谢谢啊，秋季啊，昌达大哥、雕爷丽儿姐、美桃姐、秀雄大哥、守春姐、文采大哥、美桃姐、茂童大哥、秀儿姐。

0: 谢谢。哎呦，阿英梅姐没看到，简爱妈妈、玉兰姐、方兰姐、瑞淑姐、方玉姐、玉玲姐、碧霜姐、八成大哥、玉梅姐、明田大哥、简爱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守春姐、幸运大哥，谢谢大家。玉慧姐没念到，阿英梅姐收到你婆声，我叫是你没来，怕不起来吼，怕谁来？金珠姐，谢谢方玉姐，谢谢大家哦。哎，欢迎收看咱的歌声满天下。
1: 是的，哎，欢迎来做伴。
0: 啊，对对对，因为吼，伊代班吼，哎，做几个档呢？你哎，今仔日还阁代班嘛？
1: 今日免，中午啦，
0: 中午，
1: 我中午下晡嘛。
0: 哦，对对对，
1: 那
0: 今天是礼拜四，啊，明天又要代班
1: 啦。明天嘛是拜，嘿，明天是。这一档嘛，到下午一四一六啊，那边对对对，跟子郎
0: 啊。哦，啊你那晚上了，刚要搁起面啊吧？
1: 晚上就免起啊，我只要有代班，暗时我就免起啊。
0: 哦，
1: 因为暗时我是搁起这样子，
0: 太累了，
1: 要多付一档的钱给我。
0: 哦，啊，不过有代班应该就哪迄个去代班呢？长下晡代班的就有啊吧？
1: 对对对，
0: 哦对不？
1: 啊你啊
0: 你你到尾要等我失踪是？爱过做导播吗？
1: 你讲当时，然后你长啊？
0: 嘿，我想讲无看到你的人。
1: 因为我昨天好累，我昨天就是一下播我就忙回去睡觉。
0: 哦，啊，真的挂
1: 了。我就等于嘿，我就是忙回去，等于大概困到十二点，我再去挂了。
0: 对，因为伤忝啦，因为规暝拢无困。
1: 你唔知我昨几点困去？
0: 唔知。
1: 九点吧。
0: 长啊，
1: 晚上九点我倒诶，我
0: 就困去啊，对不？
1: 好可怕！一觉到早上六点，我惊车哦。
0: 啊，你有用闹钟吗？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好夸张。
1: 那你叫何困啊？那奇怪。
0: 太累了啦。
1: 平常九点这个时候，因为我嘛是就是跟你家嘛。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我真正我平常大概爱到可能是两三点嘛。
0: 一定诶。
1: 才困得起。
0: 对啊，正常的以前我做暗时的时阵，
1: 你袂记得。
0: 系啊，本来拢头下时阵拢讲下班等于要紧困，
1: 困袂。
0: 拢一点进前就困啊，啊，过来了，就强要甲透早去啊哦。真的就是就会越来越晚，你也感觉甲三点精神嘛，佫真好。
1: 对对。
0: 啊，唔敢困。你觉得你
1: 是不敢困啊？就是困袂起啊，唔知啥物哦。
0: 都，嘛唔是讲，我嘛唔知咧。反正你对感觉讲，下班之后好像还想要做一点事情，啊不，这一天就过了。
1: 哎，
0: 因为透早困起，都已经中昼啊嘛。以前就是这样嘛，睡醒就中午啦。
1: 差不多。
0: 然后弄一弄，我都已经要食，哎，我要食中昼顿，都感觉我早餐无食，要食中昼顿的一点嘛。
1: 对啊，差不多。
0: 呼起来，做侪代志的都呼过来了，要一点嘛。然后一个早上不见了。
1: 对哦，其实今天算起来，大概也就剩下五六个小时，那都
0: 对，就是
1: 那都爱过来上班。
0: 对对，就是下午的那个时段可以把握一下。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暗时，哎，七点进警的，还来个公司啊嘛。哦，我们不是说啊的，像我们不是说八点上节目，八点就来呢。
1: 无啦，你那
0: 没糊呢？
1: 对哇、啊。
0: 你要护这条头。
1: 对吧？
0: 伟杰中的呀、
1: 啊，好、哦啊，
0: 我等下长毛话聊定了，即卖起哩开始讲，因为阮两个坐无咁老啦，哦，啊，就开讲一下，去你换衫要，换你穿什么衫，换一下对、嗯嗯、对一下颜色，对一下歌嘞，
1: 对对 对, 對，
0: 然后就搁踢两句啊，踢两句啊，但是哦，踢两句，
1: 踢个尾舞尾中
0: 的，踢个尾舞，我讲哎、欸，哎呦，剩两分，剩五分钟啊，你要紧来画我这面呐，啊，无等下出来人惊袂使，嘿呀吼，所以拢足紧急的啦。
1: 真的
0: 有时候被他搞到很忙，
1: 被八哥搞到很忙，
0: 就是他会讲，就是聊天啊，因为两个，因为阮两个都算无济，

0: 想讲，伊坐伫外边啊嘛，對
1: 對對
0: 啊，所以讲，阮两个坐伫遐，那坐咧就那开讲。
1: 边做事情边聊天。
0: 对，你咧做代志就会当讲着话，啊，含长毛话袂使。伊伫楼顶，我伫楼卡。
1: 啊，无可以搬来。
0: 无，啊，伊安那，伊家己那画面咯。
1: 哦。
0: 我徛伫边啊，啊，所以伊较紧好啊。
1: 好好好，嘿，对，越先好。
0: 伊会知哪话，我袂通啊，我无问题啊，系啊。哦，哎呦，我要白虎啊！你我跟到来啊，
1: 系
0: 啦，
1: 系
0: 啊。
1: 真的安尼啊无？对啊，你看啊，就是真的是因为不同楼层的关系嘛，
0: 不同楼层、啊，
1: 所以就是变成只有一个人他可以继续用。
0: 对啦，
1: 啊，另外其实无多啊。
0: 对啦，啊，不过话哦，即卖已经大家无想要换位啊啦。
1: 其实换位置很麻烦，
0: 真的很麻烦。
1: 你爱搞什么名片，刷给你刷了完。
0: 对啊，我大概是换最多位置的哦。
1: 加开。
0: 真的，我是移来移去，因为我每次移动哦，就是两面刷楼顶。楼顶啊，就搁调来楼卡，楼卡啊，然后搁调去楼顶，然后再搁调落来楼卡，来回。
1: 我最近已经换四摆
0: 啊。四摆啊，我换四摆，我感觉我换到这位了，我就不爱动啊。
1: 嘿，阿姆哥你，阿姆哥你起码这个位置算撑很久啦，因为我来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家。
0: 我就坐伫遐对啊，因为暗时我感觉伫暗时十点，就做三年外咧，三年外嘛，所以这三年多就没有异动嘛。啊，虽然即马搁换起来早上诶，阿姆哥我也无想要搁换啦。对啊，就直接就楼卡一位就好啊，非得要创啥就讲一下就好
1: 啊。对啊，其实嘛，刚对啊，就是差一个楼层而已，是
0: 吧？对啦，还好啦，就行一个就好啊。我即马我拢该爬楼梯啊。
1: 嘿，该爬楼梯。
0: 我买坐电梯啊，尽量买坐电梯啊。嘿，我就是因为增加运动的时间。
1: 啊，你即马搞个去健身房。
0: 无用啊！
1: 就是嘿，马克无用，所以我感觉这样坐楼梯是好。
0: 对啊，所以无法度嘛，
1: 无法度去
0: 运动，然后。无啊，就爱爬楼梯嘛，啊，过来就是咱这栋阁加一个运动的时间啊。
1: 哦，哎，对呢，今天呢，我感觉运动很棒。
0: 对啊，所以因为吼晚上太晚运动，你会睡不着。
1: 哎，你
0: 所以而且其实运动最好的时间是伫下昼啦。
1: 下午哈。
0: 下午啊，唔过你讲，
1: 哎，
0: 讲起来你有真济啦，下昼的时阵就热嘛，热咻咻无，你敢要出去健身房一下无？虽然健身房有冷气，你敢要翘都歹去到遐。
1: 这趟路就感觉就
0: 对，你
1: 就
0: 你会想讲你会乌去。
1: 对，还好吧？你敢不知我前几个礼拜去东石那边晒伤哎。
0: 啊！
1: 规个拍个，而且我跟他
0: 我
1: 只晒一下子而已哦。
0: 真的？
1: 就是也没有很久，就大概一两个小时。
0: 哦。
1: 对，都是底下行路安
0: 尼。我去，
1: 我这里全红，然后面嘛
0: 是红红。真的？你是行出去外口拍你条？
1: 我因为像带囡仔去耍啊。把他带囡仔去一下，他那边有一个地方，囡仔会当生水哦。
0: 那里真的超热，为什么？因为
1: 伊
0: 规个就是拢伫伊个停车场做空旷，迄日头反射哦，对裤脚反射阁射起来哦。迄，阮进去做一摆评审，讲实在，我都惊着。
1: 那里真的很热，
0: 太闷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日头，阁一直拍入来，甲下晡拍入来，我想讲奇怪，因为去做过，因会爱知影地无啊，啊咱唔捌去过，啊有阵想讲有做迄遮雨棚有无？好，唔是，但是翕，
1: 翕，
0: 裤脚反射起来迄种热哇，日头迄个光哇，
1: 哦，恐怖有无？哦，
0: 真热，真热，真正哎，迄规身躯坐伫遐是一直流汗，很热，真的非常热啊，真的会很恐怖。然后到了晚上，我们那次还很奇怪，
1: 你应该到暗时啊，
0: 热大吼，
1: 哦。
0: 下大雨要决赛的哦，熊熊来一阵大雨，
1: 而且那阵雨很大呢。
0: 嘿，
1: 那个大雨是很大，因为我去年嘛是去遐避，
0: 然后啊嘛呢哦，
1: 下午嘛是落大雨，
0: 啊那奇怪，
1: 好大，
0: 你看那遐奇怪哦，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会到就是叫决赛的时候，
1: 对哇，
0: 哎，干嘛不公平哦？所以天在考，
1: 你海边应该嘛有关系啦，因为对哇，因为一边就是海啊嘛，
0: 都不公平啦，所以落一阵大雨，天在考，你看，
1: 干A。啊，这个应该进决赛，为什么没有进？我靠，你
0: 所以天，因为我被天爱无来抢我呢。
1: 哈哈哈！哈哈！
0: 哦，我唔知啊，嘛唔知什么原因啦。系啊，阿哥，系啦，阿哥不要紧啦，重点是比赛当下就是安尼
1: 啊，
0: 就是运气。
1: 我感觉今天是运气，
0: 真的。
1: 而且那个比赛他有很多人参加，
0: 很多，因为他第一名奖金很高嘛，
1: 对，
0: 两万对不？
1: 两万块，
0: 对啊，今嘛要去找那两万的，佮一天就结束的，
1: 太吹了，
0: 很少，大家拢话为着钱去，你当作打你爱币。
1: 今嘛这样子应该无虾米。对，就那个办比赛的人在看，应该没差
0: 也不在看啦，啊嘛是熟悉的，讲实在，真正是安尼啦，大家。 你的奖金越高，高手越多啦。
1: 对，谁不是为了钱去的？
0: 对啊，
1: 那我可能是因为我就是啊很喜欢比赛。哎，不过应该还是有人是这样子的。
0: 有一些有一些还在比赛，有一开始是会想要比赛，去试试看。
1: 对对对。
0: 然后比了了，刷掉掉。比赛的三部曲，打开始是气化麦
1: 姐
0: 啊，然后呢输赢都没有关系，然后呢比到一段时间之后，没有赢就会生气，然后在一段时间就说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会赢，然后就继续给他拼下去，然后就拼拼拼，哎，成绩开始在好的时候，过来就为了钱啊，一切都是为了钱，就这一笔。
1: 你不知道，就是好像九月有一场比赛，我们就是那个。导播那边有几个人特别要去参加比赛？
0: 去参加哪一场的？外面的、喔？
1: 对，外面的。
0: 外面的。
1: 台中的啊，台中的。
0: 你们很勇敢哦、喔，很勇敢、喔。
1: 还好吧，一起去啊，我冇去啊。
0: 你冇去？啊，你没去遇见八个？
1: 没有，没有。喂，没有，不要乱讲啦。
0: 他不用欺负你们，是那个评审老师欺负你们。
1: 对嘛？
0: 你
1: 跟我没关系，我不是评审啊。啊，所以你来看，你按他讲怎样，就是虽然他刚的意思就是讲，我们这是第一场嘞，慢慢你就会有二三十六七八
0: 次。比的，当然嘛是会有受挫的时候，
1: 一定会的啦，对啊，一定是会啊，
0: 拢会啊，对啊，比赛的。趣味哦，但是啊，你大开始你去的时阵，无去识识人。
1: 哎，对。
0: 啊，然后大家好像就是去比赛，就去聊天。
1: 对对对，去聊天。
0: 然后本来这顶好朋友无，成绩拢差不多拢未入围嘛。本来大家拢好朋友，了后入围了后哦，开始哦会产生纷争。
1: 对对对，就会开始慢慢不好了。
0: 就会开始感情变不好。我感觉我比伊较搞笑，现在比唱比较好。评审，你是不是有八卦评审？开始一大问题来。这就是人性，从这个赛场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性。
1: 一场小小的比赛就已经看得到这么多的人性了，
0: 真的，
1: 更何况是这个社会。
0: 对，所以讲打开始的时候，你也感觉大家去惊足欢喜的，啊，开始就产生了分裂。
1: 哎，阿姆哥，其实像我们这一群的反而不会呢。
0: 啊，不是，因为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好的，我们是来到了高峰之后才好起来。
1: 你在跟我们一样。对对对，因为就是这一群大家都进决赛，所以有摩擦。
0: 摩擦，反正就再来个决赛，阿得欢喜嘛。毕竟得决赛这顶就是必喝冰。
1: 今天是安内嘞，
0: 对不？
1: 对对对对。
0: 就因为大家就会英雄惜英雄嘛，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大家的实力其实都差不多。啊，等下就是，哎，好啊，无你赢，啊，无就该你请啊。我较早阮会安尼哦，我们以前会这样子，例如我们几个，就是几个都会知道会入决赛嘛。好，阿伯看今仔日谁得冠军啊？冠军迄个请，阿讲好啊，啊，所以得冠军迄个等到较了钱。
1: 那第二名的最好，门请，然后你可能还比较多钱，到最后
0: 对啊，所以没有，就大家就当成好像一种乐趣啦，阿的顺刷去探钱啦，
1: 对哇，
0: 啊又可以就是去
1: 朋友聚会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的联络感情啊，比较不会哎安呢，所以你们要去到高峰才会跟玉线成为好朋友。
1: 没有，现在就是我的好学长姐了，对。
0: 哦，好，今天你们来分享这啦，这个一个43岁哦，
1: 43岁啊，
0: 第一代的网红，
1: 第一代的网红，
0: 起码网红有够多呢，就这就这哦，
1: 很多啦，
0: 超多的，
1: 不，那拢是网红，
0: 真的现在很多哦，阿姆哥哦。这个人被誉为南韩网红的开山祖哦，还有网红界电商的教母。哎呦，43岁的网红李朱熹，
1: 他比我大呢，
0: 我那43岁而已，
1: 43岁呢，
0: 比你大哟，
1: 他比我大。
0: 你今麦到底几岁啊？
1: 是，我计算起应该是42
0: 啦。哦，安尼哦，安尼你搁算少岁嘞？
1: 好，那个少岁，
0: 我说袂记得，
1: 四开头好少岁。
0: 没，安尼阿伯，阮这边啦，阮今麦个
1: 叫
0: 少年的呢，阮今麦个算少年的哦。
1: 你是啊，你看袂出来啦，你看我这比较较水。那唔知啊，拢当你是我的小妹的。
0: 太开心了，遇见你以后，本无啦，袂差好啦，去佚佗啦，袂使，啊好啦，咪再佫转来。阿姨讲吼，金船，六月利息，顶个月。
1: 上个月尔呢，
0: 上个月而已。
1: 对啊。
0: 去无去啊！啊，伊哦，要过身的前一天哦，伊还搁在社群的平台哦，发布跟先生的甜蜜的互动。呵呵呵，结果那熊，那有可怜啊！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惊到，你知哦？ 迄网络安尼，吼、喔、粉丝无得接受，啊网络就一直讲讲伊是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嗯嗯嗯。哦、嗯嗯喔，啊，结果因安有公布真正的死因啦吼、喔哦。因为这个李朱熹哦，自从2014年，你看其实是十初年而已。
1: 对。
0: 伊就开始。

0: 经营这个时尚的品牌啦。嗯嗯嗯、然后呢，以成功哦，对那个布洛克转型，变成一个电商的女强人。所以，好南韩的粉丝哦，改讲伊是第一代的网红。啊，不过这43岁啊，你还得去哦，哎，贵星期，而且伊前一天还搁伫个社群平台或发文啊，搁啊，拢这正这正常诶嘛。啊，所以人足侪人拢怀疑伊的死因啊，拢感觉讲是不是因翁啊改安怎是安怎，就是很多的想法啦。啊，因翁无法度哦，之后伫个6月30日对外就讲。证实讲，因翁的死因是因为心脏骤停。
1: 哦，伊某的死因啊，心脏骤停、
0: 哦。对。啊，因翁就表示讲哦，伊即马就是惨命，早嫁有相依为命啊，规家伙啊，哦，其实真的很痛苦。
1: 一定是很痛苦。吼、
0: 哦，啊，就要叫外界卖个多啊咧揣测，哎，人迄某啊够趁钱。
1: 对啊，迄
0: 翁敢袂痛苦，因为因某若无去了，无法度趁钱嘛，对不？
1: 你要该趁的，我欠的，拜托。
0: 做辛苦的代志，结果外口人搁在讲，
1: 对啊，
0: 迄摇钱树叫倒去，要哪会使，对不？所以讲，真正这网友，你是不应该安尼啦，人就一定足痛苦的嘛，对不？当然伊嘛有爱因某啦，安尼讲，所以讲，人家一定不会去伤害他这个摇钱树嘛，
1: 没有错，
0: 嗯。哦，啊，以前呐。哎，一到底是怎样，没心脏为什么会骤停？
1: 对啊，
0: 43岁的年轻女性竟然有心脏病。
1: 心脏病，那有什么心脏病？好像
0: 不是，所以不是，她就是说吼，这种骤停的，因为心脏骤停的嘛，就是心脏病嘛。台湾医院，咱台湾的哦，台湾医院心脏内科这个主任哦，以及心导管室这个主任哦，伊的表示啦，伊讲过去哦，停经前女性。发生心脏病猝死的案例很少，就是讲女性朋友你还没更年期进行，其实会猝死的很少很少。按哥讲，这几年来愈来愈多。
1: 啊，
0: 对，
1: 为什么？怎么会愈来愈多？
0: 为什么？伊讲这个医生讲，一般40多岁的女性哦，还没停经进行有无？有雌激素的保护。所以呢，发生这个心肌梗塞导致心脏骤停的几率相对很低。但是这也不代表完全免疫。如果本身有大口的问题，还是烟酒、槟榔等这些不良习惯，会更恶化，速度大幅的加快。吼，毛都会可能。这个以咱台湾的台湾医院医生嘛讲，伊捌收过一个上少年的女性心肌梗塞，无到40岁，啊，伊啥呐？烟不离手啦，一直结婚的女性朋友，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口，吼，因为伊不良习惯、生活习惯甲健康的问题，已经把这个雌激素本来这个天然的保护作用有无，哇，规个甲用了了，
1: 啊，
0: 对，
1: 所以胖的话也会。
0: 会啊，所以
1: 消除雌激素哦，那
0: 不是哎、欸，它就是我们雌激素会产生一种保护的作用。
1: 对啊，
0: 不过因为伊保护的能力，例如讲，伊会当保护你甲杂。啊！你打刚个消耗12，它的雌激素这维护来保护，还没有保护，这个城墙还没保护后，破坑，有无？一直侵入了，哇，就产生了这个问题了。所以讲，毒药心中的问题，脑部的血管意外哦，也是这个少年的女性朋友无去的原因之一。例如，脑动脉瘤破裂，有的人会长。那个动脉瘤啊，脑动脉瘤也真的还蛮多的
1: 呢。
0: 对，那个就很难。
1: 对啊，你顶脑动脉的瘤，感觉很可怕呢。
0: 那个大量的就会脑出血，对哦。所以年轻女性的案例当中哦，并不罕见。然后如果你也是有先天性的，是讲潜在性的心室心率不整，某可能你情绪波动足大，啊是讲压力汹涌足大的时阵，往往都要发生。导致你的心脏瞬间失去功能，然后形成致命的意外。好，啊，再来，这个医生佫提醒哦，少年的族群内底佫有一种常见的死因是急性的心肌炎。
1: 急性心肌炎，
0: 例如病患在近期曾有感冒的症状，因为工作忙碌而未能好好休息，导致的免疫功能下降，病毒都可能趁虚而入，攻击心脏的肌肉，引起这个免疫的风暴。哦，所以这种猛暴型心肌炎会造成严重的急性心脏衰竭，哦，患者在短短的时间内心脏骤停，欸，所以我咧想，顶个迄个演员有无？
1: 八点档迄个
0: 男生，
1: 我知，那男生名会记啊，我知
0: 啊，就是即摆才开始，伊嘛是听讲伊近期有感冒，也是有说有感冒，所以，
1: 哦，那很可怕呢。

0: 对，虽然对啊，
1: 你讲就是一般的感冒啊，只是说你可能没有好好休息，你不够好呢。
0: 所以感冒，你莫小看感冒，可大可小，因为感冒啦严重的时阵哦，伊通常拢有细菌感染，很有可能引起你败血症，然后败血症了，你就引起多重器官的衰竭。哦，所以讲哦，医生就讲啊，身体在抗病的期间，你绝对唔通过度甲操劳啦。哦，所以讲，看起足简单的一个感冒，毛可能变成致命的疾病啦。
1: 天哪！
0: 所以咱的民众爱注意留意自身体的变化，好不好？你若感冒伤久袂好，而且胸腔咧杂杂，心悸、呼吸、呼吸混困难，好不好？这当中你一定要去找专业的医生，爱去爱进去看。可是有的人哦，就是 有时候都没有找对医生。
1: 嘿，什么意思？
0: 一直看不好。
1: 而且我感觉有的人
0: 真的也是呢，
1: 就是他可能会比较喜欢看中医。
0: 哦，也对，也是会有。
1: 因为那时候我现在感觉你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已经这么紧急了，看西医感觉会好一点点。
0: 对，
1: 去大医院看西医感觉会好一点点。
0: 对，對啊、就是很严重。哦，其实讲实在嘛，病魔拖较做严重，有的人就是讲搞拖。哦，你若真正来讲。开始你发现，欸、你的症状人很不舒服，一定要先去看医生。
1: 对
0: 啊，看医生了，哇，就是这个如果看不好，换个医生。有当时啊，人讲身心炎主人服啊，啊，我也是拢有固定在看中医，无唔对啦。当然现在中医也是有的很蛮厉害的，
1: 嘿，
0: 蛮会看的。有的人习惯就是看中医。
1: 哦
0: 啊，所以讲，就是看不好，一定要赶快。再去换。
1: 其实我感觉你这个矛盾，你因为我从小到大，其实我都有看一间，就是我都是看同一间诊所。
0: 对对对。
1: 然后我现在长大之后，我去看，我发现我身上的药已经完全没用，
0: 是
1: 完全没用。我们说什么？
0: 因为你已经习惯啊，适药性，就是讲你已经适应这个药啊，然后它对你的作用，你爱困，你已经惯性这个啊，你来无效。
1: 他们已经有免疫力了。
0: 我已经
1: 没得
0: 叫我进化。
1: 对啊，不怪，我想讲那奇怪，
0: 对，
1: 然后我就换一间医院去看，哎，马上好，
0: 对，
1: 今天马上好，我今天好小，马上哦，好可怕哦。
0: 啊，所以说哦，如果看不好的话，最好就是再换一个医生呐，会比较好。
1: 哎呀，那
0: 也看也看好，因为啊，但是你爱探听一下呢，嘛不是讲凊彩打，这间唔捌看过，我你来看，还是可以打听一下。我感觉还是有差啦，
1: 对啊，
0: 而且我觉得找经验比较老道的医生。
1: 哦，你讲，例如说看来比较老这样。
0: 不是，因为伊的经验较丰富，你若为少年的经验，有当下较无够。我真的觉得还是有差。
1: 是啊。
0: 对，有差哦。啊，当然就是有一些医生是很。热心的，
1: 像
0: 我们那个彰化吧，我觉得嘉医科也医生，我以前从来不相信嘉医科，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刚刚讲，嘉医科嘛是，他一个专业医生，和你这跨专科的已经跨袂好啊，伊嘉医科几乎达科拢会当看嘛，
1: 对，
0: 啊，我刚刚讲，伊刚好较厉害，啊，不过伊生理伊就是安那哩啥，他前面那个医生哦，他前面那个诊所哦，本来他那个医生就是。也在那里看很久，可是他的生意没有到非常的好，不是很好哎。
1: 而
0: 且医生有一天熊熊都又无去，不见了。然后呢，后来就是因某都把这个诊所都要拍好另外一个医生，而且医生伊都变成他是家医科，之前那个好像是小儿科，啊，不要紧是变成家医科。啊，因某这个某用进进贵姓，因为一个金寿怕而已啊。她有把她老公的客户留给现在这个医生，所以那种寄明信片给你哦。
1: 哦，
0: 就是寄明信片来。
1: 所以你冇收到。
0: 我有收到，我有收到，然后就想讲啊，换家医科，而且医生也冇看过。
1: 发多。
0: 嘿，对哦，我怀疑怀疑嘛。啊，但是咱有一届就是诶，唔知什么毛病啦，就是讲啊无。胸胸嘛，唔知要去倒啊！啊，对，啊，伊个装潢较足水嘅，重新装潢，他有重新都装潢哦。然后呢，咱就去遐看一摆了。哦，那医生人好亲切哦。
1: 哦哟，哎，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医生亲切，病人去看你才会
0: 很亲切，而且问诊很详细。
1: 嗯嗯。
0: 然后，哎，第一印象就好啊嘛。
1: 对。
0: 啊，不，伊打开始嘅时阵人无济哦。
1: 嘿嘿嘿。
0: 可是你知道吗？到这几年了，伊的人有够侪侪，
1: 做嘛都要排队啊。
0: 他后来请了两个医生。
1: 哦。
0: 然后呢，但是嘛是伊的门诊就是订满满。
1: 呵呵。
0: 啊，以前迄个医生就是较无啊侪。
1: 嗯嗯。
0: 不过他请的医生也不错。
1: 啊。
0: 我也有当下你病大胆嘛，
1: 啊，
0: 就想讲啊，无好看，相信伊就是讲要求遐尼好的人，他在找医生，他也没有乱找。 所以其实另外那个医生也不错，
1: 对，
0: 就是也是袂歹，就是讲他也都会跟你讨论，啊，伊只是无迄个院长和你亲切啊，哦，啊人也袂口气嘛，不是讲歹，但是伊无亲切度无遐好安尼样，啊，迄个院长是人，那个态度很好，让你会觉得。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要找他看？
1: 对啊，那么挂医啊，不过安尼起来的话，大家都会等很久。
0: 啊，就是要等很久。对，所以也行李的必强强棍啊。嘿，哦啊，所以我后来就是，我就觉得就是有当下挂医生哦，还是就是找那种他像他没有很年纪非常大，阿姆哥的是很亲切，然后问诊很详细，他也会跟你做讨论。哦，他会跟你讨论，然后我觉得他的判断也都还蛮算蛮准确的啦，还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医生。
1: 嘿，
0: 啊，无因为阮查某囝身上，我就是一定进前有一届发生那个，一个什么，就是动脉什么狭窄，有一个病，
1: 动脉
0: 就是，我不晓得袂记阿公，就是他会忽然紧张压力大的时候，哎，突然缩来，那个是一种也算是遗传性的病诶，
1: 缩，
0: 那
1: 个是血管的缩开，
0: 对，会收缩，哦，会缩得很紧。那个这个毛病很少有人有，
1: 怎么觉得蛮危险的？
0: 所以会有偏头痛，会有点像中风。嗯嗯嗯，规个发作的时候，人家中风啦。嘿，去哦，北京看哦，去大京的哦，做大京，咱惊嘛中风，囡仔人中风要惊死。去大京病院做检查，那个医生判断错误，给的药物不对，他也是把他以为是中风，所以给他吃药，他完全就是血管还是没有办法放松。
1: 哎呦喂！
0: 啊！你啊，我了之后，因为都是脑神经内科，我就去找我妈了。我了个，因为迄个门诊，迄个医生足少的，因为老医生嘛。
1: 哦，对，其实老的医生，
0: 伊就是一礼拜才看两个早起
1: 的。哦，是啊。
0: 就拍预约，硬甲约入去，嘿啊，硬约入去了，就是等很久，然后去看的。他一进去，讲完你讲完而已，都还没有看到报告哦。讲完了，因为以前一天是伫急诊嘛，做迄个检查，但是伊个真正的报告还没有出来。对，然后但是那个医生的判断是完全就是走中风嘛。嗯。然后我隔天的个又得去扁个时阵，那个医生进去跟你讲一讲而已哦，伊就讲不是啦，这不是中风啦。啊，伊就开始讲我一听啊。
1: 嘿嘿嘿。
0: 对，然后后来他就说一样会帮你做检查，但是因为伊爱做迄个断层扫描嘛，然后就是很多的检查，一定那个没有办法当下做，也是排到一个礼拜以后。可是他当下就跟你做了很多的问诊之后，他就可以开出那个药出来。他的判断，因为伊伫台北判断也是错误的，佮等下咱中华大金本医判断还是错误的。然后来到家，医生人伊一公公啊问啊尔，问啊尔，开出来药啊，伊转去随食食尔，伊甲暗示甲讲妈。我觉得我好了，他整个人好很多，对，然后
1: 感受这么明显吗？
0: 对，所以我对症下药，跟无对症下药差，我告诉你，各个隔一个礼拜去检查，各过一礼拜去看报告，医生所有的报告就是跟那个医生的判断是一模一样。
1: 哎呦，
0: 因为这个是属于比较罕见的毛病啊，所以很多医生的经验不没有老道的，没办法检查出来，他没。你们在照这上面吗？
1: 他们应该也没有遇到过了。
0: 对，
1: 所以老医生他可能之前有
0: 经验丰富。对，
1: 那个
0: 因某嘛呢？
1: 因某嘛呢？哦，这么刚好因某嘛。
0: 因某嘛有某件毛病。
1: 哦，啊，这样大老婆真的很好运。
0: 嘿，
1: 所以他这个老公
0: 会跳高给有医生，加油啊，喷钱。
1: 嘛是爱钱吧？
0: 不是啊，检查喷钱，看医生喷钱嘛，对不？
1: 把你看就晒，根本听不到别人。
0: 对，所以说有时候有一些比较罕见的毛病吼，一定要找经验老道的。
1: 是是是
0: 啊，但是你讲讲，可能一般比较普通感冒的，找那个比较有爱心的哦，问诊的那个，我觉得是会比较 OK。
1: 可以啦，真正是安尼对吧？对，摸清楚，因为就算说他看了药真的就是说可能差一点，不过恐怕他问的会让我们很放心。
0: 对对对，然后他解释起来给你听，你买个
1: 安心
0: 就安心呗。哦啊，所以刚才这个问题哦，伊讲。记得医生有讲哦，年轻女性的心因性猝死，过来考量大血管的疾病跟栓塞，长期高血压无控制，加上过度劳累导致血压剧烈波动，诱发的主动脉剥离。哦，这个很多人就是有高血压无，较少年的欠天哦，三四十岁你有高血压，啊无要紧啊，拢想讲买，其实你那个时候就一定要控制了。等到你看咱家较侪岁有无？ 较会惊，
1: 对，
0: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感觉会比较明显，
1: 对，
0: 较袂爽快有无？啊，少年干嘛？我没，我身体好，那什么高血压的差别？不行，真的不行哦。然后呢，此外服用避孕药还有一些荷尔蒙药物的女生，本身有高凝血状态，还有自体免疫疾病发生呐，吼，而且跟我自体免疫疾病的话，先发生这个肺栓塞的风险买提升。然后当深层的静脉血栓啊，刷刷刷刷来，血栓我它丢，一直牢，它跟你的细胞吸收，大片的肺动脉栓塞的时候，也会引发那个急性的心因性休克，导致猝死。哎呦，医生讲，虽然年轻人猝死的几率无高，但是呢，具备有无，他如果这因子，例如食薰啊、大口无控制三高，还是讲打赌啊，大病初愈哦，其实都爱特别细腻。哦，都不要想说啊，的好啊，其实都还要进入休养。啊，过来是伤过爱食薰的大颗的嘛，啊，三高不得控制，真的你要更小心，好不好？维持规律的作息、健康饮食，才是守护心脏、远离心脏骤停最好的良药。哦，这个哎，
1: 这个很重要，
0: 但是
1: 也是很尴尬，对我来讲。
0: 哦，安尼哦，
1: 因为你讲那边那被维持规律的作息。早睡是不是很难呐、啊
0: 哦？对啦，对，
1: 对不？还有健康饮食，今麦吃哎，哇塞，真正什么都是油呢。
0: 你吼、哦，你看最近的油要惊死人，
1: 对不？哎呀，伤惊人啊，这个好难哦、喔欸，拜托、啊，拜托，谢谢，所以把自己顾好，
0: 啊，顾好，大家拢爱顾好，嘿呀、啊，
1: 恐怖噶哦，
0: 对，好，来，啊，我们来唱歌哦、喔，来。

美云妈妈、木通大哥大姐、乔丽大哥、全美姐、佩慈姐、淑慧姐、春君妈妈、芳兰姐、方玉姐、树林大哥大嫂、月琴姐、瑞华姐、玉兰姐、碧霜姐。

0: 谢谢丽媛姐、怡云姐、怡华姐、美英姐、丽云姐、雪晴姐，来感谢大家哦，美惠姐，我两个拍手哦，谢谢。
1: 来哦，台中的春菊姐、朱西吉，谢谢慈智姐、秋桃妈妈、阿秋季啊、墨子大哥、大嫂、美惠姐、秋兰姐、风敏大哥、碧霜姐、素英姐、简爱妈妈、玉钗妈妈、源泉大哥、素云大哥、大嫂、方玉姐、佩慈姐、月晴姐、素云大哥、大嫂、雪晴姐、美惠姐、樱花姐、瑞华姐。

谢谢美云姐、赖两妈妈、明渊大哥、碧霜姐、瑞华姐、静宝大哥、婉玲姐、玉兰姐、盛南大哥、安雄大哥、谢妈妈、墨子大哥大嫂、怡华姐、秉瑶大哥大嫂、月琴姐、怡华姐、雪琴姐、秀云姐、秋生大哥。

0: 谢谢淑慧姐，小李同学。
1: 来，美妈妈，第二个四点。谢谢安雄大哥，守春姐，素云大哥大姐，超之妈妈，丽儿姐，秋桃妈妈，李元大哥，富儿妈妈，玉慧姐，金峰大哥，雪梅姐，雪琴姐，来锦龙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秀芝妈妈，谢妈妈，玲珑哥。爱一个人，我做才有够，但需要破开，真心真重才明了。

谢谢李同学。樱花姐、丽玲姐、丽学姐、丽儿姐。

0: 谢谢美妈妈广电桃花香的方玉姐小丹姐，感谢大家来当妈妈。
1: 来哟、哦，上来是咱的中华书会节，要听这个祝福。好，谢谢。风鸣大哥、方玉姐、墨子大哥、大嫂、素月姐、小李同学、美云姐、秀琴姐、素琼姐、锦龙大哥大嫂、秋兰姐、瑞华姐、守春姐、素云大哥大嫂、碧霜姐、丽玲姐、学梅姐、永红大哥大嫂，谢妈妈、丽学姐。

谢谢玉琴姐、旭妹姐、永宏大哥、吴爸爸、古妈妈、志成大哥、素月姐、赖良妈妈、丽玲姐、碧霜姐、明龙大哥、宝琴妈妈、静法大哥、阿秋季、阿秋季阿卡北李白、安雄大哥、永宏大哥、秋桃妈妈、秀琴姐、美云姐、丽学姐、小李。

0: 谢谢阿秋姐啊，丽婷姐、慈智姐、守春姐带两妈妈来哦，继续。谢大哥、谢大嫂，继续英文歌曲哦。咱阿玉献唱英文歌实在真的不错，很不错。
1: 这歌我这个无唱，安尼哦，唱无好变乱。
0: 没啦，放心放心，我对你有信心哦。
1: 加油加油，
0: 来哦。
1: 方玉姐啦，吼，方玉姐要听这条歌啊。
0: 大聊方玉姐吼，来哦。应该是安尼哦，他前面是这样哦。对哦。
1: 是我点对是吗？
0: 方。
1: 听看嘛，要听。
0: 单程。刚对哦。不是继续。给错了吗 ？One way ticket， 我想讲那真奇怪。
1: 啊，无你个猫念一下，抱我声来啦。
0: 哦，好啦，我来念啦，拍摄啦，搁一摆机会
1: 吼。单程系统。
0: 嘿啦，这个单程车票，单程车票，好。

刚玉姐，拍谁给我你等一下哦。后来志成大哥、赖良妈妈、永恩大哥、碧霜姐，因为较早咱玉县伫暗时哦，唱英语，吼，足侪人可以足喜欢的，吼，很多人很喜欢哦，所以讲吼，好不容易终于扑来八点啊，会再听一下，来啊来，这条就对啊啦，来啊来啊来，破声吹落吹落哦。

0: 感谢大家。
1: 我换掉单程车票，就对。
2: 对，他这首歌很短、
1: 啊哦，很短很短。对啊，英文歌好像
2: 得啊得啊
1: 好像都很长，也有啦，但是大部分比较
0: 偏短一点。
1: 他对，其实哈，
2: 通常的话，应该是讲英文的老歌，通常
1: 都比较短哈、嗯。对，好啊，继续吼，这个时间段，我们要过来分享一下吼，这个
2: 这一件事情
1: 很耸动，这个标题
2: 我跟
1: 你讲哦。标题在拍，大家看一下。你的长相，你生作安怎，竟然决定你的寿命的长短啦？安尼有恐怖吗？
2: 这是恐怖啊！
1: 系啊，这个医生哦讲，最新的 AI 的研究，脸部哦有一个变化，恐惊是发炎的警讯啦。伊讲明明是同一年出世的，生活条件差无偌济哦。是怎麼有人七十歲看起來像六十歲、但是有人看起來特別比較老呢？
2: 哎呦，
1: 這個復健科這個醫生就說，外表年齡喔，不只是說帥美觀的問題，會透露出你身體老化的速度。他說喔，雙胞胎研究到最新的 AI 分析喔，都有發現，看起來越老的人喔，往往代表你的身體老化更快，
2: 哎呦，
1: 甚至跟比較高的死亡風險有關係。真的有恐怖哦！这个医生讲，2009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的一个研究，找1826个平均70岁以上的丹麦的双胞胎。
2: 哦，70岁以上的双胞胎。
1: 对哦，还双胞胎，你看多难找。
2: 把
1: 这个受到那个试验的照片哦，交给20个护理师哦，10个少年呢，11个少年，年长的女性。伊讲吼，凭直觉去判断每个人外表的年龄，就讲你给他看这人外表，
2: 去猜他的年纪，
1: 去猜年纪。对他有交给20个是护理师嘛，病院的医护人员，看人多嘛。10个少年人，11个较侪岁的人，可以直接判断就对啊。研究一直追踪到2008年哦，这期间总共675个，差不多有37%的受试的人哦，无去啊。结果呢？发现排除了实际年龄、性别、成长环境这些因素，看起来较老的人哦，死亡率真正明显较高。

0: 而且伫同卵哦，同一粒的哦，双胞胎内底，外表较老的迄个哦，也更容易离开。
1: 哦、所以说更容易比另外一个人早走。
0: 对对，因为两个是双胞胎嘛，刚、哎、同年同月同日生，还同卵的哦。所以他的条件，你看的结果，两个人虽然是双胞胎，但是看起来有一个也较老。啊，较老迄个，等竟然就容易较新造。所以呢，两个人外表年龄差距愈大，寿命的差异更愈明显、所以这个团队哦，进一步去检测细胞老化的重要端粒的长度，结果证实外表看起较老的时阵，迄端粒真正较短。这也代表你面的老化、看起来不是跟他视觉的印象而已，是反映的你身躯分子层级的真正的变化。所以 AI 哦，买看面，到2025年呐、啊，伊用利用 AI 模型有无？就是有一种，以前嘛不是用，然后你用 AI 去测试你的脸、啊、然后他那个验证这个理论哦，研究的人哦，用58,851张健康的脸哦，去那个照片训练 AI， 好心哦 ，AI 输入加一网，再去看脸，估计生物的年龄，分析6196个人癌症患者的面容，结果显示癌症患者的那个脸的有没有比平均实际年龄老4.79岁，准备老不够回。
1: 超
0: 对，而且以这个 AI 这个有没有判定愈老的时阵，患者的存活率愈后愈歹啊。对，所以即使排除的年龄、性别、癌症的种类之后，这个结果赶快成立哦。所以讲吼，一共从2009年护理师凭经验判断，还有2025年 AI 分析将6万个脸孔有没有两个研究都指向同一件事，人脸就是每天都在更新的一个健康报告。然后咱面的透露，唔那是皱纹啊，你啊，伊讲一个面想要透露遐尼济，因为皮肤老化程度无，有可能反映到你长期受到紫外线的伤害，你的糖化反应，啊是你食薰造成的这个毒素的累积，面部的脂肪跟胶原蛋白流失，代表讲你体脂的分布的变化，下颚、颈部、太阳穴。好、哦，这张松弛哇，哎，线条松弛啊，就讲全身的肌肉量下降，跟肌少症都有关系。所以外表年龄的端粒的长短、细胞分裂的能力的长度，跟慢性发炎的程度息息相关。长期发炎，那影响到你的血管的循环哦，气血脉变慢。所以一个人过去10年跟你30年，这个生活习惯很难隐藏在你的脸部之外。所以讲吼，提醒要年轻，要从5个习惯开始。这5个习惯，明天再来说。今嘛要来运动啊，身体真重要。
1: 没错，
0: 今天动起来喽！来来来来来。

来哟、哦，哎呦，安尼保持一个外表的年轻很重要。来哟、哦，粉红超跑，明天大哥来，丽雪姐、守春姐、永红大哥，啊，明天大哥看到你的口啊声喽，淑慧姐、玲珑大哥、月梨姐。

0: 秀清姐说被那个北沙都妈祖指派叫她穿那一套，真的，昨天的新闻，她真的就去穿那个妈祖的那个那一套衣服，
1: 你不知道我去白沙屯妈祖客上比赛，
0: 真的，
1: 我第三名，
0: 第一名是谁？
1: 第一名是苗北基啊，罗淑清，
0: 有很会唱吗？

0: 打个春菊节，进军节、迎迎节、金叶妈妈、碧霜节、美香节、舒芳节、安雄大哥、春梅节，来哦，继续哦，好一首歌曲，来，
1: 扮鬼想你哦，
0: 好来，秀珠妈妈。秋兰姐、心福大哥、大嫂、碧霜姐、文才大哥、志成大哥、丽雪姐、简爱妈妈、锦龙大哥、大嫂、永红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秋桃妈妈、明龙大哥，谢谢大家！
1: 动起来，动起来！

0: 行行，抬头望月，想你。我来串的哦。
1: 哎呦，你听。哦。
0: 没坏没坏。哎，
1: 垫脚尖，我们垫脚尖。
0: 来，要跟着动哦。啊，那是就是可以边。跟跳，然后也边跟唱啊嘞，那也是蛮好的。
1: 对啊，
0: 谢谢志成大哥、美玉妈妈、秋桃妈妈、碧霜姐、情人节、宝琴妈妈、安雄大哥。

0: 没办
1: 哦，谢谢大家哦。哎，这样哦，会有点累累的哈、
0: 哦。要紧喘了啊、哦！
1: 喘。
0: 今天好像比昨天喘一点。
1: 没有，因为这条瓜卡等而且它节奏律动会比较多吧。
0: 没办，
1: 所以比较累一点点。
0: 很舒服呢，其实。
1: 哦，不过你看运动了归然哦，跟他归个。
0: 对啊。
1: 身体拢通起，你感觉有无？哦，所以很好，所以。这当然是为了大家，也嘛为了阮啦。这几点钟啊，无爬起来行一下，有当时啊真正循环足歹吼。好啦，啊，等下要来进行咱这个重要时间段啦吼。希望讲吼，大家当吼甲阮斗支持者。虽然阿华去佚佗吼啊，然后呢，介阿华啦，也是讲啊玉线啦、阿金啊吼，希望讲恁拢会当甲阮斗支持、斗帮忙一下吼。客人好不好？啊，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哦。听咱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来，准备进单元。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3: 做电视节目做10几年了，一直做到家己做大立电视台，才知影做节目真正是真辛苦的代志。因为我逐工唔是爱四处找好的商品，啊无就是爱练歌，爱准备节目。这部我一定要做到最好，要让大家看得很欢喜。当然找商品一定要找最好的，要让大家健康，长期跟我们在拼，身体真的有时候没什么会扛着。好加载我有用诺丽果来保养我自己的身体，我每天吃身体自然就比较健康。
4: 诺丽果具有多重的保健功效，诺丽加黑藻的高发酵浓缩 SOT 酵素活性可以高达56000单位，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3: 用诺丽保养咱的身体，就准更加无闲，更加忝，我嘛未烦恼状况无好，每天下晡4点到6点，永远完美呈现。
5: 感冒咳嗽。那个时候咳得很严重，咳到几乎没办法睡觉，晚上都夜咳啊，到了白天又干咳，啊咳起来就闹，一直尿一直尿，啊咳到安尼眼泪直流，鼻涕也流，啊口水也流，啊这个头前还没扫完，后边搁接着要扫啊，所以扫到亲像个黑姑安尼同款，啊总啊我就是听到阿英讲啊，咱的诺丽的迄个喉糖，啊结果吃了哦，我那拄要压起来时候，赶紧干落。马上好，啊，若都未好啊，一直要扫起来，我就给咬个两口，给咬破，啊，当慢慢啊，慢慢啊，干啊，开水配落，马上拢煮，拢总未阁想要扫，哦，足好诶。过来就是我甲状腺亢进，我是讲哦，啊，我这安尼已经10几年啊，啊，拢安尼像咧惊着，食饭也惊着，啊，呼吸也拢艰苦，就从食这喉丹，哦，有够爽快，食落咱的喉咙。安尼清凉，啊，搁而且困下去，搁食物件，搁袂惊着，啊，搁咳嗽啊改善，啊，搁阮迄个孙啊，哦，扫到扫尾扫几年，因为拢伫学校拢喂来喂去啊，啊，扫到拢食西药，食到拢眼泪拢安尼含着眼泪，啊，拢讲伊都想睡觉，我讲啊，安尼不行，我们来换一个方式，搁好食，搁像个糖啊安尼，搁甜，小朋友一定爱食的，袂去阮三个孙啊，食着拢讲，哦，阿妈好好吃哦，安尼，结果食这类讲哦，从啊拢总甲进1年多了，唔捌过咳嗽。
6: 大哥，唔
7: 捌停过啦吼。
6: 哎，唔捌。
7: 真正足好
6: 哦。哎呀。
7: 你南山妈有落掉的吼？
6: 有啊，今麦都唔捌过发啦。
7: 唔捌过发啦吼。
6: 哎呀。
8: 阿燕，你嘛安尼较食袂咧，我你看伊更袂赴咧，更袂赴安尼。
7: 食袂着有好用无？好用。
8: 好用啊！阮囝本来吼，阮囝有咧食薰嘛，啊食种拢会嗽，你知道？啊来，我揢这互食，伊就是来咧嗽，我揢互食。系啊，即马拢伊咧买。妈妈，你要搁买袂？伊讲无咧买，我讲啊都无咧买。我顶天去甲恁小姐，恁小姐要叫一组大组，我已经食完啦。
6: 红棍啊，我阮兄弟红棍啊，拢有咧死咧。啊拢那个文化是啊，而且哦，老烟枪哦，即马遐未到楼顶就听到，
7: 烧干嘞吼，
6: 烧干即马拢袂啊啦，
7: 即马拢袂啊，真正有赞啊
6: 哦，
8: 啊我都常常伊讲无好啊，即马咧喵喵啊，无就是会咕咕嗽，拢走在时啊，啊感咧较舒服啦，我老公啊都老烟枪啦，
7: 啊老烟枪吼。
8: 抽烟，我有一天嘛，就是看他咳，我就拿了3颗给他吃，他就笑就没有咳。
7: 整个下午就没有
8: 可能发给他吃。
9: 哦，冇食，食了有够好诶。
7: 安那好，安那好。
9: 啊，都食了哦，迄个鱼卷啦，蛋拢煲啊，足好诶。
7: 真正。
9: 买三组大组诶。
7: 三组大组，啊，你是买啊侪要怎？
9: 无啦，人叫我买，啊，人就是甲我，我分人食啦。
7: 哎呀，食
9: 了。啊，人大家食了讲足好诶啦，拢无少啦。
7: 真正拢无少。
9: 嘿啦，啊，再等你讲买卖糖，叫我著甲你买啦。
1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我拄好感谢你哈。啊，这个产品自我推出到今嘛吼，啊，会使讲是，人讲帮助足济迄个，孤年少的迄种嘿啊，人讲医生惊治少啊，土水会惊掠流的，扫袂好，扫到香，扫到下骨，扫到囡仔过敏，扫到目屎流的迄种嘿。伊这吼一粒就等于啊三万要到三万的这 SOD， 29000的 SOD， 哦，所以你干一粒啊。把你的这个规个支气管、细胞，所有这垃圾的物件，给你清掉。所以有迄痰排不出来吼。你像啊，这有一个案例哦，这淡水的王太太，因翁老烟枪哦，伊啊甘努力，都毋捌去扫啊。哦，食因囝食无食薰的因囝嘛咧食，因囝拢会打扫，食药也袂好。食努力哦，有一摆转来无听到伊咧扫，佫摕几包哦，买啊连查囝嘛转来讨，连孙嘛都转来讨。这淡水的王太太讲的哈。三民区的周太太讲，伊六年前做迄个灶卡的工课，即摆无咧做啊。啊，不过不时感觉脑后喵喵的，想要打扫，一工食四粒，哦，食三工就袂扫，吼，喘气阁足顺畅，讲话阁真顺。台中市南区的李太太，伊敏感的体质，食着无清气的草莓，吼，无草莓内底有一款农药残留，我阿妈棍浸起来，牵哪啦浸起来，口腔袂无爽快，看医生拢无效，食诺丽了后，隔两工消的。哦，另外一摆是扫袂好，一工食四粒，食到第四工吼，痰规个扫出来了后就袂阁扫啊，所以拢推荐一寡食薰的朋友开始食。啊，这个吼，我这个足特别的哦，这黄太太讲用橄榄橄榄的这诺丽果口安定讲啊，因早起讲橄榄的了讲，脚顶管的瘤无去啊，因翁巴肚顶管的肉瘤嘛消去，哦，这足重要。我当个恁讲是讲吼，像即摆吼，台湾已经有600多万人确诊过。啊，佮有黑数可能超过600万，千偌万人拢已经叫感染过这個新冠肺炎啦。啊，感染过啊，要安怎？会好安那好袂离的，好袂离的，了一日病母伫遐，啊要安怎？啊，这病母这气要安怎？这气怎啊？用 SOD 佮清出去，用这个超氧化氢化酶努力佮清出去。你一工佮感一日照三顿感，啊要困进就佮感一粒嘛，一工感四粒就好，哦，一工感四粒，哦。把你的这个细胞这垃圾，把你清掉。这不是我讲的啦，免疫力足重要的，啊，免疫力是抵抗病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啦。SOD 啊，会当清除咱体内这个垃圾的自由基，修补咱体内细胞够淋巴细胞的功能，让咱的免疫力恢复正常。好，所以医生咧讲哦，讲你要增强免疫力，你才有可能成为天选之人。就准讲你无法度做天选之人，上盖起码你嘛要做一个啥？你要做一个康复的人嘛。你不要当一个没好好美丽的人嘛，你要当一个真正可以康复的人，这个才是你的啊，为你的人生所做的努力。一刚好你开无几年，啊，结果你阁唔甘把你的身体顾好，安尼我就无办法啦。啊，这是我直接吼上辛苦个，大家讲，你会当参考看卖，空气的污染啊，看工厂的油烟啊，有诶无诶，这拢会造成啥？造成 PM2.5， 造成咱身体当中的这个发炎反应，哦，尤其是啊。入去到血液内底，佫会造成血栓哦。入去到心脏内底，造成这心血管的疾病。PM2.5 真的是很坏，但这个当然坏啊，坏到你看不见。

0: 咱伫咧厝内底啊，咱可能还佫会当用什么？用空气清净机。你伫恁家佫看到空气好歹，你出去外口敢有法度？啊，无你规工伫厝内底，伫咧空气清净机边啊喘气，无可能嘛。咱的人生无可能安尼过嘛。所以努力有预防的功效，也当帮助咱三型自体酵素平衡代谢、体内净化、增强体力，让你代谢顺畅、抗菌消炎，包括这個平衡你的血压。佫会当活化你的松果体，让你达到你好睏好入眠，佫会当平衡你的糖分，佮把你的体质对酸性的体质改变做弱碱性的体质，让你目睭也好，食物件嘛知影这个咸食，抵抗力也好，嘛佫会当帮助你。那戒烟的朋友食这吼，伊佫嘛叫做爽快。咱的蔡博士吼，伊毋是刚研究酵素尔，伊佫把咱的这叫做诺丽果啊，再加改良哦。改良成为什么？改良成为这个，咱的这个遵循古法，用诺丽果，佮加上十种的汉亨，包括枇杷、丁皮、姜母、啊罗汉、佮桔梗、薄荷、莲子，啊佮茯苓、蜂蜜、麦芽，控48点钟，叫我来做一包这個，哦，所以用20年的医学经验来研究一个诺丽，来帮助咱照顾咱的身体，20年是。一个真长的时间啊，即摆认真讲起来，应该是26年啦，因为咱公司已经卖5年外嘛吼，所以内底这個酵素、赛洛宁元、够冬凉蛋素、多糖体、够 SOD、膳食纤维，你卖看这小小一粒，这小小一粒啊，冻你比外口食什么过亿更的物件，过一大堆，你的外口市面上你卖那枇杷膏啊，我讲这一包内底20粒。一包20粒，冻一罐枇杷膏，你要信无？因为伊这每一粒内底有29000的 SOD， 互你清润通畅、清凉好舒畅。哦，这是咱台湾的诺丽，十种的清润汉方，佮加上姜黄、黑胡椒，独家大力独卖，咱的利用率达到2000%啊，2000%哦。因为这内底为什么添加姜黄？姜黄就是当抗病毒啊，对咱的这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啊。因为印度的姜黄的功能哦，包括啊，对这个血脂啊、肿瘤啦、啊、发炎啦、啊、等等啊，这个身体这个帮助拢非常的大哈。口含顶啊，一包可以提升到58支的排毒针，一支排毒针等于10000块呢。外口市面上，你也是去做排毒针啊，哦，做 SOD 就对了，做一支啊10000块。所以我倒可能讲一包内底一粒等于。2000-9000 SOD， 一包等于580000。啊，我这注一支卖你一包580000，抢劫个，那有可能卖你一包580000，俗够好，口气芬芳，润喉，精神旺盛。啊，过来小朋友卖食糖啊，食这个健康，过来清凉怡神，大行都好。今仔重点是讲吼，这段广告刷了后，我跟你预告一下，因为安琪拉一直甲我讲吼，挡袂掉啊，一定爱去。已经啊调整过啊，但是无个调整嘛袂使，各项物件拢起价，所以我跟你讲，今仔日我同款要用上届便宜的价钱，互恁买会到一包。咱公司咧卖，内底20粒，卖你360，360块算足俗的啊，哦，有够俗的俗啊，这是粒二十，等于一粒18块嘛，啊，360一粒18块。但今仔我来讲哦，一摆甲我买八包吼，八包360啊，偌济？爱2880嘛。2880，电视机头前好朋友，恁今仔认真个卡，吼，恁买会到，甲恁恭喜，买会到，你俗会到，0800-009119，8包，吼，8包拢共160粒，我卖你偌济？本来爱2880嘛，我卖你1500块都，新卡电话好吧？新卡新牙新卡，我拢甲恁优待哈，0800-009119哈，来。买8包，搁加8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6包倒转去，给你一粒开偌济？开无到5块钱啊，一粒开无5块钱哦。咱的这个今仔日细组就是给你一摆炸16包。啊，有妈妈讲啊，我一人咧食，要加买一罐会使无？来，三罐啊。今仔日定到出门，大组的啦，50组尔吼，大组50组袂当超过哦，因为安琪拉无爱我卖大组的吼，大组的32包，2680块。2680，细组的16包，1500块一包，无到100块，一粒无到5块，0800-009119，啊，家己去比较无要紧，全台湾所有的这个做这个荷塘，你拢会再去比较，这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咱无你操蛋啦，一粒等于啊2.9支的排毒针哈，含电50组哈，0800-009119，0800-009119。 空空救一救，大蛇小蛇随在恁啊！来，你好，美玲，你好，来，接个电话来，你好，桂枝。
1: 嗯。哎、欸。哎、欸，你啊，大河塘一百，哎、欸，一组。
0: 好，来来来，一组来，五十八串来，金凤你好。
1: 啊，要蛇小蛇。
0: 好来，好，我告诉你，大蛇小蛇无要紧啦，黄大哥你好。
2: 喂，
0: 大壮，小壮，来，六十岁，小壮，来，你要配龙，你要配龙。
3: 嘿，我要小壮。
0: 好，来，六十一岁，小壮有十六包啊，我果真大哥。
1: 喂喂，
0: 大壮，大壮，六十五，来，你要余真，余真，那个顶卡姐来，喂，你要改，你要小姐。
1: 喂，
0: 小姐，大壮，小壮。
1: 诶，我小壮啦。
0: 好，来，六十五岁，小壮，来，你要吴太太，你要。
1: 诶，
0: 大壮，小壮。
1: 小
0: 壮。来，六十六岁，小壮，来，李文，你要大壮，小壮。
1: 小
0: 壮。来，六十七岁，小壮，来，小英姐，你要大壮，小壮。
4: 我
0: 是小壮。好，六十八岁，小壮，来，你要四号，你要不要大壮，小壮？
1: 大
0: 壮。来，九十岁，大壮，来，你要雪晴，你要不要大壮，小壮？
4: 我
0: 要
4: 小
0: 壮。好，七十岁，小壮，来，你要来十字大姐，你要大壮，小壮？
4: 小
0: 壮。好，八十七岁，你要来寿金啊，你要大壮，小壮？寿金啊。
1: 小壮。
0: 好，来八十五岁，甲接一个来收啊。
1: 我小
0: 小庄，来八十九岁，聪明啦，你好，聪明啦，接起来，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要大庄小庄，为你我加油，你好，要大庄小庄，喂，大庄来过，八十岁，大庄来，为你好，要大庄小庄，
1: 小组的，
0: 好，五十九岁来，千五位来，春香，你好，要大庄小庄，
5: 小庄，
6: 来，谢谢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吼。讲实在吼，咱的排毒的这个诺丽果酵素无，真正欠会欠加呢，好不容易咱这个诺丽果口含锭哦，起码够有。尤其咱最近的毒素真正食足多，用这就简单嘞，四组哦，一包嘛才93块外尔，真正有够俗，一粒都无到5块啦，很便宜吼、哦。来，秀凤姐你好，
7: 喂，
6: 嘿阿姐你好，
7: 这么爱的日期也当到当时啊？
6: 这个很新哦，这个可以放两年，你放心，这也当放两年对，这也再放两年。
7: 嘿，我一组大组的。
6: 哦，你捌食过吗？
7: 我有吃过，
6: 有吃过，袂歹对不？很不错吼、哦，来你稍等下电话先，我挂吼，来你等下哦。好，即马唔管你买大组细组，卡拄啊落线的麻烦，你搁卡一下吼，歹势。因为吼、哦，讲实在，即马咱的空气的污染，吼、哦，规个，然后呢，你看，抽油烟机，所以我们整个空污其实很严重，空气污染足严重诶，迄种会引起咱的无身体的毛病，真的非常严重。所以讲，咱甲甘食啊，再一工你甘几粒啊，你身体就会当顾好，你哪会坏咧？福寿大哥。吼，你拢爱唱歌的，即组你真正该用一下，你若甘蔗，你就知影吼。咱搁开放一包，你试食来。秀琴姐你好，
7: 我大组一组。
6: 好好，阿姐有食过吼。
8: 嘿，
6: 你稍等下来，你等一下来，等我卖挂吼。来，我们的国华大哥。
9: 对，我是做小组。
6: 好，阿瑟你好，谢谢哦，感谢你。你等一下电话先卖挂吼，你等一下吼。尤其咱即摆你看，你进前的点数会当扣掉，其实你是用搁较俗的价钱来买着。过来，咱即卖累点数哦，阁会当累积。我们现在点数还可以累积，吼，阿伯阁会当换咱的一挂赠品哦，吼。所以讲，今是真正有够好的。重点是啥物？即、這个口含顶，你敢安尼感觉尔？即卖感冒嘛严重，疫情阁咧开始啊。所以讲，呼吸道的问题愈来愈多。你也顾起来，你若感觉边仔人咧扫，你就紧来感一粒嘛来。鼻雀姐你好。
7: 古话甲大细声。
6: 歹势。
7: 零八年。
6: 安尼哦，歹势，来，你要一组啦吼。
7: 嘿嘿啦。
6: 好。你等一下，
7: 你淑
6: 静啦，我淑静啦，歹势啦，我讲话这大声，歹势，你等一下。
7: 哎呀，我看你等。
6: 好，你等一下，吼，来，我们的新朋友你好，哇，新朋友那耍来，你搁卡一下，歹势哦，你搁卡一下吼，来，我们的桂月姐你好。
10: 我要先做一组。
6: 好，阿姐。
10: 啊，我有电视无？
6: 哦，来，你等一下，甲你查一下，你电话唔好挂哦，你等一下吼，来，好，你若要查电视的，会使卡起来吼，然后有电视的就直接扣掉，所以讲真正非常的好用。啊，你若是讲全家的。有无像咱的口含锭，你即摆你是讲排毒针啊？吼，排毒针你唔免去注射，即一食一包啦，食一包就等于吼那个排毒针啊，注一支啊，注一支排毒针10000块呢。哦，但是咱食这逐工，你每天你无，你就甲含3粒嘛，早中晚都甲含一下。还是说你若有咧扫，边仔有人咧扫？ 你今天出去外口，你就炸嘞。你看这小这一包有够好炸，放你包啊包包内底，很方便。你来感觉怪怪，紧来拿哦，紧来含一粒，紧把这个毒素给排掉。麦讲会，你比咱的体内啊，来拍摄来落线，你电话搁紧卡起来吼，掉线的赶快打起来吼，因为你有卡起来，才有通这个优惠。过来，今仔日就敢那咱阿金阿这栋吼，才有这个物件吼，所以讲你爱把握着这个优惠。不管你要大组小组，你若是一个人的时阵，你会使买小组的。吼，就看多一个阿姊，人伊的点数扣掉，唔免立钱，会使唔免立钱呢。吼，然后呢，你若要买大组，恁家较侪人，小朋友买当家哦，吼去读册，吼甲吼炸一包去嘛，不要紧啦。俊杰大哥你好，
2: 你好，
6: 嘿啊，大哥你好。
2: 你
6: 做细做啦，好，无问题。啊，你等一下电话卖挂吼，来，你等一下来，素梅姐。
5: 你好。
6: 系啊，姐你好。
5: 食少会使吼？
6: 会使，食少会使哩，可以。
5: 嘿，你来诺丽果这嘛吼？
6: 对，这是诺丽果吼，所以伊个会敢甲你排毒，你少嘛会使，佮辛苦的毒素嘛甲你排掉。
5: 好，来，你做细做一做。
6: 好，无问题。啊，你稍等一下，你电话卖挂吼，你等一下哦，吼，来，好来，好，所以卡多那算金宝姐来个卡姐，也是新朋友来。你掉线的，你一定要打上来哦，吼，来，再或多享受这个优惠哦，吼，今仔日这栋，今仔日规工就讲阿金啊这栋啊尔，吼，所以讲你一定爱把握，吼，然后呢，因为这小朋友有当下你爱食糖啊有无？你卖个有囡仔食糖啊，这样呢，四组的跟他四组的有无？
8: 七八零。
6: 十六包1500块，你甲算起来一粒无甲5块银啊！你卖讲给囡仔食糖啊，食糖啊无好，这有这有当帮助囡仔排毒吼，卖让伊去着着感冒吼，让伊身体会较好。你若卖常常有一挂毒素，咱会当安尼顺利甲排掉的时阵，你的身体会较勇。过来会食薰的吼，然后也是讲妈妈，你煮饭的有无？你对家己较好诶，煮饭有当时也有一挂油烟有无？输入去对咱们的呼吸道都很不好吼，所以讲吼来预先等我，让我你食无吼。所以对我们的呼吸道空气污染，大刚刚加一粒吧，帮助你把毒素排掉吼。来，广告时间到，0800009191，做客我的介绍。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月树，树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老师出事啊！
0: 老师当时有出事，老师
1: 这样这样，妈啦，老师，我靠，这事啊，这事啊！
0: 你们大刚一排上课，大刚到底啊，讲一挂话，连咪加出事，连咪加出事。
1: 妈啦，老师，我靠，大家人拢在传，拢在传，传几个人啊？
0: 传上啊！
1: 传迄个我。爸先过，迄个拢咧传
0: 伊啦。先过是安那，伊就是要安那，伊要安那。
1: 因为伊即摆伫个街仔路讲臭蛋呢，
0: 臭蛋
1: 讲哦，伊一起手，就有法度安尼，互一大堆的迄落什么壮汉，软脚啦，发抖啦。哦，讲到安尼，
0: 我感觉应该是换一个使人尊重的职职业哦，可能大家即摆拢尊敬伊，来叫伊做老师的款啦哦。啊，
2: 好，是啊，好，哦，听过、见过、看过啊，就是无试过啊。我就是和你一秒倒落去，啊，手把大师来啊啦，
0: 啊，手把，
2: 啊，手把剩一支，老师有甲有兴趣个，哇，试买啊无？
0: 我是想你倒用倒手牛郎来啊。
2: 哎呀，无用我嘛剩倒手呢啊。
0: 好啊，
1: 你一定有技巧嘛，什么技巧教一下？比如说你是怎样弄的？
2: 你要知吼。首先，你要先看伊的灯，
1: 对，
2: 佮再来看伊是粗，方式拢无同款。
1: 哎，老师，这听起来怪怪的，这是安那？
0: 你得阿手尔，阿手尔，阿手尔，对不对？哦哦，
2: 你是不是想要拜我为师？
1: 对啊对啊，我学我学。
2: 我会当吼免费甲你教啦，而且吼绝对不留一手。
1: 好，我学。
2: 哎，因为我就是靠一臂之力啊。
1: 哎，没事。啊！要甲你学进前，我是不是爱先留一手起来啊？啊！我不学，我不学。
2: 你是怀疑我的功力吗？规整的拢当作我足好欺负的呢。啊！
0: 足侪人做来欺负
2: 啊。嘿啊！而且拢哦，拢红笑呢。
1: 哎，不过我发现你真的很爱装大师呢。
2: 不是因为讲坦白的哦，我若无装，我真正满街路拢互欺负啦。我只要安静徛伫咧遐哦，我超工甲我弄啊，行过就甲我弄者，行过弄者。哎，我在捷运站里面呢。
1: 哎，大家拢
0: 上下班时间人挤是难免的嘛，对吧？我感觉吼，其实你今日来输在吼，你咧求的吼，不是讲要乱搞要乱穿，你主要是咩求淡薄仔帮忙，对不对？你这样靠一臂之力是不行的。一臂之力不是这样用，你坐下。
2: 啊，我可能不是安尼用哦。
0: 坐下，上课了，上课了。啊，一臂之力不是讲剩一支手的人哦。原文是咧讲哦，这五指手的夫，伊要替阿兄报仇，伫咧楚国流亡，叫比赛走投无路，想要活落去，想要报仇。
1: 所以，伊就是真正有需要人来倒插手啦。
0: 伊唔是要叫对方替伊拍电啊，伊是时间只求讲看有人会敢甲倒卡手一下嘛。哦，伊是希望讲会当找到一个当帮助
1: 伊，
0: 对，就打帮助他能够复国大业能够成功。原文是这样讲，原文说：若得此人助我一臂之力，仇胜冤仇不报。比如说，只要有人，只要哪有人会当给他倒三缸水啊，我的冤仇都当过啊。
1: 所以一臂之力，伊唔是讲咧比这个力头啦，是咧讲比这个力头。
2: 不是安尼哦，
1: 唔是。
2: 我拢纯用讲这一臂之力。
0: 周瑜嘛，孔明讲，希望孔明兄助我一臂之力，共破曹。

0: 毛贼啊。其实字义上的解释很简单，就是在征求别人的帮忙。哦，征求别人帮忙，他征求的不是全部，不是讲啊，你用双脚双手来跟他斗三工，用不？你只要出一寡力，出一滴，出一滴手的力就好啊。你敢知影？哦，这跟你的阿丘巴，
1: 阿丘巴，
2: 阿丘巴无关的哦。
0: 阿丘巴，
2: 说的是呢。哦，
0: 阿丘巴是比有力的啊，比有力的哈。我讲，你哪去啦？你既然敢来啊？
2: 够威武啦！
0: 一支哦，一支叫做一鼓油，一鼓油，
2: 你记得啊？
0: 一鼓油，
2: 这啥？
0: 一鼓油就是会当以形补形，无用无路用，看你的心。
1: 哎，老师，你又开始讲这个玄学了。
0: 不玄不玄，这叫什么？这叫鼓励。你今天来求的，不是你这只手可以长回来，你在求的是有人告诉你，你不用再像某个品牌垃圾袋一样那么能装，一直装一直装。你要做你自己，知道吗？
2: 来，安心，我哪不装？我哪装没有装？我还剩什么啊？
0: 剩什么？我来讲，这叫做我的一臂之力。你不是我没有你这个包庇呢，是我管你徛在你这边。未来你人生当中遇到什么困难，拢有老师你边给你鼓励，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2: 谢谢老师的教导，感谢老师，谢谢。安尼我先告辞，
0: 你请告辞，唔是
2: 告辞啊，再一次啊，告辞啊。
0: 好，你请，好，你请。
1: 老师，迄支是骨头嘛？啊，迄支若顶部落去食落去，会长高哦，长高哦。老师，若长高，你嘛一支给我，我。老师，我
0: 你袂赴啊？

0: 来哟、哦，电话继续卡吼，预线刷卡为大家继续服务，控诉23379559。我来唱这首《有一种悲伤》，是阿玲破译的歌，但是我居然不会唱，所以我今天来挑战，不歇哦。
1: 我不是太太阳，不亮你
0: 的那边去那边。
1: 有些黑暗，我们都一样。
0: 可以的，是谁？

0: 美云杰、守春杰，头前落光，唔知哪落袂落，完全袂记得到底啥物，安怎起？
1: 袂啦，袂啦，
0: 太奇怪。
1: 金额大，还有帮你打掌声。
0: 哎呦，谢谢金额，前面丑
1: 一。太好听了，太好听了。
0: 谢谢。我连刚这个连个谢。
1: 来，张老师，深深体验啊。

消息，三千六百个日子都在孤独的等待中流去。我不相信

谢谢依琳妈妈、美云妈妈、毕双杰、黄岩妈妈、春金妈妈、锦星大哥大姐、心腹大哥、乔真姐、秀云姐。

0: 感谢大家，你在哪里？那个
1: 天
0: 先生在哪里？那首歌这么短，
1: 这首歌好像对也不长，这首歌是《红楼梦》的歌啦。
0: 啊，《红楼梦》一曲为啊，
1: 对，一曲为。
0: 哦，哦，不怪庭院深深舞步的版本啊，
1: 对对 对, 對，很多
0: 以前对啊，哦，这个版本
1: 这首歌深深庭院
0: 哦，深深庭院、
1: 啊，就是、有深深庭院嘛，庭院深深嘛，
0: 哦，对对 对, 對，而且庭院深深好像还有两个版本哟、
1: 哦，有好几个版本，
0: 好几个版本对不？今麦这个时间吼，我小讲一下，好恁紧拍谱啊，哈多哈多拍掉
1: 的，哎，对哦，今麦拍袂来，
0: 因为唱歌的时阵拍袂入来，
1: 哦，
0: 啊，你若是还袂拍到谱啊，你即马趁这个机会，你紧拍谱啊，啊，你莫走哦，因为已经要来到最后的机会啊，吼，所以你千万不要离开，再忍耐那么一下下，我等下就要来抽啊，吼，啊，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所以还可以再聊一下下。
1: 对对对，我这样子我
0: 哎啊，是不是来点一下歌？
1: 点歌，
0: 点了几首歌，好像你喜欢。哎，
1: 刚才买晒啦。
0: 嘿，
1: 啊，今天是点我们会的，这样明天就可以唱了哟。
0: 哎，对啊，尽量点我们会的，我们来点个几首歌，明天的歌可以排一下，好不好？
1: 对了，对啊。好，
0: 来来来，等我先卖歌，好不好？我来接接来。
1: 接好，接接。
0: 郭妈妈，
1: 哎，郭妈妈
0: ，Hello， 郭妈妈，
2: 喂，
0: 郭妈妈，好，哎，郭妈妈，要来点歌不？来，甲我点一首
2: 啊，
0: 好不？明仔载来听，
1: 好不？
2: 好啊，我点一条，用个啥？来双飞箱好啦，
0: 来双飞箱，
1: 我袂晓
0: 呢，刚换，
2: 袂晓，
0: 哈哈。阿无
2: 点七金花啦，
0: 七金花，
2: 嗯，
0: 七金花是啥个？我来听听看卖咧，好不好？
2: 七金花唔知是点个，迄个什么学校文啥？阿无我来讲啦，
0: 嘿，
2: 唱一条迄种个后一站啦，
0: 后一站，
1: 好好好
0: 好好好 ，OK OK， 好，谢谢妈妈，
1: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2: 谢谢，
0: 谢谢。好，有来阿秋
1: 子
0: 哦，哎，
1: 张秋
0: 子，哎，阿
3: 姐，哎，谢谢你，
0: 哎，
3: 多
0: 谢，多谢，谢谢，
3: 哎，我拄好看袂起面啊，我等你，面试韩志晓啊，硬甲你拍，不过看袂起面。
0: 安尼哦，歹势，我著知你有拍头前广告，我著知你已经拍袂了。
3: 哎，系啊，
0: 来，
3: 哎，我梦难了，
0: 梦难
3: 了
0: 啦，好，明仔再来唱哦，
3: 对啊，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来，苏朱姐，
1: 哎，苏朱姐，
0: 嘿，苏朱姐，嘿，
4: 喂，
0: 嘿，阿姐你好。
4: 英台，英台，
0: 英台哦，好，明仔再来唱哦，
4: 好，
0: 好，好，谢谢，
1: 好，好，
0: 拜拜，拜拜。哎呦，庆城大哥都打上来，瑞华姐，
1: 哎，瑞华姐，
5: 喂，淑俊啊，
0: 瑞华姐，
1: 哎，瑞华姐，早
5: 安，早安，一线酒一个啊，三杯酒，
0: 三杯酒，三杯酒，
1: 我也要，
0: 我也要，
1: 我
0: 也要，
1: 你听我讲，我阿袂咧，
0: 我也要，我也要。一定要预先唱嘛，我唱好了啦。
5: 好啊，好啊，好啊，拢好啊。哎呀，你嘛这么唱的，
0: 我来给你唱
1: 嘛。谢谢华姐啊，感谢感谢感谢。
0: 好，好好，
1: 拜拜
0: 拜拜。来，这个锦芳姐。
1: 哎，锦芳姐。
5: 哎呀，点歌。
0: 好，来来，你要点什么歌？
5: 点那个可怜的酒家女。
0: 可怜的酒家女。
5: 嘿，我点一下。
0: 哈。
5: 布袋戏的歌，
0: 布袋戏哦，刚有够把手的选电影，明仔载要唱，你今十波要唱的歌好不好？
5: 哦，
0: 好不好？来，
5: 安那跳迄个十一歌啊，
0: 十一歌，
1: 十一歌哦，那种哦，所以你是喜欢老歌，还是我给你摆一条较老的歌好不好？
5: 啊啊，无跳迄款嘞，
0: 嘿，
5: 快乐的脱空乎，
1: 快乐的脱空乎，
0: 脱空乎，
1: 脱空乎。
5: 阿是妈妈，我也是两件。
0: 那拢唔捌听过，仔一哥应该是还可以。哎，啊，仔一哥啊，我礼拜叫阿花来甲你唱。
1: 好好好，
0: 礼拜甲你唱。
5: 谢谢，
0: 好，谢谢，好好，拜拜，拜拜，
5: 感恩，感恩，
0: 拜拜，拜拜。来，美玲妈妈。
1: 美玲妈妈。
0: 哎，
6: 两位啊。
0: 你好，你好。
6: 哎，我听一条迄个酒醉也是地动，
0: 酒醉也是地动哦。我明仔我会晓，我会晓，
6: 啊，
0: 我明仔
6: 会晓，你会晓，
0: 我会晓，好，啊，明仔再甲你唱哦。
6: 好，谢谢，
0: 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我们这个红叶大哥，你等落去啊，拍谁吼？来，这个逸轩，逸轩，
7: 阿杰哥，
0: 哎，阿杰你好，
7: 哎，
0: 你好，你好，
7: 阿杰哥，
0: 嗨，
1: 你好。
7: 我简爱阿妈，
0: 哦，你是简爱阿妈，来，你是简爱阿妈，来跳舞，再来，后来，啊，你要什么歌啊？
7: 来点三年古筝，
0: 三年古筝 ，OK， 明仔甲你唱哦，
7: 合唱的哈，
0: 嘿，合唱的，好好，谢谢啊，谢谢妈妈，好，好，拜拜，拜拜，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哦，不好意思，啊，时间的关系哦，剩无几分钟啊，一定要来抽啊，
1: 对对，
0: 啊，我搁来抽啦，我来抽，我啊预先甲塞落去哦，
1: 电锅小王子，
0: 对哦，来试看嘛。这三天有中电

0: 播不？来，五、四、三、二、一，停。哦，哎，我知道林玉的玉兰节，
1: 玉兰节，
0: 对，六十七线，你们看到？他后面有打。玉兰姐，希望你个在现场哦、喔，就是你哦、喔，你对哦、喔，玉兰姐，玉兰姐，哎，伊敢头前有点歌吗？无，
2: 无，
0: 玉兰姐，玉兰姐，住伫台中西屯的玉兰姐啊，不是咧卖玉兰花哦、喔，来，
1: 玉兰花拢伫遐，
0: 拢伫
1: 马路边那个，
0: 啊，搁庙口，
1: 太危险，太危险，
0: 搁庙庙的遐，伫庙的买较安全，其实玉兰花伫庙的遐吼，较侪人买吧，
1: 拢
0: 遐就想要买花嘛，
1: 对啊，
0: 玉兰姐。啊，你一个囡仔尔，你就输一个出去啊！
1: 哎呦喂！
0: 啊，是你在变数，啊，是你在走卡？
1: 啊，是你困起啊？你干咩？
0: 无咧，卡拄啊，买啊，才有卡电话咧。
1: 对啊，刚刚才那个。
0: 真的咧，真的，刚刚才打电话。玉兰姐，我喊卡大声诶！玉兰姐，你也伫走卡，啊，是伫变数，紧诶，剩十几秒时间，你紧出来！
1: 哎呦！
0: 哎呦，唔捌丢过呢。
1: 第一拜呢，今天是第一拜呢，而且他是很新的会员，他是一七开头的、啊，
0: 一七二，对，
1: 对吧？哎呦，
0: 哦，
1: 还好，
0: 压秒啦，
1: 厉害啊，玉兰姐，多好呢！
0: 哎呦，惊死，阿姐你去对，
3: 阿姐玉兰，
0: 你有你，嘿，你走去对哦，我休假呢，要惊死呢，你压秒呢？
3: 啊，谢谢，
0: 来，来，来，来，给你塞落去哦，来，
1: 还有什么啊？有啥拢有啦，来来来，
0: 你走去倒位啊？
3: 我就走去变
1: 数。哦，
0: 对啊，啊，你有听到我咧笑无？
3: 有啦。
0: 啊，你怎好冷酷啦吼？今日走太凶了。啊啊哎呦哎呦哎呦，差一点嘛要点歌。哦哦，这是啥？哎呦哎呦，本来要一千，美金五包，美金嘛足好诶。哦，妈妈，啊，较等下，较等下，伊都客户会靠你哦，吼。
3: 啊、我现在开始在看而已、
0: 哦、好恭喜恭喜，
3: 我
0: 见
3: 朋友，谢谢
0: 好谢谢恭喜你哦，好好拜拜拜拜，好不掉啦，看我们这台就对了，
1: 谢谢，
0: 好好拜拜拜拜，哈哈哈哈，刚刚在
1: 看刚刚是看就对了，你来看看，
0: 很好玩耶，好啊，还要落山的时间又到了，时间剩这个一分钟而已，好啊，要来报电话哦，电话快来给我们抄一下，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打电话起来，来预先的电话，
1: 来预先的电话0982-74-9783，算起来够买晒哦，先拍起来，先拍起来，那是讲有阵时要吹滚的，都咱搞下滚，
0: 我你今嘛甲改改只水呢，
1: 各
0: 安尼三个标志是安那，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嘛不知啊，
0: 对
1: 啊，下面一位，
0: 来来来来来。來好、哦、来，啊，发来电话哦，啊，发来，即马人伫宜兰咧佚佗啦吼，电话甲加来，啊，甲卡过嘛可以吼、哦，来0931-649-082-0931-649-082吼，啊，即马咧佚佗，心情当欢喜，啊，你若要打电话找伊，伊嘛是可以哦，
1: 吼，
0: 哦，都可以啦吼，都可以打吼、哦、来，啊啊，真爱电话吼、哦、来，最后啊真爱电话吼、哦、来。外电话0903-975-286-0903-995-086，感谢咱的婷丽，婷丽服饰真正衫真正就好看。啊，若介意咱预先的，伊明仔载搁会代班一班，一天哦，希望讲大家多多到支持哦。我们明天再见，拜拜。拜拜。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咱大城的万枪大哥，来听歌《相逢的酒》。来，甲恁手中的酒杯，甲伊捧好，滚滚滚！因为咱再次来相逢了。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老婆青春
0: 歌。嗨，大家早安
1: 啊！
0: 牛仔牛仔哦，这最近哦，天公伯阿刚到三港。
1: 啊，安那讲？
0: 因为我前一段一直咳咳嗽啊，一直感冒啦，原本吼顶礼拜要去录音的，结果天公伯就甲我斗相共讲吼，来一个风台，甲规个迄个行程拢甲伊撩乱啦，原本要去录音啊，要去拍 MV 啦，啥物代志拢
1: 即
0: 一个顶礼拜呢，奇怪，
1: 上个礼拜
0: 哦，害我吼。暗时拢困袂去，压力收大，压力收大，系啊，因为你状况无好，
1: 我觉得还没
0: 压力，你搁要去做工课，迄是真正吼，足忝的，你搁提供袂，阿弥陀佛，来一个风台，规个行程拢甲伊拍乱去，
1: 然后再重组一次，
0: 对啊，但是有阵时提供袂着，足爱甲人创治，你有感觉吗？
1: 安那讲？
0: 明明有的时阵是约好要爱去佚佗嘛，系啊，有通两届拢拄着风台，大好就大歹啊。
1: 对，你一摆敢若去北部，
0: 一摆不是，一摆要去小琉球，
1: 对啊，
0: 结果去无成，结果你敢知影？小琉球即摆算是暑假旺季呀，足侪人要去遐佚佗的，结果伊的迄饭店吼。伊讲风台延期啦，你袂当退费啦。要退费嘛，退一天尔，因为风台干啦一天啦。
1: 就奇怪吼。订两天就对了。
0: 我们是订三天两夜，我是订两天的饭店。结果第一天船无开，伊讲头家就讲吼，安尼无我退你六成啦。我讲安尼四成又扣掉去呢。嘿啊。
1: 对啊。
0: 伊讲。因为隔天是拜六，拜六是船有开啊。伊讲哦，船有开，阮就无算风台啊。但是我的饭店是甲你订两天呢。
1: 去那边。
0: 你甲我退一天，安尼我去一天了。
1: 用白相好。
0: 感觉讲算无够开啦。
1: 当然啦，当然。
0: 因为你一抓路，开车爱开差不多
1: 两点钟
0: 到东港。
1: 两点外钟啊，两点
0: 外钟。嘿，两点外钟到东港，而且足早的呢。我安尼算算的吼，伊船班呐吼，船班差不多九点外就开，阮订较早，然后就想说早去晚回，结果订落去了后吼，阮足早进前就订好啊啦，阮想讲吼，暑假第一个周末，我们就带小朋友吼
1: 去散步，
0: 还有好几个家庭一起去，结果阮订迄天偏偏就是选到迄天啦，你去看，那退后一天。也是讲吼，退后两天无代志对不？
1: 对啊，卡住。
0: 嘿，但是迄天，好佳哉，阮无去啊。是安怎讲？因为风台吼，听讲，迄东港的迄班的船吼，拜四的迄天嘛，因为咱就海盗船，游啊，
1: 太开心了。这个本来二十分钟不会晕船的，然后坐到那边吐一整片。
0: 哎，对，你刚好你有去过小琉球吗？
1: 去过啊，我去过好像两次吧。
0: 啊，遐无大啦。
1: 对啊，所以我想讲，你当去遐三天两夜，我想在要安怎算啦？因为通常我们就是去住一天，然后就是前一天去，伊就会甲你安排，你骑好多摆去，带你踅一寡啥物乌鬼洞啊，有诶无诶啊。
0: 你有带导游哦？导游有带你去哦？
1: 不是啊，因为我那个、
0: 啊、
1: 那

0: 民宿是我朋友开的啊。哦，
1: 啊，所以你
0: 就，所以我就会跟他讲说我要什么包套的那个，他就是会
1: 行程啊。
0: 对，他就会，因为他们当地人去帮你买船票什么也比较便宜啊。
1: 哦，我较需要去哦。
0: 那是当地人啊。
1: 啊呢？
0: 嗯啊，阮朋友开的啊。
1: 你敢知影？阮迄个洪泰。嗯，迄、那个行程啊，吼、嗯，啊，因为无多退费啊，因为退费你就很料啊。
0: 哦，因为你们是住饭店，我们是他们是民宿，所以我们就会直接对民宿跟他讲说，哎、哦欸，我要干嘛干嘛干嘛，然后
1: 这是，嘿啦，这是有對、
0: 啊、
1: 有足侪家庭的做伙去，
0: 那、啊、他们也可以包栋啊，
1: 有包栋，我、
0: 啊啊啊啊啊、
1: 是包栋、
0: 啊啊啊，就也可以包栋啊，这样 OK 啊。啊，
1: 重点就是讲哦，啊，阮那退掉头家的意思是讲哦，啊，若退掉，啊，阮迄礼拜就。就无人住啊！
0: 一定的啊！
1: 系啊，啊无你延期啦，我予你延期啦。嗯看要延明年的七月，我讲延明年到明年。我讲我看卖啊，九月份、十月份，伊讲饭店拢满，剩最后一个礼拜就是。
0: 哦，民宿整个都满了，
1: 对。对啊，哦，生意好好哦。现在国旅也是很多人在玩啦。嗯哼。我想讲哦，因为我也无去过小琉球。啊我没有去過，
0: 因为我住在南部啦，所以我去小琉球是一件无讲介困难的代。
1: 啊嘛，有听讲有人哦、喔、是包游览车去遐，
0: 有啊，
1: 一天而已，一天尔，
0: 一天就无
1: 聊的啦。来回呢？
0: 因为你晚上爱去迄落啦。
1: 晚上爱去倒位？
0: 晚上伊会带你去夜游。
1: 去夜游？
0: 嘿，伊会带你夜游，然后去
1: 给你
0: 看几挂植物啊。那个有一个什么鞭炮花还是什么花，我有点忘记了。然后就晚上它才会，你才看的，就是好像才会开。然后就是要去那边看什么花。然后晚上它有点像那种潮间带，是不是？就是它会退潮的时候，你就可以光着脚丫子在那边走。然后你可以随手抓到那个黑啊，你知道吗？哦，对啊，你就可以扭开直接吃。
1: 啊，没问沙西比啊？
0: 不用那个、欸，很鲜，因为它那个整个就是在海水里面很鲜甜，你就抓到小虾子有没有？就头把它扭断就可以直接吃了，生吃。
1: 那你就直接这样放进去就好了啊，不用扭断，干嘛扭断？
0: 你就是不想要吃、那個。
1: 头也有营养哎，对不？
0: 再说吧，然后你就是可以玩，就是可以晚上就是
1: 這樣。也那个鳃吼，是较垃圾嘛。
0: 对啊，不要我们就不要吃。
1: 但是你要吃上盖青的海产、啊、对不？對切一下就可以，
0: 不要，头牛掉，然后就可以吃它了，然后就整只那种很鲜甜，然后就可以晚上去逛啊，然后它那个什么哪里的比尤靠的什么东西啊，反正很多啦，然后反正第一天你通常都会做这些事嘛，然后晚上可能就是啊，晚上我们就会先在他们前面那边烤肉，他问你要不要烤肉，你要说好，然后我们就有几个三五好友嘛，就有炉啊，然后他会帮你准备烤肉的食材，然后你就在那边烤。
1: 你听讲遐个。barbecue 啦，吼、哦，还有海山打啦，哎，拢足清的。
0: 然后隔天七早八早、哦，他又会再叫你起床，嗯、因为他要带你去看白天的哪里的潮间带，哎，你就可以看到那小螃蟹啊，什么什么哒哒哒哒就会跑出来。嗯，
1: 爱看那个潮汐、啊。
0: 对，然后再看你要不要去浮潜，因为你可以看到
1: 绿蜥龟。
0: 然后他就叫你带你去浮潜、嗯，看你要不要浮潜。
1: 听讲
0: 如果要的话，你就是去换装，然后对。
1: 哎，听讲去小琉球一定爱去浮潜。
0: 对，很漂亮啦，确实。但是也要看天气。因为我曾经有一次，有一年去的那个无水气候，我觉得可能是刚下过雨还干嘛吧，就是水里面有点脏，所以没有看得很清楚。
1: 对啊，我嘛是安尼想，我想讲吼，跟后一天安尼叫，就是拜六礼拜拜因嘛、嗯，因为阮三天的两暗的饭店嘛，嗯、我就想讲啊，有风台来，可能那时会去有海涌。拍在这里、個，嗯，这里小琉球上面嘛，啊，就觉得哦，那台风天不要去好了，因为你风台头前跟后边哦，不是就大热，就是落雨嘛，啊，落雨就无啥物头算啊，
0: 哦，水就没有很干净，你就没有办法看到很漂亮的那个鱼啊，什么乌龟、博之类的，对，所以大概小琉球大概这样一天，应该是说睡一天，隔天去参观这些乌龟、博，然后可能
1: 两天就
0: 够了。
1: 两天就够啊！
0: 够了，我们那时候去就是大概这样子。
1: 我们是安生宫哦，住海边啦，民宿只是给咱洗身躯困的所在啊。
0: 住海边，所以恁要底下躺着，拢无要回家，对，像剪脚七号啊那个底啊。
1: 因为小朋友就爱生刷，你若有刷，我跟你讲，生一缸一美丽也无够啦。
0: 当然啦、啊，当然啦、
1: 啊。玩到不想回家啊！
0: 对啊，就是去那边，我拢会去啊，就骑多半去吹海边啊，吹吹海风啊，喝喝啤酒啊，然后聊聊天啊，讲讲屁话之类的，我们都这样子啊。
1: 去遐唔免戴安全帽啊，唔呀不？
0: 今麦哎呀啦，
1: 今麦哎呀，
0: 今麦我是哎啦。以前唔免啦，以前我们去就是，几乎他们大家都认识、哦、啊。比如说我们朋友啊，因就是

0: 他就是说，哎，传递我家己嘛有熟悉啦，然后反正就是
1: 拢有熟悉
0: 啦，哎，对，然后我们就是乱，哎，乱干嘛，他也不会怎么样，对，他是
1: 但是吼，嘛是爱遵照。
0: 对啊，你还是交通规则还是要啦，不要、啊、不要为难那个啦，不要为难警察伯伯。
1: 重点不是叫罚钱，我觉得罚钱是小，因为无地安全帽500块，但是迄嘛是钱无唔对，只是讲安全。
0: 哎呐，卖违规啦，我感觉啦。
1: 你若无说你海风伤大，对不？
0: 我都卖叫，
1: 哎呦，哦啊，你头一下石头就这样，
0: 你又去头去克伤
1: 个对啊？哎呀，又个头克伤呢。
0: 啊，恁真麻烦
1: 呢，别讲我嘞。逃课凶是犯法的，哎呀，不是犯法，不是犯法啦。
0: 逃课凶，
1: 那是另外逃课凶啦。
0: 你可能爱去病院医生管，啊，你高药啊。
1: 逃课凶那是严重的代志呀。啊，嗯，安尼讲。
0: 对
1: 啊。但是另外一种的讲法就是逃课凶吼，就较无好啊吼，会强告。
0: 当然。
1: 好啦，来卖讲迄个五四三。可是暑假很多人都会出游，但是暑假吼。你若要出去佚佗嘛，现在真正要靠天
0: 啦，
1: 真的是老天也要帮忙，
0: 要赏脸。
1: 因为伫迄热的时阵，你要订饭店、排订，啊，你就要足早就要规划好啊。嗯，啊，你啊足早规划好，你就惊风台，惊什么一挂有诶无诶。昨我看到，伫花莲的这个凤林凤隐乡嘛，凤隐乡，伊遐有一个堰塞湖。听讲今仔日下晡三点会开始泄，就是可能会
0: 下水
1: 了，
0: 对。
1: 嘿，已经撤离全庄的，迄个家家户户，你会记得讲顶年的迄个
0: 华莲，
1: 迄个华莲不是有嘛有堰塞湖嘛、
0: 啊、外溢啊？迄恐怖诶！
1: 迄恐怖咧！你看迄个新闻的画面，你会感觉讲，哦，参就世界末日啊！参就，哎呦，这敢是伫咱台湾发生的啦？嘿。啊，今仔日下晡啦，伊讲吼，即马水位已经到95%以上的
0: 这个。哎、欸，紧走啊！
1: 哎、欸，伊讲吼，万不宜最近阁有落雨，因为山区就是这个落雨嘛，啊，伊的迄个雨水的这个水位已经到足悬啦，嘿、欸，所以会惊啊，因为惊讲吼，顶届华联的迄个复兴街上全部都是变成洪水，
0: 对啊，
1: 哎、欸，看到。
0: 泥沙整个冲刷下来，
1: 对不？那个铲子超人嘛，去倒沙缸啊，
0: 哦，冲来行。
1: 哎，这真的是很危险，但是这就是咱，我觉得大自然这不可逆啊。你也无法多讲哦，甲伊做一个做水库哦，定时会当下水，会当甲水流掉。
0: 有一些地方就真的没有办法去执行很多建设的部分啊，嗯、更是个部分
1: 啊。对啊，这真正是无法多哦。但是嘛是爱安全啦，
0: 第一安全第一啦。就是天气不好的前后也不要出门。你曾经拜新竹的那个女，就是他们要去新竹露营那个，我也觉得好危险哦。你们
1: 危险呐！
0: 你们怎么会挑在那个时候？虽然前一天爸爸有开车带他去确定地方没错，但是确实来说气候是不佳的啦。嗯，哎呀，我感觉安尼真正做危险，你看我都怕
1: 惊
0: 啊。下去你还能不卡袂回来啊？
1: 真的，
0: 冲走啊，就是受伤了啊，然后一堆人要帮忙。那个水真的，你看那个影片，那个水流真的很强哎。你几个男生壮丁要帮忙，真的也是差点被流走。
1: 嗯，因为热天就是安尼啦，有风台啦，啊，佮有雨水啦。嗯，你若有去溪边耍水的，是非常的消暑，无唔对啊，小朋友嘛耍了足欢喜的。但是。雨水若来，你根本能走袂去。
0: 走袂去，走袂
1: 去。因为伊的迄个水是足急的，啊叫上走了后，哇，搁要找人，啊，搁要救人，啊，反正搁找无。
0: 这个工程真的很大。嗯
1: 嗯，哎呀，我有看到一个这个新闻啊，听讲伫迄个啥物大爆溪哦，伫迄新北市还是倒位，迄个水吼足强的，结果真正惊算，唔知影讲。上游的已经因为迄清泉拿来嘛，啊，顶管的这个水已经开始落雨啊，无三分钟，哇，因下游的迄个水吼，规个拢冲去，要走拢袂赴啦。
0: 那个没办法，那时候来不及。
1: 小朋友去冲走啊，结果去倒位找到，伫个迄个唔知影倒一位的迄个出海口，哎呦，因为冲偌远啦。
0: 我老家远，你甲看。
1: 为清泉拿来安尼，生水生。啊！去过去找了，已经冲走啊！雨水来啊，白虎走，冲入去，冲落去了后，那小朋友伫迄个出海口的那个沙滩上，
0: 吹到，
1: 这真正无法度，这真正 那天气热吼，爱算水的话吼，
0: 你嘛是爱找安全的所在啦，讲正经的。
1: 安全的迄个水域啦，
0: 嗯、对，啊，

0: 那有一寡警告，甲你讲，唔通去深水，也是讲遮很危险，不要再前进了。你真的就不要再乱来了。
1: 啊，佮有人爱冲浪诶，爱冲浪，冲浪你一定要有风嘛，
0: 对，
1: 你要有风应，也迄个海浪才会比较大。啊，有的人经到啥物时阵，风太过了后，那是风太正经啦。啊，若无爱性命的人，就安尼去啦。哦，咱看到这个新闻，讲哦，真正爱念迄个阿弥陀佛来保佑啊。哦，保佑真正平安无代志。虽然讲刺激，但是嘛是爱安全第一吧。
0: 有
1: 迄个
0: 危险性质啦。
1: 卖好一个这个社会吼，你看哦，你若风太正经去冲浪，万不一。被浪卷走，啊！你搁爱报警，啊！搁爱派人去甲你救，
0: 搁
1: 爱去找人，哎呀，你浪费很多的这个资源，哦，这不太好。好，要是找啊较安全的啊，像游泳池嘛
0: ，OK 啊，游泳池 OK 啊，还是一些很多游乐区域啊，
1: 水上游乐园呐，
0: 对啊，那个都可以啦。你要泡水泡到那个皮肤泡那个起皱褶也 OK 啦，你反正都安全啦。
1: 什么家具啦？嘉义最近阁有开一间迄、那个百万级的那种水上设施啊，哦，你滑梯规片的啦，哦，迄种也当可以去耍啦。
0: 我觉得小朋友的菜，
1: 对啊，有一些那种安全的这个人员在那边哦，立马看放心。你做许多的，虽然讲有当时咱无阿多落水去陪小朋友耍，
0: 但是讲至少我们看得到他，然后有一些救生员什么可以帮忙互相看顾着，挂狗安尼较袂感觉讲不养心较管。
1: 对、嗯哦、好，来继续哦，咱来听歌，安排连串的四首歌曲吼。
0: 第一首歌曲是台中赖春啊，这你要听对对对
1: 对哦，对对对，
0: 来
1: 口的干妹阿姐来听白娘子。
0: 土城的蔡维杰，你要听农村曲。
1: 来，台语的秀锦大姐吼，来听南投调。来，听歌。

林大姐，今天哪有赢啊？感谢你拍拖啊！谢谢食界宴月妈妈，也爱休困吼。樱花妈妈、金峰爸爸、乔珍姐、阿崔阿姐、丽英姐、丽儿姐、素雨妈妈、素珍姐、家宝大哥、严大哥，哎呀，阿关被爆惨了，爆惨了。

哎，今天较侪新朋友呢吼，雪云大姐。来，继续，这是台语的秀景阿姐来听歌，南投调哦。

0: 谢谢，咱岛真正好佚佗的所在哦。我去日月潭啊，去过两三届，啊去大寮，去迄个中寮，啊，佮有去迄个第三哦拜拜。啊佮有这个石头公啊，石头公嘛是伫中寮啊。石头土地公啊，迄只食泡面的。
1: 我没有去过。
0: 袂歹。
1: 我没有去过，我就有听过，但我没有去过。
0: 遐袂歹，因为泡面食免钱的。
1: 我了不起嘛是一碗
0: 呢。你若看到别人在吃，你会感觉腹肚枵枵，哦，再来一碗。
1: 好可怜。
0: 免钱的。
1: 啊，搁你爱给泡面去甲伊换。
0: 嘿啦，你有生意啦，
1: 讲哦，你要去到袂使用食人个啊，对不？
0: 真正有人，真正有人去遐食人，但是一添油香。
1: 哦，那也可以
0: 啦。嘿，只是讲，我刚刚讲，人咧做，天咧看啦。哦，啊，你若有一寡这个生意啦，咱讲生意就食水甜，对不？生意最重要的。哦，来，即马开讲报道时间，欢迎卡电话起来，好不？卡控诉2338
1: 0338 0333
0: 对，干那一支尔，另外一支爱找小姐的，
1: 对，
0: 你若寂寞孤单感觉冷，哦，孤单寂寞，
1: 你得卡下卡一
0: 支，缺得冷，你要找小姐打下面那一支，
1: 找小姐打
0: 阿关下面那一支。阿关下面那一
1: 只，你下面那只吧，他也在你那里啊。
0: 我下面这
1: 一只，啊，你下面那个是他爸啦。
0: 我下面这一只很
1: 长，你下面那只是他爸，你自己看。
0: 很长，
1: 没有，有没有？
0: 很长，有人打。
1: 你看那个大神功。
0: 我还没说完，我们说很长，有人打啊，长长的长啊。来来来，赶紧卡电话，这是红丸，红丸的明玉姐。
2: 阿姐你好，
0: 明玉阿姐。
3: 嗨，
0: 哦，你好，你好，
3: 又见你，云仙，
2: 哎，你好，
3: 早上好，
0: 你刚是在红丸，还是跳河？
2: 你是红丸，明玉阿姐遐，
3: 没啦，对，
2: 啊，所以你是伊的迄个先生，是安尼吗？还是你是本人？
3: 我哥哥，英哥哥啦，
2: 哦，英姐姐啊，英哥哥。
3: 哥哥来啦！
2: 哦，
0: 王明玉是你的小妹，哦，你的姐姐呀？
2: 小妹啦，
3: 你是我的妹妹啦。
2: 哦，你小妹啦，啊，以前哥哥啦。
0: 啊，你为什么隐姓埋名？
3: 无啦，我来遮佚佗啊，来遮佚佗啊。
0: 哦，是哦。哦，啊，你用伊的手机卡电话
3: 啊？对啦，对啦。
0: 哦，你这做阿兄巧呢？
2: 聪
0: 明诶。对啊，来佚佗啊，顺便来用伊的电话卡，啊，家己免付钱啊咧。哈哈
2: 哈哈哈。付钱够了。
0: 无啦，开玩笑。
3: 我最会玩呐。
2: 哦。
3: 最会玩呐。
0: 啊，伫恁兜看有咱的电视台无？
3: 有啦，我最近甲你讲话啊，我。我三五就是，给你加油哦，给你加油。
0: 哦哟，
3: 给你加油，
0: 谢谢。
3: 哎，加油加油，讲不好听的
0: 哦。哦，感恩。哎呀，你也知影，阮最近业绩足歹的。
3: 来，啊，无等下，你先问停，等下让人换掉你就爱。
0: 真的，所以你爱讲过好呢。
2: 我两个都
3: 很爱。哎呀，这你们。
0: 哎呀，你看有多一天，那个人无来，你就感觉讲，怎样股票
2: 跌多啊？
0: 开始有迄个震荡啊！哦，无影啦，有当下有代志。谢谢。啊，大哥，安怎甲你称呼？
3: 呀，安怎称呼？
0: 系啊。
3: 嗯，啊，做迄名，迄名就是迄个啊。
0: 迄个。
2: 是我即摆看到是恁小妹的名。啊，你的名咧？你不是讲你办？系啊，你有办会员啊？你安那称呼啊？
3: 我名就甲超越同款啊，同名。
0: 啊，你姓王哦？啊，我知啊啦，金雄的就是你啊，对不？
2: 啊！
0: 哦，你走去红丸佚佗啊？
3: 会啦，会啦。
0: 啊，你也无来
2: 搞。你去打卡车无？
3: 会啊。
0: 哦，啊！你去遐佚佗，啊，今日天气袂歹啦，去遐佚佗袂歹。
3: 系啦，可能是挂关啦。
2: 哎呦，
0: 原来是金雄爸爸啦。
2: 系啦，所以这小听起来就熟悉。
0: 系啊，
2: 啊，伊个不爱讲伊是谁，你敢看？人家又袂猜。
0: 好，我
3: 有。

0: 啊，无干暗时啊，上面啦，吼，干啦，干你着即阵讲唔捌靠吼。
1: 哎呀，
0: 你讲对吧？
2: 对，
0: 天
2: 哪，对，有影有影，天哪，爸爸谢谢你啦，
0: 好啦好啦，
2: 啊，你是伫外口说你啦，吼，
1: 注意安全啦，
2: 注意安全，
0: 嗯，好的。
2: 好，拜拜。
0: 好，
2: 拜拜。哦，我想讲什么人呢？
1: 对啊，
2: 声音听起来就熟悉的。
1: 熟悉安尼。
2: 嘿，啊，嘿，无讲就唔知影。这个静芳姐。
3: 嘿，
1: 静芳姐你好。
3: 嘿，我都是几个人啦？
1: 是七宝
2: 啊。啊。
3: 嘿，几级大山？
2: 嘿哦。
3: 几级大山是一个风景区。
2: 哦，是哦。
3: 会当看到日月潭，会当看到溪头。
2: 哦。
3: 看到浊水溪。
2: 是是是是是。
3: 那边就是沿海。
2: 哦，一级遐袂歹呢，但是我有经过无入去。
3: 嘿，你迄个你会当有时间带恁囝去佚佗？行
1: 行，嗯。
2: 听讲遐拢有酒呛啦吼。啊，迄是玻璃，迄是玻璃，
3: 迄是玻璃，阮是纸纸，
2: 直接伫水里的边啊，对无？
3: 唔是啦，伫迄个火车站纸纸，
1: 还有火车站对无？
2: 纸纸纸火车站，遐会当骑卡达车
3: 啊？对啊，
2: 还会当看迄个，
3: 迄个山上啊，
2: 迄个土地公，唔，迄个庙倒去的，迄半倒的迄个，
3: 嘿嘿，
2: 哦，对哦，
1: 嗯，
2: 哦，哦，遐直接啦吼，系啊，啊，住伫遐，你进前住伫遐？
3: 我就是诶，甲结婚了才无住伫遐。
2: 哦，结婚嫁去台北。
1: 哦，嫁北部对啊。
3: 无啦，嫁去台中啦，台中新社啦，新社乡。
1: 哦，新社。
2: 啊，你今住伫板桥哦。无
3: 啦，我今麦我是去搬去板桥啊。
2: 哦。啊，你台中敢有？啊，佮有头
3: 道。头道有土地，佮有厝啊。
2: 哦，哎呦，
3: 啊，今麦拢咧种香菇，今麦拢咧种香菇。
1: 哦，种香菇，吼吼。
2: 哦，开心农场了哦。
1: 我们做
2: 人
1: 种香菇，
2: 哦，
1: 啊，头财主啦，头财主。
2: 遐香菇袂歹啊，遐香菇就香诶，
1: 真的。
3: 对啊，
2: 嗯，
3: 啊，遐就是产地啊。
1: 没错。
2: 啊，有倒来台中，有倒来一集，啊来台中去乌里遮佚佗啦。
3: 好啊，好啊。
2: 嘿啊，互相小吹啊，对不？
1: 这里啊。
3: 好。
2: 嗯，金芳姐，谢谢啦。
1: 谢谢您，拜拜。
2: 拜拜。哦，我们的婉玲姐姐。
1: 婉玲姐，你好。
2: 婉玲姐姐，今天你有闲卡电话了？
4: 要静，先早安。
2: 早安。
4: 你们唱歌好好听哦。
2: 哦。
1: 谢谢。啊，你今天怎么有空？
4: 有啊，今天有空啊，今天在家。
2: 嗯。
1: 哦，没有出门就对了。
4: 没有出门。
2: 哦，啊，爸爸妈妈也在家里哟。
4: 没有。
2: 嗯，啊，没有。
4: 我一个人在家。
2: 一个人在家，啊，不会觉得很无聊吗？
4: 就是看你们唱歌啊。
2: 啊，我们只有两个小时啊。
1: 哎呀，
4: 早上还有啊！
2: 哦，那总共也
4: 还有啊，
2: 那总共也才六个小时啊！
1: 对啊，
4: 我事情也很多，没办法一直
2: 看。啊，一天有24个小时啊！哦，哦，啊，你看咱的节目看了有哈啦哦。
4: 有人陪伴，不然一个人在家里很无聊。你们唱歌很好听，哦，就给他鼓掌，看到名字就很开心。
1: 哦，
2: 谢谢。
1: 啊，你偶尔也要跟着唱啊，下次要听你唱呢。
2: 对呀，改天
4: 我唱。
2: 改天我
4: 家里你们也听不到。
2: 改天我们有办餐会的时候，你再来参加，然后再去上台演唱。
4: 那老板听到我唱歌会不会觉得很害怕？
2: 不会，不会，不会，我一定把门锁起来，不要让他跑。
1: 刚刚不准出去。
2: 不会啦，
1: 只进不出。
2: 怎么会嘞？哦，对啊，你歌声应该是袂歹啦。
1: 你先滴滴啊。
2: 因为你会听阮唱歌，感觉阮唱歌好听，你的歌声应该就。
4: 我听你们唱歌，我是跟你们学的哎。
2: 真的哦，那你一定不会落差太
1: 多。那我们真的都不能乱唱
4: 了。还可以，还可以，因为听久了都会唱了。
1: 嗯，
2: 哦，对呀，对呀，因为大家会点的歌曲啊，会唱的歌曲，其实都耳熟能详啦，对不？
1: 嗯，
4: 对对对，
2: 嗯，
4: 听了好几十遍，一二十遍了，
2: 真的哦，
4: 慢慢就跟着会唱。
1: 那我先问你，你会唱《苏南新乡》了吗？
4: 会呀，会呀，
1: 真的。
4: 会唱我也会跟着唱。
1: 哎呦，
4: 想听唱我也会跟着唱。
2: 哎呦，那我们下次来合唱啊。
4: 阿花跟苏静唱，我也会跟着唱。
2: 也会唱，好，婉玲姐，谢谢啊。
4: 好。
2: 啊，你要记得哦。
4: 嗯。
2: 要付我们六个人学费哦、喔。哎、
4: 欸，学费啊、喔？
2: 哎、欸，因为你都学我们唱歌啊，都听我们唱歌。

0: 听一下，
1: 收到。好啊，玲姐，拜拜。哦，拜拜。嗯，就六天。你有看到？你有看过伊本人？伊本人，哦，嘛唔是生了足水的迄型，但是吼，阿哥会当，我觉得是可爱啦。
2: 哦，他
1: 可爱型。你那天参会有看到他
2: 吗？有，我看到他了，有了。
1: 对啊，很可爱，然后又很有礼貌，然后又很亲切。嗯。哎，因为我们好像第一次见面的，那第一届吧。
2: 哎，对。
1: 哦，啊，但是。见面了后咧，跟他讲，哎，那也像你要亲切吼。我觉得观众有时候我们举办一些活动啊，也是讲哦，出去外头佚佗，吼，就大家做伙佚佗。我跟他讲，大家唔免拍摄，
2: 对吧？
1: 一回生，二回熟。你若有第一届，你也跟他讲哦，哎，阮朱启林啊，吼，也是讲哦，对着咱去佚佗的人就好耍咧，
2: 对啊。
1: 大家拢会生个意犹未尽，
2: 真个足欢喜。而且因为安尼家己交朋友
1: 哦，真的。对，所以吼，有这个缘分，咱会当透过这个电视台吼，来和大家做熟悉，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啊。
2: 很好，对啊。
1: 反正你会当直接看到你的初恋，看到你的这个足久无联络的这个同学。
2: 我是感觉因安尼做伙出去佚佗，然后互相熟悉完，然后交朋友，然后变成好朋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对啊，
1: 你
2: 有真侪拢是安尼啊。
1: 因为天地下哦，七十几亿的人口，啊，你伫这个台湾小小的一个这个所在，哦，啊，你会当相对会到，啊，佮有话通好讲，啊，佮变成朋友，变成麻子，你无感觉讲？
2: 啊，叫林刚，咱来佮办活动，啊，因就会小就，哎呀，甚物人，明哥咧办啥，恁要做伙来无？然后你们就自然而然就变成
1: 朋友。因为咱的电视台哦，第一点无租金，然后拍广告，啊，所以吼，哦，会熟悉咱的人吼，哦，就比较较少。啊，所以就是爱靠大家吼，多多来甲咱报销路，哦，也是讲哦，哎，有诶物件食了未歹，嘛是小报销路啊，哦，啊，搁会当做一个功德，啊，迄个人食了非常诶好，啊，搁甲你感恩呢，对不？哦，我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啦，吼。好，彼此珍惜。来继续，咱来听歌哈。食记诶燕月妈妈，咱来听一首这老歌哦。差不多甲关的年纪差不多。
2: 我国小的歌。
1: 差不多。差不多。
2: 我差不多国小的时候。
1: 六月风台，七月水灾。哦，你看，即摆已经到七月，七月可能下晡啦，伫花莲遐吼，可能爱较警戒，因为有这一挂堰塞湖无。
2: 有落过雨的所在，我感觉拢爱注意，因为你唔若除了爱注意堰塞湖，你个爱注意土石流。你那土质都会比较松了，
1: 还有土卡啦。我昨看到新闻，阁有一个大天坑啦，哦，讲哦，日头伤猛啊，照甲咧，规个迄落做点啊加，拢扬起啊，哦，拢扬起。
2: 太可怕了，这个。
1: 哇，现在这个气候是安怎哦？唔知影。来，第二首歌叫合唱的吼，这是苏的《秀琴姐》，伊要听这首《五月色》吼。来，两首歌曲吼，到底咱来听歌，谢谢。

谢谢南岛的丽慧姐、秀丹妈妈、淑婷姐、慧茹姐、齐娘娘。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彭华现在鼓励，我拢有收到。来，刷落来，要来点歌。嗯，看23370959。二三三七
1: 九九。
0: 好好好，呀呀呀。23380303。嘿，23360。
1: 吃我都要去。你今晚在
0: 考？我搞混公司的电话拢报你。0800
1: 00919啊，够无？应该无吧？够对起？
0: 233，
1: 45675啊。
0: 我们就侪啊，我们就公司就侪电话。好啦，卖个讲。
1: 我想袂起来啊，干咱恁俩吧。
0: 已经有人咧敲电话吼，来今仔拜四，欢迎咱电视机头前哦，喊得来给点乖吼。就是讲哦，你这礼拜有点到的，你就先让给别人；，顶礼拜有点到的，你先让给别人。来，赶紧打电话哈，0033803337。
1: 叫阮讲，我叫。
0: 嘿，这两支电话当卡吼，改卡好通哦。
1: 来吧。
0: 哎呦，哎呦，很惊嘞。
1: 哎呦，
0: 很惊。
1: 你拢拍波啊？你还喊你点歌？
0: 喂喂。
1: Hello。
0: 那是真正在拍波啊？
1: 伊拢在拍波啊，伊喊你在点歌呢？这位可爱的妈妈。喂，屏东的，永滨的吗？喂，妈妈。
0: 伊在算电话啊，我确定。
1: 真的对。
0: 我确定伊在算
1: 电话。你在这种
0: 代志吗？秀水的桂英姐。
2: 你好，两位好。
1: 阿姐你好。
0: 你好。
2: 你好。啊，我想要点一条歌。
1: 好啊。
0: 好啊。
2: 点良心。
0: 良
2: 心。杨哲的良心。
0: 哦，良心哦。哦，良心好。好，后礼拜拜四。
2: 好。
0: 好，谢谢哦，
1: 谢谢你，
2: 谢谢两位哦。
0: 嗯，不客气，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哎，这嘛，还得看了，罗迪的秀秤，哦，秀银了。

0: 你要听什么歌啊？
1: 我听流浪到台北。
0: 哦，流浪到台北哦。好啊，你是要行路，还是开车？
2: 还是坐火车？还要坐高铁？
1: 我的声安尼啦。
0: 哦，
1: 对哦。我就手拄咧就做甲状腺
2: 啦。哦。
0: 无啦，我的意思是讲，你流浪到台北，你要安怎去啦？
2: 哎啦，你要坐车。
0: 你用这安尼爬山过岭去啊台北呢？
2: 有一个人呢。
0: 坐高铁哦，你巧，你巧，你巧。
2: 阮早
1: 囝伫遐，
2: 阮
1: 早囝伫台北啦。
0: 哦，是是是是是。
1: 全部要阮坐咧去。
0: 啊，你坐去哦。哦。
1: 坐咧坐高铁。
0: 哦，坐高铁，袂歹袂歹。嘿啦，安尼较轻松啦。
2: 最近咱咧坐高铁，较少坐半价的款，还佫会当去佚佗。
1: 哦。
2: 对啊，坐半价嘛，啊去佚佗，安尼加佚佗偌济所在，
0: 对啊，对啊。
2: 好，
0: 好，谢谢啊。
1: 去佚佗，
0: 嗯，哦，好，好，好，
1: 然后去佚佗，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嗯，哦，对，
0: 啊，后礼拜拜四甲你唱哦。
1: 好啦，
2: 好，谢谢，
1: 好，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这是段伫新增的龙天大哥，也是阿瑟。
2: 喂，龙天大哥，哎，
0: 阿
2: 瑟，
0: 你好，你好。
3: 哎，我要点歌。
0: 好啊。
3: 好。
0: 嘿，大早，嗯，
2: 要听什么歌？
3: 大早，嗯，我要点孤单老人。
0: 哎呦喂啊，你哪会知影？阮家有一个孤单老人。哎呀，你拢知影？阮家有一个孤单老人呢。
2: 我嘛讲遐啊啊啊，一条吗？
3: 就你啦，
2: 是一条吗？
0: 哦，是我哎呀，是我。
3: 哎，你那咧讲拢较慢呢，跟不上。
2: 啊，所以你听电话，你冇听电视？
3: 无啦，我电视切掉
2: 啦。哎
0: 啦。
3: 我要听孤单老人，最好听的啦。
0: 好啊，好啊，后礼拜给你唱啊。
3: 啊，好好，多谢。
0: 啊，阿嫂，谢谢，拜拜。嘿嘿嘿嘿。
3: 哎，我电话有讲给您啦。
2: 哦，谢谢您
0: 哈。哦，感恩感恩。
2: 谢谢，
3: 拜拜。
0: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哦，你拢点点啊，给我们加油呢，我们就感动的呢。
2: 对啊，
0: 虽然讲无靠运，啊，你靠有客服嘛，同款啦，你该交代。
2: 交代起来。
0: 交代。要支持什么人
2: 来讲，
0: 要给他加油多少来讲，给他九五加满也可以，
2: 都好，
0: 一次给他加满。来，我们的基山的秀琴妈妈，
4: 阿姐呢？
0: 哟，
2: 阿姐哟，
4: 点那个半个
2: 位，点半个位，
0: 点半个位，点不对哦。
4: 武功，武功。
0: 哦，爸爸有给你笑，
4: 好啦，
0: 点不对，安尼。

0: 给你安排啊。
1: 好
0: 嘞，拜拜喜哦，拜喜哦。
1: 好，谢谢。
0: 好好好，拜拜。
2: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好啦，
2: 好。
0: 有
2: 当下
0: 有讲有笑啦，
2: 嗯，
0: 嘿啦，无安尼，这个无讲就无通好笑啊。嗯，好，啊，有当下吼，开玩笑比较较超过吼，你就多多包涵一下。嗯，嘿，啊，阮唔是故意，啊，阮是有心的。
2: 有心哦，安尼几个月要生。
0: 我不是有意的，我是有心的哈。来，再来吼，要来进行着广告的时间啦吼。这档的广告，我希望讲，不管讲厝内底的时势哦，包括阮太太，伊咧大巴肚的时阵，我嘛会食这個。
2: 一定要的啦。
0: 小朋友出世，我嘛会食这個。
2: 嗯，
0: 太好啊，因为吼，只要是人，你的肠啊，你的消化系统一定要够好，因为肠啊就是你的。这个性命，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免疫力啦，哦，所以最重要的。来，那有要爱哦，刷卡继续卡点，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5: 小姨在排便真正也叫时间啦，
6: 是吼，
5: 哎呀对啊，啊你这样我真拢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6: 你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5: 拢未啊拢未，我之前胃食道逆流也这些过来迄种麻疹拢未啊，啊
6: 那个
5: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的，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了，没有再长了，
6: 谢谢苏青妈妈，
7: 我老师你食得真好，
8: 啊那真好，
7: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食食这都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8: 安尼哦，
7: 哦，
8: 真好，谢谢阿嫂。
5: 来，阮查囡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啊手会安尼撩安尼撩，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尾啊，伊医生讲我该用这组药食，真啊拢袂啊，
8: 拢袂阁夹起来对不？
5: 没有。
6: 哎，是。
5: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6: 哦，真的。
5: 几年了？定两组。
6: 好，谢谢钟老师来。
9: 你这医生真做好诶。
6: 啊，那好。
9: 真的啊，讲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6: 吼。
9: 啊，搁皮肤来痒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6: 足好诶。
9: 吃落足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5: 我你讲。这招我吃到真有心得，
6: 啊那心得，
5: 一天吃一包哦，你比排便是少数啊。哎，那个拢未感冒，
6: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5: 哎，我唔捌感冒，我做给你买吃这，我唔捌感冒。
6: 谢，你吃了安那？
5: 未歹。
6: 哪了？
5: 哎，皮肤哦，
6: 哎，
5: 较袂过敏。
6: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5: 啊，排便嘛，加加顺，
6: 嘛加顺，
5: 还蛮好的。
10: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吼，今年88岁，88岁，我。保健的食品哦，我渐渐吼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济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济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健的，完全错误吼。咱这唔是咧食一个避健俩，避健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一个益生菌过几下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济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取内底就用去啊。而且吼，内底100亿个活菌，哦，100亿个，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互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人领裤，人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互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來。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 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么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这卖七八年的时间啦。

0: 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即个活动。哦，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若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吼，以后嘛无搁做，做即档尔哈。我甲大家搁简单搁讲几下即个案例哦，恁听。即个是膀胱八丈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囡仔食啊，即摆拢袂过敏啊。啊，过来，即好消息是啊，膀胱八丈一天一包。胃的百脏器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佮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佮去咬咬佮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好。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浆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骨会颤，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颤嘛改善啦，连手颤都有效了吼。大同区的这个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制酸剂，人食了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丈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八斤啊拢无效，加食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自细汉就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杨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马日时阁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罗甲德志。头前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排便拢足顺诶，食八排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后壁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民用的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较甲。破皮兼流血，搁闭结搁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啦，嘛未搁放出血啊。啊，过来，网界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一项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记得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过来。毒素嘛爱甲排毒，你啊一减二个，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肠仔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内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啊看肠仔有先脑无？哦，你啊想看嘛，你肠仔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先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吼，神经疾病甲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唔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遐牙低旁外，你遐戳，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未错啊，咱个物件卖未起结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啊肠仔受损的时阵啦，会造成啥物？腰子的受损，腰子也受损啦，你的这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仔就受损，受损了后，你的肠仔内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后，你的肠仔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個尿毒素的时阵啦，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腰子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腰子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固腰子，我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腰子，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 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啊、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一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会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诶物件好伫咧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让你的腰子拢根据，把你的腰子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龙根菌，上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即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即毒素伫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拢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的。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即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个咱就有一个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包纸，唔免讲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佮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老血必结的，哦，老血必结的吼，啊，即个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个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未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诶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即支，食无效毋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够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诶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吧，1900块就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佫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位接袂到哈。两盒1800，两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你要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嘛。今仔定岗主任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搁送一盒给你，3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天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定岗主任3盒，互你走倒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注文的，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哎呦，这福来大哥，
1: 哎，
0: 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3000吼。
0: 两组，买两组哦。
1: 两组3000。
0: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3盒嘛是6盒啦哈。金彪大哥，
2: 哎，
0: 买大组小组。来1800块啦，1800块来，来龙年了，大组小组。阿莲啊，
1: 3000
0: 个来，60一线，看要3000个1800，甲我讲来，请上了。
3: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若要点杠注文咱的酵素益生菌，我推荐足侪爸爸妈妈食这组啦，食这组真正爱食哦，唔是讲吼平常时啊有代志的时阵才食，这是平常时啊，互你累积，吼累积你的肠啊，你肠啊有细菌无？有。有好睏无？有歹睏无？嘛有。但是吼，你若较主讲歹睏伤济，你人较容易吼产生着一挂即个病痛，吼，也是讲吼较容易感冒，这就是甲你的抵抗力有关系。所以平常时啊，一天食一包，足简单诶。所以这个介绍吼，我真正 对，诶，对天就说，你会当摕到遐尼、遐尼、安尼的品质，啊，佮摕到遐尼啊，这个成本计数的这个优惠吼，我甲你讲，赶紧敲电话来买，吼，0800-00919，小娇姐，你爱大组还是细组的？
2: 我要大
3: 组。大组的吼，好好，你等我一下哦、喔，咱的素琴姐。
4: 我是
3: 四周的，好，四周的，你等我一下吼。宝清大姐吗？
5: 哎哎哎，
3: 大哥你好，要爱益生菌吼。
5: 哎、欸，
3: 好，大周的，等我一下哦吼。大周的是真正较会好啦，较早吼五 K 啊，3000块吼，即卖是加一 K 啊，6K 啊，吼6K 啊。0800-00919，这是大周的优惠吼，真正做优惠。咱的月儿姐。大周的一周好，无问题吼，等我一下哦、喔。敏雄大哥，
6: 拜拜。
3: 嘿，益生菌。哦，好，无问题，等我一下，来67线吼，四周的，咱的本宫大哥。
7: 嘿，
3: 你好，益生菌吼。
7: 来啦。
3: 好，大周的嘛吼。
7: 唔免啦。
3: 四周的吗？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下。其实吼，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你唔捌食过，你先试食四周的。这四周的3K啊，1800块，一个月才开你600块，一条迄落因为咱一克内底有30包嘛，吼、哦、30包，所以一个月才开你600块，会当甲你的胃肠顾好，甲你的排便变顺，甲你的这个肠啊吼，诶垃圾的物件甲你清清的，互你的这个细菌重生态，互你的细菌好菌变较侪。你为虾米唔开咧？你为虾米唔保养咧？我感觉这组物件真正互咱所有时代吼，真正买着赚着啦吼。秋菊姐。秋菊姐你好，要爱益生菌吼。
8: 哎对啊。
3: 好，你等我一下哈，大组细组，咱甲小姐交代一下。咱的秀小姐。
9: 哎。
3: 你好，要爱益生菌。
9: 哎，啊，你幼稚了，幼稚了。
3: 嘿，我幼稚。
9: 我们细组就好。
3: 细组的无问题，感谢你吼，你等我一下哦。
9: 好。
3: 好，谢谢。773的好朋友你好。
10: 好，你好。
3: 嘿，要爱益生菌对不？
10: 我王水明家啦。
3: 哦，啊你等我一下哦、喔，你稍等我一下哈，来53号新朋友，咱的春妹姐，要爱益生菌对不？来54线吼，帮我接一下，碧凤阿姨。
11: 喂，要听
3: 阿姨你好。
11: 哎，要听你好。
3: 要爱益生菌吼。
11: 哎，我爱大组的。
3: 大组的吼，你这组敢有长，敢有持续在吃？
11: 有啊，好，我你看人拢在吃，
3: 啊，
11: 你规家拢在吃，
3: 规家伙啊吼，啊，吃了较袂感冒，
11: 较袂感冒着，
3: 哦，啊，抵抗力变较好，
11: 嘿，
3: 排便有变顺无？
11: 足顺的。
3: 我甲你讲，这组真正互咱所有时代吼，你若有一寡这个代谢比较较无遐尼好诶，真正食这组就好诶。
11: 嘿，这组足好，我拢无停诶，我食几啊年啊。
3: 真诶吼，
11: 好，
3: 阿姨，你等我一下，好，你稍等我一下吼。我甲你讲，你若有年岁较侪，为虾米有诶人糖尿病吼？糖尿病上界大的原因就是你的代谢，你的代谢无好，造成着你的糖分哦，开始咧这个开始起起来安尼，拢无法度降落来。我跟你讲，你食这组，互你的油脂拢顾会着，互你的血糖拢稳定。哦，这组真正是，我感觉平常时啊，你若平常时啊，你食咱的这个一寡这个保健的食品，你无食无要紧，但是这组你一定爱食，因为吼，你只要那胃肠那健康，你人吼就较袂快老。人你若有听过一句话吼，肠道好人不老吼、哦。所以不管食到几岁，胃一岁食到100岁，这组哦一定拢会当食的吼、哦。来电话赶紧卡吼，因为广告时间剩最后的2分钟吼、哦。咱今日嘛有限量啦吼、哦，咱组数卖完，咱就无个卖啊。所以明仔载咱无个介绍啊。所以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哈。690的新朋友。
12: 对，我要买益生菌。
3: 好，你问
12: 大组的。
3: 大组的哈。好啊，这你等我一下，我给你抄电话哈。你等我一下哦，来60线新朋友哈。来，银盆大姐。
13: 我要买益生菌。
3: 益生菌哈，好，
13: 大组的。
3: 大组的。好，谢谢。
13: 我就问你嘞。
3: 嘿。
13: 恁店啊，讲买1000送100嘿吼。
3: 我跟你讲，你内底若有点数，我甲你扣掉。你稍等我一下，吼、哦，你稍等我一下。来61线吼，看有点数。即马若前两个月有买物件满1000就送100块，即马就会当开始用啊吼。咱的彩凤阿姨，
2: 哎、欸，你好。
3: 哎、欸，你好，要爱益生菌吼、
2: 哦欸。对对，我要那个大组的。
3: 大组的吼、哦，大组已经要开始好啦。你等我一下，好不好？你先等我一下哈。咱的乔，青雄爸爸。哦，爸爸你好，你好。你要爱益生菌哦。
8: 对。
3: 爸爸感谢你的加油。你稍等我一下哈。哦，你稍等我一下哈。因为咱肠啊，我跟你讲，肠啊健康的所在伫倒位？人的身体，什么器官上最重要？脑、心脏，啊，佮有肠啊。肠啊是咱的人吼、哦，第二粒的大脑啦。哦，你有看到这迄、那个肠啊无？肠啊，安尼吼，你去照迄个 X 光吼、哦，伊密密麻麻的，参像大脑同款。哦，所以伊的神经嘛足济，系统嘛足济，所以总管着吼、哦，规个身体的这个身体健康吼、哦。咱的张朱杰。张朱姐，你好，不要益生菌吼。
14: 哎，细组的都
3: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哦，一个人在吃买细组的，无要紧，差不多偌济。但是吼、哦，重点吃有效果，你才以后你就会一定买大组的吼。咱、哦、的玉英姐，不要大组细组的。
15: 细组。
3: 细组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金盾大哥，不要大组细组的。
16: 我好，谢谢您。
3: 来，等我一下吼、哦。来，刷卡，电话继续卡，感谢大家，谢谢。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记录》。今天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下彰化县的宝地大川乡，原本叫做燕母大庄，意思一个燕母山，也就是八卦台地下骹一个庄头。全乡一半以上的人口拢是农民，是典型的农业乡村，是全台上界有名巨峰葡萄的产地之一。今天这集台湾的铁记录要带大家走入伫咧大川乡，做伙来看这个所在的特色甲风景，准备好未？咱大家做伙出发咯！昭和九年（1934年），伫咧花坛甲园林的中间，捌设立过大川临时的停车场。当时只有汽油的火车会停伫遮，不过到了昭和13年，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川临时停车场嘛，因为安尼煞停业了。大约60年后，台铁为了转型做铁路捷运化，决定伫咧花坛甲园林的中间重新设立大川站。大川站有两座暗式月台，甲两条铁路线，是上早启用的跨站式车站之一。因为是简易站，所以敢停区间车。大川车站的外观非常的特别，白色的外表搭配着蓝色的色水，甲三角的造型，真有现代感，甲地中海的风格。讲到这，大家可能枵了，带大家来去吃好料的哦。咱今日要吃的这间古早味的小吃，就伫咧大川中山路顶。对大川火车站走7分钟就会到啊！听讲这间店已经有35年的历史，其中当归鸭肉面上介受欢迎，汤头啉起来非常的特别，淡薄啊中药的甜味，选用是现熬的温体鸭肉，头家真大方，鸭肉真正无咧算本，口感非常的幼嫩，嘛是饕客心中上介在地香浓美味哦。店内底还佫有真济卤味一同选择。来到大川火车站，这间在地美食千万唔通错过。食饱了后，要带大家来去佚佗啦！咱今日带大家来，就是唔免门票就当参观的葡萄休闲农场，地点伫咧博新乡南昌南路上。当初农场是为了惹一头，才搭这个葡萄棚啊，想不到竟然成为农场的一大特色。
1: 我们是从民国58年就开始种巨峰葡萄，现在种一个最新的皇后葡萄。皇后葡萄它的果粒很扎实，不是很大串，但是重量很重，接受度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0: 每年4月、5月是欣赏葡萄美景上佳好的时节。走在绿色隧道，常常吸引着一大群的游客为着葡萄而来，
2: 好像出国的感觉，所以就带好朋友来。
3: 好友的介绍带我们来这里，真的是让我们蛮惊艳的，看到那么多种品种的葡萄。
2: 我的天哪、好香啊！它那个入到口腔里面，那个香味就从口腔里面
3: 爆开来
2: 、对，
3: 可以再来一颗吗？
4: 好，谢谢。
0: 葡萄采收期分别是5月中和6月底，以及11月所生产的蜜红葡萄，7月和11月巨峰葡萄，还有在7月底的黄金葡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做回来买葡萄吃土哦。接下去我们要带大家来去大路边，地点就是在大川的中山路，在这有大家族的历史，妈祖的信仰，还有一间柑仔店的故事。
5: 这间柑仔店是1974年，我的屋角上，我的妈妈吼，看到阮这个乡下带真济人，几啊百个人有市场，就甲开伫这个所在，来服务着阮家己的族亲。所卖就是咱古早所流传落来。
0: 大路边过去是一个大姓家族的祖厝，上届只有900多人住伫遮。
5: 这是一个姓大的大家族。

0: 阮这个乡下是1803年，我的祖先第16世搬来这大家住，已经200几年啊。即马生活真多，即马的子孙是900外个。
1: 上界趣味的是，这个社区的古厝的地号甲门牌干阿一个，所以邮差咧送批的时阵，拢会统一甲社区唯一一间干妈店，再个由干妈店通知各大房家族来领取。如果你若来个大川，一定爱来个大路边甲行行咧，感受一下在地深深的家族情感甲社区文化。这是台湾的契机咯，咱带大家熟悉了大川这个充满故事的所在，有好吃的葡萄，佮充满故事的干妈店。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一站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

谢谢中和的桂华姐，好久不见哦。丽莎姐、春娥大姐、秋生大哥，来小港的佩贤姐姐、金美妈妈来听歌，来去台东。顶礼拜有一个主题点歌哦，点地号名的歌啦。家人甲嘛算一个地号名，管哪领咧，管哪领嘛有吼。来今嘛上界好佚佗的所在，好山好水。

0: 好，谢谢，感谢大家破声鼓励吼，啊那，刷落来，要来抽奖啊！哎，我给那里幸运得主是谁？嗯，你还没开哦？
1: 张爷嘛无来啊？
0: 哎呀，你还没开哦？哎，礼拜有两届无开哦，抽两届也无开哦。
1: 都无要来，你在咧创啥？
0: 啊，你即摆心情是安怎？
1: 不要紧啊，公司升起来啊！哦。到底，
0: 我嘛是一正一正一负啊，一正一负，
1: 一负好像没我的事的样子。不是，你不爱来，不是我无甲你抽啊，你哪安呢？啊，亲娘娘逐摆伫咱家无一摆着，人伊长伫小胖哥哥遐着讲，哎，啊伊无用无起来。
0: 啊，你这哦
1: 这呃，你来看哦。所以我
0: 张卡的错失了一个机会吼，
1: 亲娘娘，你竟然伫小胖哥哥遐
0: 伫。听讲张小胖哥哥有点高呢，
1: 真假的啦？嗯，
0: 所以无来。
1: 我是不甲看，我唔知啦。
0: 别啦，跳过一
1: 看。我看伊有啥？
0: 无啦，我嘛唔知啦。哎，
1: 我不甲看。嗯，
0: 反正你无欠点高，嗯，有点高，好，好加载，好加载。
1: 我已经买好了。
0: 点高上大奖呗。
1: 未干是咪想讲我已经买好了？
0: 哎呀，嗯，哎，买好嘛，会当给。
1: 加一个嘛，无虾米唔好啊，对不？
0: 加一个呀。
1: 啊，你起卖出去加卖啊，阮公司卖偌济，你卖较俗的就好啊。
0: 哎，安尼嘛袂歹呢吼。哎，阮倒用这袂歹哦。
1: 嗯，正经的，你看我这有带中奖台，看你要卖无？
0: 嘿，俗，迄落便宜卖，跳楼大拍卖。
1: 对，我讲卖偌济啊，我算你偌济就好。
0: 下杀给你哦，来抽奖啦。嗯，今日我你抽啦，你看卖有开户的机会。
1: 是啊，因到底几号？因到底回来啊？未啊？
0: 你来呼抽抽一个。
1: 有各位亲爱的，
0: 用你的美色，
1: 爸爸妈妈，
0: 用你的塞奶的口气
1: 啊！我最近就无电嘞。啊，
0: 无用你的迄个。
1: 我最近就无电嘞。
0: 嗯啊，无电哦，啊去充啊！你插头无要甲充一个就好啊。
1: 最近就无电。
0: 哎呀，你插座底下便便，嗯。
1: 来哦，
0: 冲一下哦！
1: 要擦多擦鼻孔，
0: 哇，知呀！
1: 擦鼻孔，耳朵很干啊。
0: 无啦，目睭啦。
1: 目睭擦目睭。
0: 目睭爱起起来爱休困啦，休困了就充电嘛。
1: 我嘛最想要休困，啊，不过代志就多。哈哈哈。哎，未处理好就麻烦啦，你知影？来吧，来吧，我要抽奖啊，所以恁爱集合，我头拄已经开讲安尼一两分钟啊，所以恁应该是拢stand by啊吧？嗯嗯嗯，来吧。大地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三名。
0: 哎，
1: 这场。
0: 这金熊爸爸因妹妹啊，好多好多，迄个。
1: 哎呦，你看下拄好。
0: 好多。
1: 哎，有啊，伊来迄个。
0: 开讲的是。

0: 尊呐、
1: 啊，系啊，
0: 有啊，
1: 哎、啊，佮有迄、那個，哎、欸，
0: 对不？
1: 嗯，对对对。
0: 迄落正常爸爸因小妹，你爱用你爱用小妹手机啊卡、
1: 欸？你爱系对对对，你紧甲你的恁小妹手机、
0: 哦，你袂当用你，
1: 你用你的迄支无效哦。
0: 嘿、
1: 欸，你迄支电话是啊？对，我来，赞。
0: 对对对对，爱用这支电话。哎，你自己电话，这个明玉，那个金雄爸爸啦。
2: 喂，
0: 哦，你甲看，你去别人因家佚佗，你去小妹因家佚佗，啊，即摆。
1: 搁着枪咯。
0: 哦，哎呦，袂歹呢，你替小妹着枪呢。
2: 哦，嘿。
0: 哎，应该足感恩你这阿兄。
1: 足欢喜。
0: 来，阿官带你摇啦。
1: 我会钓啥物啊？
0: 你今仔运气足好诶，你今仔运气足好诶，是安怎讲？因为阿官开学啊，可能阿官手气嘛未歹哦。阿官会当抽，你要爱点歌哟。
1: 点歌，我看明仔今仔会抽着啥，我嘛唔知今仔会抽着啥。
2: 我
1: 拢唔敢看。
0: 你压力卖遐大，无要紧。你压力卖遐大。
2: 阿
1: 关就
2: 好
1: 啊！阿关哦，阿关把迄个带回家。阿关带回家。
0: 带回家。好，打包带回家。
1: 包裹诶，这啥？
0: 哎，再转一次。
1: 哈哈，不然再
0: 来
1: 一个。我搁几摆呢？哦，要刺激个呢。嗯，
0: 爸爸，冷静。
1: 咱两个拢爱冷静。
0: 我甲你讲。你头先用假手还是倒手？
1: 我假手啊。
0: 啊，你用假手，你
1: 啊，
0: 你洗身躯敢有洗手？不洗。
1: 洗身躯唔免洗手，你是在讲什么？
0: 基本上敢有洗手啦。
2: 无，
0: 你用倒手较清气，看卖。
1: 我倒手就怪手，我即马坐安尼是变倒手。马丁，会着大奖，会着大奖，对不？哎呀，哎，那迄无多
0: 少年啊？有人讲去拜拜爱用倒手插香哇。
1: 正常来讲是安尼啦。
0: 嗯，倒手是较清气吼。
1: 啊，有人讲左进右出啊。
0: 啊，有些人左撇子怎么说？
1: 那他就用右手插。反正就是跟你的惯用手那个
0: 相反的呢吼。
1: 啊，你又讲啊，芒果谁啊？芒果谁？你那我。
0: 哎，爸爸。
1: 搞一摆，你丢搞。
0: 我跟你讲。哦，爸爸你真雄咧，你真雄咧，搁一摆咧，
1: 叫咩三摆啊？
0: 一摆搁一摆，
1: 你这么有动头，奇怪，
0: 搁一摆，
1: 奇怪，你这么有动头，我不管要往哪位所在开始啊。
0: 你若卡叔讲搁一摆，我甲你讲，爸爸。
1: 安怎？你搁一摆要安怎？你要讲安
0: 怎？你真正，
2: 你跑到黑
1: 夜。好，那我要一摆啦。你咧？
0: 你
1: 花昏头啊！来啦，你
0: 安尼，
1: 你甲我用
0: 一摆，你莫遐强啦！你看，我这边，哎呀，一摆过一摆，安尼哪有法度？
1: 你来个一摆啊！
0: 哎，
1: 我忝死我！
2: 哇，真贵啦！
1: 哇！哦，昏头啊！
0: 我笑甲岔气
1: 啊！你遐遐莫过一摆。
0: 哦，爸爸。
1: 哦，我昏头啊！
0: 恭喜！你得到
1: 三个查甫人，
0: 三个男生 USB。
1: 哦。
0: 哦。哎，终身完啦。
1: 真的出保险的。
0: 啊，爸爸，你还够体力吗？
2: 有
0: 哦，
1: 哦，过会使就对啊，你刚刚再一次啊就对啊，
0: 哇，
1: 我今天好几次啊呢，
0: 阿官我去吵架呢，即马，哦，已经无电啦，啊，即马无电，即马吵一次啊就无命咧，哈哈哈哈
2: 哈，你就是啊，
0: 哦，吵一届哦，
1: 像你这届，
0: 好啦，爸爸谢谢你哈，恭喜，啊，等你休假会靠你哦，
1: 你家里人多啊，谢谢哦，
0: 好，拜拜，
1: 拜拜，啊，我昏倒啊。
0: 哦，我呢？
1: 我第一摆请你坐摆呢，那有人这摆叫，那有人这摆
0: 谁？你着爸爸的体力好啊，啊都多好加上你，你
1: 的
0: 嘿，
1: 坐三摆，
0: 你的这个魅力无法挡啊，所以
1: 一摆过一摆，我着真正，
0: 你若过一摆话，
1: 我若要叫你摇啊，我袂跟你。
0: 你若过一摆话，哦，爸爸马上就转过来啊，嘿。马上就吞两粒，跟你拼。好了，开玩笑了哈。来，咱要来录节目啊哈。因为明仔今仔日啦，我等下就要去台北，去录音嘛。明仔录音，啊，你拜人嘛爱拍 MV。
1: 我随录就要随拍哦。
0: 八个啦，八个歌。
1: 哦，我随讲随录歌，我就要随要拍。
0: 所以等下你若要找我吼，你看我的手机啊，因为我等下。 已经录音室嘛录，迄落订好啊，所以我都改时间，所以我赶紧的，我爱去你台北啊。好，谢谢大家哦，这两点钟的陪伴跟收看。哦，啊，明仔一定要给咱打过好哦，吼、哦，啊，这几天啊，一定要看节目哈，怎样吼？好，这是要进的电话，啊，要找一个阿官呢，啊，有其他，那有要电话我无接的，靠阿官嘛可以，
1: 靠阿官嘛可以，对，刚一组的。
0: 好，乐活轻松购，
1: 明天见，拜拜。拜拜。

0: 真的是不熟啦，嘿啦，不熟，不熟，刚开始唱都会这样子，除非是迄落练到足熟的，啊，因为最近足侪歌的练，所以袂使练到足熟较唱。我是安尼啦，就是我最近好像蛮多歌要学的，什么连调调啊，
1: 我也蛮多首的。
0: 对啊，蛮个连调调，个上面我袂记得啊，哎呀。反正就是还有蛮多首的，该紧紧改轻轻的。你像我前两刚唔是唱什么花歌？
1: 哎、欸，这首歌词好多哦，我昨天就特。
0: 酒醉过顶人啊！哦，就是歌比较，你歌唱侪群，咱就紧学个紧轻轻。
1: 因为这首可能
0: 它的曲风，我是觉得还蛮好听的。
1: 曲风我会下啦，所以我就听啦、听入去的，听较紧。啊，长得就想讲，哎、欸，奇怪，那歌词好像很多呢。我昨天真的刚好跟唱对了一下歌词，因为基本上开车都拢用。

0: 而已。哦。啊，昨昏已经对一个歌词，因为我惊讲，因为我当时对咧唱，我也对不着，因为不知道他歌词是什么。哦。哎呀，所以昨昏特地想，这么好听的歌哦，特地对一下歌词。哦。哦。哦，原来是这样。哎，就是。
1: 我等于感觉长一条较简单。你最重要很简单啦，
0: 对啦，比较简单啦。
1: 听三摆的拢记得了。
0: 这够难度啊，这够合音嘞。
1: 对啊，有合音那。
0: 歌词个后
1: 边。我刚才我没有拖伊，
0: 哎对。这个我很有拖伊。最后一句啦，温暖到永远，我爱安尼唱，结果我为你到永远，我来带你去。
1: 不还要这个要有存储。哦，头前的英文，
0: 啊，伊最后是
1: 英文，安尼对吧？
0: 女低男高我去呀，啊，我是爱安尼落来，啊，结果我第二安尼去呀。
1: 你是原来的安尼啊呐？
0: 对啊，就没变呐。
1: 你没有变
0: 啊？男生变
1: 呐？男生有变就是变
0: 高。结果我哇，我你又去，因为我嘛第一届唱啊。
1: 伊落
0: 啊，所以不熟。
1: 我讲你有上介唱迄种迄落，迄牵长音啊，个你啊有一点啊悬的迄种，啊，然后他就会。展现啊啊啊！你俩一看那超级有听超级有夜总会，他就是有那种声音会跑出来。他录音没有那个声音哦，他只要是唱现场就会有那种声音出来。
0: 什么意思？
1: 你注意个听就知影啦。他那个他唱片绝对没有那种声音出来。嗯。啊，那个他只要是唱现场的那有一个声音就他拉长音。
0: 哎，不会声。
1: 就是会你听就知影你那个。你有空给他听听他在超级夜总会唱这一首你就知道了，他每一首都这样子，只要是在现场唱的跟唱片都不一样，他就会比较、
0: 那個、
1: 比较经济的拉拉过来，我不要讲啦，那个我不会讲，
0: 你听，
1: 他就会他就你注意个，你给他听就知道了。
0: 哦、听、哦、你有听到这条的吗？
1: 有超级夜总会
0: 有唱现场啊、
1: 哦？有，
0: 这新歌他唱现场啊、
1: 哦？为什么不敢呢、啊？
0: 因为有的不敢啊，
1: 啊不敢，拜托哎，
0: 他说不敢呢，
1: 他是温丽友，他是温丽友，嗯，他是温丽友，他怎么不敢上现场呢？丢搞
0: 货，歌王，
1: 哎呀，那歌王头壳会讲你都唔知啊，
0: 歌王伊真正搞唱啦，啊个这条花料包，
1: 然后你料包，
0: 拍点太慢了，
1: 那我可怜，
0: 啊，那个拍点太慢了，那一个拍点你没有唱到，你没有唱对。
1: 当天，心里的车，他就是要这样唱啊！但是我就不想跟他一样唱啊！
0: 你不要乱
1: 啊！
0: 是你自己打不到就打不到，
1: 我打不到，我就不要跟他，我干嘛一定要跟他一样唱？我干嘛一定要唱跟他一样啊？那你就要唱跟他一样，就听他的，
0: 你就打不到就找借口。
1: 你就会掉，那个杨哲一掉，我们就根本找不到。
0: 对啊，
1: 我未记什么歌啊？我杨哲一掉，我嘛是。怎么踩都踩不到，踩不到点、
0: 啊。是你踩不到，又不是这个工业音。
1: 哎，这里我厉害所在啊，我们踩不到，我们还可以给他唱完呐、啊。啊，不然怎么样？
0: 借口一堆，踩不到就踩不到，这工工
1: 业。这是我厉害所在，了解无？
0: 这个就是有自信，对不对？唱出来有自信，对不对？
1: 唱不掉，不能跳舞。
0: 你什么头
1: 我跟你讲，人会讲迄个王力宏唱唔对，人会讲我唱唔对。
0: 是。
1: 好热哦。
0: 真好热哦。我们是哦，我们冷气还没好啦。
1: 对呀、啊，我们家全拢走来迄、那个，拢走来迄个导播。
0: 我拢逃难来，就在食饭。
1: 哎，啊，您。啊！恁胖胖要安那？恁胖胖，你何底下条乱死哦？
0: 无啦，我头下阵那中场，我就甲赶来伊家家了啦。
1: 哦，想讲你也扛，你也扛，你也扛，伊可能迄落，可能中暑哦。
0: 刚刚我头下个提茶互伊啉，我啉足多，他这可能太热了。啊，无法度。
1: 恁胖胖太好命。
0: 不是讲都天气歹硬要带伊来，是阮家会知停电啦。
1: 啊！你个路惨
0: 啊！就是你冷冰，我只能带他出来啊，因为在家里，你变成说没，你无电嘛，无上气嘛，你电风嘛无带条开，什么都没办法开。嗯，所以我只能还是把他带来了啊，无你假无冷气，对，其实对宠物来讲会比较吃力一点点。

0: 身躯拢摸啊，啊你搁摸搁搁天气遮热无，空间太闷哦，对宠物其实是一个负担。啊，但是就是厝里都停电到十二点啊，
1: 停到十二点
0: 啊。
1: 啊，不过有人，可是因为恁家敢有迄落，敢有迄落手机啊、气的当开冷气？
0: 有啊，
1: 嘛有哦。
0: 有啊。
1: 哦，安尼那还好啊。
0: 啊，就是
1: 让它热一下子怎么样？也还好吧。
0: 然后想说啊，我带来
1: 你对伤好呀吧？
0: 哎，迄宝贝啦，你就想说自己的小孩就好了。
1: 嗯，现在现在只要是养宠物都是跟小孩一样。
0: 对啊，啊因为咱遐无冷气，让别的地方可以寄放一下这样啊，拖音啊，所以我
1: 他昨天拖在二楼，今天拖在三楼，明天可能要拖在5楼。
0: 明天就让他在家里了，明天就没有停电，就让他在家里了。
1: 没有啦，明天那个冷气来修的。已经来了，应该可以修得好嘞。
0: 没关系，我明天就让他在家里就好了。没，等下多啊！我看到停电，我都傻眼，怎么刚好呢？多加冷气派去，我真的只能带来拖音啊！就至少别的地方，那广告部加够冷气上吹哦，省风省嘞省嘞，就较舒服啦。
1: 哎呐，无
0: 我刚刚那人都冻袂掉啊！佮讲宠物，你敢想讲你若今麦穿着毛衣嘞？哦，救人哦！
1: 谁叫啊？你可以帮他脱，你可以帮他把毛那个脱光呢、啊？
0: 哦，不行哦。嗯。姜薇没穿衣服，这样不好看、喔。
1: 会变裸体。
0: 姜薇不好看、
1: 欸。我看那有些狗啊，他们都故意给它剪刀都没有毛、欸，为什么？就是像好像 我不知道为什么故意给它剪刀，可能太热了，让它比较
0: 对，
1: 不要让那么多毛。我看那弄干了，看全部呀一球呢。
0: 对，
1: 啊，怪其他拢是光的。
0: 狗狗较需要剃毛啦，啊，我们那个是短毛的，所以也比较不用剃。啊猫咪除了无毛猫才是全部脱光光，不然基本上好像很少看到人家会帮猫咪剃嘛。除非你就等，
1: 除非有皮肤病啊，爱刮油啊，是安怎
0: 开
1: 开剃啊？不，好像我没只看到狗有那种就是脱光光的。
0: 有啊，阮前一阵那的去结扎的时阵，的肚子脱光光了。
1: 肚子看不到，肚子还要。
0: 对啊，这里就因为爱手术啊，哎，夹到剃个空空安尼，夹到无毛，就剖起来，夹到无毛安尼，肚子空空，现在都长回来了啦。哎，它长毛还长很快呢。
1: 真的、哦。
0: 大概一两个礼拜，你都看到幼毛已经拢有长出来，很快。
1: 因为它的伙食也算很好啊。
0: 当然、哦。
1: 你看它现在变成，它从浅浅变成胖胖以后。就你就知道他的果子到底有多好，
0: 但是真的很多人都说哈，我看到我学生吧，姑姑啊看了一次，阿姨说啊，我没办法接受浅浅变那么大只呢，因为他们的印象就是小小只，他们的印象就是小小只啊，那捧在手上的小小只，阿金马是哦，这多钱？
1: 金马是
0: 还好啦。
1: 哎，还好嘞，根本就是。
0: 你比起外面的那些，
1: 就是胖胖的，而且还好。
0: 你那比的弟弟，你叫我只只算小朋友。
1: 弟弟有带来过啊？
0: 有，之前有带来过。他那家
1: 更胖，
0: 大只，他
1: 不是大只啊，胖。
0: 不算胖。
1: 你
0: 要算胖吗？那他们的身形较大。
1: 你像这个美少女，一家是一个头都大粒，
0: 啊，身躯就细，
1: 身躯未介大粒。
0: 哎，
1: 人家就看起来就不胖，就比较威武。啊，您眼睛就一看就知道，
0: 他们有发腮，
1: 什么叫发腮？
0: 就是他的那个腮帮子会比较大。
1: 哦，
0: 猫咪就是要看他发腮，
1: 发腮怎样？
0: 勾嘴，
1: 太勾嘴啊！
0: 对，
1: 哦，我唔知
0: 啊。啊，我浅浅就是瓜子脸，啊，所以看伊那坐咧安尼，你感觉就瘦咧，但是呢，我又后边看到，呜，所以跟我同款嘛，
1: 所以他是
0: 跟我同款嘛，你啊，敢那看外面哦。你不会觉得我是胖的，
1: 嗯，
0: 但是你看到我的 A 半型就是哦，赶快呐，哎呀，
1: 所以他就照你就是照着你自己养就对了，
0: 哎，不是啊，我希望他发腮啊，但这因为我们的那个品种就是 它就是要有发腮才会可爱、
1: 啊。发腮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腮帮子它大，因为你注意看用浅浅一些，它

0: 安尼。对。啊，伊个是腮帮子，较大嘞，较蓬。啊、就是他的毛会整个蓬起来。
1: 啊，你要如果要让它蓬，你就是要常常生气啊，才会蓬起来。
0: 没有呢。
1: 你也听，你也看到鸟的。哎，
0: 长哎，长你看到。
1: 他看到那个橘猫啊。
0: 对呀、啊。就咩。我一看，搞坏嘞。
1: 恰地恰白白，恰地白，甲这个同款咧，恰白白。
0: 恰白白，出去唔做袂用叫，对不对？啊，容不下其他的猫啊。哦。所以我们想讲啊，带去宜家边啊，去夹，较无猫咪的其他猫咪的味道，因为这边都有。
1: 啊，你无甲藏在迄个倒啊，藏在美少女的边啊倒，边啊
0: 边啊边啊头前边啊倒啊，较凉。
1: 伊要肯定肯定落到要死。
0: 无啦，伊遐嘛风啊，那阮伊家足贴心的，伊有甲管顶的电风开开。
1: 哦，管顶电风我觉得还蛮危险的。
0: 袂啦，伊遐新的，伊袂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哎呀，
1: 阮遐咧，阮遐咧哭。
0: 阮遐会哭哭哭哭哭哭哭哭。
1: 哦，我感觉遐咧哭哭哭的。不想袂啦，不想待在现场。
0: 他们那边的是比较新，哎，很安静啊，很安静，所以还好。嗯，
1: 好啦好啦。哎、欸，咱今仔无物件通讲咧，
0: 无物件讲，
1: 要来开讲无？要来开讲无？
0: 然后玉忠姐，伊讲，我要换咱咯，要入去打比赛咯，嘿，我吓着。
1: 啊，本来就是安尼啊，不就随便聊啊，就不用不要刻意去想说要讲什么。好，你请问锤的这主聊也没有，就是找过的。找过那个一些知识给大家知道，嗯，啊，那个你说这个在这里聊，你讲完了我蕊过，没有完全没有蕊过，
0: 没蕊，
1: 完全没有蕊过，我们就是上来啊，我们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嗯，就比较正，比较。
0: 主人呐、啊，
1: 哦，雅琪儿，哦，雅琪你无来，啊，
0: 昨天有中奖，
1: 张秋到伊无来呀、
0: 啊，哎呦、喔，
1: 今仔看来无好啊，救命啊，嗯，今仔来无来啊，哦，你东顶无来就无好啊，
0: 哎呀。
1: 啊！你忙带你个钓，啊个再带你个无来哈，救命啊！
0: 张亚琴姐，张真正钓到你哦。
1: 有来啊，应该阿冠有阿公啦，我甲阿冠讲。
0: 伊讲伊这个娟姐讲，啊，毋捌钓过啊，啊，才咧念尔，张真正钓到你，啊，你无来。
1: 啊，你无来，你个你无来哦，吼，你嘛走一堆，我嘛唔知哦。你要开讲呢，好，还是甲你开讲一下？哎呀，琴姐。
2: 雅琪姐，
1: 哎，啊，你讲啥啦？走一堆。
2: 听讲你叫小胖哥哥哦。
1: 没啦，我叫伊个帅哥哥哥。
2: 哦，你叫帅哥哥哥。
1: 对对对，伊个阿关，你的口齿不清，你了解不？
2: 好，哎，你。
1: 专攻西雄，口齿最不清的这家关。
2: 安尼好啊。哦，啊，多谢你嘞，啊，咱个帅哥，把我挑出来，我啥指令活动开始，唔捌钓过呢。
1: 对啊。啊，重点是你走一堆啦，重点。
2: 我细心啊。哦，我在新加坡等戏啊，无恁在等待啊。哦，所以我嘛无阿多。
1: 我都无猜，不一定你就抽足侪届，只是你无来尔。你可能无看到。
2: 应该无，我拢看云娟那
1: 台，
2: 然后看完就接你们。还有你们，我不太会打了，因为打了我也不会领奖啊。
1: 对啊，
2: 因为我都要去洗肾，那不然就去上那个兼职的，所以就不能领奖。哦。哎呀。啊，帅哥哥哥有说过啊，如果不能领奖的就不要拍手。
1: 对对对对对。
0: 总是观众
1: 表示你真的有在看。
0: 有。
2: 对啊，我还是在那个嘎斯拿个导铃声呢。
0: 哎，对。
2: 好了，谢谢你们了，谢谢了，
1: 谢谢啊，感谢，
0: 谢谢，拜拜。
1: 哦，原来他有事要忙了。哦。要去洗。
0: 都无法度啦。
1: 可是啊。可是你可以啊，你应该喜胜，你是看你是135还是246嘛，所以你是另外那几天可以打看看、啊。
0: 对对对对，哎呀，你就是无要出门的，迄天就会当看。
1: 对啊，拍看麦啊，拍看麦，你得反正最后一定爱看。
0: 对。
1: 上主要是你要转那边啊，你到你了。你嘛是伊了，到迄个时间爱紧转转啊，看卖你到底有钓无？
0: 哎呀，哦，小叫一个讲啊，有钓你无啦？
1: 对啊，啊无嘛做无菜的，抽到你可无嘞？嗯，那请问你阿头就走，那觉得好像我如果没有记错，他出国去玩了。哦，哎，有搞公益，有搞公，所以你无看拢无看阿头。
0: 系啊，没办法，然后你讲，今麦很多都出国呢。
1: 好多人都在出国啊，像。

0: 像那个好像，听说好像不知道是，好像是不知道下个月还是下下个月也有人要去越南了、啊，不知道是谁，我也不太清楚。
1: 是
0: 哦，哎、欸，那个还是好欠扁哦，嗯。哎、欸，拿去韩国等你啊，讲要去越南呐、啊。
1: 哎、嗯，人都过
0: 来
1: 呢。
0: 啊，过来迄落，过来我看迄落冬天的时候，就走去泰国啊。
1: 哦、oh, ，no。
0: 你不喜欢去泰国？
1: 我无钱咯、啊。开聊聊咯。
0: 一个月赚要到20万的人，我讲你无钱。
1: 嗯，加好康，我剩下要找阿伯你念好啊。哎呀，这都是。哎，也没有那么好赚，好不好？
0: 嗯，
1: 对呀、啊，也是需要时间付出的。
0: 好啦，我登祥大哥要起来跟咱讲啥话？嗨，登祥大哥，
2: 两位好，
0: 你好，
1: 你好。
2: 我昨向阳是八台听恁讲的迄个心曲盘呢，啊，恁这台我阁唔捌听过呢。
0: 哦，心曲盘，
2: 大哥是咧。
0: 哦，无啦，伊唱了较好听，咱就卖个介伊落介抢风
2: 采。无啊，你改拼啊，拼倒呢啊。
1: 袂，那我都拼倒啦。
2: 无啊，你这个就是上传去 YouTube 改伊个流量改拍过，那就改拼倒啊。
0: 哦，我唔敢学白上传 YouTube 啊，即摆拢会
1: 滴啊。即摆拢会用监视袂使。
0: 嗯，
2: 哦。
0: 另外，嘉纯被他封锁两个账号。
1: 一个啊。
0: 一个吼。
2: 哦，是哦。
0: 因为迄落 YouTube 那种版权。
2: 今天我听新闻讲彰化深港迄个快电跳多，所以开始停电啦。
1: 嗯，
0: 哦，彰化深港啊，
1: 哦，那是新港啦。
0: 深港呢？深，
2: 我恁遐无港，我
1: 那是伊
2: 那快线一条，管有够侪，可能港的款啦。
1: 无，阮那是伊讲要换物件才停电的。
0: 哦，伊那是
1: 公道
2: 啊。一段话听讲是有松鼠，松鼠迄个。
1: 哦，无讲
2: 啦。
1: 哎，无讲，伊叫碰瓷街。
2: 有够衰。
1: 啊，阮那是换物件，所以还停动电啦呢，嘿。
2: 好啊，拜拜，
1: 拜拜。他说不知道是台电他们那边要换什么东西，所以必须要断电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嗯、
0: 我顶个去看到一只碰气，
1: 嗯，
0: 让一堆人没电用。
1: 对啊，真正个，
0: 真正
1: 个。
0: 啊，因为他就可能买起噪音要冲脏位，而且加变爽，我嘛唔知啊，反正他就看。他们调查原因为什么会停电，就是这一架碰气惹的祸。
1: 因为这架碰气底下出来咩？
0: 不是出来，已经
1: QE 啊
0: ，QE 啊，
1: 伊迄种高压电呐、
0: 啊，
1: 很危险呐、啊，哎呀、
0: 啊，啊无多啊，我看到好多，我上次还看到一个新闻呢。搞底下跳，底下电线底下跳，你有
1: 感觉？哦，就一样咩？
0: 我刚看了，哦，紧转台啊！
1: 嗯，
0: 我就觉得好危险呢、啊。啊，但一个噔，啊，啊，哦。
1: 我觉得哦，看到宠物，那之前那个不是前几天有一个新闻、
0: 嗯，
1: 我完全不敢点进去看。
0: 什么？
1: 是国，就是学生哦。
0: 嗯。
1: 就是虐待狗狗啊，给放回家修啊。三只
0: ，不是一只三只哦、喔嗯，一次烧。
1: 好像是说一次烧。
0: 他是他家的吗？
1: 没有流浪狗，好像是流浪狗。因为我有看到新闻，但是有的已经有传影片上去网络上哦、喔。
0: 嗯。
1: 啊，我拢给他看标题，然后我拢唔敢点入去看。
0: 嗯。
1: 我觉得很可怕，因为我觉得，就算讲囡仔，你不能因为你是囡仔。你就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它、
0: 嗯、
1: 也是个生命啊！你敢想讲，今天你敢想讲，如果是你自己本身呢，怎么办？
0: 嗯，
1: 对啊，你不能说啊，一起流浪猫啊，啊你啊你就这样欺负它，对啊、嗯，不行这样啊！所以人家讲啊啊，即马伊诶啊细汉的做这种代志，后盖就掠杀，我讲唔免到后盖，即马都掠杀好了。
0: 可是我也，可是说这个，我觉得最好不要流浪狗了。
1: 其实你有流浪狗，他们有一些单位，他们可以去抓回去，就是统一的去养。但是你不能这样去做一个虐待的动作啊。
0: 有了是不能啊，但是我也看看你，好像是我上次看到新闻是彰，好像是彰化，
1: 嗯，
0: 有一个公园，有一个那个公园啊，那个有一个

0: 就是那个国应该是反正就有人去那运动，嗯嗯，结果就三只狗这样冲过去咬他呢。
1: 对
0: 呀，哦，我就觉得那流浪狗真的是，你就是不要，最好不要给饲啦，你给饲的
1: 饲你就别遗弃啦。
0: 哎呀，没有，我的意思说你不要，它如果是流浪狗，你不要再去喂它。
1: 然后不要主动喂
0: 你，主动就喂你，你去骑伊的，他伊的
1: 干嘛？
0: 伊的干嘛？迄个所在是伊的，啊，哪有地域性嘛？怪有人迄落你较陌生的，你当然你甲骑的人伊袂甲你加嘛。嗯。啊，但是那个陌生的人，他就哎、欸，看那个监视器的，直接他是在这边运动，他们是三只从这里
1: 冲过
0: 对接去咬他呢。嗯，我就哦，吓死我！所以我如果走在路上啊，
1: 他很怕狗。
0: 只要有狗，我得
1: 踢给不回。
0: 真的啊，我为什么车子都要停在这里？嗯，就是我们玩老表这条，你这条比较没有狗，
1: 也是有。哦啊、因为那边有啊，这边也有
0: 那啊，那边是那个这个修理工厂那边、欸，那边有一只就会搞，呸呸。呸呸
1: 啊！为什么奇怪？我们走过去，他都不会对我怎样吗？
0: 没有，
1: 他都、哦、你是讲用白地来的那只，
0: 得一个修理工厂那条有一只、
1: 啊，
0: 好像是黑色的。
1: 对，那只就怕。
0: 伊搞肥啊，啊肥我就起鸡不肥哦，我就紧张。
1: 应该是
0: 我就不要看，不会啦。那个只要你不看他，你莫甲看，你莫甲对视到，应该伊就袂插你啊。
1: 哎、欸，你不要看，
0: 你不要看他，你就我不甲看。伊就一直陪我就做我行。
1: 迄只敢那是，
0: 我就气球不飞，所以我说我爱停伫这边就是安尼。哦，不然你们大家都停在桥下嘛。
1: 对啊。
0: 哎呀，可是我走过去那边，哎，而且那个修理工厂旁边这里
1: 又有两只，
0: 又有一那个工厂里那个跳跳节坑嘛，黑的坑来对毛一只，而且这边又有一只哦，三只，所以我如除非真的完全没位置了。我才会停在那边、啊、不然我就会我你要不然我惊死我惊过我宁愿穿越马路对不对？再从对面走过来，再穿过来。
1: 哎、欸，给帕吉林呢？
0: 不然要干嘛呢？
1: 那你干脆你就从宿舍走过来就好了。
0: 对啊，我宁愿把车子停回宿舍走过来、啊。
1: 哎呀。
0: 我常常有做这种事情。那你就
1: 站票了，你跟我。
0: 没有啊，重点是我走过来的路上这边也是有狗啦，就是那个公园，只要公园都有野狗，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他们才有办法跑。
0: 啊，他们不会，阿姆哥，他们这边的，那个公园这边野狗开北坡台北跟你不一样。
1: 哎呀。
0: 也卖跟你不一样，伊都行，底下行你也插伊。
1: 系啊。
0: 系啊，也卖跟你不一样，你都袂惊啊。
1: 无诶，有诶。有的就很怕，啊，有的就很乖，但是大部分都会，
0: 只要不是我养的，我都会怕。
1: 哦，啊，你不可能养啊。
0: 有了，我们之前小时候有养。
1: 哦，你们有养啊？
0: 小时候有养啊，啊，因为就是怕它，它也生病，那等到那艰苦，所以干脆以后就不养。嗯，你请问？我故宫阿姨呐，规家伙啊，他死了一只狗，全家哭了三天呢。
1: 啊，一定会艰苦的
0: 啊。啊，对啊，所以干嘛呢？啊，
1: 就是诶，有感情嘛。
0: 对啊，干嘛？啊、所以不要，还是不要好了。嗯，好了，欢迎收看咱青春啪哩啪哩。
1: 我
0: 是冯丽奴。
1: 我是阿婶啊。
0: 啊，今天来唱歌哦，来听歌。嗯，
1: 谢谢。

然后咱嘉义的秀慧节十一号码头，谢谢守春节、玉兰姐、林玉姐、小美姐、欧巴欧妈、二姑姑、金龙大哥大嫂、春嫂妈妈、蚊子姐、灯响大哥。

谢谢慧珍姐、景星大哥、美玉姐、秀慧姐、秀的华夏、易珍姐、邓丽君妈妈、我阿布阿爸、坤贵同学、德秀小弟、叶明大哥。

谢谢仙里妈妈、秀琴姐、郑妈妈、春美妈妈、中元节金泉大哥、淑芬姐、登祥大哥、东东哦、黄丽耶、丁耶、方兰姐、乔珍姐、邓丽君妈妈、雪晴姐、356好朋友。

0: 谢美云妈妈、月华姐、樱花姐、阿树妈妈、正阳大哥、水队爸爸妈妈、严丽姐、桂圆妈妈、燕明大哥、小春姐、春菊姐。
1: 来，方芝姐，你点没哦？方白沙。

是日头渐渐要落山，心内愈有孤单。来，现在阿素姐哦。来，谢大叔姐，这里金姐姐，跟咱的陈小姐、贤佑大哥、红林的妈，跟咱的手呢，还有我们的守春姐、德修、玉兰姐、小美啊、玉花姐、美云姐、叶明大哥、桂华姐、乔珍啊，还有我们的碧姬姐。

0: 渐渐要落山，心内愈孤单。感谢易环姐、谢丽姐、明春姐、跟咱的中元姐、小美冰淇淋啊，还有我们的方兰姐。方兰姐，好表弟的歌哦，感谢您。今麦要甲上听出来咧，
1: 菠萝哥，
0: 菠萝哥，来做声有地位 concert 哟。
2: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上记，欢迎收看
3: 《做声有地位》。
4: 哈，拄着困难免烦恼，一生讲会好，人生事在张张保。这条歌好听，这个别来歌，免烦恼，一生讲会好。好，大家好，我是人家的国宝乐博乐贝啊，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让咱互乐文化变黄金。
4: 好，对，咱今日讲烦恼吼。
5: 烦恼，
4: 你敢未？会烦恼？
5: 烦恼真多啦，但是有当时就是爱甲放互袂记哩啦，啊不然啦。
4: 死鸟吊树头，啊死狗
5: 放树头，
4: 安尼。你是安尼讲啦，欢喜嘛一天啦，啊你烦恼嘛一天啦，啊袂因为你烦恼，啊你的问题就解决啦。
5: 是的，
4: 其实吼，面对问题，他问题就解决一半。
5: 哎，真的嘞。
4: 啊你咧烦恼的时间，不如去想办法讲，我要安怎把这个物件去排除。
6: 哎，老爸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十七八岁烦恼病，烦恼会老未少年，那是啥意思啊？
5: 哎呦，我知我知我知。烦恼迄个青春期的时阵，拢交无迄个男女朋友，吼，够烦恼的啦。
4: 真的是，啊，交无咧笑，是猫猫无咧笑。喵！哦，我叫龟波咧叫春哦。公告你不吹吹就好怕干啦，吼。这个十，吼，啊，分你们讲十八啦，十八到十，吼，十全十美。啊，那这个白话的吼，五花十色，哦，十个嘛，吼。啊，但是吼。十全对不？是是本音，啊那白音叫做啥？十全。
5: 十全哦。
4: 啊七七会半啊，唔知死哇，对不对？哦。啊，过来像咧不得不七就这种。啊，来一般人家的特种行业，你拉皮条叫啥？
5: 三七啦。
4: 不是闹事啦。
5: 拉皮条是三七啦。
4: 三七啦，皮条客。哦。啊，那这办哦，本音不先到。啊！十全啊，欠两味，剩只八
5: 丁，
4: 对吧？三八，对吧？啊，那是白话音嘛。今嘛要去做亲情，都要下八字。啊，这个背啦吼，背的唔 A 唔 A 连音都是背。哦，这个字是创造出来。啊，这个小啊，文音小牙。啊，那白话音呢？吼，坐少，哇，坐少嘛吼。啊，这个坐吼。那个，那个教育部是讲“字”是词句的“字”，哦，但是吼，有人讲哦，这个“字”啊，应该是啥？赘肉的“赘”，其实我感觉较下一个意思，赘嘛，赘，
5: 对，哦，
4: 讲那个一个音，这是个人认为，但是那么只要尊重教育部，好，来十七八岁烦恼病。烦恼下老未少年，这句的意思是
6: 讲，老爸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4: 啊，无咱做下来，
3: 演给恁看。啊。
7: 哦，啊，你到底是咧哀啥？你唔着讲。
8: 哎呦，阿公，你真唔捌阮少年人的想法啦。
7: 嗯。啊，恁阿公哦，食过盐比你食的饭搁较济啊啦。
8: 阿公，你是不是搁要讲？你行过的桥比我行的路搁较侪。
7: 你哪知？
8: 阿公，你都真正老啊！啊，坐咧都下去，啊，倒下搁困袂去，啊，健康讲过去，啊，即马讲讲的现袂去。
7: 嘿，唔正搞你啊！啊，青药白药搁你药着，讲讲啥物问题出来？恁阿公哦，拢赶走处理。
8: 阿公。我想讲，我生做遮水，啊，我若去读书的时阵，我惊足侪男生搞我怕，啊，我才一个人尔，我唔知要安怎应付因，遮侪男朋友呢。
7: 哎，啊你几岁啊？
8: 阿公，我幼稚园大班啊，明年怎么读小学啊呢？
7: 吼，你这个哦，就像我人咧讲的安尼啦，十七八岁烦恼病啦，啊烦恼哦，下老未少年啦，啊，食无三杯硬菜，佫想要上西天哦。
8: 嗯，阿公，我下昼有食三碗公的硬菜咧。
7: 你是屁哦！
4: 又个烦恼天未光，又个烦恼阿无能，烦恼小姑要嫁无嫁成，烦恼小情要娶无面成。有人困未起去找医生啦，伊问我啊，你奈困未起？因为伊烦恼，啊烦恼什么？烦恼我规暝拢困未起，恶性循环，对吧？哦，
5: 系啊，原来就是安尼。
6: 对啊，阮老师讲。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4: 对，
6: 古为艺术，
4: 庸人自扰之啊！天塌下来，我会较乐开的，懂？哦，像咱这种啊，对唔？
5: 蛮欢乐的。
4: 地虎，
5: 地虎，地虎哦，地虎队，
4: 地虎队，像我这种消除烦恼上佳好的方法，就是来讲修化大力依旧，让你欢喜得得笑，安尼知无？
3: 知。

0: 小阿姑姑抓紧好。用老师要限制下次在拍周深有地位的时候不能吃东西。
1: 你教两年，我拢伫咧嘴内底就对了。
0: 哦，你滚滚。

谢谢美森节、碧姬节、等等啊，亨利耶、丁耶、淑珠节、昭惠节、惠如节、美香节、问阿布阿爸、林玉节、天才大哥。

0: 姐姐玉初妈妈、玉兰姐、丽英姐、玉琼姐、中原姐、正阳大哥、守尊姐、阿姑姑，收到掌声哦！还有小妹子孟能流。
1: 来哦，冰淇淋你的歌哦。

来，谢谢志明姐、何妈妈，跟咱的宝弟啊、分明大哥，跟咱的林玉姐、玉春姐、阿树姐、天才大哥、碧姬姐、小美冰淇淋看到什么？还有咱的锦绣姐哦，今天不是阿头哦。

些美花美女姐、陈静姐、那个瓦基亚，还有那那分明大哥，跟那那林玉姐、玉琼姐，跟那那雪琴姐，还有我们的守春姐，上面两波点点，郑妈妈、敏慧姐、月后姐、方兰姐，跟那乔珍呐、啊、中元姐，跟我两波点点，波点点，紧拍波，紧我紧点姐，呼呼呼呼呼呼，那刀又轻轻哦。阿姑姑，玉春姐，玉琼姐。

0: 张大哥，
1: 锦绣姐、慧茹姐、金娇姐、玉琼姐、孙妈妈、丽英姐、美花妈妈、美菊阿姨。

0: 谢谢宝珠妈妈、易遥大哥、秀春姐、薛唐妈妈、国珍大哥、秋爱妈妈、方兰姐、玉兰姐、小梅姐、玉凤妈妈。
1: 哎呀，我鸡鸭怕婆婆哦。

世人拢同款要做你的心肝仔。感谢大伯兄。

0: 谢谢。
1: 靠啥会啊？
0: 阿母，老师啦，我同款，做早加餐。
1: 好啦好啦，即摆要点歌啊，紧来哦，点歌紧敲电话啊，哈，好来，哎，即摆三个要点了，紧敲电话哦，哈。
0: 你是太感动了啦。
2: 妈
1: 妈，你要听什么歌？
2: 等我唱一个无人爱。
1: 无人爱哦，
3: 无
1: 啊，无卡啦。哎呀，没有卡啦的啦，你
3: 点很久了，点过很多次都没有。
1: 你点过就无卡啦，你哪一直点啊？
2: 无个真真啊，两道尔。
1: 无啦，伊就无卡啦，伊就是无卡啦，你个点八道嘛是无卡啦，你个点两道。
2: 好啦，我
1: 点八条，点八条，紧来八条，紧来。
2: 唔免
1: 免你，好，谢谢，拜拜。
0: 那是无，唔是我买唱。
1: 嘿啦，那是无卡啦，哦，来叶华姐你好。叶华姐要点歌呢，紧来哦，要点歌哦。

0: 哎哎哎，你好。
1: 我要点那个浮水印，可以吗？
0: 浮水印哦，那个李碧华浮水印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呦，是哦，你就袂晓的哦。

0: 吼，
1: 哎，一几年就对了啦，
2: 应该是会晓啦，
1: 好好好，啊，明仔载唱啊哈。
0: 明
2: 仔载呢？应该是
1: 会晓
2: 啦，
1: 会晓明仔载就唱啊！你啊，明仔载无唱就是未晓啊！
0: 点未住哦，我拢未点未住，点都歹点。
1: 未，你拢无，你拢无啥咧卡。
2: 有啦，你点着咯，
0: 未晓点即摆点。
2: 会晓咯。
1: 哦，你啊定卡，拢会
0: 开讲啊。
1: 哦，你啊，反正就定卡。
0: 老人无聊啊。现在哦。
1: 好啦，你个定卡啦，你个第一个卡咧，好，拜拜哦，好，拜拜。来，咱的凯琳姐，凯琳姐，你得比较卡一下哦。来，咱的丽珍姐，你好。
3: 你们两位好。
1: 哎，你好。哎，你要听什么歌？
3: 方季韦的《回》。
1: 回哦。
3: 嗨。
2: 回。
3: 方季韦的
2: 《回》吗？
1: 不是那个回，那个黑的后悔的悔。
2: 哦，后悔。
1: 应该是后悔的悔。哦，还想唱，明仔再唱哈，救人哦。
3: 好，谢谢，谢谢两位哦。
1: 好，谢谢哦，拜拜。来哦。
2: 怎么都
1: 香姐。
2: 香姐。
4: 两位好。
2: 你好。
1: 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男人的性命》。
1: 等你们的性命，你都陈水扁吗？
4: 对。
1: 哦，厉害。
2: 我唔知
4: 道，你都唱过啊啦？
1: 无啦，我是讲我啊，你逐条拢我唱啊，你遮阵是要创啥？
2: 我地边啊看到。
4: 无紧啦，遮阵你要唱就遮阵唱嘛。
1: 好啦，谢谢
4: 啊。唱啊，你两个拢未含慢啦。
1: 好啦，感谢啊。好，拜拜。
4: 好，拜拜，谢谢啊。
1: 来，凯琳姐，你第一个要点歌吼？
5: 凯
2: 琳，你好。
1: 你要听什么歌啊？
5: 哎，嘿，对，哎，红影。
1: 哎，你听电话，别搁听我看电视啊，听电话就好。
5: 好。
1: 嘿，你听。
5: 我要点一半心声，
1: 一半醉。OK， 明仔再唱哈。
5: 好，谢谢你。
1: 好，谢谢，拜拜。
5: 好，谢谢。
1: 好，拜拜哦。
2: 这都是男生的歌。
1: 无啦，你落来要点一寡女生的歌啦，拢点查甫的嘿。把你这种女生，这种女生的歌呢，记得没有？
5: 男人的一半，徐如莲。
1: 哦，伊个李翊君呢？
5: 哎，
1: 记得晓无？
2: 哎，
1: 明仔再唱哈。
2: 表面那些。
1: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啊，算甜了。男里面一半是如莲对啊。
2: 那就是 gay。
1: 明仔再唱哈。大概你衰落耶，
2: 对啊，不是吗？
1: 来哦，学长姐，你背你无点歌哦。嗯，
5: 我跟你去石头心。
1: 石头心，你晓得吧？哦，好搞在后面做副手，谢谢哦。
5: 会啦，我会啦。
1: 哦，谢谢啦，好，明仔再唱哦。
5: 好，拜拜。
1: 哦，来哦。哎，美惠姐，你听什么歌啊？
6: 哎，刚才你打电话给我。
1: 好，你要听这个歌来，先讲。
6: 哎，跟往事干杯。
1: 哦，好，拜拜哟。
6: 会记卡哦。
1: 好，带你记你卡哈。好，来，美玲姐。
7: 你好。
1: 哎，你好。
7: 两位好。
2: 你好。
7: 我那个红毛人。
2: 红毛人。
1: 是合唱的吗？
2: 不是。
7: 合唱的。
1: 啊？
2: 独唱的啦。
1: 哦，独唱的你。红毛人哦，好，明仔再唱哈。
2: 好，
1: 阮遮阵就搞唱的这条啊，好，拜拜。
7: 好
1: 啦，谢谢。阿伯多啊，阿伯你迄个浮水音，我嘛唔知，我给记里边那。
2: 对，浮水音真的是我们龙岗牛排馆啊。
1: 我带你塞落去，那边跟你唱歌没？
2: 所以我不知道这首歌。
1: 那前面跟你讲五百啦，无加二代机啦。
2: 哎，那我们那一件从我小时候到现在还
1: 都还没倒哦，
2: 还在呢。
1: 哇，好厉害哦！
2: 对啊。
1: 我来管好那工作，我就倒啊。
2: 对啦，没那么弱啦。
1: 哦，好了，哎，我来那个那边进那个单元，然后这个东西就是我上次讲的。三种一定要
2: 必备之一，
1: 三种至少要吃一种的，其中一种。我来看看那句。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 空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

0: 质，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1: 小庄有固定你吃无？
2: 有啊有啊，我订后买啊。
1: 啊你吃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我大家听一下。
2: 目睭较袂流，较袂流目油
1: 啊。哦，变较袂流目油
2: 啊。嘿啊，啊无，但是拢会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流目
3: 油。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问袂完呐。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大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跟你讲，为什么我的鱼油跟人无同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这 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有一项，所谓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了吼，袂当抽海霸油了。全世界即个要食到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嘛拢无力。做这人都是油是咧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拢好足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伊就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济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凹翘继续快活。台中八顿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跟三酸甘油酯拢降落，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骹手较袂麻，还佫有咧吼，还佫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因囝发现家己。哎，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拢讲同款个话，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个，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高位了，即摆袂麻。英康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这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营。有当时啊，大便咧放咧裤底啊，诶，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阴暗啦，放咧裤底，食一阵啊了，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来早暗食一条，食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这个袂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更加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阁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3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比叶黄素更加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三会让伊吸收率甲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个底阁有添加即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哦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个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阁有 PS 即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个脑黄金，甲你个血都清甲清，哦你个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吼，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做一个人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恢复了真好诶。啊，过来就即个足重要的 DPA，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 已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可以当帮助你的视力，你把酒喝，我突然忘，你吃叶黄素不够，爱吃一些油，可以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让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3。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感觉，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这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啊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肌硬化，塌伫个脚尾手尾，你着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友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即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佮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固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若血更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佮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吃鱼油，认真吃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这个做提早发炎，就讲你来一直哈气的，老烂的，讲话大气的，形容目睭的乌暗面的，哦，啊，是讲啊，这个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像个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连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来压低低连落，压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形容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甲遮尔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得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挂即个，有一挂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哩都伊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实认袂出来啦。你若即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以下拢有证实吼，伊有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行动，延缓萎缩 ；PS 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咧，吃 KD。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鱼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叫做 RTG 的形态。Omega 3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个做法嘛，这个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 ，DPA 内底加3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做深海细只鱼仔，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3，跟你一般吃的鱼油都不一样，你一般吃才能吸收 70% 上多，咱的上少能吸收 90%， 这就是咱的东西跟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今天我说到上多，我很没时间都说鱼油，因为鱼油整趟天都有在卖，我很没时间都说鱼油，鱼油要说到上多很困难的，要让你了解，咱这个是 RTG 天然的形态，浓度最高，吸收最好，分子量最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吼，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若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啊开始一直甲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来做世界第一名鱼油。吼，这 Omega 3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血管、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这个镜头，拢有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这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有足侪即叫做卵磷脂甲 Omega 3。你来看，蓝鲸180公吨拢食磷虾，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就讲南极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3，这个。

0: 挂鱼啊，林先，这我们甲三个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这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在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这个消炎止痛，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啊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哦，啊你若无订，另讲我会回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了吼，嘛等下5分钟，给你证书尔。买2盒，送2盒，4盒再落等于，内底拢共120粒，一天吃1粒多吃4个月，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安尼原价要偌济？要8000，今仔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尼好无？一摆炸6盒倒转去。半年份，让你吃到血清，让你吃到脚袂麻、手袂麻，让你吃到脑子健康。6盒算你3000元，吃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唔捌提出来哦，加今仔日尔。这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哈，这加送你，送你吃，吃无钱的，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吃无效，唔免钱我。直接凭我6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搞要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爱偌济，12盒本来爱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嘿，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要汇钱，你要汇钱。要鱼油哦。
2: 姐，我想。
1: 我要一组。
0: 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30组尔，姜梅啊，你好。姜梅啊。
2: 我知影，
0: 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配姐，你要配姐，
3: 来，
0: 要鱼油哈，安
2: 尼好，
0: 好等我一下来，五仔帅，甲下者阿米啊，你好，
2: 这
0: 要鱼油哈，好等我一下，要3000啊，5000啊，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2: 好，我
0: 要讲，要鱼油哈，来等我一下，来甲下者来，你好，这李董的，李董的，
2: 好，拜托哈，好，谢谢，
0: 李董有听无？
2: 好
0: 有啊，要大组的吼。
2: 拜拜。
0: 来大组的来55刷，甲写一个55刷来阿美来你好。来你好，阿美来你好。
3: 好。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57刷，电话足济，我紧接哈。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3: 是
0: 我。要3000啊，5000嘞。好来，你家己看。3000的7盒，5000的13盒哈，5000的13盒，较早无，阿拜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拜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4: 小
0: 青，
4: 你好，
0: 买鱼油哦，
4: 嘿，
0: 等我跟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拜你买鱼油拢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拜买鱼油拢这个介绍，啊若无就回号倒转来，吼，回号倒转来知影吼，来你好，新疆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啦，10刷来，你好，宝凤姐，你好，宝凤姐，买鱼油哦，等我姐来啦，来耍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二刷啊，下一下，你要来孟奇了。买鱼油啊！来，等我一下，三个下一下，你要来孝晴，你要孝晴。买鱼油啊！等我一下，四刷啊，下一下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5: 好，你好，你好。
0: 买鱼油啊！好，来，等我一下，来，大桌、小桌，赶紧给小姐讲来。玉梅，你要玉梅。
5: 我
0: 孝晴。买鱼油啊！
5: 哦。
0: 等我一下。今天定岗注文，阿伯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符无？食规年汤天，拢照这个介绍。小桌就是7盒，大桌就是。13，安尼好不？来，你好，来玉水，你好。
2: 谢谢，拜拜。
0: 阿水啊，你好。
2: 小
0: 青，你好。买鱼油啊，等我一下，6700，电张订卡。顾美姐，买鱼油啊。好，电张行好啊。买啊，大组、小组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予你7盒3000就好哈。来，翠莲大姐，你好。
6: 哎，我买大组。
0: 好，大组好，大组13，你甲算我。小姐，甲算一下，13一盒赚偌济钱？啊，一盒赚啊。叫你算我一天来，你好，来古大哥，
2: 拜拜，
0: 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50帅，甲下一个50帅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买鱼油哦，来美惠姐，甲下，买大组一只存384块啦，存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买鱼油来53帅，53帅来，来接着咱的庆良大哥。
7: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买3000啊，5000，哎，记甲小姐讲哦，5000啊是13，3000啊是7盒哈，5000啊13，来，玉玲姐你好。

0: 喂，马英竹。
1: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他，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2: 你不要先走
1: 啊。你好，不要移油是吧？
2: 拜谢，
1: 好，你等人家好哈。
2: 拜
1: 谢。新朋友，你唔好买过大力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提只，你开只来食，食只经过了，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就感觉袂爱食，你用我，我钱替用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的效果。当然，伊毋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认真食，你食一段时间过了后，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会较好，你的目睭会较金。你袂安那，袂安尼目睭潺潺哩，袂安尼目油细细着，因为食鱼油的好处太济哩。
3: 哎，
1: 鱼油啊！好，等我一下来，来五仔算，啊，下者阿咪啊，你好。
2: 这
1: 边爱广州
3: 是
1: 谁？买鱼油啊！好，等我一下，后边三千啊，五千啊，小姐讲啊，我收啊，你好。
2: 好，阿
1: 妹讲。买鱼油啊！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啊，下者来，你好，这李当的。李当的。
2: 好，拜过哈，好，好，谢谢。
1: 李当的有听无？
2: 好，
1: 有啊，要大众的哈。
2: 拜
1: 拜拜拜。大众。好，来大众的，来五十五算，啊，下者五十五算，阿咪来，你好。来，你好，阿咪啊，你好。没事做哦，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七算，电话足济，我紧接下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4: 哎，
1: 要三千啊，五千嘞。好来，你家己看，三千个七啊，五千个，五千个十三哈，五千个十三。较早无，阿拜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拜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5: 小
1: 青。
5: 你好。
1: 买鱼油哦。
5: 嘿。
1: 等我跟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拜你买鱼油拢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拜买鱼拢这个介绍，啊那无就回吼倒转来吼，回吼倒转来知影吼。来你来新疆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啦，十算来，你要保旺姐，你要保旺姐，买鱼油哦，等我一下来啦，来算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二算啊，下姐来，你要来孟琪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下姐来，你要来孝晴，你要孝晴，买鱼油哦，等我一下来，四算下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6: 好，你好，你好，
1: 我们杯子，杯子。好，来，等我姐来，大桌西装，赶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好，玉梅。
6: 我
1: 小琴。杯油啊。
6: 好。
1: 等我姐，今仔定教主文，阿拜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服无？食龟鱼汤天，拢照这个介绍。西桌就是七盒，大桌就是十三盒，安尼好无？来，你好，来玉水，你好。
2: 谢谢，拜拜。
1: 阿水啊，你好。
2: 我小
1: 琴。杯油啊，等我姐，六七串，等一张定卡。富梅姐。杯油啊。好，等人家好啊。大桌西装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予你6-7-3千就好哈。来，崔小姐，你好。
7: 哎，我买大桌。
1: 好，大桌好，大桌十三，你甲算我。小姐甲算一下，十三只要存偌济钱？啊，只要存啊，叫伊算予伊听来，你好。来，古大哥。
2: 拜
1: 拜。买鱼油啊，来等我一下，来五仔蒜，甲下者五仔蒜来，为你我家人你好。买鱼油啊，来美味姐，甲下买大桌一只，剩384块啦，剩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买鱼油来53串，53串来，来接着咱的庆良大哥。
8: 我买一桌。
1: 好，等我一下，买3500、5000，哎，记甲小姐讲哦，5000是13，3000是7哈，5000是13，来玉玲姐你好。
0: 马英竹。
1: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他，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2: 你不要先走
1: 啊。你好，不要鱼油是吧？
2: 拜谢，
1: 好，你等人家好哈。新朋友，你唔捌买过大力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提只，你开只来食，食只经过了后，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就感觉袂爱食，你用我，我钱替用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的效果。当然，伊毋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认真食，你食一段时间过了后，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会较好，你的目睭会较金，你袂安那，袂安尼目睭潺潺哩，袂安尼目油细细着，因为食鱼油的好处太济哩。买鱼油啊！好，等我一下来，五仔蒜，甲下者阿咪啊，你好。
2: 这边爱广州是谁？

来，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机会来电话宝宝通的继续拨咱的电话，控诉2339559，安南红的哥哥的线卡位，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来哦，邓丽君妈妈，世间一日，情海一年。

0: 谢谢邓丽君妈妈收到掌声哦，龙源大哥大嫂，
1: 谁敢丢你我天地？哭哭黏黏的，来哦，方兰姐拍婆啊，阿伯讲卡真哦。我阿兰阿兰，咱无搞拍婆啊，阿兰啊，啊，我你唔知我讲啥？阿兰啊，就是伊个啦，阿兰就是伊个陪你妈妈，
0: 香啊，
1: 陪你妈妈。

0: 感谢台胞家，谢谢大家。哎呦，
1: 哦，又来哦，怎么还有我的事情呢？哎呦，今麦大家拢找张燕青，好能求得定啊！只要不是张燕青，他们都不找就对。
2: 不要这样嘛！
1: 虽然我两个唱了做歹，你慢慢来哈。
2: 哎妹，你做歹都忙来点来。
1: 不错不错，我买第一股就唱上。
2: 系啊，我咪用唱无咧。
1: 天地之间，感谢我们这条。
2: 好像是哦。

0: 我请问你不对吗？
1: 后面丢是甜面呐、啊。
0: 哪里错？
1: 很多、哦，
0: 很多、哦，我都没有，那我就唱我自己的啊。我然后记那么多。
1: 您听无啦？您听无啦？你无觉咯？阿伯，阿伯，怎没感觉？有几个音就是你要高，然后你都低，然后还有好几个我就，要一定要稳住，不然被你拉走。
0: 我因为我都记啊几歌啦，哎呀，我管他的。
1: 反正
0: 我只要在和弦里面就好了，至少我在和弦里面呢、啊。就算错了，我还在和。你像迄个人有一条老歌，人拢唱假的，我甲唱惯起哩。我袂记啥物歌，反正就是。

0: 大家都是唱这样子啊，我都是往上唱，因为唱顶管较好唱嘛，爱唱下较出歹唱。
1: 别紧啊，我听有就好啊，我无你扭皮就好。
0: 啊，今麦紧哦，无时间，你紧来甲停咧。
1: 五秀山二一停。
0: 啊？昆辉。
1: 昆辉。
0: 昆辉呢？
1: 啊？
0: 昆辉中奖啦。昆辉，赶快打电话上来哦，要不然供卡层哦。
1: 赶快哦。老师，我叫小开除。应该会打上来啊。应该。
0: 昆辉应该没有看到最后吧？他因为昆辉伊个足无用啊，伊一工啊看头尾，
1: 看过了
0: 八九十台。
1: 哦。八九十台。
0: 他就是加转压啊，快加转压，快那个转压转压转转转，哦，足无用的。伊你转台位穷无用，你了解无？
1: 哦，嗯，大忙人。
0: 上次那个小宝他们也抽到他
1: 啊。对啊，昆辉同志，丢丢丢喽，
0: 应该是一吧？对啊，没错啊，中差之差。没
1: 有。
0: 呵呵。哦。啊，你今日不记得呀？讲卡通啊，来几号机？我卡通个，啊，今麦佫无时间啦吼。卡通干没有？卡通干没几好啊？
1: 几号？
0: 没有啊啦，伊就剩两分钟尔，好啦，卖甲乱啊，好啦，感谢大家对阮大力甲阮两人的支持哦，哦，加两点钟的陪伴哦，
1: 尤
0: 其他带的物件，真就是三样一定要吃一样，
1: 嗯，
0: 哦，至少要吃一样啊，像不哎，如果你是买你是买两样就两样一起吃，啊，各吃一个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还了解不？像我妈都我都给她这样子。
1: 嗯。
0: 哦，要一定要顾，还因为有这个是可以顾到脑。
1: 嗯。
0: 哦，这今天这个是可以顾到脑，这个也很重要，所以都要保养它，不要让它失去。
1: 没有退化了。
0: 不要让它失去字了。
1: 对。
0: 不要，哎呀，那个这都重要哎。
1: 嗯。
0: 哦。
1: 嗯。
0: 哎，刚刚那个阿妈比基亚熊方便咯。
1: 但系蔡宏林刚叫做阿孙。
0: 嗯，对啊，吼，阿你看了贵，怎么知？好了，家属的电话未连，你就随造伊啊。你们很赶吗？你们赶时间吗？
1: 哎，我都停很久了。
0: 哦，你都停很久了你。
1: 对啊。
0: 我拢不感觉。
1: 都停很久了，只是没有练了，因为停很久
0: 了。已经放一分钟了。
1: 对 啊
0: 放那么久了，我都不知道哎啊，因为我这很认真在讲我的话。好了，还有廖林和林和文德弄他们啊，你们很吵嘞。
1: 好了，找阿伯0938-790-516，
0: 对，
1: 0938-790-516。
0: 哎，那加来卡到就免钱啊，吼，就免讲的，咱免惊的，讲的，去了，
1: 咱讲话，嘿，
0: 对。哎，我你也卡好我，我通过在电话中，我不知道你们的电话会不会那个，
1: 嗯，
0: 有当时啊，因为你也总共你是了 iPhone， 可能都不会通知。你也是迄落 enjoy 也赶紧解，我也没有。
1: 对。
0: 啊，所以你咧等我回就对啊。好，来。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新歌《丫头三十度》，陈绮贞伫厝里来个洗被单。
1: 你啊，真人讲吼，要互伊较用的，应该是爱加个四十五度。
2: 哦，
1: 你啊，少年练一下。
2: 好，
1: 哦，你等于应该，那你这少年应该我都练个练个只要六十度。
2: 三十度的应该看心脏啊。
1: 四十五度的喷你洗面做啦。
2: 哎，哇，真嘞真嘞真嘞，
1: 所在无甲管啦。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成演唱《山野花》，引起李敏阳生山的噩梦。
3: 哦，你拄只唱着这《山野花》哦，我真正有足大足大的这个感慨。
4: 什么？那是你那边生山啊？不是讲拢已经生到足大了？
3: 哎，你也讲清楚哦，不然哦，这个一生哦，清清白白的。哎，这个形象就毁在你手上。
0: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

0: 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下晡时也好哦，来困拜好朋友哦，先来听歌拍谱啊。咱的子郎回来啊，哦，子郎回来哈。
1: 大家好。
0: 咱第一首歌要来吼，请咧这家己的静月姐姐好刷卡，嘛邀请全国好朋友到来欣赏。
1: 谢谢爸爸妈妈，下午好，下晡好哦。拍谱专属控诉李三三八控三控三。

彩碧姐，今天看有赢哦，看大来看彩碧姐，谢谢品英姐姐、文娟姐、薛俊雷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淑珠姐姐、玉明大哥大姐，谢谢刚霞秀香姐、景星大哥、启博大哥、宝凤姐姐、淑黄大姐、秋莲姐。

0: 谢谢赵如大哥、美惠姐、墨子的哥大嫂、美华姐、直播大哥大嫂、红阿姨、一只大哥、福如姐、文娟姐、丽芳妈妈、丽云妈妈，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哎，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啊，
1: 咱的子人搁回来呀。
2: 是的，大家好哦。
1: 哇，听讲子人吼，哎，昨起这个真正哎，讲哎，袂歹的一个节目。
2: 哦，对，昨天去那个有台的哈，查理啦。
1: 哦，查理。
2: 我们这边大力啦，
1: 对，
2: 它是三的。
1: 哦，
2: 它三颗的。
1: 三颗粒。
2: 三条线的。
1: 三条线的
2: 恐龙，
1: 三条线是安内的，
2: 但是它的三条线是横的，
1: 哦，它的是横的这样子，
2: 横的，
1: 哎，袂歹呢，但参加迄真正是很特别呢。
2: 对，昨迄个新南大主厨就是有迄个曾国城，
1: 对，
2: 陈哥嘛，吼，现在是卓文萱，文萱姐就是一唱国语的国语歌手啦，
1: 哦，
2: 对，然后还有詹姆斯。

0: 对，安心啦。
1: 型男不会煮的主厨。
0: 哦，真的，你是不会煮的哦。
1: 欸，但是我就硬硬的吼，咱跟国宝级天王天后同台。
0: 欸，真的。
1: 昨天的来宾是谢蕾跟翁倩玉。哦，欸，然后我们三个一起煮饭。
0: 真的，翁倩玉
1: 呢？翁倩玉，翁姐。
0: 哦，你敢知翁倩玉？你敢？欸，今嘛，欸，应该是未少岁啊。
1: 欸，不少
0: 岁。但是伊足水耶。
1: 对，很漂亮。
0: 她很漂亮。
1: 她本人嘛足清澈。嗯。对啊，然后因为翁姐伊嘛有演那个电影。最近很红的《阳光女子合唱团》那个玉英奶奶，
0: 是是是，
1: 对啊，所以讲嘛，受到这侪人的喜爱，然后真的很荣幸啊，感谢那个，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吼，然后跟国宝级的天王天后一起上节目啊，哎，
0: 对，无简单呐，恭喜恭喜，
1: 这是吼，
0: 真正上届算讲上届好的第一步，哇，对不吼？
1: 这嘛是阮更新不已算第。第一个宣传，
0: 真的真的啊！底下刚我唱，底下刚
1: 我唱，有唱两三句。这部足好诶，一个给我唱一分钟。
0: 哇，真的
1: 一分钟大歌，所以迄时阵播出头前我会唱歌，就是谢雷大哥也有清唱，然后清唱完就换我唱歌这样子。
0: 哦，咱的国宝级迄个叫做什么呀？
1: 翁姐，
0: 翁姐伊敢有唱？
1: 翁姐她说留到演唱会。对对对，伊今仔昨天是。没有机会听到，但是没有关系，演唱会翁姐跟谢哥都要开演唱会。
0: 哇，真假？即马最近吼，足侪人咧开演唱会。
1: 演唱会
0: 以前吼，迄个年代是叫做歌厅秀啦。
1: 对对对。啊，
0: 即马是演唱会。嗯。演唱会甲歌厅秀有啥物无共？就是演唱会，它是个人的。
1: 是。
0: 啊，有可能吼，伊就邀请一个啊，技能诶特别来宾，小夸吼，搭一个安尼。
1: 对。
0: 但是以前诶歌厅秀是。会当请足侪，比如讲头前就是小秀，小秀唱两条歌，过来后壁慢慢啊一个一个比一个较大牌，
1: 哎，真的，
0: 啊上届压轴好戏当然是上届大牌啦，
1: 对，放在最后面，
0: 哎，领上侪钱，
1: 压箱宝，
0: 领上侪钱，
1: 上后壁出来，迄个上贵，
0: 哎，上贵迄种的吼，
1: 哎，真的，而且昨昏迄个主菜，说实在的，哎，虽然已经有先甲咱。讲诶，小看
0: 诶过程，
1: 要煮虾米菜啦，有脚本，但是真正去的时阵慌张，
0: 慌掉啦。
1: 啊，伊搁开始五四三个要落的时阵啊，怎我连蚵仔都唔知道要安怎切，芋头忘记怎么切
0: 了。你蚵仔跟韩几乎没清楚。
1: 就讲你等下蚵仔安怎切安怎切，伊冇甲你教，但是真正开始落的，
0: 哎呦，足紧张的对吧？
1: 差一样切着手，
0: 足紧张的对吧？
1: 很紧张，
0: 真的一定。
1: 紧张的，
0: 而且你身边都是那种大牌，那种莫名其妙的那种紧张气氛。
1: 对，然后，好佳哉是迄个文萱姐哈，我张盖一堆，好跟她一起，因为。谢雷大哥比较不会煮菜，所以谢雷大哥让我去煮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文萱姐同一队，然后晨晨哥就是跟翁倩玉一组，然后我跟翁姐 PK 煮菜。
0: 哦，这样子哦。
1: 然后看翁姐的好吃还是我的好吃？
0: 哎，讲结果，讲结果，下面人呀？
1: 哎，不行，要等播出，爱等播出啦，这真正袂使啦。
0: 真正袂使，真正袂使。
1: 对，
0: 安尼对啦，安尼对啦吼。啊，但是会做哈。啊，
1: 其实过程吼也不复杂啦。但是就是好佳哉文萱姐吼，甲我安尼，几乎这道菜拢伊煮的。我敢那我会记得我切蚵仔尔。
0: 啊，你伫个边是创啥？你创啥？你创啥？
1: 我做类似做水卡啊，就帮文萱姐啊。
0: 哦，就看伊要爱葱啊，要啥，你紧就摕予伊
1: 咧。我有寄物件啦。
0: 哦，寄物件。
1: 我有寄物件，因为阮两个是爱十分钟，爱做出这道菜。
0: 哦，
1: 它有限时间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跟文萱姐就去做搭配，哦，看恁两个人要安怎轮流去煮安尼，因为伊就是。伊是分三分钟、三分钟、四分钟，
0: 对对对，
1: 哦，安尼十分钟嘛。那头前三分钟就是看倒一个人要先煮，另外一个人是袂当插的，你得只会当一个人底下做，
0: 只袂当犯规啦。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体验，最好的安尼哦。
1: 对对，
0: 那么真正足恭喜之人哦，会当去这个大节目安尼吼，
1: 去遐
0: 参悟吼。
1: 感谢，因为有大家更新不已吼，之人才有这个机会和这个面顶的人看到，然后有机会去上这个节目，
0: 真的好棒好棒，
1: 谢谢，恭
0: 喜你，恭喜你哦！
1: 如果我们来试看，马亚公会当在节目分享不？ 照片、哦、照片而已啦，应该是可以，
0: 应该是可以啦，我觉得这个是分享很好，就像直男。

0: 在那个节目的时候，人家在问他说你在哪里工作唱歌，因为是赶快很大方的讲说我是在大力电视台。
1: 对啊，而且那些师傅还问说啊大力在哪里，
0: 对，
1: 都在乌日啊，就一直有一直问下去，那我就觉得哎我可以做这不过也当帮公司宣传，
0: 哎，就好哎，对吧？
1: 我觉得很好啊，
0: 这样很棒、啊。
1: 而且我觉得有好凶嘛，我觉得、对啊，很棒。
0: 对对对对，哎、上上重要的是讲吼，你看到这大牌歌星吼，咱这些前辈啦，咱应该讲咱的前辈吼，因这样是有的人吼，真的很爱惜那些就是刚出道的小朋友。
1: 对对对。
0: 他有的人不过无同款哦，我就讲过吼，每一个人的那种，人讲啊，品行啦，甲伊的一挂做人的道理，你看像你讲的。翁姐翁倩玉她算起来是一个国际巨星，
1: 超级，
0: 她是国际巨星哎、
1: 欸、翁姐那时候在你们那个
0: 我是没有看过她，
1: 没有看过她，
0: 但是我知道她那时候已经是在日本，
1: 她
0: 是在日本，就是
1: 那她那时候很红对不对，
0: 很红，很漂亮耶，那时候那我们做秀的时候没有看过她，我没看过她，
1: 是、
0: 啊、我知道说很多人都是因为我们人都会去说嘛，说哎、他的人很好啊，
1: 对对对，
0: 啊有的人是很大牌那种也会说、啊、所以很多人就是说你要注意自己的行为，有时候有那些人说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你自己怎么都不知道
1: 哎，没呢，昨天谢哥很照顾我，
0: 谢哥谢哥的
1: 直播
0: 伊朗的时候哎，
1: 超级好的，
0: 所以啊，所以咱人就是一定爱给你自己的行为自己要注意，哦，唔免今要讲讲，哦，你今吼，敢那吼，大家拢是捌你啊，你大家捌你是因为大家拥护你，你更加爱做顶头的，做低调的，做谦虚的，唔是因为大家给你抱起来了，你敢那袂输，
1: 拢
0: 袂跟那人同款，整个人对就飘了，我做讨厌一种大头症的人，大头症啊，你是安那？你嘛是人呢，你也不是神啊！
1: 大头正在吃消炎的，小看头有寡较大嘞。
0: 对，其实每一个人都一样。我感觉吼，最基本的尊重或是礼貌都要有。
1: 真的，真的。
0: 不需要说啊，你今仔有经啊，比如说你经成功啦，还是讲你有名，你出名啦，啊，等等诶，你就有一种很好像对人家那种让对你看起来敢遥不可及一种感觉。啊，你若讲哦，足亲切，我跟你讲，你的名声才好诶。
1: 哎、欸，真的。翁姐昨天还跟我说，哇，这让你今天穿这件衣服很好看。一个阿来欧乐啊。
0: 真的，所以你看，迄种一种讲真是不管真两个，人迄种一种高咧。迄就是吼、做人足成功的人。他是一个那个前辈嘛。
1: 对对。
0: 啊，一高咧，咱这个晚辈。好，你袂惊，有个人吼，你讲真是。你若讲吼，伊完全无甲你拍招呼，然后伊就结架呢，嘛无爱甲你看呢。我甲你讲，你甲伊做节目，你是会紧张的。你顶多、真的，我不骗你。
1: 有一种压力在，就讲啊，安怎安怎。
0: 真的，我袂骗你。
1: 做唔到代志，慌张。
0: 真的啊，所以无论安怎，我感觉吼，做前辈也是讲吼，不管你做啥物，你已经成功啊，你更加爱去爱惜你。底下的人，我感觉安尼吼，人较袂感觉讲，哎呦，我今日甲这大牌做伙做这物件，啊紧张干呢，还是他使一个眼色，我都紧张干呢，对不对？会这样子，啊，伊若开心吼，打开始就开始做亲切嘞，会甲你讲话，你的整个心房都放下了，迄个时阵你咪较自然。
1: 真
0: 的，所以人常常讲一句吼，勿忘初衷，就是你可能你过去吼是。啊，讲真是嘛是普通人啦、也就是你是艰苦人啊。你达到一个地步的时阵吼、你有这个机会，都要爬起来。
1: 对，
0: 啊，爬起来的时阵，你一定要怎样？不要忘记你的以前。
1: 对，啊，还有每一个甲咱诶一路相扶持的贵人、
0: 真的，
1: 包括着咱家爸爸妈妈，
0: 真的、真的，
1: 其实我都非常的感恩。
0: 对，
1: 有很多就直接跟咱拥护诶。
0: 对，我曾经我看到就是讲，好像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女生，她发文，她是算起来嘛是常常拢去国外去投啦，从啥算讲应该是富二代的女生，
1: 有钱啦，
0: 有钱的查某囝，伊讲吼，伊上届拥护的五月天，伊足爱伊诶。
1: 哎呦。
0: 讲真是五月天是毋是给拢可以去演唱？
1: 对啊，
0: 啊每一个所在拢去作秀，毋是作秀啦，是讲演唱会。啊，大家拢哦听到伊要开演唱会，我咧讲送票的啦，迄抢票拢抢袂到，
1: 秒杀啦，
0: 真正秒杀。啊，迄查某囡仔大概拢是吼， 出上侪钱去拥护他的。
1: 啊，安怎
0: 讲？结果伊就是咯，伊去甲倒位，伊就对甲倒位。
1: 哦，每一场拢交够啦。
0: 伊拢会，伊到位，伊是伊的粉丝嘛吼、嗯。结果伊讲，伊有一届伫个机场看到因哦。嗯。哦，伊像安尼想要笑起安尼，你知道？看到。看到伊的迄个偶像嘛，你知影？伊就伊安尼激干呢，欢喜干呢啊！要挖贵公，拜托伊甲咱敢签名，有咱人拢会
1: 讲。我都体会啦。
0: 嘿，就迄个感觉就足欢喜，唔知是看到神还是啥，迄种感觉。
1: 鬼
0: 对。你有冇拄过像？你想？
1: 我捌拄过，我对别人安尼啦。
0: 嘿，你哪种追求明星是像？
1: 哎、欸，我那时候追求是那个雅文老师。
0: 哦。
1: 哎、欸，真的呢，我喜欢的歌真的，我第一次看演唱会，人拢在追那个蔡依林啊、张惠妹啊，
0: 是
1: 嗯、我是张雅文的。
0: 啊，你是台语歌的？
1: 对，我台语歌。
0: 台语歌拢一定是追这个啦。
1: 本来要去追刘福柱啦，啊，但是后来扶不住，所以去找张雅文。
0: 哎、欸，我讲一听，刘福柱大哥嘛不简单呢、欸，其实我真的对他很敬佩，伊是一个真正国宝级的。台语这个算讲，应该是足高的一个，
1: 很资深的
0: 前辈。真的，伊唱的台语歌，我敢相信咱这老辈吼，咱这爸爸妈妈，恁拢足爱听。
1: 足高
0: 的，真正足无简单，而且伊的开口，甲伊的声音是足好的，而且家己佫会晓写歌，足无简单的
1: 咧。够厉害。
0: 真的啊，那如果刘福柱伊演唱会，我也去给赞助。
1: 你会去扶助他吗？
0: 我唔敢讲扶助他啦。
1: 刘福柱啊。
0: 我唔敢讲，我要改扶自己，讲我也去改战斗，因为伊是国宝级的，生开是咱的前辈，咱一定爱去改啊，比如倒三
1: 杠，
0: 卖讲倒三杠，就是讲虽然吼一票呢，都敢那人咧选举嘛，虽然一票就差出
1: 侪对吧？一票一细钱，选了我无用啦。
0: 喂，安尼未使选，一票一细钱，选了我无用，安尼只要做很实。我讲你听，咱只要话又说回来哦，真正我感觉讲吼，总共一句就是我拄只讲个大。
1: 哎、欸，你都是讲刘福柱，哎、欸，老师都讲是讲大，
0: 刘福柱的头前我讲个大，
1: 我袂记，
0: 我袂讲，我袂讲重点啦，
1: 重点就是讲咱爱迄个啦。
0: 嘿啦，欸、
1: 你讲五月天呐、啊，迄、那个
0: 对啦，我讲女生五月天呐、啊，讲重点。嘿，五月天吼、喔，结果吼、喔，哎、欸，结果一个大白，你知道？
1: 哎呦，
0: 嘿，
1: 我袂买当变大白哦、喔。
0: 哈、啊，你讲啥？唔是啦，是五月天他们本身，他说我整个人都整个都跟他们意思，为迄做官老都啊削落迄种感觉。伊、讲我这么支持的那个偶像，竟然是这样大白。
1: 所以这是五月天的后内幕是因就大白，
0: 很多人讲，很多人讲，但是当然不是咱家己去登着，咱到伊到底是安那，咱嘛无了解。只是讲你看嘛，其实人就是这样子。我也感觉讲，都总讲你已经是世界名称哈，你是真正哈全球大家都认识的人，我觉得你都不应该这样子。因为在。你的今天有这样的成就，其实都是你的歌迷给你帮忙起来。
1: 欸，真的啦。
0: 啊，不然你有通有这样吗？不可能。
1: 我就今天啦。
0: 对哦，所以无论安怎，一个小动作都很重要，对不对？
1: 那不然这样倒三天，五月天，有可能今天只是五月花。
0: 五月花，开着太阳下。
1: 可能只是一张卫生纸哦。
0: 真的。
1: 五月花卫生纸。
0: 你现在是有收到他的那个广告的钱？
1: 啊，没啦，
0: 没
1: 有收到啦。我是安尼譬如啦，
0: 真的，
1: 你是一个国际乐团呢，今天若无人呢到三江，你
0: 真的我不骗你，
1: 一张卫生纸。
0: 哎，我真的，我觉得，所以一定爱给你，点点爱吼，小看看家己的这个，你看到人就是爱亲切，你就会愈来愈受到咱这个歌迷，感觉哦，伊人足好，你是亲切的啦，啊，创啥袂结个一个亏啊，
1: 没啦没啦，哦，
0: 做人就是爱安尼，对吧？
1: 顶个有一个歌迷嘛是啊，也来看我，我讲，哎，啊，你方便让我们po文吗？还是要帮你打码？在跟我说，尽量不要打马赛，我已经没有人认识你，不要再给我打马赛克了。
0: 干嘛要打马赛克？那这高
1: 兴。尽量你唔免遮，哎，我无虾米肖像权，我背后大家是谁？你唔好搞马掉啊！
0: 哎，哎，对，讲到这个肖像权的是讲吼，做盘去讲到底是安怎，对不？
1: 其实我刚刚公众人物，
0: 对啊，公众人物的是希望大家拢一曝光是最好的嘛。

0: 对啊。
1: 哦，当然你若讲社会新闻都唔通啊。
0: 对啦，对啦。
1: 哦，你若讲平常时哦多曝光哦，这就是知人啦，啊，大家拢嘛识识，是唔是足好诶？
0: 对啊。
1: 是唔是？嗯。对啊，所以总共一句做人就是爱啦，咱爱吼较谦虚诶。嗯。哦，做人一定爱给你啊，别忘了说。你刚开始是怎样起来的？
0: 对，像家里富诶，
1: 对，就是咱这歌迷嘛，
0: 对，哦，
1: 咱这好朋友嘛，嗯，哦，啊，所以你看到伊的时阵，上至少爱有淡薄亲切感，
0: 对啦，
1: 唔好结架呢，啊，子郎，子郎，嗯，
0: 哎，唔好安尼，伊那子郎子郎，你有经过去拉拉，应该拉，哎，过来过来过来，来，哇，你来啊！
1: 你看那个做假大户啊，
0: 结果歌迷。跟我狗，
1: 吃豆腐，
0: 自然太热情了，这样也不行，
1: 所以吼，这真的很难拿捏，对吧？
0: 很难拿捏，
1: 其实我跟你说，
0: 当然是要插，不要插。
1: 我说一下吼，那伊讲吼，女的粉丝吼，拢介意啦。你若安尼给揽者伊，我讲规暝困袂去，差不多一个月拢袂辛苦，因为这死人的吼，安尼搞懵鬼。你看伊种啊 ，Michael Jackson 迄阵子嘛，
0: 哎，
1: 当然啦 ，Kitty 迄台顶会当 Kitty 的时吼。我们在百分之几的这个机会，你知道？嗯，欢喜到有咩运气？安尼安尼，就笑安尼一直记啦吼，一直记迄种的。我是无都感受讲，哎，看到这偶像会当安尼，我是
0: 记吼，
1: 哎，会当记。我讲一下，我主以前我跟今嘛哈，可能是我们常常去。就是歌厅秀啊，看到这些明星
0: 哎，
1: 所以就已经觉得没什么。嗯，他也就是一般人。其实我们还是要给他们，就是艺人，当然有艺人一个空间。
0: 对啊，
1: 艺人伊不是神呐，伊嘛是普通啦。嗯，他也是普通人，对不对？
0: 对啊。
1: 而且是讲吼，伊做人个道义安尼尔，嗯，对吧哈？
0: 哦，
1: 恭喜子郎。
0: 谢谢玉云姐，感谢。
1: 恭喜子郎，
0: 感谢大家，
1: 更上一层喽。
0: 谢谢谢谢，
1: 一切顺心哦哈。好，安尼咱赶紧来唱歌，咱后半段有迄个
0: 诶歌中剧
1: 哈。好，来。
0: 好来，我来唱一个故乡吼。
1: 啊好，来思乡情歌，可以用咱这个富美姐姐。
0: 好，永和的林爷爷，温暖的山色。
1: 半边位，邀请咱永和的阿豪妈妈，佮刷咱个叶豪妈妈，啊，四首好听歌曲，共同来欣赏。

0: 谢谢刚才那个七度的秀玲妈妈，还有人物的秀玲姐，谢谢大哥大嫂月英妈妈、雅子妈妈、梅珍辣妈、景星大哥大嫂，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思乡情歌》，富美姐一个人在爸爸妈妈斗阵，来想一下故乡的。谢谢菊珍姐、雅慈姐、月英姐、景星大哥、玉宝姐、洪阿姨，谢谢清范姐夫、秀玲姐、启博大哥、桂花姐，谢谢景荣大哥、

0: 姐、启博大哥、美慧姐、菊珍姐姐、丽芳姐、洪阿姨、美华姐姐、宝钗姐、佳桦姐姐，感谢彩碧姐姐，感谢大家哈，无念着拍摄雅芝姐，谢谢。
1: 谢谢，感谢，这是子阳来安排这首《永和的林爷爷》，温暖的山色。感谢锦龙大哥大嫂、秋儿妈妈、美香妈妈、雪虫妈妈、桂花姐、洪阿姨、吉佳大哥、明雪妈妈、月英姐。

谢我们的立方妈妈、玉慧妈妈、丽琴妈妈、淑如姐、双弟妈妈、洪阿姨、阿内嘉华姐、吉嘉大哥、福成大哥、淑如姐、齐波大哥大嫂、月英妈妈。

今天是礼拜四啦，哈，礼拜四哈，赶快哈，要来看一下这个台湾天气咯。哎呦，哦，从咱家爸爸妈妈四个来行行，看要行去倒位，咱看买下一下台湾天气咯。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日咱要带大家来的所在是嘉义。讲到嘉义，伊的古名其实叫做祖罗山。这个名是翻译自当地平埔族洪雅族的聚落名称。后来到了清朝管理台湾的时阵，

0: 园内底，佫发现有青条遗留，用伫咧海花防疫个十二门高炮。纪念林爽文事件的胡康安济公碑，以及充满日式风情的嘉义神社遗址，气派庄严的孔子庙，啊，佮有台湾有名的画家陈澄波的纪念画架等等。伫咧这座公园内底，一世界充满了无同款时代的文化痕迹，会使讲是一座非常大的户外博物馆，嘛无过分。所以去行这么侪路，巴肚嘛差不多枵了，赶紧来看卖啊咧！今日的美食特派员要带人去吃什么好料的咧？
1: 来，今天你介绍的吼，就是咱这个嘉义特别的这个凉面，它位置在这个嘉雄路桥。

0: 啊，太好了，做公益，大家一起来做公益。所以咱家爸爸妈妈到底家己的好朋友，也就是讲吼，一直做家一直人诶吼，想要看伊本人诶哦，啊，赶紧诶，拜六拜六。哦，伫个文化路，
1: 文化路文化公园，
0: 文化公园遐
1: 嘿，嗯，
0: 六点半遐，
1: 对 对, 對，
0: 六点半，暗时六点半开始
1: 啊，是哦，不是透早，
0: 不是透早，无人要去，
1: 透早底下爱有禁忌的六点半，
0: 透早啊，迄时嘛还袂开，无人要去唱，
1: 你讲回家呢，
0: 回家搞搞笑，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啦，住伫附近的，当去甲子人吼，安尼小可加油一下，好不好？
1: 谢谢。
0: 哦，上好当早一路也回家送者。
1: 没问题。

咱的新南大主厨啊做宣传的歌吼，希望咱爸爸妈妈继续更新不移的去哦。大家快乐过着每一天，这是上基本的到上重要的代志吼。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

0: 家。
1: 喂，玉林。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大家好。
2: 啊，要点什么歌？
1: 可以吗？
2: 可以，可以，请讲。
1: 我要唱一首的《我想你》。
2: 我想你，
0: 民谣老师的。
2: 哦，我想你，好，感谢你哈，后后礼拜哈。好，感谢感谢。来，来，秀竹姐来去啊哈，恁这好朋友哈。拍摄卡哟，来给你金卡哈，来秀梅姐，
0: 秀梅姐，
3: 哈、啊，谢谢，拜托你搞出一条下拜无落皮的股，
2: 哦，下拜无落皮的股了哈，好，这个你安排哦哈，感谢姐，多谢多谢，好来，好，来这个秀竹姐，
0: 秀竹妈妈，
2: 秀竹姐你好，我拍摄和你保护也得，
4: 哎，我想一首的台语的《进退两难》，
2: 哦，《进退两难》
0: 呐，哈，
2: 好，这个你。安排啊，后礼拜四哦哈，感恩你哈，谢谢你，感谢感谢，
0: 拜拜拜
2: 拜。好，咱这吼爸爸妈妈大家拢做客气，有阵时吼啊，这个时间其实吼有较长吼，啊恁会使敲电话起来，看是要开讲好。

0: 家赶快来买。
1: 你知影无？四十岁以后，你的肌肉会依照惊人的速度快速的流失，这敢是你想要爱的生活呢？顶高大力增肌素，添加专利鱼胶原蛋白肽，小分子乳清生态，以及专利鲨鱼软骨，轻巧包装，一包带着走，随时补充，让你整容贴的应用普及，健康维持。大力增肌素是你上好的选择。
2: 去年开始，足侪市面上有足侪咱的这个品牌啊，咧推荐你种什么？或者什么蛋白、高蛋白、黄金蛋白、白金蛋白，什么蛋白有吼？一直咧讲这個，因为咱即马年纪若侪了，咱身体需要什么？需要足侪好吸收的蛋白质，尤其是安那，爱精准吸收的蛋白质。你的蛋白质呐，我著精准吸收，你的身体的机能才会当健康。你才袂去得到什么？才袂去得到这个叫肌少症。肌少症是一种无声的杀手哦。你若有出现这款状况，你真足听哦。这家己即马家己望看卖啊哈。你的这个哦，这你的小腿吼，你小腿利用你的这个这大骨部跟你的食指，你把你的小腿扣起来。你的小腿肌肉若是安尼个扣起来吼，像安尼个扣起来，扣会起来，就表示你的小腿拢无吧。你的腿肚啊，你的腿筋呐。你的推荐你地拢无吧？哦，你考起来考未起来，哎，愈大地愈好。哦，当然有人讲啊，我较大考生较大地，但是大地有当时啊软老子老子软软嘛唔好，爱有淡薄啊肌肉。哦，所以你若像这种小腿无够，啊，过来物件挂未起来，面筋准未打，这上明显啦。你的面筋咱来洗面，面筋准未打，倒步准未打，这啊，这就表示讲你的肌少症足严重诶。啊，过来就定跋倒。哦，卡袂到就跋倒，卡袂到，哎，老大人袂堪要跋倒，跋倒一摆吼，加老了五岁，哦，啊，过来行路作慢呢，迄一个车行顶三十几秒，互你行，行袂过，行袂过哦，哎，都爱一下有人甲你指挥交通，你才行过吼，因为这行路慢，有时啊嘛，甲你的这個身体当中的退化有关系，所以你若有这情形的朋友，其实咱定当咧讲这个啊，补充这個、补充迄、那個，顾这顾、個、迄吼，啊，要顾骨头啦，要顾目睭啦，顾这面皮肤啦。其实我感觉即马上介重要诶吼，是爱吸收，爱精准吸收。哦，你看有啥物人诶治疗药啊，有迄种标靶药啊，标靶药就是我即个物件落去到遐，就是要你吸收到遐。所以我要甲你讲哦，今仔就是要甲你直接甲你补充到你诶肌肉咧，互你诶肌肉马上会当感受到，互你真正会当体会到啥物叫机不可失。因为咱肌肉三十岁以后就开始流失啦，规身躯诶肌肉量三十岁以后。每十年减8%，七十岁以后每十年减15%。哦，咱的肌肉啊，你若三十岁到六十岁，拢共三十年的时间，你拢共减24%。啊，若七十岁、六十岁以后，哦，六十岁以后一年佫减的佫愈侪。所以你即摆若是七十岁的年纪的话哦，你可能你的肌肉量可能剩无一半，剩无一半就表示啥？表示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你要用到你的肌肉力量的肌肉的这个做完整度就减少足侪。你为什么物件挂袂起来？啊，为什么面筋准袂打？为什么骨类变袂起来？为什么肉一直软呢？啊，即个你的肌肉内底即个蛋白质营养无够，所以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篇足重要，你一定要真足听。最精准的补充，四效合一，一天一包，一次到位。肌肉营养的补充，关节灵活的保养，骨骼健康的维持。酵素消化的顺畅，哦，这就是咱的增肌素。咱内底有这个韩国专利的乳清生态，这不是蛋白质了，哦，跟生态其实比那个蛋白质更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专利的 PSC 鲨鱼软骨素，啊，还有支链氨基酸 BACC， 啊，还有咱的 D3， 还有我们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啊，还有氨基酸螯合钙山茶抽取物，还有我们的综合酵素。这就是咱的全部的内容，哦，当然我会阁甲恁做一个补充的解说，因为咱唔是要促进肌肉的成长尔，咱要阁强化着骨质的密度，要来打造钢铁的行动力，吼，你年纪增加，肌肉量虽然下降，骨密度下降，行动力嘛下降，但是甲你补充落去了，你对肌肉到骨骼，甲你全面做一个修复。因为咱用的是韩国专利的乳清生态，会当促进肌肉的生长，改善肌肉的强度，增加骨钙蓄积，改善骨密度，协助骨头一二型胶原蛋白的增生。这拢有经过科学的试验，啊，佮有 肌少症的人的这个这肌素萎缩，时间结果也当

甲你技术会说，第五十六趴，经过一个疗程了，会当帮助你增加到64.8%。这是韩国的双专利，诶，这乳清蛋白分离的促进生长生态组合物，啊，够乳清蛋白分离的改善肌肉强度的组合物，果的功能性的这个专健康食品的认证，里内底够咱的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补充咱人体当中足重要的25%至30%的蛋白质，维持肌肉的弹性，缓解着你的关节摩擦。你有当时啊磨损的时阵会造成退化嘛？啊，佮有把你的关节滋润，维持关节润滑度，提升你的关节的灵活度，全方位来支持着你的这行动力的关键。有四个专利证书，包括这个中华民国的。

0: 那个都会讲。好吃不？都好吃。其实你买上泡的水就对了。啊、哦，很好吃啊，都好吃，都好吃哈、哦。
1: 嗯，好吃。
0: 嗯，口味有够好的，口味有够好。这咱呐，这营养师调配的哈。啊，今麦要讲的重点嘛哈，新产品要哪介绍，要哪卖哈。这一盒哈，咱拢共有十五包，一盒十五包就是半个月份，半个月份哦。照你讲，咱这原底你卖一包，一盒应该卖只千二块，一盒要1200块。我甲秋香讲，讲老伙仔人拢无咧趁钱啊，无咧趁钱哦，咱就卖互伊加开钱。所以咧，咱呐。甲咱的观，甲秋香讲，你也牺牲一半，我也牺牲一半，咱牺牲哦，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食得起。这只十五条，十五条，咱本来爱千二块，只一条爱80块。今仔我一条剩伊偌济，40块就好，只阿卖你600就好，安尼有俗无？600，只阿600。啊，咱你卖物件吼，咱卖你叫我卖只阿干伫遐寄废气，吼，就是讲啊，即个做寄来寄去，遐运费拢叫运费加，所以咱啊做一个组合。哎、啊，你也好，我也好，啊，我优待予你，啊，你替我省淡薄仔运费，哦，安尼有公道啦吼，一盒600，五盒一组，哦，因为我较爱卖这个数字啦吼，3000块一组，哦，卖伤济，伤济钱，大家要摕银到会艰苦，五盒优待你3000，一盒600嘛，哦，本来1200，再来6000安尼，但我甲厂商讲，一人退一步，咱优。

0: 来，你好、
1: 哦、我要进那个增肌术。
0: 好，增肌术，感谢你跟我支持，多谢你等我们汤馆，多谢你哦，谢谢你哈、哦。来，淑琴姐姐。哎、
2: 欸，妈妈。
0: 哎、欸，淑琴姐，你好，许玉里面几周啦哈？
2: 对。
0: 好，感谢阿姐哦，感谢到底来保养啦哈、哦，谢谢你，啊，等我们请过来哦哈、哦，谢谢，感谢，感谢。所以爸爸妈妈。真正，如果拄只你讲吼，已经足清楚，希望咱只爸爸妈妈一定爱赶紧哦。咱平常时足无爱运动的，即嘛爱赶紧来补充啊吼。咱唔通讲吼，哎，肌肉流失了吼，我甲你讲吼，有当时啊，徛都徛无啥会知。真正要赶物件，哇，以前有在条赶，足扎得当的，啊，即卖吼一撮物件你都赶袂起来。啊，你讲真实，有个人吼是老大人吼，拢无甲少人住做伙，啊，这个时阵身体是不是爱家己照顾？自己的身体自己叫照顾哦哈，这增肌素真正一定爱来吃，一定爱来补充吼，补充咱的营养，和咱的行动力愈来愈好，嘛袂安尼行路卡卡的这种吼，爱赶紧来补充就对啊哈。福成大哥大嫂你好，我是玉林。
3: 可以。
0: 哎、欸，哥哥你好，不要吃增肌素啦哈。感谢感谢，啊，你等下等我慢车过来嘿，感谢你哦哈。来，这位是咱这个962的好朋友，你好。嘿，阿姐你好，要来吃这个增肌素啦哈。
4: 嘿，我爱一组。
0: 好，感谢感谢，妈妈给我支持，等我慢车。
4: 以前要买袂到资料。
0: 有，啊，你等我慢车过来，但感谢你哦，多谢你哈。好，来月珍姐。月珍姐，
5: 爱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哈，好，感谢阿姐给我支持。
5: 都益生菌。
0: 安尼好，感恩啊，感恩阿姐给我支持，给我听收。啊，你等我慢车过来，阿姐，月珍姐，你等一下哦，嘿。好，感谢你哈，来给服务一下哈，锦鸡大哥，嘿，哥哥你好，是玉里面一组增肌素啦哈，
6: 对，
0: 感谢感谢，到底来保养啦哈，谢谢你，感恩你，啊，你电话慢请挂嘞哈，多谢你多谢你，所以爸爸妈妈真正哈。每一个人吼，较一个年岁吼，无论你吼流失胶原蛋白也好，流失咱这个吼啊肌肉的弹性也好，一定拢爱靠咱这个啊咱这个平常时的保养吼，一定爱保养，保养真正有差啊吼。来，秀琴姐姐，你好，许玉林阿姐。哎、欸、阿姐要增肌素一组啦吼。
4: 我900块这一
0: 套。哎、欸，主人来给你扣掉，你等下电话慢车挂嘞哈，感谢你给我支持哦哈，感恩你哦嘿。来，这位是咱这个赵琴姐姐，你好。我是玉林阿姐，
7: 哦，玉林你好，我
0: 是周，不要紧周哈，都是阿姐讲听收，啊，你等下电话慢请挂咧哈，感恩哦，嘿，阿姐谢谢你哦。
7: 啊，这边有点数呀。
0: 好，点数点数，我等下再给您讲一下，注意听一下哈。你若有1000块，买1000块有50点，爱当累计哦，嘿。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感谢。来，玉珠姐姐，玉珠姐电话拉起阿妈，电话给卡一下哈，53线，53线拉起阿给卡一下，所以爸爸。妈妈，咱一定爱了解哦，哈。为什么明明就食到足营养的物件，啊，体能嘛是同款愈来愈差？因为吼，咱的牙口愈来愈歹啊，消化嘛无健全，啊，过来吸收有诶足歹，食食随去漏掉这种，长期缺乏咱这个关键的营养，所以咱的吼肌力就不足啊，走路就拢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无力的时阵，你就愈无爱振动吼，愈无爱去吼运动，所以体力就大不如前啊啦吼。所以咱即卖就是一定爱补充。补充咱这八大活性的酵素，启动外挂的消化力哦吼，内底有足侪健康元素拢叠加，所以爸爸妈妈真正爱保养哈。来，这位是咱的玉珠姐姐，哎、欸，阿姐，不要紧张啦哈。
8: 不是，
0: 我
8: 爱蜂蜜。
0: 哦，蜂蜜哦，感谢阿姐给我支持，多谢你，多谢你。
8: 啊，
0: 你等下，电话慢请挂咧哈，阿姐感恩你哦嘿。来，改哈，做一下服务者哈。所以哈，咱内底有啥？有咱这个木瓜酵素吼，蛋白酵素，啊，还有凤梨酵素、奇异果酵素，啊，还有。

0: 好啦，紧诶啦，倒来找阮某一个。啊，某诶，我倒来啊啦。啊，阮某诶咧。
1: 哎呦，你倒来啊？
0: 我倒来啊啦。
1: 我饭嘛拄啊煮好呢。哦。来。
0: 我吃过啊，
1: 你又不吃过啊？跟同事吃？
0: 系啊。哼。
1: 但是我今仔日有煮你上爱食的空肉呢。
0: 哦，我最忝的啦，不要紧啦，明仔载再吃啦。
1: 哼。你大概拢安尼讲，明仔载那个汤粿都无好食啊。
0: 哈，拢同款啦，有差？
1: 什么？你拢同款？
0: 今仔就想要困的呢。

0: 这样弄。
1: 离婚证书啊，签签的。
0: 你搁在咧搞跟双笑啊？
1: 我无跟双笑，你是签签的就对啊。
0: 啊，是因为安怎啦？我是因为惊，就因为惊我无甲你食饭安尼样。
1: 不是今仔日尔，是足济足济今仔日。
0: 啊！你逐概拢安尼，搁要乌白想啊！啊，想空想芳，想一寡有诶无诶。
1: 我麻烦你，甲我看一下好无？你有偌久无详细甲我看？你真少甲我看一下好无？我加他么？你敢知影？哈？我发烧诶时阵，你敢知影？我生你的时阵，你敢知呀？甚至咱的结婚纪念日，你嘛拢总袂记哩啊啦！有当时我拢咧想讲，你到底是咧偌无用哈？还是我已经无重要啊？哈？
0: 啊！我逐工拢咧拼命咧趁钱上班呢，啊！我唔是拢为着这个家吗？
1: 你为着恁这个家？哈，什么叫做家？你知影无？什么叫做厝？你知影无？厝不是干那一间厝尔，是厝内底有人咧等你，有人咧想你。可是，我当时感觉讲。

0: 哇！
1: 你敢知影我有偌孤单？每一天下啊，我拢家己一个人坐伫个遮，一直等你，一直等你。风冷啊，我就过来去烧一盖，搁再烫一盖。但是呢，搁等无你回来，搁再烫一盖。等你回来的时阵，你竟然甲我讲你食饱，我都一直烫，一直烫，烫到最后，我只好甲伊倒掉。第二天搁煮，迄个时阵，我毋是讲在等饭煮好未，我是一直在等你，你知影无？
0: 歹势啦，
1: 我无一直感觉讲吼，你爱甲我讲歹势。你规天拢爱甲我讲歹势歹势，这三个字，我跟你讲，我听伤济啊，我已经无想要搁听啦。
0: 阿婆阿玲，你甲我讲，我爱安怎做，你甲我教，要安怎做？
1: 其实我嘛唔知道，你爱安怎做才是对的，因为以前在想办法的人都是我，这次我在想说我该怎么做。
0: 你知道吗？今天主管问我，若是工作甲家庭，你要选倒一个？我回答家庭。

0: 那下班的时阵，也搁会记你讲迄句话，好无？
1: 倒一句？
0: 你已经拢袂记哩啊！你以前若是每一天拢会讲一句话啊！你拢袂记哩啊，是毋是？
1: 无呀，我回来啊！
0: 对啦，就是这句啦。阿爸，你一定爱会记哩，你回来，上至少嘛爱让我知影。嗯。你还阁有心目中，还阁有我一个无？
1: 一定会。阁给我一次机会。
0: 嗯，我给你一次机会，爱跟你讲一句什么？
1: 我回来啊！
0: 欢迎回家！来吃饭啦！你陪我吃饭啦！
1: 谢谢，
2: 谢谢，感谢大家的收看哈。其实有足侪家庭吼，即做翁的吼，其实他为着要拍拼啊事业，其实他已经吼忽视老婆的心态，
1: 家庭的重要性
2: 了。你嘛是同款吼，非常啊，顾的外口咧拍拼，其实家庭嘛爱注重一个。哦，有一个吼靠爱顾住的某咧等你。
1: 但是伊可能真正可能是真正咧拼事业啦，
2: 对对对，
1: 有时阵要兼顾一下。
2: 对，要兼顾一下啦吼，这样当下做某家己妈妈一定委屈啦
1: 吼，
2: 卖委屈一定爱把你的心事讲出来。
1: 对
2: 哦，上至少吼爱互知影。哦、有的人真的比较动工啦，
1: 伊
2: 毋是无爱你啊，只是感觉讲啊，他忘了这样子的存在感，这样子
1: 哈。果然无迄个彩豆雕龙就无差，
2: 彩豆雕。
1: 你有啥豆雕？其实我就是要食。
2: 生气啦，生气啦！你做某你都唔知影生气啊！你不爱食，卖食，卖食，卖食，甲豆雕好啊！迄生气啦吼。好啦，啊，当然唔通安尼啦
1: 吼。
2: 两个人爱有参有相，安尼较好啦
1: 吼。爱较好诶啦。
2: 对，爱甲心事讲出来
1: 哈。
2: 好，感谢咱只爸爸妈妈的支持，多谢你讲吼。
1: 啊，
2: 看到最后，当然吼，赶紧诶吼，爱抽大。

0: 是比较少啊。
1: 人也不是神啊，对。哎呀，加减有一半摆啊，
0: 神嘛是会啦。
1: 森林爬过的有时错啊嘛，轻轻锵锵，轻轻锵锵，我想还弄唔对伊
0: 啊。对啊，也是机器人啊，对。
1: 哎呀，机器卖出订单呢。哦，
0: 小拍电啊呢。
1: 小拍电会嘛是会啦，
0: 哦，
1: 伤过头热嘛会啊，哦，机器其实吼。上盖惊吼过热啊，
0: 它也是会热极生悲这样子。
1: 哎呦，哎，你越来越好笑了，你越来越有这个幽默感呢。哎呀，今天开始不简单呢。哎，做一个吼啊，原本无啥会晓讲话吼，啊，即摆安尼话讲啊，嘴甲全破。
0: 所以是笑甲嘴甲全破。
1: 哦，会哦。
0: 笑。
1: 哎，以前你看迄咱时代吼，在讲即句话吼，确实有影。
0: 对。
1: 有个人啊，讲话讲吼，你真少看伊迄嘴角吼，两步啊，吼两
0: 只。因为袂好吞。
1: 嘿。袂
0: 好吞。
1: 啊，开始讲啊，水果啉了少。哎。吼啊，烂吼，都愈来愈高啊。
0: 吞咽能力又不好。
1: 哎，烂的愈来愈高吼，后壁你。

0: 哪里有那听顾客也爱困呢？
1: 对啊，
0: 看咱的节目有时看到嘛也爱困
1: 啊。对啊，是是。所以有当在手机啊，就是看那个短剧、啊，嗯，啊一集接一集这样子。
0: 欸、啊，刺激嘛。哎、欸，因为今麦为什么拢讲哦，或者短剧啊？嗯，就是咱这的翕的人、录的人，希望讲哦，用短短的时间，甲伊想要表达的。哦，有可能是因为刺激啦、啊嗯，哦，温暖啦、啊，用足短的时间要表达给咱只吼在收看的人知影。
1: N 重点啦、
0: 啊，嘿、欸、，N 重点，啊，所以会刺激未？
1: 刺激
0: ，就刺激的啊，绝对拢
1: 刺激，
0: 假刺激，哈哈啊，所以你逐工哦，暗时有的人讲哦，电话拢已经禁了，电话关了，啊，看节目吼，哇，迄、那个灯光啊。哦，迄、那个对着你的目睭吼，你的脑边、大脑边啊休困。
1: 对，
0: 哎呀，所以失眠的人吼，困眠有障碍的人会愈来愈多，
1: 没错、
0: 哦，会越来越多啊。嗯，所以就这些医生吼，尤其是咱像这种哦失眠门诊呐、啊，啊，是你有一寡吼神经方面的这些哦问题的人吼，拢会建议讲哦，要困之前一两点钟吼、你要看册也好，做一些比较静态的。嗯。听音乐啊，哦啊，看册啦，啊，是讲这各方面的这个活动，和家己小静落来，卖和迄大脑吼，这尼啊，吼啊，迄螺丝加加这尼啊暗
1: 啦，
0: 是这样，你会变得比较好睡。
1: 听那种轻音乐啦，轻音乐，卖你个会对咧唱迄种，迄种你就真正嘛个困袂去，
0: 嘛个困袂去。
1: 你听你
0: 会晓唱。啊，洗脑的，有迄歌啊洗脑，你的音乐静咪吼。你的心内啊，搁拢一直去唱歌，搁一直咧走啊，哎呀，所以较卖听陪你唱歌的，哦，你呢尽量会当买就尽量买。
1: 你哪会人拢出调呀？
0: 因为无我刚安尼讲就是吼，保证音袂出调啊。哎呀，陪你唱歌哦，和大家哈，这个人讲这个绕梁三尺啊，
1: 卖个安
0: 尼，绕梁三日啊。
1: 卖过安尼讲，我感觉我真正就还好，
0: 不绝于耳啊！
1: 真的还好，真的还好。
0: 其实我最近一段时间哦，我就好奇一件代志哈，因为咱公司在最近咧举办一个咱公司家己啊、公司的一个歌唱比赛嘛，
1: 好个导播嘿举办的，
0: 全公司哈一挂啊，即爱唱歌，其实爱唱歌的人就多哦，诶一个比赛啦，吼，差不多伫咧九月份只，吼啊要揪一挂即只。不啦，
1: 有一寡赞助，
0: 已经有完啦哈，
1: 爱救啊！
0: 其实看到这款的活动哦，其实我很好奇，我昨我连行路回去，我就在想这件代志。
1: 还是要叫因企划跟你来讲，跟你来讨论，
0: 要讨论啥？
1: 看你要讨论啥？
0: 不是，我只是讲哦，歌唱比赛，我昨行路要回去厝的，奇怪，我身躯边这位就这么唱歌，为什么？唔捌去参加过歌唱比赛，
1: 哇吗？
0: 对啊，为什么？
1: 有啊，
0: 我说后来呢，你真是比以前佫较贤唱侪的呢，你敢知影？你家己知啊？
1: 啊，即马
0: 无用吼。
1: 唔是，
0: 啊是看伊袂起。
1: 唔是。
0: 哎呦啊！啊 ，B B A 啦啊啊！
1: 今仔唱个那个。其实我感觉我无适合比赛。哦。对，我觉得我不适合，我不是适合比赛的一个人。
2: 那有可能的代。
0: 不是我讲的。
1: 我是讲真的啦，而且今嘛，因为那有平台可以唱歌，那也许出去人家会觉得不公平。

0: 对啊，你可能也困不去，所以迄嘛免去做啊嘿。啊，
1: 女大十八变。
0: 啊，再来就是有、我参加过，啊，搁有咱公司的，我迄当阵来做导播，那个大力红歌手，我参加过几次这样。但是上特别的，就是我伫网络参加那个江蕙的一般的歌唱比赛。
1: 对对。
0: 有，所以。那一次是我觉得哦，我参加那一次我就觉得
1: 很有成就感呐、
0: 啊，就很满足了。
1: 因为唱歌和这个江蕙吼钦点呐，钦点讲哦啊，这个袂歹，啊，和伊门票嘛吼。
0: 但是对，但是我感觉嘛有一个可能，就是伊当中我高中生呐、啊，伊可能想讲啊，无好囡仔就好啊，安尼。
1: 谦虚

0: 伊是一个日本的阿嬷，然后哎，一位伊即马七十二岁啊，可是他是一个 YouTuber。哦，伊是一个 YouTuber 哦，
1: 七十二岁，还有在做一挂这个自媒体哦。
0: 你像伊是独居老人，然后伊的故事蛮特别的，我觉得。以前因为伊即卖已经请开嘛，啊请开嘛，有人请他出书这样子。
1: 哦，安家出册哦，
0: 对，出册。但是伫伊七十二岁之前，他伊少年的时阵，伊捌做过服饰业。啊，就是了钱，一对穿叉去红兵。你看那个日本的女生，不管到几岁都会打扮嘛。
1: 李佳隆
0: 对，李佳隆
1: 很精致哦。
0: 对对对，都是很精致的这样子，所以伊就对去红兵有兴趣安尼。然后可能年轻的时候，少年的时阵，伊就做去红兵的生意。但是了钱哦，了钱差不多。负债400万台币吧。
1: 哎呦，那真多呢。
0: 对，啊，但是因为伊嘛无结婚，嘛无生无囝，
1: 所以较无遐大压力啦。
0: 对，但是因为再来就是他就慢慢的自己就是无啥物钱嘛。啊，后来就去找一点啊头路安尼。啊，后来就开始为59岁时阵，照顾因失智的妈妈，照顾10年，拢伊家己照顾安尼。阿姨就是那一点么薪水，阿哥就是还那个负债的钱。哦。然后一直跟伊妈妈离开，伊已经69岁啊。
1: 哦，10年的时间
0: 嘛。对，69岁，阿姨原本做的工课，迄间公司嘛倒啊，就是边照顾他妈妈，然后边工作的那间也倒了。哦。伊就想讲，安尼伊一个月嘛个存，就是领那个退休那个，好像也才领10000多块而已。好。要伫日本生活啊。一个月10000多块是有一点困难啊，其实在台湾也是。
1: 较吃力啦。哎，
0: 啊，虽然伊拢家己一个嘛，啊，后来69岁时阵，伊就想讲，啊，回头我就是独居老人，我就一个人嘛。伊去麦当劳打工。他就之后就去应征麦当劳打工。
1: 这个现象在日本其实还蛮常见的。
0: 对。
1: 不光到几岁哈，他们的服务业其实哈有足侪时段哈，中心这个事业的第二春哦，工课第二春哦，啊个重回到这个职场上面。
0: 对啊，然后伊就甲一挂少年啊做工课嘛。对，但是咱看一个阿嬷底下咧，就会觉得。好像蛮辛苦的这样子，但是伊感觉安尼就好诶。而且为什么小暖伊会开始做 YouTuber， 就是因为伊家己去学，他还自己自学，自己拍影片。哦。一开始是先家己翕，啊，伊的内容就是一寡，也是一样，他穿搭的，教人家怎么穿搭，就是日本唔是有啥物 U 啥物。哎，迄个品牌嘛
1: ，Uniqlo，
0: 还有 Uniqlo、GU 什么的，比较平价，思梦乐这种比较平价的那种那个
1: 服饰
0: 店，阿姨就是甲年岁较大，可能妇女啊，

0: 点灰上家己。
1: 点灰哦，很有仪式感。
0: 对对对，就是我就觉得这种对生活蛮有热忱的，我觉得。嗯，就是改每一天过了就
1: 充实，
0: 很充实，很他自己喜欢的风格这样。他有讲一句话，伊讲随着年龄的增长，把钱开在让自己快乐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嗯，对，就是你年岁大啦，就是慢慢欠下的钱，就是让自己欢喜，这样想。

0: 当哦，啊，甲这啊变作一个参考，哦，啊，甲恁孙啊，哦，啊，翕一寡影片啊，各方面拢真好啊。你看最近的子郎，哦，子郎嘛，甲因阿妈，哦，啊，在录一寡吼，这个这吃播嘛，吼，啊，食物件啊，分享物件的滋味、口味吼，啊，因为阿妈古锥，
1: 真正就古锥，
0: 啊，阿妈古锥，啊，有的人就介意像这款的这个哦节目的啊内容。
1: 我在想，但是我阿公阿妈搁伫，我应该嘛会甲因翕一寡。
0: 啊，你今麦当甲你妈妈翕吧？哎呀，对，也是可以啊。
1: 我就想跟阿公阿妈拍。
0: 喂，甲恁爸翕，我感觉应该就出名了。甲恁爸翕一定就出名了。真的啦，改天做试试。
1: 我一定讲去甲伊翕吧。
0: 哎呦，甲伊啉吧。你无大家看哈，好啦，来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头版的新闻哦，头版的新闻哈。最近呢，咱除了咱台湾经济还阁算还可以啦哈，今年度的这个 GDP 来到将近要十哈，来到将近要十的这个数字哈。但是呢，反观我们的这个厝边哈，中国大陆伫咧这个第二季哈，

0: 有的人就在想啊，哦，啊无好，无卖蜡吧，啊无摕出来卖。卖重点是还阁卖袂起啊，哦，是即卖吼中国大陆所拄到的一个吼真严重的一个现况啊。
1: 哎，卖蜡敢会去用的
0: 啊？卖蜡卖啊，啊，就是你进前的头期款人收伊啊，啊厝看法拍啊，哦，厝啊看看建商要收回去啊，是安怎来？啊，建商敢敢收？唔敢啊。卖家呢，收回去要卖啥？
1: 系啊，
0: 哦，是不是安尼？进前迄波已经弹起来，伊就无可能搁再回收倒转来了嘛，哈、嗯。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点啊小小的借鉴呐，哈。好，啊，搁再来咱这个台湾，哈、哦，台湾啊、今仔日咱的政院吼、哦，要准备要拍板咱的新清安吼、哦，3.0来啊，哈。申请贷款你会当哦，未满50岁当申请，而且你的年收入吼、哦。低于200万也可以申请。嗯哦、而且这个拍板的额度跟之前同样都是可以让你贷款到1000万。如果、哦啊、是新婚

0: 中山咩毕竟较偏僻些块，啊，包括伊迄区的这个医院的这个生活机能都还没有起来哈、哦，所以造成自己处的这个这个问题啦，哎呀、啊，啊。好、哦，真的要好好对待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他们真的很辛苦。
1: 真的，
0: 哎、欸，爱给你抽血，爱给你看药啊，啊，你哪会压力啊？无说你迄药呐？
1: 系
0: 啊，那人家
1: 啊，
0: 用了唔对嘞。
1: 嘛是你家己身上。
0: 哎呀、啊，紧张啊，要给你抽一个血啊，堵三四摆、啊。

0: 我嘛用袂着。
1: 有安尼哦，啊，我有家煮的饭菜哦，有我伫了人家呢，好不好？
0: 哦，歹势，你的口味重咸佮重油，这我真正唔敢领教。
1: 嘿，真正像人讲安尼，啊，锅巴互人吃，锅互人嫌臭车。
0: 我是一点仔拢袂嫌臭车，这是你的古老肉，又老又硬又臭。而且规身躯拢油漏漏，我是真正食袂落。
1: 你讲的是我煮的肉哟？
0: 不是，是你的肉。
1: 啊，是我的肉。
2: 嘿，还讲好心捡雷金嘛？有当时吼，咱这個社会不是讲无同情心啦，啊，就是被一些人去利用同情心来坑骗啦，是吧？
3: 对。
2: 很多诈骗在
3: 哦，现在都多呢。
2: 对啊，所以讲这个变作讲，咱人甲人中间信任感就。

0: 冈山跟美林啊，
1: 有啊，
0: 冈山跟美林应该冈山吧啊，哦，冈山啊，因为冈山有啊，美林应该袂欠吧，好，啊你咧，你要拣啥？哎，唔敢讲啊，搞懵懵的啊，做一期安尼哦。

0: 妈。
1: 哎，
0: 妈妈好。
1: 干弟弟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好，我刚点一条歌，头一摆点。
0: 哦，你头一摆点哈。
1: 点情话三碗公。
0: 情话三碗公。
1: 哎。
0: 好，后礼拜四来唱给你听啊。
1: 好，谢谢，
0: 感恩哦，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情话三碗公哈。

0: 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仔就开始疼惜家己，带你山苦归地。
1: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做甲咱这个进口过的农民啊，啊，讲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咱这用的量阁太济，欸，差不多三四条苦瓜才有法度做一罐。哦，你啊看，迄农民会使讲，伊教咱就对吼，伊教咱是啊种比你卖较袂好啦。也毋讲哦，我讲哦，你爱安怎，你爱为这个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瓜营养成分遮尔高。

哦，我唔是咧叫恁拢总卖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国伫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淡啉一下，嘛无甲对，唔是讲叫恁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啉，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滚水上好嘛。哦，滚水上好。啊，但是你若话咧，有一寡化色素添加迄种诶，咱就唔好白食。台湾的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毋过咧，要食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我甲你介绍咱的这個大力的山科桂茶。伫个饮料界，

反正来这个叫做啊，镜头啊都要剁掉啦，啊，这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都要剁掉。所以像这种诶，佮加上这个糖尿病造成你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影，唔是我讲诶，这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这个歹处哦，定诶吼，降火气，口气芬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困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到丰富的维他命 C， 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素，好处真多。食这個长火烧，食这個身体的健康，为什么会较好呢？因为咱这用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個、绿宝石级的吼，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 六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佮有这个镁哦，佮有磷，佮有钾，佮有钙，啊，佮有维他命 C。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佮有内底有佮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伫咱体内有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蕊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而且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这叫做咱的甘草雕核之王，互伊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这个养生良方七巧丹，佮加上咱的这温和调理的决明子，这叫做君神佐助，会当甲你做一个完整的调理，互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给你买，给你洗四领裤，哦，会当给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饮一罐，让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哦，你也出体内灭火器，啊，跟手摇饮说再见。

0: 一首来，金宵妈妈你好，来电话电话搁卡哈，一定爱卡起来，因为今仔日爱登记数量，这无啊，就真正做袂出来啊。来，瑞花妈妈你好，
1: 我买一个，
0: 好，一首啦哈，好，来65串，一首来，芝妙姐你好，
2: 哎，跟我买那个三股花大组的，
0: 大组的两箱啦哈，
2: 对啊，我有折价券，
0: 好，折价券来66线，看折多少，全部你哪折底，全部都给你折掉没关系，来，月英妈妈你好。
3: 你好，
0: 哎，一箱啊，两箱，
3: 拜二楼哈，两箱
0: ，两箱拍到这千八，来，明展大哥你好，
4: 我大组的，
0: 好，大组的两箱68串哈，真正迄嘴大喉快，火气大，北内火旺盛的，山口街地，恁上届好的选择，谭妈妈你好，你好。
5: 小组的
0: 好，小组69线来，市政大哥几千万两千，来等会连连哥卡来，金香妈妈几千万两千，来等会连连哥卡来，英雄大哥你好，
6: 哦，
0: 嘿，几千万两千，
6: 谢谢
0: 哈，好，几千52线来，这是你桂花妈妈几千万两千，
2: 两千
0: 来，赶紧的，这处理哦，这真正你甲冰起来，有够好啉的好啉，来，组长妈妈你好。
5: 你好，
0: 哎，大桌小桌，
5: 大桌，
0: 好，来54串两箱来，秋子妈妈一箱啊两箱，
5: 我要一箱，
0: 好，一箱55串哈。足侪人呐，唔敢食苦瓜，这组产品你一定爱买回去啉看卖。电话有拨通，送6罐，开放6罐，予恁试啉，口味会合，恁敢啉才甲留下就好哈。来，金香妈妈。
7: 嗨，
0: 一箱啊，两箱。
7: 大桌的。
0: 好，两箱来，56串，两箱来，你妈妈一箱啊，两箱。
8: 哎呦，那个48罐
0: 诶，48罐两箱哈，两箱拍高阵哈，来秀琴妈妈你好，
9: 来啊买一组啦，
0: 好买一组，谢谢，感谢恁的支持甲捧场，热天哦，这种清凉的物件，甲咱支持捧场加油一下哈，来103的好朋友你好，
10: 我买一组35块，
0: 啊你买一箱哈，
10: 一箱
0: 诶，好来一箱59串，新朋友甲服务一下，趁这个时间段，这人人拢啉会到的，人人对身体拢足好的物件支持捧场来。喂，你好，来小蛋姐，来招琴妈妈，你好。
11: 喂，你好，
0: 一箱啊，两箱。
11: 1箱
0: 好，一箱，谢谢，感谢恁的捧场。来，小宝妈妈，一箱啊，两箱。
12: 我2箱。
0: 好，2箱来62串哈，这恁囡仔是实拢会敢啉，因为会足苦味，苦甘，恁一定会介意的哈。来，圣德大哥你好。
13: 八月二日。
0: 哎，要一箱吗？
13: 好，
0: 来63串，一箱加服务者，尤其最近你水果吃多啦，酸啊啦，奶汁吃多，火气大，血糖阁无啥会稳定的，颠倒啉一罐啊，即个山口瓜茶吼，对恁的身体，迄三焦五毒火吼，身体当中的火气拢甲你排泄掉哈。来，小兰妈妈你好。
14: 我大箱的。
0: 大箱的，来64串，感谢恁的捧场，来杰山大哥你好。
15: 我要一箱
0: 山口瓜茶来65串，这物件吼，真正无啥物钱通好赚，纯粹予咱大力电视台为恁做一个服务，伫咧即个遮尼啊炎热的热。天哦，和恁清凉凉爽一下哈！来，今天牡丹妈妈你好，一箱啊，两箱，
16: 一组，
0: 好，来67串，一箱加服务者，来，智利妈妈，
17: 小刚呀，
0: 你好，
17: 我最多，
0: 你买一箱啊，好，24罐啊，唔捌食过，恁先买细箱的就好，因为这个物件搁再来会欠费，欠真长的一段时间，哦，你敢啉，哦，啊敢啉。啉完啊，搁卡倒转来，啊若真正公司吼，啊搁剩一半箱啊，咱才真正有通好继续吼，吼推广，继续卖给大家。所以今仔日咧，这个山口瓜茶，你血糖恰恰袂稳定的，身体当中迄个口气吼，哦，迄、那个胃气，常常迄嘴会较歹的，哦，嘴讲话有一点啊，这个气味的。山口瓜茶，恁一定要认真来甲啉哈，甲恁身体的这个火气来甲摆下掉。掉山必落的人吼，一组一定爱哈。秋衣大哥你好，
18: 你好，说说我一组。
0: 好，一箱啦哈。好，你电话卖挂上来，69串哈，剩无几箱通好卖吼，剩无几箱，恁电话一定爱耐心卡。这当年的热天吼，一定拢欠货的物件来，素花妈妈。
19: 一
0: 箱啦哈，好，没问题，来70线哈，1000块的物件，吼，啊，甲大家伫咧即个吼，热天啊，卖热干呢，才不舒服啦哈。小美妈妈你好，
4: 喂，
0: 嘿，你好，要一组吼， 嘿嘿，好啊，你等下卖挂灯，稍等一下哈。所以今仔日吼，人人拢开放六罐，你买回去了后，吼，你就甲偷一罐，哦，偷一罐落去甲。

0: 啊，你若真正感觉讲哦，这个口味吼，因为这个物件吼无啥会甜，所以你若感觉有人较爱食甜的要安怎？像咱昨昏毋是有推广这个芳蜜吗？你甲掺点啊，这个柠檬蜜入去吼，哇，这个山口果茶真正是热天上盖好的这个吼饮料饮品。所以比起你外面买一挂掺糖的饮料咧，山口果茶吼，像后壁安尼一天一杯，甚至哦，你一盖啉未完嘛不要紧，咱这个果拢会专制哦，你甲倒半罐。哦，倒半罐，剩的隔天再搁你买会使哈。来，671的新朋友你好。
1: 好、哦、啊，我要买大组的。
0: 大组的两箱啦哈。
1: 就千八块对无？
0: 好，千八块的没问题，感谢你加入咱的会员呐、
1: 啊。
0: 好，来52线甲超前名甲组织的新朋友买。看咱的活动的这个吼、哦，观众朋友赶紧的电话耐心卡来，素琴妈妈你好，你要一箱还两箱？
1: 一箱先吃看卖，
0: 一箱吃看卖吼、哦，好价才搁定哈。
1: 你小刚
0: 哦，嘿，我小刚你好，好，好啊，你等一下电话卖挂断来53线加服务一下。
2: 所以咱内面的为什么小刚讲吼口感啊口感？除了山苦瓜这个吼、哦、苦瓜皂苷之外咧，稳定恁的血糖之外，搁再来咧，内面的甘草啊，吼、哦、甘草甘甜啊甘甜，吼、哦，让恁这个物件食起来吼、哦，入喉了吼、哦、会回甘，吼、哦、会新生甜，会止嘴干，所以你定定安尼嘴干喉快，最后三箱的这个数量，希望咱家的观众朋友长期间吼啊，想要伫咧这个热天，让家己卖安尼这尼啊烧热。哇，厝里卖遮尼啊热，山苦瓜茶，早倒转去，一定是恁吼热天上佳好的选择。谢谢大家。

0: 美味料理送予你，
1: 幸福之味引咎仪，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可爱的小琪，
0: 我是 N 导的阿 Ken，
1: 要说，
2: 我是子杰，大家好，子杰金哥好，哇，
1: 阿伯，请问今天煮这是什么？子杰，
0: 用手臂的啊，四个字，四个字，第一个字，第一个字，
1: 盐，
2: 搓，
1: 金，木，
0: 对对对，第一个字啊，第二字，
1: 羊，
0: 对，第三个字，啊，第四个字。
1: 鬼
0: 派啦派啦，
1: 牧羊第三个字派啊，中这个第三个字一下，
0: 第三个字能一表什么才，
1: 一表人才，
0: 哎呀丢啊，哎呀丢啊，
1: 牧羊人派，
2: 牧羊人派，
0: 为什么叫牧羊人啊？
2: 这道菜呢，早期是从英国来的，对，英国很多那种牧羊人，嗯，最早期的做法嘞是烤肉，从烤肉演变来的，烤羊肉啊，烤牛肉、烤猪肉，吃剩的那些肉，那丢掉可惜嘛，所以就加高汤进去熬煮成肉酱，然后他们就把它做成派，出远门的野餐料理。哇
0: 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牧羊人派，所需要的材料有绞肉、番茄碎、洋葱。红萝卜、起司丝、马铃薯、豆蔻粉、盐、奶油、鲜奶油、白胡椒粉。
2: 这道菜呢，因为流传嘛，它流传到意大利，流传到法国，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烧烤原料，那又想吃到这道菜，所以就直接用绞肉去做。那这边呢，我们先把马铃薯下去水煮，对，温度上来之后先关小火，因为我们的奶油发烟点很低，
0: 对，变质了。
1: 嗯，它会有烟，
2: 然后肉就下来了。炒这个呢，不用一直去翻动它，我们就把它铺平，然后等到肉变色，再去翻动它。那这边比较不建议用鸡肉去做，
1: 因为鸡肉可能会比较
2: 没油，
0: 差不多油尽。
2: 好，炒到像这样，一粒一粒都分开，然后油脂也出来了。好，这边呢，我们就用它的油去炒洋葱。
0: 洋葱。
2: 还有红萝卜，
0: 红萝卜，
1: 洋葱弄这个米哈，
2: 番茄，这边如果可以买到罐头的，像浓缩番茄那一种，可以在这边用，因为国外的番茄啊味道比较重。对，那如果在台湾做喜欢吃番茄味的朋友们，可以加一些番茄酱。那这边马铃薯我们经过水煮之后，用汤匙去压它，只要可以轻松的压烂。就好了，把水稍微倒掉，然后直接把它捣碎。
1: 是哈，那底下现在是有
2: 小火的，有火的，
1: 有火的哦。
2: 那这边呢，我们的马铃薯捣成这个细致度，奶油大概加我们的马铃薯的三分之一左右，
1: 雪花一样。
2: 好，加入奶油之后呢，会更绵密，
0: 稍微。按那句话，开始你打油。
2: 好，来，然后我们加一点水进来。
1: 加水，
2: 对，
1: 你加水到哪边做派伊，干嘛都成型。
2: 我们要把它熬成就是比较软嫩的。水进来，我们加一点盐调味。
1: 哦，一撮盐。
2: 盐巴。然后用一点糖取代一下咸味的东西。然后这薯泥现在状态是这样。

0: 很绵密，鲜奶油进来，鲜奶油进来有点发起来的感觉，嗯，它会更蓬，很像云朵这样子，嗯，好，那这边呢，我们稍微做加一点调味料，盐巴，
1: 点点啊，嗯，
0: 糖，白胡椒也一点点，要用白的哦，
1: 白的，
0: 哎，我们找它的香气，然后再加一点豆蔻粉，
2: 豆蔻粉
0: 或者肉桂粉，一点点就好了，那我们的薯泥就好了。
1: 那这个主要它汁要把它收干吗？
0: 对，要干。
1: 哦，要收干。
0: 因为我们传统它就是用烤肉，的那个肉把它剥成丝啊泥去做的。
1: 这个袋子也是算有耐热。
0: 有耐热。好，先这样子。好，那收干了之后啊，进来，都拌到这个油的味道，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的起司丝。这边的功能啊，就是为了让它稍微有一点点粘着性。
1: 好吃到无法言语。
2: 那这样子要几度烤多少分钟呢？
0: 我这边很快，用200度烤5分钟就好了。
3: 哇，哎，可得请烟的你看，
0: 点一点绿绿的东西在上面。那我们的牧羊人派就完成了，
2: 成功。

0: 去英国，
1: 英国的牧羊人派，
2: 牧羊人派重的口感、啊嗯、比较
1: 好吃，
2: 蓬松。那一般的派啊都比较脆，
1: 黑板哈，它叫做胖的巴色，
2: 对，
1: 然后加了那个大量的马铃薯，这样一口满足。
3: 老师，我们现在要叫做是
2: 牧羊人派。
4: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宝宝就要找社工好不定完，电话请继续打哦。0423379559，0423379559。再来继续中和的荣华大嫂点播的歌曲。

哎，谢谢。电话控诉23379559，陪你跟小弟刷卡为大家做接待，谢谢，感谢您。过来泰山登美妈妈说点播，一生只有你。

0: 西西。
1: 再来带来这首是你对不起我，邀请宜兰的玉玲妈妈跟大家做伙来收听。

哎，谢谢。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心软》，来送给您。04-23379559，有任何需要的，继续打电话。

妈妈是梁大哥，景深杰音律大哥，秋香妈妈三井大哥，超之大哥，谢谢春美妈妈，燕明大哥，玉婷姐，天才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今两点钟的收看啊，各有恁的陪伴啊，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哈、哦，这个大刚啊来到这部微信啊，都是爱抽奖，嗯啊，而且一天哦抽九摆。啊、哦，一工抽自透早抽到暗安尼啊，所以只要你有认真看这部的吼，你每工会有九摆的这个吼，吼、哦、得奖机会。
1: 而且真的人人都有机会。
0: 真正啊，这是真正人人拢抽会到的咧哈、
1: 哦。而且是真正有物件送给领导
0: 哦。没啊，就好诶哈、嗯。好，来五、四、
1: 三、
0: 二、
1: 一，
0: 停。新北市永和区的。
1: 耀华大哥，
0: 王耀华大哥吗？
1: 王耀华大哥，
0: 耀华大哥来，家电莫三码632哈，632的啊，耀华大哥啊，是大嫂，电话拢会当卡哦，顶管卡未通，你当卡会卡一支哈。
1: 耀华大哥，
0: 那、啊、是倒数计时啊哈，咱这个我们这个都有一分钟的倒数计时哈、哎，来来来，有咧看无？
1: 永和区。永和在中和隔壁，
0: 哎，对对对，哎，永和还有豆浆，哦，永和还有那个有超会打比的导电，
1: 哦，我刚刚超会打比较好啉
0: 的，你开超会打的哦，我细汉互惊过一摆，
1: 哎，我刚刚开超会打，因为迄鸭肉跟马拢超会打。
0: 嘿，应该是迄工煮的人，迄火候控制了不好吧？
1: 不是啊，就是爱有迄种锅气啊、哦，那个味道比较香。
0: 迄感锅气，迄就加一个，迄、啊、就真正稍微打
1: 味。稍微打。
0: 以前吼、喔，啊，我请他无起来哈、喔，不要紧，我要讲一下哈、喔。以前吼、喔，我来了吗？是这个吗？
1: 啊，
0: 是
1: 这个
0: 是打不上来吗？
1: 有可能哦、喔。
0: 嗯，你。没关系，好，安尼我讲者。以前吼，我在高雄读这个国小嘛，我高雄读这个新兴区的信义国小。啊，以前我信义国小吼、哦，后壁门，哦，后壁门的边啊，哦，过一条路，有一间吼，足传统足传统的卖早顿的，我就是和伊导领惊着。行一摆吼，
1: 安怎行着？
0: 就是足臭味大，臭味大。
1: 哦，真的哦。
0: 足臭，真唔知影够有开无？
1: 真正是，真正是煮甲臭味大。
0: 唔知呢，因为迄个味我到今我阁仍然懵啊。真的啊，真的，因为可能细汉哦，有一种可能，像吼细汉。
1: 其实我去豆奶店，我拢啉米奶。
0: 哦，你拢啉米奶哦。嘿，
1: 其实我较早唔敢啉豆奶。
0: 我拢豆奶加米奶、哦，我都喝豆米浆。
1: 我不敢，我以前不敢喝豆浆。
0: 嘿，嗯，为什么？
1: 因为嘛，迄个味我会惊，
0: 啊，迄个味咧，啊，所以大家人惊的味，
1: 大汉都袂啊。
0: 嘿，所以因为随着吼，细汉你的这个味觉啦吼，啊是讲食物件会比较较敏感小块。所以以前你有足侪物件吼，像我啊，我先有足侪物件我无遮尼介意食，不是这么的喜欢。像迄什么什么咸蛋啊、哦，因为今仔日有这個我无法度讲到迄物件，哦，什么咸，
1: 哎、欸，
0: 什么咸蛋、嗯，以前我细汉吼，迄青青。

0: 几条，还是讲白色的迄种吼，我基本上我都唔敢食。
1: 细汉感觉迄就是无好食。
0: 哎、欸，以前就觉得不好吃，啊，但大汉了咧，哎呦，我只要出去吼，迄种快炒店、热炒店，一定爱叫迄一条青的吼，
1: 啊，落去，嘿，
0: 一条青的落去炒啥，啊，落去炒咸蛋啊，吼、喔，啊，用一挂迄蒜头，啊，挂迄肠啊，吼，啊，落去安尼炒菜就好食。
1: 但是我是有也有相反的，就是小时候敢吃，长大不敢吃。
0: 哎呀，啊，摊多啊，迄我是咧想讲哦，敢有一种可能性吼，因为吼后来随着啊出了社会，发现讲哦，人生比遐物件搁较苦。人生其实比较苦、
1: 啊，没有这么苦
0: 啊！人生比较苦，所以后来吼，感觉遐物件也无啥。
1: 我听你咧。
0: 真的啦，真的啦，实在是确实有影。来啦，陪你电话。
1: 陪你电话，0912-835-042，0912-835-042，要加咱买西哦，扫 QR code 买西。感谢藤艺服饰、挺立服饰，今仔今仔三期藤艺服饰的、
0: 哦，嗯，很好看哈、哦嗯。谢谢大家，阿陪你电话，大家多把多利用。来，小刚的电话，0983-343-155，0983-343-155，硬硬硬，哦，加咱 QR code 拢 OK。咱等一下六点过后，咱会继续伫咧刷卡哈。等待您的电话啊，为您来做服务哈。好，谢谢大家啊！明仔载拜五会记得同一个时间段黄昏的约会、嗯，我们明天下午准时见，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晚安。

0: 中啊！
1: 看电视啊！来，第一首歌来听下去。罗晋哥哥，你的富强富实音。
0: 大家好。哎呀，阿姐，声音也无同哦，名也无同。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大家好，我是子朗，就荣幸的今天可以当来跟阿志哥代班，还有跟安杰这回来主持哦，谢谢。

0: 谢谢。
1: 一直说庆姐姐，哎呀，卢姐姐，你的金哥哥、连真姐姐、燕真姐姐、八成哥哥、三庆哥哥，还有瑞章大哥、王林姐姐、美香姐姐，还有曹阿姨、守正姐姐、长松大哥、素梅姐、素丽姐姐、淑黄姐、文娟姐，都请阿来宾啦，给张爱锦加油嘞！

0: 小五的，对不对？
1: 蔡小五的，
0: 对吧？哈，
1: 的哥，
0: 噔噔
1: 哥啦，
0: 的哥嘛，
1: 哥哥，
0: 对对对，
1: 哥哥，蔡小五的哥哥的哥，
0: 的哥哥，对，叫什么？叫蔡什么？蔡大虎吗？
1: 还有蔡翠秋哎，蔡翠秋。
2: 窗外有阵阵的风雨，
1: 来播下吹一下哦。
0: 哎呦，好哎哦！
2: 一天是我你哦，
1: 哎呦，好啊，无用疼的。
0: 啊，痛个隔壁阿孙去啦。
1: 只要有，讲无播下要疼啊。

0: 肩重，请喝一口酒。
1: 没有酒啊？
0: 上班不宜喝酒。
1: 你为什么没有准备？
0: 忘记了，有啦，这里就是。
1: 太残忍了！
0: 七十五趴，
1: 这样喷的。
0: 等我有，哎呀，唱歌啊！
1: 在你，你欢喜就好，你要唱歌。

0: 有意有意有意。
1: 过一个寒暝，我的爱人坐落去。继续来。
0: 无啦，我是要收回来，你讲你继续来。
1: 收来啊！
0: 你唱到足爽呢，
1: 对啊。
0: 我修修啊，豆豆修等下，豆豆啊修了呀。
1: 没修暖。
0: 哎呀，你唔知我的动作嘛？我安尼修修修，就是音乐要收回来了。啊，你唔捌放过风吹吗？
1: 我想讲安尼修蛋要搁弹出去咧。
0: 你，冇即摆人咧食饭，你即摆咧放。
1: 是哦。
0: 系啊。
1: 哦，拍手拍手。
0: 对对对对，你安尼咧很不卫生咧。
1: 用餐愉快，用餐。哈哈哈哈哈哈！谢谢谢谢。
0: 你今天赚不少哦。啊，
1: 安怎讲？
0: 对啊，今仔赚两行啊。
1: 啊，今仔赚
0: 对不对？
1: 啊、没啦，啊就拄好兴趣主持嘛。
0: 跟我搭档是第二次，对不对？
1: 真的第二次呢。
0: 是第二次啊。
1: 对啊，我们又合体了。
0: 啊，我的荣幸，谢谢。
1: 这是我的荣幸。
0: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0: 话说你为什么安排这首歌啊？
1: 哎，这首歌哈，这是咱的《爱玲坠落去》，我觉得就是热场嘛，对不对？虽然这是红婚的约会，但是我们觉得要把它做得比较热场的。啊，这首歌嘛是我外场活动必唱的。
0: 为什么？
1: 因为这首歌会当让大家摇落呀。
0: 哦，可以带动气氛。
1: 对对对对对，阿姨，台下的人拢足够摇摇摇伊的。
0: 哦，你动作大家拢足够摇的啊。
1: 他们其实很会呢。
0: 真的吗？
1: 因为我在
0: 要看什么带动啦，对不对？
1: 每场对，每次出去的时候，哦，因翁就讲，伊就温安
0: 温波。向翁。
1: 有时候台下的，台下的迄个。
0: 你是本性啊，外性啊，你讲话台语是安那奈？
1: 不是啦，
0: 嘎叽嘎叽啊！
1: 我拄只有小可挂吼，那个拄只个挂在公司啦。
0: 你走到位去，
1: 小可迄个嘎叽嘎叽。没有啦，我是说台咖的这个大哥大姐啦，有时候都会分享说，暗时吼，银幕外头有演呢。对啊，跟他，因为有时候呢，他们都会有一些。
0: 你是说大哥大姐会跟你分享这个事情啊？
1: 会会会。而且他们很热情。哎，有时候
0: 是哦，一共赢安广豪赢了，赢过广豪赢了嘞，
1: 真的，
0: 真的哦，
1: 还不客气，很大方的，哎，两个一起摇到台上来，
0: 哦，真的，
1: 真的上来台上摇，
0: 我以为是晚上那个在床上摇，
1: 晚上确实他们有摇，
0: 也会摇嘛，哎，如果晚上要摇的话，真的，一通电话打通就好，我们全部的大力主持人呢，去帮你帮你撒。
1: 欸，我跟你讲真的，因为他们晚上都有参加一些那个社团，是有那个跳舞的。
0: 哦，我知道。
1: 对啦，
0: 那个什么像是我知道有很多那个像是在公园啦，有没有？
1: 对啊，
0: 有老师在教啊，
1: 外单工啦，
0: 你有去参加过吗？
1: 有有有，我有一次去陪跟我阿妈去参加。第二，他是报名的外单工。然后我想说外单工感觉很厉害，有什么太极？结果去就是
0: 啊，那个是啊啊。
1: 然后让身体这样，
0: 哎，有动就好啦，你不要要求这么多啦。
1: 动一小时，
0: 有的上了一个小上了年纪的，你他这样子动其实也是不错的。
1: 有时候这样子，
0: 不一定动作要很大
1: 啊。小哥，这是谁？我是哥，跟他
0: 促进血液循环。
1: 印象中以为是国术馆那种太极，给我起
0: 你不要看不起这种动作啊！对啊，
1: 真的啦，真的。我想说，这是什么经验？
0: 这个是最安全的动作
1: 哦，真的哦。
0: 对，有运动到，而且又安全。
1: 阿妈有讲，这个是外单工啊。对
0: 啊。所以阿妈运动的时候，你也对起了。
1: 有时阵呐，啊，有时候阿妈后来。没有外单工，改去上歌唱班的。所以后来他就没有这样的。后来就开始唱歌。
0: 啊，你们抖抖抖抖到连在家里还是吃饭也在抖。
1: 没有，我跟你讲，有时候我阿妈说他现在会抖，会抖音哈，是从这边学来的。
0: 哦，真的。
1: 因为他有时候这样抖的时候就，那一颗心定在情情海花。
0: 你妈孙那感情真有够好的啦，
1: 哎，其实真的很开心。
0: 你做外场的时候都带阿妈出门吗？
1: 有时候啦，因为阿妈那是伊有方便的时阵啦。
0: 其实阿妈也不怯场
1: 哎，阿妈比我还热情呢。
0: 真的哎，
1: 今天呢？
0: 哎呀，
1: 真的真的。
0: 人家说家有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阿妹。
1: 真的，人咧讲啊，是一个囝，是一个囝，春节宴安尼啦，那个叫什么？这一个囝是一个囝啦，
0: 跟这个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好像你文不对题哦，
1: 就是有点
0: 有点文不对题哦。
1: 没有啦，因为我想说要找话题聊，随便聊一下，没啦，有关系啦，因为就是讲大家跟我阿妈就行的嘛。那人讲，人咧讲，就是讲。长辈怎样，家里是谁就安怎嘛，就是有关联性的，有遗传呐，这个遗传。
0: 哦，得到阿妈的遗传呐，
1: 阿妈的那个
0: 遗传，
1: 有得到阿妈的那个骨髓。
0: 这位是阿妈吗？不是吧？
1: 不是。那个是我阿妈应该认识的。
0: 哦，你阿妈认识的。
1: 北投的，不认识，太远了。北投的，都北投。谢谢。
0: 其实芝兰也蛮健谈的嘞。
1: 健谈哦。
0: 对对。
1: 没啦没啦，我是有时候。痰会比较多一点，
0: 算卡着音就对啦。
1: 有时阵啊，卡着音打着赛啦。
0: 等个大家介绍。

0: 了解啦，介绍你自己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子朗哦，啊，我本身就是说，我是非常喜欢主持跟唱歌，所以就带着这个兴趣来到这个电视台
0: 是
1: 来应征。那刘总也是让我有一个机会，跟琪姐让我有个机会可以来这边讲话，因为我坐在队伍时阵哦，拢感觉我想吵，太吵了。
0: 哦，你是静不下来的那一种吗？哎，
1: 我不也没有到好动啊，就是说我很喜欢跟大家分享。那有时阵我搁有时阵伫咧厝里唱歌，那因为我哥哥是宅男嘛，也刚刚我唱歌嘛就差呀，所以我必须找一个工作是可以唱歌又可以主持的，然后又不会打扰到大家的，就是这种台啊，所以讲呢，来这边呢，跟大家。成为好朋友啊，
0: 没办法哦，没办法哦，他自己知道还自己要出了一首单曲哦，
1: 对，
0: 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1: 今年的发行外更新不移，
0: 更新不移，坚心不移。
1: 对，然后这首歌呢，喜丹的李明艳老师帮我制作的。哦
0: 哇，是金牌制作人
1: 啊，也是我们周伟杰老师
0: 是的
1: 的词曲啦。
0: 哇，名词曲创作人。
1: 对对对，啊就欢喜，因为这首歌更新不移，就是伫咧写我的故事啦。
0: 想要恭喜家里的
1: 像有点像伟杰老师真的帮我量身定做，因为
0: 是他有量你的胸围、腰围、臀围，是不是？
1: 有时候还有时候要录要帮我出这首歌之前还量了血压。哦，
0: 是，还有量了脉搏。
1: 对对对对对，确认还活着。
0: 那真的是量身打造的。
1: 他确认我够活嘞，才要给我呢。哎呀，那也拢无心跳啊，吼，你要唱要怎？
0: 有咩？
1: 对不？
0: 无猜人的命，对不对？
1: 他不是冥婚呐，我跟你讲，所以
0: 我没讲。
1: 好来。这个更新不已的是说这四个字其实就很顾名思义的写了我的爱唱歌这条路的过程啦，就是一开始一个人拿着行李，然后到红人榜比赛。哦，
0: 你有到红人榜去？
1: 对，红人榜比赛，然后也有到各大的外场啊，有时阵拢伫较看南部还是屏东，那都要先过夜。
0: 在外场的成绩怎么样？
1: 外场也有
0: 拿过的奖杯，最高的奖杯
1: 就是冠军啊！
0: 冠军，
1: 对对对，
0: 最高的奖金，
1: 全国赛
0: 最高
1: 最高奖金好像，我还没去报过那种很大的，对，但是那时候那个年代啦，如果15000已经算很多。
0: 有没有算过你总共去外场这样子比赛叫做几场？
1: 其实我跟阿志哥跟玉宪碧。我真正是就细卡，
0: 那个剩菜叫的，对吧？
1: 我真正是根本沾不上边啦，真的啦。
0: 你可以用穿一点有蕾丝边的。
1: 有时阵那卫生纸掉到地上还没人要，对不对？哈，如果我是
0: 不一定哦。
1: 我是10块掉到地上还没有人要捡那种。
0: 你客气了，客。

0: 在，几乎没有在骂人的。
1: 啊，真的哈、哦。
0: 对，
1: 我跟你讲，真的，因为安姐就坐我旁边而已。我没看过安姐骂人，也没看过安姐骂过我，真的。
0: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骂人、啊。
1: 我只有记得安姐会叫我帮她开瓶盖而已。只让这个帮我开一下，有点转不开。
0: 对啊，没有，因为我手要省省的用啊。
1: 对，要省省的用、啊。对，因为安姐呢，最重要就是这只

0: 觉得
1: 这个也是必经之路啦，
0: 绣瓜不容易啦，
1: 对吧？没错啊，那咱那你在你在切手很甜啊，这都无法度顶手，搁顶手，搁顶手啊。所以有当时啊，你得爱多多包涵，无系无可能，达就拢唱个零零零诶。
0: 对啊，对啊，对啊。啊，
1: 所以你今天
0: 因为那不是 AI 嘛？
1: 今天有安排这首歌曲嘛？
0: 有。
1: 好，那我们就待会就来听你唱这首歌曲。啊，
0: 真的吗？
1: 对呀。
0: 哦，安姐要让我
1: 宣传一下，宣传一下。啊，
0: 谢谢谢谢，
1: 好不容易你了，对不对？
0: 啊，感谢你，谢谢安姐，谢谢。啊，感谢爸爸妈妈哦，无气嫌啦啊，只能等你来安排这首歌大家。
1: 叫做什么歌曲？
0: 更新不移。
1: 来，婆先给吹落去哦，
0: 卡电话，
1: 马上来了，卡电话听歌。
0: 谢谢。

阿姨，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啊，这是我的新歌《更新不已》，已经伫咧 YouTube 上架，希望爸爸妈妈咧当到 YouTube 帮我点阅，搜寻《更新不已》哦，谢谢。

谢谢我的爸爸妈妈，郑勇大哥、佳琪姐、丽儿妈妈、哲明大哥、义志大哥、守春小姐。

0: 谢谢，感谢大家坚持不移，谢谢。
1: 哇，好听哦，连 YouTube 上面也都可以点播得到哦，也请大家帮忙多多分享哦，坚持不移。
0: 感谢啊，感谢啊。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对手带来继续观看素满的老公素满姐姐王大哥，一共点要点安安的歌曲哦，带来继续。

谢我们一直大哥美惠妈妈，还有阿爸阿布利尔妈妈，可以当大哥王云姐姐，雪琴妈妈，陈明大哥，燕明大哥，守着，感谢淑慧姐。

0: 这首嘛是安安的歌曲哦，在 YouTube 上面嘛是听得到哦，嘛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分享哦，谢谢大家。
1: 就好听哎，你这首歌好喜欢、
2: 哦哦哦、真的、哦嗯，这首歌编曲也是我儿子编的。哇塞！
1: 我觉得你儿子真的是，
2: 可是我都没有在宣传了，我没有在宣传。
1: 五高将仔呢？没有要拍广告，又是 model， 然后又是。
2: 还有演戏，
1: 老师，你一起做应该就
2: 欢喜。还有唱歌，
1: 你生的时候很开心、
2: 喔。我看是看你看红梅啊，
1: 啊，真的哦、喔，
2: 对，哇，抱起凳子看朱石安尼，
1: 是吼、喔，
2: 哎对，
1: 朱石嘛有，
2: 哦有咯，系啊，对，
1: 无怪恁今嘛
2: 角度嘛爱瞧，
1: 恁今生了遐有朱石，吼、哦，拢足挺的呢，鼻子好挺、喔、哦。
2: 他有遗传到我，
1: 真的啊，
2: 这个地方对，
1: 朱石遗传到我，百分之百准。你叫我话都谁要像你要讲，真的
2: 没有啦，没有啦，那个
1: 真的
2: 唯一为什么会这么挺的方式，我教你好不好？
1: 为什么要怎么两者姿势？
2: 鼻子过敏，
1: 鼻炎爱贵宾，
2: 鼻子过敏就可以了。对，
1: 鼻炎贵宾，
2: 而且大家爱请啊，大家爱请啊。
1: 啊，安尼如果
2: 哎呀，你请个不会得尖吗？
1: 啊是哦，
2: 对啦，安尼你无鼻炎贵宾吗？
1: 有啊，
2: 你有吗？
1: 我刚好尖。
2: 无够尖，安尼你会当佫开始请对。
1: 安尼我小看
2: 贵宾啦，啦
1: 我无遐严重啦，我停一半尔。
2: 你小时候鼻炎贵宾都有机会啦，
1: 对啊，
2: 對啊因为你细汉的时候开始掉吧掉吧掉吧嘛。
1: 啊，真的、哦。
2: 对对对对
1: 安尼 OK 啦。
2: 会使啊，一定做引导啊。
1: 我加油啦，我加油。
2: 引导佮靠腰一样，安尼袂过袂安那。
1: 我靠靠腰诶，这个引导。
2: 哎呀，靠左边、靠右边、靠中间。
1: OK OK。
2: 哎呀，你还要怎么样嘛？都已经这么帅了。
1: 要靠自己、
2: 啊，你要逼死谁啊？
1: 要变帅要靠自己，每当靠左靠右都不好。
2: 好了，来谢谢大家，来大哥真的单元，今天是礼拜四哈，多、欸、来一些准哈，那么个老师呛出来哦，再引导老师，那么欧巴对，多、欸、来的、就是如痴如梦。

0: 以为天下素人观历史，书海明乾坤放如此啊！
1: 老师，你看，我跟你讲哦，我感觉我有可能是现代的白雪公主。
0: 你今摆是古代呢？
1: 啊，老师，我跟你讲哦，我感觉我是现代古代的白雪公主，因为啊，我行伫个路上吼，迄流浪狗拢会甲我撩哦，另外吼，迄蚊子啊，拢安甲我金金金金甲安尼规身躯，搁有哦，迄小鸟拢会空中投送礼物给我。再来就是感觉，迄白雪公主吼，是不是小动物拢足爱甲伊亲近的？所以，感觉我是不是足水的？
0: 我感觉我的教学生涯，对，感觉愈来愈无趣。我无猜讲这个囡仔我教遮久啊。
1: 老师，真的啦，你放眼看，放眼看这个世界，什么人比我较水？真正是。
2: 就是你，我一定要除掉你。
1: 我管不了，你是在装啥啦？
2: 你好可怕！我破坏魔女安布莱拉。
0: 你哪位？你哪位？
2: 安布莱拉。
0: 安布莱拉啦。
1: 安布莱拉。
2: 我都叫魔镜，你从我来这个所在，我绝对不允许有人会当比我更较水。
0: 我的天，你敢那个魔镜拍我干嘛呀？
2: 魔镜啊魔镜，这个世界上，什么人会当比我更较水？
1: 天哪！
0: 我感觉这个魔镜应该是迄个从咧叫妖叫妖怪，迄个照妖镜吧？
2: 没吧？你有听过讲白雪公主的故事吗？嗯，大家拢讲啊，魔镜啊，一定来找到这个世界上上水的人。
1: 对啊，对啊。老师，你干啥呢？拆台呀！
0: 我的天哪！
1: 我的天哪！你拆台呀！
0: 大家都说你们这信啊，你们真的信白雪公主的故事吗？啊，这一点科学根据都没有啊！你只有这上面的。我这人云亦云呐 ，umbrella 来请坐了，今天你都要来做客座学生啊，人云亦云啊，这是讲形容讲一个人哦，伊无家己的见解啊，像小琪的就安尼，他只会盲从，只会跟随，这是哦，苏东坡啊，我呢这也是苏东坡啊，这个宋朝的苏东坡的全集里面，苏东坡也是苏轼嘛，然后呢，伊伫这个惠州县呐啊，伊住的所在。哦，有一个桥，啊，搁有一个石楼，有两座铁桥山跟石头山，有两座山。日时的时候哦，看到五彩的这个羽毛的这个鸟啊，暗时啊，听到千年的歌姬经，化身做啥？化身做狗啊，会吠出狗啊声。嘛有这个松花所结的这个仙酒，嘛有这个破茶的茶壶所赏的这个山珍海味。饮酒醉了，哦，你就家己去离开吧。
1: 哎，老师。小羽毛的鸟啊，不是咱台湾的黑色鸟吗？
0: 五色鸟，五色鸟。
2: 什么？啊，高鸡精。嗯，伊会传出狗叫。啊，苏轼啊，应当是中了迄个幻听的魔咒吧？
0: 人伊尾后讲啊，伊讲等你酒醉的时阵就拢袂啊。啊，苏轼而讲啊，晋朝的陶渊明，也不畏五斗米折腰，迄个陶渊明，伊慢慢讲讲，我醉欲眠卿且去。啊，所以苏轼讲。我是对陶渊明的话尾讲尔嘛，对不？所以原文内底讲陶云无语，陶就是陶渊明。
1: 对。
0: 陶渊明讲，伊酒醉时嘛，讲怎甲开篇，讲伊偌大机，偌粗偌勇，对不对？要宰人怎呀？
1: 都是这句俗语啦。啊？这句俗语。
0: 讲因兜迄只张松树偌大机，偌粗安尼啦。你听对伊讲啊，我醉欲眠卿且去，我酒醉了就该停。所以伊的意思讲，
1: 不
0: 是伊讲的啦，迄陶渊明讲。
1: 啊，伊转我嘛转的。
0: 啊，就是，所以恁即摆你讲白雪公主的故事啊，恁嘛听人讲的嘛，恁敢捌看白雪公主？啊？
2: 所以你感觉白雪公主的故事是假的吗？
1: 不对，不对，不对，这个是真的。啊，
0: 然后呢？
1: 我就是白雪公主本人，动物都爱我，动物都爱我。
2: 啊。你终于情况蹦出来啊！哈，拉命来吧！
0: 来，好啊，两个去整，马进来，马进来，我反正我拄啊叫人要来换手。来，我这下甲观众说明一下，拄只迄段哦，小齐讲哦，流浪狗拢伊个叫哦，但是狗啊，甚至有哪看到车有哪个叫，就讲小鸟都丢礼物给他，叫啊塞，叫啊塞哈。
3: 爱过来这个，这个小动物都爱他，不是不是安尼，迄种是伊的误解啊，所以说动物都靠近他，啊，其实不是他漂亮，有时候是因为怎样，因为长得比较特别，比较奇怪，所以才有这种现象。所以咱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千万莫相信遐有看无顺的，知无吼？拄只迄两个人，希望我们就拍了啦，快来叫迄个调解员来出来调解一下，啊，无两个唔知啥较水哈。

谢谢哲明大哥、山井大哥、郑勇大哥、雪琴妈妈七七八的好朋友，还有秀玲妈妈，还有我们的燕明大哥大嫂、碧娇姐，快点列婆像，谢谢柚子妈妈、春菊妈妈、淑慧妈妈，感谢那个六角阿才、

0: 谢，感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赶快婆婆下车的给大家新欢迎春菊姐姐，您收听没有？最真的梦，最真的梦，对。谢谢春菊姐姐，还有王云姐姐，以及玉花姐姐、三井哥哥、草阿姨、林佳庸、薛糖姐姐、守春姐姐。

0: 谢谢春菊姐姐张老师，还有素清姐姐、雅茹姐姐、叶明哥、三井哥哥、素丽姐姐，一千二零电脑精选大哥、叶明大哥、简强用的吴刚耶、王云姐姐、三井哥哥，还有老卡阿仔呀。守春姐姐、曹松大哥、雪晴姐姐、春菊姐姐、素梅姐姐、素丽姐姐，
1: 谢谢对小子安排这首六港的《齐飞妈妈》，来听咱的赢一口气。

谢谢，来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哇，你妈妈掌声拢收到了，来继续再继续关心张老师，来你的关心哦，庭院深深，顶风啊顶风啊，阿仔啊，春菊姐姐真正勇诶，你请我连顶啊，水仙哥哥，你讲诶，雨花姐姐。

0: 大哥、郑勇大哥、三井哥哥、秋香姐姐、刘斌大哥、雪晶姐姐、海正宇姐姐、灰刚哎，怎样用哎？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后边继续歌曲啊，嘛是安安的歌曲哦。再来这首《爱情故事》，来给他安安家子郎来唱。
1: 我就介意这首歌，
0: 蛮轻快的，
1: 非常好听，对。

0: 加油。谢谢那你妹妹姐。
1: 人讲拜拜，安吃袂空。
0: 真的吼、
1: 哦。是啊。
0: 安那才会胖。
1: 哈？
0: 洗身躯才会胖。
1: 你讲拜拜，安吃袂空
0: 嘛？最是。

0: 以及守春姐姐曹松大哥，以及美香姐姐郑阳大哥陈家用，哎，还有雪清姐姐、王云姐姐、三井哥哥、老潘阿仔呀、贝青阿林丁啦，还有素梅姐姐、朱莉姐姐、春菊姐姐、叶明哥哥、严峰啊、秀堂姐姐。
1: 来个电怪时间了，今天的时间绰绰有余。
2: 哎呦，还有五
1: 绰绰有余，所以可以斗斗等。啊，若要加去了，起来跟开讲者嘛是会使啦。啊，你若讲要加，只能聊解聊个天，好，嘛是会使哦哈。啊，你要点歌，今仔日点，咱门阿仔来唱。啊，不过门阿仔不是只人呢。
2: 啊，门阿仔，搁要换哈。
1: 哎，对对对。
2: 啊，你用足上的呢。
1: 哎、欸，好不容易有鲜肉可以吃，对不对？
2: 蒙穷啦！
1: 哎，蒙穷嘛，对吧？假用铁罐嘛，酒啊！
2: 听说明天的，
1: 明天是德宝。
2: 哦哟，
1: 怎么了？
2: 哦，明天是德宝。
1: 哦，对对对对对，
2: 已经出来了，是不是？
1: 哎，是啊是啊
2: 是
1: 啊，
2: 还有些哈，
1: 是很久以前就出来了，
2: 不错啦，
1: 对啊，对啊，对啊，也是很会唱歌的。对，
2: 他比我会唱太多，
1: 都会唱，都会唱。
2: 真的真的。
1: 哦哦，谢天啊，所以你们今天点的话呢，那如男生的部分的话是德宝，好，德宝来请。
2: 是的，
1: 谢天，哎，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唱吧，给您点温下卡。啊，会边抄一下，如果不会的话，再跟你们联络，好不好？好啊，今天点就明天会唱哦，哈。上线准备三首歌曲，星光没要求，不光没给去，所以你要点我也要求，没接客了，
2: 这样就对了。
1: 来接客了，来这边请阿贵啊。
3: 你们讲起来私言呐，私言呐，
1: 私言哈，私言私言呐，
3: 我啊，私言呐，
1: 大家来做伙，是啊，这不，不是这首啦，
3: 打的，
2: 不是哦，
3: 这首你不会啊，你爱听好听听呐，我没有听过啊，我没有听
1: 过。私言哈，王思婷的，好 ，OK， 好
3: ，OK，
1: 谢谢，拜拜，明仔再请我哈。
2: 好，
1: 来，黄思婷，系啊，啊，这个在开奥莱呢，三井哥哥。
2: 哎呦，奥莱开几啊间啊，应该就有
1: 几间嘞。哎，三井哥哥。
4: 嗯，我点一个爱情的酒。
1: 爱情的酒拢袂退，醉到。
2: 不是这首啦。嗯，爱情的酒哦，是谁的歌？
1: 谁的歌？
4: 陈小云的。
2: 陈小云的，你
1: 会晓呗？会晓。我迄首我袂晓，
2: 我就算讲我会
1: 晓，我会晓爱情的酒拢袂退啦，爱情的酒拢袂退啦，会晓迄首啦，
2: 要加迄三个字拢袂退，
1: 对对对对对，嘿，加量不加价哦，嘿，
2: 系啊，啊
1: 你要换歌无？来，给我换一首，
4: 都无你给我安排得好啦，
1: 好啊，
2: 就排啦
1: ，OK， 安尼无我就爱情的酒拢袂退，好，
4: 好，
1: 好，好，哥哥谢谢你，
2: 谢谢，谢谢，
1: 好，好，好 ，Goodbye， Goodbye 哦，好，好来，谢谢，
2: 差不多啦，
1: 来，跟来接的是，哎。
5: 曹阿姨
1: 好，哎，曹阿姨，
2: 哎，
1: 你好，
2: 你好，曹阿姨，你好，
1: 嘿，
5: 九岁的蝴蝶，
1: 九岁的蝴蝶，好，赶紧下开，明仔再请我哈，明仔再安排啊哈，
5: 好，谢谢，
1: 好，谢谢你啊哈，好好 ，goodbye， goodbye，
5: 拜拜，
1: 来，跟来今天是佳丽姐姐，佳丽姐，
6: 哎，好，我写一首童年，
1: 童年哦，好像前几天有唱过呢。前几天才刚唱，你要不要换一首？
2: 还是要红？
1: 你要不要换几首？
6: 神话，
1: 神话哦，好 ，OK， 好，谢谢，明天会唱了哈。
6: 谢谢。
1: 啊，不客气啊，好来，跟来接在一起。
7: 嗨，帅哥美女，晚安。
1: 哎，哥哥，
2: 你好。
1: 德明哥哥，你好。
7: 啊，我一直爱不完的你。
1: 爱，我对你爱爱爱不完。
2: 爱不完的你哈，
7: 德明你哈，
2: 谢谢。
1: OK， 好，没问题哈，好，明天会唱哈。
7: 好，
1: 感谢你啊，你要多跟我们多聊几句也可以哦哈。好 ，OK， 好，拜拜
2: 拜拜
1: 拜
2: 拜。
1: 来，过来，这里是水中啊，水中啊。
8: 喂，安娜。
1: 哎呀，瑞章哥哥，瑞章哥哥。
8: 哎呀，是啊，在队长。
1: 哎，伊有代志，伊无用对。
8: 我知影啦，我听都听到。
1: 哦，是嘿，啊，你今仔点的是迄个？
8: 啊，你搞阿叔在无人的车站。
1: 无人的车站嘛。
8: 哎，
1: 嗯，
2: 哎不。
1: 哎呀，跟那一样哦。
8: 哎呀，那哎呀，哎，你来笑一点，我。
1: 哎，佮跟那 A， 佮跟那 B。
8: 好啦，好啦
1: ，OK，
8: 你要点仔。
1: 好 ，OK， 妈仔，请啊。
8: 啊，那不要唱陪酒啦。
1: 哦，陪酒哦。好，好，然后两首帮你选一首，好不好？
8: 好，无人阿家咱上好啦。
1: 好啦，好啦 ，OK， 好 ，OK， 是，规只车厢拢你包起来，安尼无人阿车站，吼，规个车厢拢你诶。
9: 因为根本无一站吗？所以无人的车站，
1: 无一站对，因为无人所以嘛无一站吼。来，这位小青姐姐，
10: 小青啊，幸福的滋味。
1: 哦，这合唱的歌曲，
9: 合唱的。
1: 给你下卡，我唔知怎都报一下无，先给你下卡。好，阿妈一下的是，
10: 一
1: 下的第一首，第一首，
10: 第一首，
1: 哎，第一首歌曲。
10: 好，
1: 好。OK， 好，
10: 谢谢，
1: 好 ，OK，
10: 好，
1: 啊，这个会变爱下卡哟，哈，
9: 谢谢，
1: 好，谢谢各位，谢谢姐姐啊，哈，感谢你哦，哈，
9: 拜拜，
1: 再来，真的是。叶明哥哥，
9: 叶明哥哥，
7: 好，
1: 叶明正身，嗯，对，好，叶明正身，哎，对，
7: 不，就爱笑哦，
1: 咱两人感情
7: 好啦。无，就是一支小号做爱笑咯啊！
9: 你个我
7: 爱笑咯，迄个红烧红龙红龙
1: 哦哦哦哦哦哦！
7: 你不挂盖，白酒菜你看了，你不挂
1: 盖。OK OK OK OK， 迄条运动都包无问题啦。
9: 好，未晓
7: 我了，谢谢哦。
1: 迄个
9: 明仔再唱。
1: 爱到小路。
7: 这条真好唱啊！谢谢哦。
1: 会使。
9: 这三宝绝对一样。
7: 谢谢。
1: 好，好，明仔来。

0: 亲，华文亲。
1: 你讲外省的，无你来讲天天地。
0: 哦，我讲两
1: 遍。自己国语，自己台语。
0: 嘿啊，我都讲唔对啦。
1: 好念不打
0: 阿庆啊！好念不打阿庆啊！拢讲我都搞笑嘞。耶啊！我来讲，嘿，我只系听拢讲打。
1: 哦，打啊！你打啊！高雄嘛，
0: 对打。
1: 哎，高雄口这个庆啦，后边还有几只的庆，你要打，嘿，你要打，
0: 打点啊，打点啊，
1: 嘿，对哦。哦，
0: 打点这方面就
1: 一个所在，一个所在弄一个庆，我听这个庆口就知影你是南部。
0: 对，我南部，我是广广州五乐的南部，
1: 比较亲切的，嘿啊。
0: 啊，我要广告前哦，
1: 你要广告前哈，好，甲你写头前，好不好？
0: 好，
1: 啊，你怎样哈？无来会看报地，你怎样哈？
0: 我会啦，
1: 会啦哈。OK， 报地拢甲你传好啊，哈。
0: 好
1: 啦，好，谢谢你啊，来金丹爷，
0: 谢谢啊，拜拜。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提超回粉胶囊。
4: 未来哦，我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头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桑黄。好，咱来讲，你若知影桑黄，桑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都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桑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对吧？你无法度控制。哦，诶，桑黄是无在了，像安尼伫外口安尼乌白种诶，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诶，即个桑黄哦，有可能就有一寡即个污染啦，有一寡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诶哦。那你不要知影，竹科就是咧做半导体诶，伫咧做电子业诶。但是伫咧遮侪电子业当中啊，整个诶竹科内底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丁晚茶，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伫咧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桑黄的这个紫实体的培养，哦，你会当看到即马左下角迄个嘛？你看了一般外口的桑黄啊，拢大小地有诶，拢有诶安尼，吼西模化甲所有的桑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共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这個桑黄啊，伊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地，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个升温啊，拢总伫个科技的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的升温。所以你若捌听过三黄的，以前你若捌听过三黄，你知影食三黄的好，那呢今仔即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三黄的物件，唔知影讲三黄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的后半世人。要来，让你的身体卖受到这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这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足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这毛病，你若无想要让这物件困扰话，你只要一工吼，像我安尼吼，两粒就好。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就好。这两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的桑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这里面是100%的纯桑黄，500ml，这外口市面上你也买不到，只你可以直接去他们的网站买得到，但去他们网站买是比较贵，但是今天因为我们做一个电视广告，我有跟这个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跟他们说，我们做一个推广，让全国的观众朋友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让我们观众朋友买到最优惠，最介绍，让你们开始来吃这个世界级最好的东西。我们人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寡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摆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即个肠道的即个菌相啦、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的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即个物件吼，当作无药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 包括你持续性困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脚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大喉宽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即种问题，啊，搁有就是哦，即支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

你即马你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啊，或者注意导数，你今日看这段广告话啊，这拢是你特地你啊，对今仔日开始，逐工一工甲食两粒的物件，这一工食两粒啊吼，有好处偌济，我甲你讲吼。这支产品啊，不是台湾的，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啊，台湾之光啊，这外甲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啊，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啊，即咱台湾政府甲咱即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伫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支产品，大部分这支产品的原料拢外销去日本，拢外销去日本啊。美国的这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甲美国的纳米材料、纳米技术学院啊，甲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咱的纳米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于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以这不用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咱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着咱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咱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内底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讲这支产品啊，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哦，我唔捌讲会当接受到这么啊关键的物件，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拢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哦，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新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做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移除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上住的这个癌症的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二十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紫实体，紫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咱的免疫调节，好让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筋骨里面有这种三铁类，咱的三黄里面嘛有足侪三铁类，会让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哦，叫 Hisprong， 哎，这个衍生物也当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仔也给你主动死去，哦，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用这有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96.7%，零基才77%呢哦，哦，零基的抑制力才77%哪个4%呢？这灵芝这是用国家有研究的，但是咱的三黄有96.7%，所以咧，你不管你是捌生过歹物啊，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啊，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有人有这个捌生过这歹物啊，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哦，你一定爱去两一工两粒，你这世人甲歹物啊都无缘分啊，都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复化的机会，哦，但是这个三黄啊，这500ml 的三黄内底，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径官僚清洗，以及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和三黄的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三黄天然特性跟维系的程度，一旦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型物，而且咱连的胶囊拢是素食的，连胶囊，所以你吃素食的人，你最近放心个吃，培养186天，才当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三黄。哦，就是你即摆画面下骹看到这个，迄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微细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啦，咱真正唔知啊吼。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ml，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甲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小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跟你讲，今仔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用会到，这支产品是我大力给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给它吃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安那。你若有这个这口腔癌，这真正拢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咽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

0: 经过证实哦，这物件咱内底迄 pro 哦，伊有当会当证实讲对这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一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一天吃一克的三黄。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食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即马食做些高蛋白的物件，但是未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食三黄，你食这个牛奶也好啦，食肉也好啦，伊会增加细胞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的吼，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即、這个这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佮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得新冠过了一寡长新冠的症候群。啊，還有你若有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就是给你做一个、啊、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这个黄疸啦、腹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条这种的，无大这一定爱吃。肝无好诶，有米肝、有细肝呢，这种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的，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可以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为肝脏带来保护。啊，還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白来讲。别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的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这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这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 ，ISO 22000的证书 ，HACCP 的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国好朋友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那是无那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还卖到6000啦，一罐还卖6000。但是我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道吗？90粒，90粒的无像咱一般做30粒三，这等于一罐人的三罐药，人30粒的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的，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90粒的哦，1980，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刚听到迄阵甲这个做咱的绿皮的人接触到，我讲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吼，这两罐我讲这两罐，一罐1900，1900，两罐3900。今仔顶港住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都等于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60，安尼拄会当食45天，搁45天拄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让你开偌济，开3960块，哎呦笑无？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吼，只要你电话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多啦，我甲我接过了，你也拜一定甲我报人来吃，搁一罐互你试吃，吃无钱的90粒互你试吃，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50000几块，今仔定岗注文3900，3960块，规罐互你试吃，90粒互你试吃，吃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互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甲你消了了，互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仔定岗做新接啊，30个尔，接无就无啊，0800-00919，今仔定岗做门3960，电话卡起来，算你3600块，算你3600块哈。但是我讲30组尔哈，30组电话夹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食2粒就好，一天食2粒，一天2粒，食1个月过了，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行都水当当，0800-0091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请教你哦。
1: 嘿，三黄，我要三黄。
0: 谢谢你，你内行人，你内行人来，58线来内行啊，赶紧接来，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阿你三黄哦，好，等我一下啦，3600啦，270粒，你一粒存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三杯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在食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际应酬的啦，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好，11线来，赶紧接来，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2: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一下来了啊，秀恩姐，
2: 好，哦，你
0: 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天吃2粒嘛哈。好，来等我一下来，那个三十接一下来，30组尔，清机啊你。
3: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赞，内行的来，让大家说，来佩如姐，你佩如姐。 要三黄对。好，来来来，五线六十五线三黄，阿先生，新义大哥来，连连叫个灯卡哈。我拿这你好，我拿这要三黄哦，蛋黄。

0: 我解释，来来，气爽接接来，我另外改，你有国和大哥，
1: 你好，
0: 没三王对不对？
1: 对，三王。
0: 谢谢，多谢您啊！您若捌三王好，今仔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这三罐你甲我吃完了后，你的身体体质全甲你改变，让你的身体当中啊，一挂垃圾的物件拢甲你清掉，让你未阁有这个困扰，歹物也未挖你啦。这真正是今嘛目前全世界上厉害要抬歹物的物件。哦，你若只要歹物啊，洗歹物啊，古大哥你好，古大哥，
2: 要
0: 三王对不？
2: 古大
0: 哥你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有听到，有听到，来，哎呦，这蔡大哥，要三皇对不对？哎，等我一下，捌听过三皇的，今仔日无论安怎吼，你着当作有家人骗骗一摆，但是问题是，这三罐你吃完了，你会感谢我，不但你感谢我，你会阿摆报作一个亲戚朋友来吃，这是我今年度啊。用半年的时间去跟这个绿品生技啊，去跟讨论，去跟研究，要安怎甲恁介绍推广，互恁知影三皇的好处。全世界上好的三皇就伫遮哈，100%纯的三皇啊！来，你好，王英你好，
3: 对，
0: 哎、欸，要三皇对不对？
3: 对。
0: 等我一下，你若有听我广告听落去吼，你的体力较歹啦，人较无元气，较无精神的，你吃看卖啊！来，李大哥你好。
4: 哎，我上了。
5: 来，谢谢，感谢咱做爸爸妈妈好。我相信哈，有足侪人拢有这种问题哈，包括讲哈，就是很容易疲劳，持续性的疲劳，过来个有关节上这方面的问题，过来即关节僵硬啦、啊，还是讲会垂到耳垮，这种眼，就是讲目睭会打斜的这个问题，红斑性狼疮，还是讲有干燥症，还是讲糖尿病的患者，这些自体方面免疫的系统方面的问题哈，十个里面呢就有一个人有这样子的问题哦哈。所以讲爸爸妈妈，如果讲你老拄只咱所讲的这问题的时阵，咱建议你甲咱这周炸到回去哦哈，因为哈三黄呢，经过多方的证实研究，伊会当来对抗癌症，个来调节咱的免疫功能哦哈，唔是增加免疫哦，是调节哦哈，个来也当来增加咱的蛋白质的吸收，增加咱的体力哦哈，这个都有经过实验证实的。那么呢，这是哈三黄来对这个哈紫石体也好处，一来对有这个多糖体，也增加咱的免疫的这个哈调节的功能，好提升咱的哈咱的人体的自然的防护力哦，个来也有这个黄酮类哈，调节哈清除咱身体的里面的自由基，会当来延缓咱的老化，加咱的生理机能的方面的平衡。再来一个有三铁类哦哈，具抗的哈，具有这种哈对抗氧化，而且供对抗发炎的作用哦哈。所以供一个有这个衍生物买当来哈，对抗发炎，对抗这个癌症哦哈。所以爸爸妈妈，你来给你哦哈，这周真正早到等于迄落不好，会当来保养身体。来，咱的宝珠姐姐你好。宝珠姐姐你好，嘿，你好，没紧张哈。
6: 对。
5: 好，啊，你等我一下，康棒哦哈，康棒吃两粒嘛哈，你等我一下，莫挂断哦哈。来，这周安安嘛，我可以等你讲哈。我觉得真的就是刚刚讲哈，容易疲劳这个地方，这个问题哈，我觉得自己真的有感受到啊哈。那么在三皇哈，这个好是经过哈，一这是咱的这个台湾姐姐绿品生技哈所研发出来的。那么它跟多国的研究，包括咱台湾、泰国、中国哈、美国，他们有多国的这种合作，然后。打造出来的这一罐的是咱这罐三黄，那么呢，这个三黄子哈，这个三黄呢，一般是用生物技术方面然后去做培养的，一起用 LED 哎，接到你室内是栽植的哈，跟市面上的这种哈，你这种哈，外面户外的这种栽植是不赶快的哈，所以讲哈，咱这哈里面是完全没有添加任何的啊这种物质，而且是你老公假寿喜的买晒哦哈，而且呢，咱这哈来对的几嘞哈，几粒哎这个配方来对哈，500ml。来对都一百趴东西，迄个啥三王子的实体，所以呢，这你食到拢是上顺的哦哈。那么呢，咱都讲讲的，咱这是伫室温哈来对去做栽培的。那么经过了186天，看五花都真正产出一颗真正成熟的三黄，所以讲呢，这真金价起就耗时，而且是完全无菌式来对去做栽培的。那么假三黄被种下，也当来对抗癌症，也抑制率更高达了96.7%哦哈，比起云芝啦，还是讲哈。灵芝啦，这个趴数哈，更加搁较悬了哈。所以讲，你有当时你外口咧只买着，迄只什么灵芝啊啥，有够贵的，贵松松的时阵哈，真正也好过。有当时你直接食咧食心安的时阵，你建议咱建议你甲咱这个哈三黄，你甲炸到等于气化嘛样，伊内底的成分会当来拒抗，就是讲会当来抵，伊会当来抵抗这个口腔癌。还是肝癌、胃癌，还是鼻腔癌、肺癌，还是乳癌，还是膀胱癌哦哈。所以平常哈，我觉得这个保养的时阵哈，这些东西，这些拍面啊、金价，绝对不会找上你。再来一个，马呢一个也当来调节咱的血糖哦哈，改善新冠后面的后遗症。再来呢，降低术后的一些副作用。好，再来也当保护咱的肝脏，以及

治疗白内障，现在想想也有很多人有这种白内障方面的问题，好，啊，你如果可以来延缓这白内障的进程，来做一个保养也是非常好的，我们这都有取得，啊，安心的保证，哦，包括 ISO22000 HACCP 以及再来这 发明的专利通通有，哦，所以爸爸妈妈赶紧做回去，哦，包括说长期的一个保养啦，好，而且送礼自用啦，而且刚好，家里哈在外面打拼的哈，这先生呐哈，而且这而且爸爸妈妈哈，您都自己哈做一个保养，个照得登记。再来呢，银发族的补充哈，养颜美容哈，这哈个照得登记拢会使啊哈，而且刚好提升你的保护力哈，尤其讲你老这种贵病的体质，把个照得登记。然后咱这个照得登记哈，总共哈三罐只要3600块钱了哈，开放一罐让你体验了哈，等会跟咱靠通，0800。

哎，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电话时间段那是无把握到的，电话再继续甲拨互通。陈安，安姐伫刷卡位，大家做服务，控诉23379559，会当来做找找哦吼。先让来安排继续，我想你，综合的圆圆姐，甲你做安排。邀请着咱爸爸妈妈控诉23380303，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播声，谢谢秀然妈妈、郑勇大哥、山井大哥、玉明妈妈、玉明大哥大嫂、雅如姐、赵如大哥、颜之大哥大嫂、美英姐，谢谢妈妈、康盛爸爸，感谢大家播声，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妈妈的支持，来跟小朋友继续挂课，好想跟自己说声对不起。谢谢曹阿姨、美英姐姐、雅茹姐姐，收听啊，这千万两听啊，真家用哎。郑坤大哥，本源哥哥。
2: 小时候哭是因为委屈，现在哭是因为撑不下去，
1: 忘记了，
2: 不由自主把自己封闭，世界小得只剩一部手机。

0: 怎么办？我熊熊忘记那两句怎么唱，因为太久没唱了。老师，前面那两句给我倒音。
1: 没关系，就说换。
0: 前面那两句而已哦。
1: 换大家唱就没事了。

0: 谢谢文姐姐、林黛、春菊姐姐、三井哥哥，还有雅露姐姐、守天啊，还有翠儿姐姐、景家用、贝青、林蒂娜、玉慧姐姐、曹阿姨，还有雪晶姐姐、景家用、贝刚嘞、玉慧姐、赵明哥。
1: 谢谢歌手志扬来安排板桥的秀春妈妈，千里之外，志扬第一届唱这个国语歌吼，大家多多包涵哦。
0: 国语歌第一届，
1: 这首啦。
0: 哦，我想问国语歌第一届。
1: 无啦，这首是第一届，大家多多包涵，谢谢。

0: 常厉害。
1: 感恩感恩，谢谢大家。可以了，要求这么低。
0: 哎，第一次哎。
1: 是啊，我的第一次就献给这首歌。恭喜啊，恭喜！
0: 来，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给小安排继续挂片，听到你一声再会。

0: 来，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来，今天先来抽奖咯，来，好你摇，好你摇，好你晃，今天很，好你摇，好你晃，今天时间的关系咯，是的，摇，好来，好你晃哦，好你晃哦，
1: 好笑啊，
0: 好你晃哦，好来，
1: 哇，你啊叫我搞来了，
0: 好来，
1: 来三一停，哎，这是谁？
0: 这是到底台中西屯区的
1: 167527
0: 啊？什么名？
1: 167527，来啊，钟明，
0: 钟明大哥。
1: 钟明
0: 大哥，后三码348，钟明大哥，给你啊，倒数计时哦，老师，给你啊，来，给你，台中市西屯区的钟明大哥，钟明大哥，给你要丢丢你喽，给你要顶起来喽，
1: 时间无够啊，
0: 是的哦，给你背负喽，钟明大哥，钟明大哥，呼叫钟明哥，
1: 钟明，
0: 西屯区，台中西屯区钟明哥，后三码348，电话后三码348，
1: 来中奖了，
0: 听到，阮的公布声，对了，对了，你的名的时阵，给你电话赶快通，控诉是38，
1: 0303，
0: 是的，给你哦，你倒数计时喽，起来的时阵，哎，等下咱的，对，来，一脑起来的时候，你直接抽喽，来，直接抽，直接转喽，
1: 刚刚转完了，
0: 你这个就算吗？
1: 对啊。
0: 这个就算吗？他还没上来呢。
1: 好，
0: 你再一次哦。如果有上来的话，就是这个，好不好？来，
1: 确定了。
0: OK， 确定了。好，来，有上来的话就是这个哦。来，钟明大哥，西屯区的钟明哥，西屯区的钟明哥，后三码348，后三码348，三个男人，给你脑壳来，三个男人哦。
1: 三个男人要来找你了。
0: 西弟，哇，没起来哈。好，来，没关系，来，给你来报定位了，西弟，
1: 知道
0: 我的电话，来。
1: 啊，0962056158，空格的0605055，
0: 你要紧的，
1: 因为时间的关系。
0: 来，再来阿志的，
1: 阿志哥，
0: 来阿志的电话0906862686，
1: 0906862686，
0: 是的哈，已经在无用，阿如哥讲哈，你有要催招催的这种电话，赶快给靠通，他都会接哦哈，是的哈，来。继续来，安安的电话，
1: 国际巨星来了，
0: 国际，国际巨星的电话，来，超感谢，下个陈总机加来，然后安的电话0903313965，
1: 0903
0: 935，
1: 0905050，哎，不，想一想，
0: 想那么0506050，
1: 忘记到预线了，
0: 想一想，就让我，明天见了，拜拜。

0: 吼，我要去死。嗯，
1: 讲你无用。
0: 嘿啊，
1: 你那姊妹仔吼，那不是青梅吼，都是我道理啦。
0: 安怎讲啊？
1: 因讲你无用，这么粗，上无四十以上，哪有可能无用啦？
0: 吼，你气死我了！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来哟、哦，第一首歌曲，翁丽友甲谢金金的歌曲叫做是《咖喱小命命》。咱的台南的登清大哥啊，咱南区的坤达大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合唱歌曲，我先个吹嘞。

0: 哎呦，那好，有够恢复啊哦，是呀是呀，不敢先个吹的哟。
1: 哦，栏杆的李芬杰，左营的是你。

0: 啊，满线啦，甜咖呢啦，
1: 满线哎，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哦，这感心的呢，
0: 谢谢，欢迎收看老爷狐狸
2: 放天山，
0: 狐狸大刚龙，水当当。大家好，我是阿杰。
2: 大家好，我是嘉辉佳慧。
0: 你那个这个脑小块有较恢复啊？哦，
2: 感冒有较好
0: 啊？哦，肉香嘛有较提小块。
2: 我渐渐啊在退，
0: 渐渐在
2: 退，退到差不多，你咪讲一礼拜没到啊？
0: 差不多一礼拜，一礼拜肉香就退啊，半个月就差不多派去啊。就开始会冷下胃啊，开始会了啊，
2: 报告会开始了，
0: 这样子比较好了，这样比较好了哈。好，来，先来点名，04238。
2: 0323。
0: 哎，他拄啊，这个拢无甲恁念着名吼，第一首歌曲吼。
2: 啊，白鸽妹妹。
0: 哎呦，咱的闽昌大哥哦，坤辉同学。
2: 大哥。
0: 哦，咱的雅茹姐、苏晴姐啊。
2: 鼓山的有雅茹姐。哦，
0: 立方姐，立方姐。
2: 公园的泽明大哥。
0: 雅欣妈妈。
2: 还有我们太平的桂春。
0: 雅慈姐、桂春。
2: 桂春大姐。啊，
0: 太平的桂春姐。有念到名，电话就挂断啊！哈，好，较侪人起来了，来了，传之大哥，
2: 还有桃园的惠珠大姐，
0: 基隆大哥，基隆
2: 大
0: 哥，
2: 大肚的淑川大姐，
0: 北岛雅慧姐，
2: 啊，北区的秀云大姐，
0: 台东的慧文阿姐，
2: 啊，竹南的柯林大哥，
0: 啊，春福大哥，雅林哎，那个林娇姐，
2: 还有我们大社的英玉大哥，
0: 咱的这个大寮的方玉姐，
2: 还有北屯的锦缺大姐，
0: 哎呦，咱的哎呦，方玉姐。坤辉同学，
2: 新同学016，
0: 钟哥，钟哥，钟哥，哦，苏杭阿姐，
2: 哦，管志光大哥，
0: 玉鹏姐，玉鹏姐，
2: 还有我们党库的国南大哥，
0: 哦，帽子，帽子大哥，
2: 啊，大寮的方玉大姐，
0: 哦，昆林同学，昆林帅哥，
2: 哇，还有我们雾峰的美丽大姐，
0: 志光妈妈，志光妈妈。
2: 哦，还有我们彰化的天中大哥，
0: 欧里的林玉姐，欧里的林玉姐。
2: 哦，北屯的锦缺大姐。
0: 哦，锦缺姐，满足满足啊！这基隆大哥，778的新朋友，778的英玉大哥，英玉大哥，五峰美丽姐，永丰大哥，哦呦，水吉大哥大嫂。
2: 好，
0: 哎哎，秋爱啊这，
2: 秋爱姐姐来了。
0: 啊这，嗯，好，谢谢。啊，那呢，金雄大哥、乔佑、乔玉、乔新、乔中大哥大姐，那呢，玉花啊，这玉花这燕明大哥，
2: 啊，庭华大姐，
0: 庭华姐，那呢
2: ，KO
0: 的
2: 梅花大姐，啊，
0: 武峰的美丽姐，武峰的美丽姐，啊，小阿姨张老师，啊，小阿姨张老师，你修那个问彩虹，应该这两天会使唱啊，哈，这两天会使来听歌哈。啊，梅花姐，好，谢谢，谢谢。这个，我们常常在做节目的时候啊，哈，都会想讲，会找一些爸爸妈妈比较没有去注意到的事，包括我们年轻人也是哦，包括我们年轻人也是哦。我一个问题想要请问你，好。对，这样咧笑头笑面，我都正经袂起来，足奇怪。
2: 阿妹们，我得笑啊，因为你可能你生阿妈，
0: 嘛盖好笑，
2: 盖好笑。
0: 这个查甫男生的衬衫扣子跟女生衬衫的扣子为什么会不一样？左边右边，你在吗？
2: 我无，
0: 你无注意到男生咧？
2: 无注意过。
0: 男生的是右边下面，左边上面。
2: 你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吗？啊、知道也要说不知道。
0: 哦，哎呀哎呀，尽量尽量啦。
2: 不是啦。
0: 好，
2: 啊你是？啊你刚刚我爸爸人穿过的对不？

0: 你要帮人家穿过才会知道啊。
1: 哦，对哦，啊，
0: 所以有嘛爱讲无。
1: 哎，讲你讲你嘛是影，你也你也讲有落露馅啦吼，讲有落露馅。
0: 我是真的没，我真正唔知呢。
1: 啊，甲爸爸亲嘛是。

0: 我嘛拢甲阮爸爸妈妈洗身躯嘞啊，也我觉得也天公地道啊，嘛无啥物通好歹势啊。嗯，较早咱婴仔时，爸爸妈妈唔是安尼咧甲咱把屎把尿，对吧？系啊，对吧？
1: 没错。
0: 系啦，卖讲着是大人，讲是大人吼，会有一种心酸嘞。其实我是在，我是。真爱考，
1: 你有啥物比惨的过去
0: 啊？无啥物比惨的过去，就是有时候看到一些那个影片哦，会有感而发。哦，这咱另外代志先讲，另外代志先讲，在十八世纪、十八世纪的时阵，那时候欧洲啊，为什么女生的这个扣子会在上面？因为这个衣服啊，衣服欧洲的贵族啊，贵族女士啊，他们都有女仆。哦，爱感情，哦，要他们要帮这个女主人穿衣服，所以他们的扣子是跟男生相反的。然后男生要自己穿，啊，所以这个这几两千年来就啊不，你几两千年来这个一两百年来就把这个一直延续到啊，起码被盖立马不知道盖啊。
1: 我刚讲一下哪里就有学问呢？
0: 我还学问，我还讲。拢上班进前才学，对吧？啊，我为什么说，其实我是很感性的一个偶像。
1: 偶像，妈，你讲你看人都做笑咧。
0: 哎呀，因为有时候我在看 YouTube 啊，看影片的时候啊，我会莫名其妙的哭呢。当然，我伫厝的人袂用看到啦。我是一种卡呢。哦。哎呀，像有时候看到那个影片啊。哎，回想起来哦，你自己回想看看，咱少年的时喝喜酒，朋友亲戚底下，咱饮喜酒是不是拢在后边？嗯，当我们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越坐越前面，越坐越前面，到尾了坐主桌。嗯，
1: 对。哦，没错。
0: 坐主桌了，过来就是。
1: 过来就是。哦，没有啦。
0: 对，就是会步入人生另外一个那个领域跟境界嘛。哦，所以有时候我都一直这个倡导这个开朗正面，嗯啊，所以那个看到那较可怜的较那个，我都尽量赶快转掉。我尽量不爱看那种较可怜的，哎呀，对吧？你看那，脸上表情啊，你我都掩饰不起来，别人在笑眯眯的。
1: 我嘛，我是笑眯眯，可是我嘛跟你同款
0: 啊。有今天吼，
1: 我讲我嘛跟你同款啊。
0: 哦，你嘛算爱看呀。
1: 系啊，影片有时候影片看着看到迄足感人嘛是不小心啊，有得像迄咱开手机啊有无？
0: 安尼看，
1: 阿勇迄
0: 讲句无对，你哭出来。
1: 咱阿勇迄 iPhone
0: 诶啊 ，iPhone
1: 啊，伊 iPhone 伊诶，顶管有阵时会跳出来一挂以前诶相片。
0: 好。啊，对，
1: 有时候会跳出来，嗯，哦，所以我如果看到吼那个比较思念的人，嗯，阿公阿妈，嗯，哦，啊，就会秒掉这样子。
0: 我来讲，其实哈，这类问题哈，这类问题，我做了一个相当这个，您嘛会使讲无情，嘛会使讲我迄落，我。我爸爸妈妈都没养嘛，就这几年不见的。我爸爸妈妈以前，我带去吃头啦、吃饭啦，现在相片啊，我全部删掉。
1: 因为看了会难过，对不对？
0: 哎，看到
1: 看了会艰苦。
0: 那个看了会不舒服，会有那个负面的情绪，
1: 真的会。
0: 但是我，但是我可以说，我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是尽到完整的孝道。我爸爸妈妈卧床的时候，因为我是不要哎，把那囝嘛，所以我妈妈洗身躯拢我咧个洗，啊，爸爸洗身躯嘛，我咧个洗。所以我觉得人讲啊，再生一粒豆啊，太阳西了你拜低头，
1: 没错，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就是说
1: 孝顺要及时。
0: 对对对，有好的时阵啊，爸爸妈妈跌的时哦，咱。尽可能啊，当然你啊讲三餐都有问题啊，可能要没有爸爸妈妈三餐海米，可能就较困难。但是呢，一生问候啊，陪伴，这个是最珍贵的，这是上盖顶贵的，
1: 没错，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有当时啊，诶，我在这里我嘛拢

0: 提倡爸爸妈妈，你若看到迄悲伤的影片呐、啊，比较可怜的影片呐、啊，阿King拢给恁建议就是划过就好，划过就好，这样子、哦、比较不会有那个负面情绪的累积。
1: 其实你安尼讲吼，我这个是真的，因为长袜吼，起码不小心嘿相片也照出来有无？伊家己照出来嘛、，iPhone 拢安尼啊。但是照出来我快点。
0: 安卓嘛，敢不敢 iPhone？ 拢会啦，只要是迄个社群网站拢会啦。
1: 不是啦，手机啊，伊家己会照出来啥物？
0: 回顾嘛。
1: 回顾啦、
0: ，FB 啊。
1: 回顾拢会照出来，哎呀，啊，跳槽我感觉我已经背掉啊！哎，
0: 对，
1: 我真正是安尼，我跟你同款。
0: 对，
1: 你是咪？我，你真正，我讲咱两个同款呐。
0: 哦，真的哦。
1: 哎，观众们来当作咱两个串通
0: 好。没啊。
1: 可是真正我真正拢秒，安尼呢，随个吐掉呢。
0: 对，因为会难过了。
1: 对，会难过。我想说，阿郎吼，哎。活在当下
0: 哦，要活在当下，
1: 所以唔卖个想过去啊。
0: 对，
1: 今晚日子过啊好较重要啊。
0: 其实这个我常常说哈，我们人很奇怪，包括我咱人哈，真正是一个非常奇怪、非常莫名其妙的动物。
1: 莫名其妙。
0: 你甲想哦，很多很多咱的普罗大众哦，你的钱呐、啊，你的钱一天一天的减少。你会焦虑，你靠你的银行靠走啊，哦，安尼一直减，一直减，你会焦虑，你知道？
1: 啊，一直给，一直给啊呐，
0: 会开心啊，对啊，啊，确实啊呐，咱的性命一天一天一直减少，你却不会焦虑，你看这个多么神奇，
1: 花一天减一天
0: 的，对啊，嘿啊，所以我说哈、哦，钱呐、啊，乃身外之物啊。真正这不是讲，不是，我不是，对吧？对吧？其实上班呐、啊，像我上班不是为着钱，是为着做这钱。这个梗是宪哥的梗，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很多钱。
1: 你拢阿袂讲，我得拢，我起码拢袂破梗，我拢笑呢。我拢无甲你破梗。
0: 哦，对啊。
1: 哎、你交代，头家嘛交代，你交代，拢袂当破梗。
0: 哎呀，就是这个身体健康啊，这是
1: 重要
0: 的，最重要的，而且也是留给咱的子孙最大最大的资产。
1: 嗯，好、哦，
0: 这个经过，那我这里有统计啊，有统计过我们人，人类的这个寿命啊，在即将好命去的前。七八年都是不是健康的，就是讲有的人较惨的，可能就卧病好几年，
1: 可能在家里或者在医院。
0: 对，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跟爸爸妈妈讲，提倡就是开心哦，任何事情开心，只要我们能够让自己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哦，那哪讲哦卖。卖拖这开，阿卖拖这家，拖这开拖这家，你敢？
1: 我听得懂
0: 啊，你听得懂哈，就是不要
1: 没有浪费，
0: 不要浪费的吃，哦啊，不要浪费的花费，哦啊，嘛卖五日医生，医生叫你这袂使吃，你都强强要吃，安尼嘛唔对，医生都甲你讲，你都唔多，唔通安话，你都强强要安唔好，哦，其他的。通可以，对我认为，我个人认为是安尼啦。哦，这个生活这样子才会开心嘛。
1: 啊，当然，欢喜过啊。
0: 对啊，当然这个人生，起起落落，坎坎坷坷，拢会啦，嘿啦。但是人生最怕的，就是怎么样，起起落落，一直落面。
1: 无要放大滴耍就对了。
0: 哎呀。对啊，就是
1: 过去就可以过去啊，
0: 系啊。但是这个，
1: 因为也带不走什么嘛，
0: 对啊。
1: 所以现在啊，以前啊，发生什么代志无欢喜的，日子就是爱过啊。
0: 对啊，啊
1: 欢喜过嘛，爱过个比以前过较好啊。
0: 对，但是国语有一句话啦，有时候我们这个也算是这个，咱安尼讲啦，在某一些特殊境遇的人，会觉得说我们在说风凉话。一句国语的就是叫做啥？未经他人苦， 莫
1: 擦手机啊！不是擦手机啊，那是我的迄个 slogan。
0: 你的 slogan 啊？
1: 哎，嘿，我的 slogan 来来，你看是我的 slogan。
0: 哦，味精汤啊，对对对。
1: 味精它
0: 我无偷看你的手机啊，你莫加我。
1: 味精它能苦，
0: 莫劝他人善。
1: 哦，哎，我的 slogan。
0: 哎呀，对啦。
1: 人家当作咱串通的啊啦，哎。
0: 没啦，我来讲。
1: 那奇怪，
0: 我这老丁讲三更三天就有默契了。一个礼拜，我跟你讲，未来日子会合作，会很有默契的。
1: 你是不是
0: 有
1: 看我的手机啊？无你哪会知？
0: 无啦，
1: 无你哪会学这句？
0: 拜托的，我会的四书五经，对不对？我还哎呦，哎，产这的抗议。
1: 我得打。
0: 开玩笑。
1: 你在抗议啊？在抗议？在抗议啊？
0: 我会背三字经的，你。
1: 真的吼、
0: 哦。真的啊。
1: 奇怪，你今天哪会想到这句啊？这句是我上有。最有那个是我内心想感觉的一句词，对啊，所以我肯定我的时候的 IQ 你讲出来，
0: 对啊对啊，
1: 啊无你来解释一下好啊，
0: 就是讲你无经过，啊，比如讲你无经过我的痛苦，你免来知影，
1: 你来知我的艰苦甲大，
0: 艰苦甲大，啊你敢那，
1: 规工敢那一直讲，
0: 那个就好像是那个忧郁症、躁郁症的人，你不可以，你不可以啊，想开一点啦，你袂使甲讲这。那个是黑是未通的，哦，对对对，
1: 因为其实其实生病的人哦，因为我是觉得像你刚才讲的那个忧郁症那个，我觉得他那个就像咱胃，那嘛是一种病。
0: 哦，对对对啊，对啊。
1: 就像咱头壳疼，那嘛是一种病。
0: 哦，对啊。啊
1: 是胃也疼，嘛赶快是一种病，啊那找医生就好啊。
0: 嗯。
1: 哦，就是找医生。
0: 对对对对。
1: 哎呀，所以那就是我们把它治疗好就好了。但如果身边有这种人哦，咱给。更给大家关心，
0: 对对对，
1: 嘿啊，哦，我们多带给他一寡正向诶，哦，乐观的一寡
0: 陪伴，
1: 陪伴很重要，
0: 最重要，陪伴最重要。
1: 去听，会当加去听伊心内，哦，心内话，
0: 倾听，
1: 嘿，倾听，哦，觉得倾听足重要诶，
0: 对对对，
1: 哦，爱去听吼，因为你规工来讲，哦，你。哦，你慢去想就好啊。其实这对他是完全
0: 无好，
1: 没有帮助的。哎，你怎么那么厉害？你哪会？
0: 我心理医师呢？我心理医生，你莫
1: 看。心理身心科医师。
0: 我是专门内诊的。
1: 看来你肯定是变妇产科，哦，你到底什么科的呀？啊，是你拢达科拢啊，那我略懂啦，
0: 我
1: 略懂。
0: 哎，有一句话啦，有一句话，人家说啊，就是，心存善念，尽力而为，哦，福虽未至，祸已远离。
1: 哦，搁恶的几股啊！哦，
0: 你如果行恶的话，祸虽未至，祸虽未至，福已远离。这你可能那伊的地位可能无多了理解。
1: 你人吼，那是善良，福气就来啊、哦。人也是做歹，福气就歪来。
0: 哦，
1: 对吧？是不是安尼讲？
0: 请问你是哪一所研究所的？
1: 我是家里蹲大学啦。
0: 家里蹲大学哈。我是国中生呢。
1: 国中生。
0: 我国中毕业呢，真的啊。真的我提啊，无证件。
1: 你们给什么证件？
0: 哎呀，国中毕业呢，但是我是不喜欢读书啦。但是一些那个，什么，无论是心灵鸡汤啦，还是一路。比较醒世的一些人生哲理啊，我会给他记起来，
1: 会看，
0: 我会让自己吸收，
1: 铭记于心。
0: 哦，对，我家里这个 keep 修解啦。嗯，哦，对对对，好，安尼剩一寡时间来算咱的快乐食堂。好，
1: 哇，过来啊！
0: 今天有啥物疑问，我唔知哦，我唔知哦。
1: 应该是导播出来了哈，
0: 导播出来了，导播老师出来。来，九号，
1: 一号，
0: 一号，耳字旁，
1: 一号的乌啊呢，
0: 耳字旁对吧？
1: 华丽啊，
0: 啊，我忘了，四十一，
1: 四十一，十一。
0: 噔噔噔噔噔噔噔，三一。

0: 目前无法度，
1: 目前也无法度。十九，哎，今日敢那比较
0: 十九哈，我就说那天是你蒙到的。
1: 今天的比较有点难度啦，哎，这是表示讲看会起你，看会起你，所以吼，爱出卡比较有深度的啦。
0: 安尼表示咱听到以外哈，
1: 那是上简单的，就是看咱无。哦。
0: 哎，我像
1: 我你，
0: 我好吧哈。好了，比赛，因为这个有竞赛的哈，有竞赛，因为
1: 爱领金哦。
0: 今日今日时间会使超过一输啊，忘记。十七号。
1: 这到底是什么？我想起这个字。
2: Hey, that's pretty good.
1: 三号。
0: 你人啊，做无职业道德的安尼。
1: 太明显了
0: 呀。做无职业道德的。十号。
1: 不小心投了废票。
0: 哎呦，有影有影，国庆哥你。
1: 人家有这里吗？
0: 我来偷听，我偷听者。哎呀，国庆哥，卖挂掉，我来偷听。
3: 哎呦，不错哦，
4: 好晒又来啊！
1: 不要下班。换谁？
0: 换你。
1: 好哇，二七。啊，你刚刚就明显了，那个看无。应该是。
4: 乌鸦无。
0: 好，老师，我们这个一号跟二号中的部首让它出来，耳字旁，
1: 耳朵啦，耳朵已经知道了。
0: 哎，
1: 这里是啥？
0: 这次很少用吧？
1: 对啊，导播真正是，
0: 可多塞
1: 我，因为咱前两天表现很好啊，导播这个要给咱处理，
0: 导播妈妈又我
1: 了啦。
0: 七号空白的，
1: 啊，你个七号空白的，啊，我三十四号，三十四号，
4: 完了，
0: 那我敬你
1: ，barbecue 了，
0: 啊，老师空白的给你们翻，空白的你们翻掉。国庆哥卖挂掉，我唔相信你咧看。国庆哥，啊，我知道了，好，张杰，好，拜拜。
1: 过分了。
0: 你敢知啊？
4: 有影无？
0: 你敢知啊？你阿那个看无？耶，我赢了。
1: 等一下，那是国庆哥甲你讲。
0: 不，他说错。
1: 他说错。真的吗？
4: 有影无？
0: 那好可怜，明明就是，哎，不是啦。好，今嘛，准备满线哦，先给恁看尾流四十六号一撇。啊，是安尼。从空中跳下来哇！
1: 你赶快接电话好了，你赶紧接电话。
0: 我爱按个满线为止。
1: 按个满线。哇！
0: 来哦，过恁看一个，三十二号。六号，
1: 哦，这次真的有点难，现在才看得懂。
0: 没
1: 有，应该要满线了，现在都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0: 哦，
1: 哇，
0: 是，
1: 等一下，咱卡里来拢用不同的形容词去形容这里，好不好？
0: 好，您爸爸妈妈，您哪有法多哈？用这个字来做 哎，造词啊是成语都可以，
1: 都可以，对，哦、好，大家我们来，
0: 哎，好，谢谢，谢谢，好嘞，那嘞，深红大哥，大哥 ，Hello，Hello，
1: 深红大哥。
5: 降落伞的降啦，
0: 哦，降落伞的降哈 ，OK， 好，好 ，Thank you， 啊 ，Thank you，Thank you，
5: 赞赞赞
0: 赞赞赞赞赞赞赞，
1: 拜拜拜拜，给你一个赞，给你一个赞，
0: 来来，国兴哥，
1: 国兴哥，
6: 降兵莫追了，
0: 好好好，降兵莫追啊，
5: 我看到我注意看那个八十九，那个画落来啦，
0: 啊，你无看到尾溜吗？
5: 我都在讲啊，你是咧，
0: 你是咧，
1: 好，你是咧，
0: 好，搞唔正咧哈，拜拜拜拜拜拜拜拜，那咧。进发大哥，哎呦，进发大哥，等下叫个卡来，等下这个立方姐，
1: 立方姐，
0: 哟，
7: 他这个字是不是有破音字啊？
0: 哦，降降
1: 降，
0: 降龙十八掌
1: 的降，
0: 降龙十八掌，
1: 你是投降的降，
0: 不是投降的降，
7: 十八掌对
0: 哦，丢丢丢丢丢，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玫瑰，玫瑰姐，
8: 嗨，
9: 嗨，
0: 哟，
9: 姐。变动天啊，
0: 要
1: 要
9: 喜从天降，
0: 喜从天降，哎呀，厉害了，
1: 哦、
0: 好 ，Thank you， 拜拜，
7: 谢谢，
1: 谢谢玫瑰姐，
0: 那嘞，第一节老爷，
10: 嗨，老爷好，
0: 要，
1: 第一节好，
10: 天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
0: 其筋骨，挫其体肤啊。
10: 劳其筋骨，
0: 劳其筋骨，然后上面体肤，
10: 忘记了，
0: 我也忘记了。好，谢谢啊。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拜
0: 拜，拜拜。哎呀，来嘞
11: ，Hello，
0: 小阿姨张老师来。
1: 张老师，
0: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1: 嗯，
11: 哎，这个降嘛。
0: 哎呀，哇，阿彪你念没出来吧？
11: 于斯人也，先苦其心志，后啊苦其那个哈，对不对？
0: 哎，
11: 那是五车针里面在说的。
0: 哦 ，OK，
11: 这个降降心虎手。
0: 哦。
1: 对啦，好，都用挤的都读，把所会的都挤出来了。
0: 我今麦手机也真方便。
1: 我当查，今麦没唔知跟查。
0: 哦，好，谢谢哈。
11: 我这个查嘛。
0: 哦，礼品茶呀，干嘛呢？
1: 老师哎，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拜拜，
1: 谢谢。
0: 卢妈妈，
1: 卢妈妈，
12: 我感觉这字嘛是爱读将啊，
0: 将啊，
12: 看字位啦。
0: 哦，看字位哈 ，OK， 好，
12: 嘛是念将啊。
0: 哦，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拜拜，
1: 多谢，
0: 拜拜，拜拜，拜拜。那呢，黄先姐，
1: 黄先姐。
13: 哎呦，我今日开价。
0: 哎呦，歹势歹势歹势，今日今日大哥先。
13: 降落
0: 伞
13: 就降啦。
0: 哦，今日大哥先爬起来吼。
13: 嘿呀。
0: 好，好，莫啊，恁两个莫冤家啊哈。
13: 莫。
0: 啊，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我们来公布，哎，刷卡加无对，歹势哦，时间的关系哦，公布答案到底是不是降呢？
1: 哇。
0: 你
1: 好
0: 厉害哦。你今天是有装？有装吗？
1: 因为我不要每一次都这样啦，
0: 卖大概大概弄安，
1: 每次都破梗，
0: 这样强的哦。偶尔一两次要，
1: 偶尔要装傻啦，有啊，你看对人听
0: 啊，真真真，饿了饿了，来来，甲各位听唱一个哦，安排四首好听的歌曲，听歌拍波啊。

我们大安的美纯大姐，还有凤山的彩报大姐，来邀请我们大家来听这首歌《女人的故事》，露琳的故事。

0: 讲袂清，浸透露水，才知影伊的心。
1: 哦，大细呢，清唱哦，好听哦，咱的这个台湾美纯洁红山的财宝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女人的故事》。

0: 甲大家拍一声，和美的叶明大哥。
1: 哎呀，女人的故事好听，来选一首林恒，林恒的《民学》，民学啊，这之光妈妈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男性的本领。来哦，爸爸妈妈，您婆阿声袂使照伊哦。您婆阿声，婆阿声来照伊，阿肯就闹开啊哦。安尼表示您重女轻男哦。

啊，我演家呢啊，破个声啊，无你一半，你也看卖啊咧。安尼啦，会嗨啦，会嗨啦。哎呀，咱的泽明大哥、永恩大哥、昆凌帅哥、叶明大哥。

粉丝，那呢泽明大哥，还有那呢春福大哥、昆凌帅哥，还有乔佑、乔一、乔新、金雄大哥大姐，七七八的新朋友立方姐，志邦妈妈，快点你的婆婆声喽！

0: 谢谢大家。哎呦，好听的华尔兹歌曲酒醉的梦。
1: 好，感谢感谢咱安南区的淑萍大哥，个综合的桂英大姐，邀请咱再来听这条江蕙二姐酒醉的梦。

0: 哦，感谢大盘声哦，要差一点满线了嘞。
1: 你来看麦，重女轻男，多么的严重。
0: 多谢大盘声哦。

好，谢谢中立的青标大哥，太平桥佑大哥，好，大树的传林大姐，哦，你喜欢听江蕙的歌，传林大姐，谢谢你。还有太平的太平秋卢大姐，好，平镇的志文大哥，后里的明天大哥，后里永恩大哥，南港的立邦姐，草屯的冰城大哥。

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五灯奖。来，耍七秀，中和中和月贞节，安南的惠竹节，来冰友情，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破声继续

宝莲姐，咱台中的宝莲姐，咱的李丢姆啊，咱的苏敏苏敏阿姐，还有咱的青标大哥、志光妈妈、雅欣妈妈、泽明大哥、一鸣大哥、昆凌帅哥，来哦，咱这首歌了要来点歌哦，赶快哦，赶快哦，等一下我们来点歌哦。

0: 谢谢大家，来点歌点歌。来，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拍声。来，我们来点歌，咱来点点一个踊跃一下。你如果踊跃的话，我们就多点一点啊。如果我们唱什么都好听的话，我们就等一下就赶快再来安排好听的歌哦哈。来，04-2338，
1: 0303。
0: 好，别看你们起来开杠姐，我哪会使啦哈？开杠姐的，聊聊个天啦，啊，佳慧加油姐啦哈，一杯杯，
1: 一杯杯。
0: 开始，
1: 开始。
0: 来，那呢？哎呦，连你都来，那呢？世良大哥，
1: 世良大哥，
0: 大哥
2: 好，
0: 你好。
2: 我发表一条的啦，无同的。
0: 这一首
2: 《桃花舞春风》。
0: 桃花舞春风，哈。桃花舞春风，哈。这首什么人唱的？
1: 桃花。
0: 这什么人唱的？你敢知，大哥？
2: 欸、我唔知咧，这足久的歌。
0: 哦，桃花舞春风足久的歌吼，安尼我来学一个啊嘿。那查甫就查甫歌，查甫唱，查某歌查某唱啊嘿。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哎呦，来呀、啊，咱的这个蔬菜姐。
3: 啊，阿健。
0: 哎呦。
3: 两位。
1: 有。
3: 我要歌叫你唱一条。
0: 欠某的者。
3: 欠的就吧。
0: 啊，
3: 酒吧，
0: 没个酒吧哦，
3: 还是欠某坐了吗？
0: 欠某坐啦，欠某坐靠听啦。
3: 好，
0: 欠某的债。
1: 好，
0: 好，好，
3: 欠某的情啊。
0: 好，欠某的情啦，哈，情
3: 啦，
0: 欠某的情啦。
3: 来啦，
0: 好，马仔来行嘿。
3: 好，
0: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哎呀，来呀，咱的这个叫做林娇姐。
4: 林
0: 佳姐，加那个哦，那个
4: 抓
0: 雨伞，抓雨伞哈，好，马仔来唱嘿，
1: 小雨伞、
0: 啊，紫雨伞，
1: 好、哦，紫雨伞，
0: 抓雨伞哈，马仔来唱哦，爱拍婆啊哦，
4: 我拢是唱来拍婆啊，
0: 哦，好，好，
4: 一直拍婆啊，
0: 好，一直拍婆啊哈，电话加买几支啊，加买几支啊，拍婆啊较会甜哈。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呢，丽芳姐，
1: 丽芳姐，
5: 哎、欸，我那天选的歌，那个你没有帮我唱
0: 哪一首歌？
5: 不顾一切啊。
0: 无啊啊，未练好势，差不多啊，差不多啊。
5: 听见了。
0: 嘿，差不多啊、哦，哦，这首好听哦。
5: 好、啊。
0: 黄以玲的嘛哈。
5: 对对。
0: 好，好，谢谢。啊，那有听到爱拍波啊哦。
5: 有啦。
0: 好，谢谢，好，拜拜。来，那呢，燕明大哥，
6: 哎、欸，帅哥美女好、哦，
0: 你好，
1: 你好，
6: 哎、欸，这样会你要唱国语歌未？
1: 国语歌，
0: 国语歌 A 啊，
1: 可以哦，
6: 就值得了爱，
1: 值得了爱，
6: 就值得了爱，万芳哎，就值得了爱，
0: 万芳哎呀，
6: 哎呀。

0: 就值
1: 得了，就值得了爱呀、
0: 啊！哦，就值得了爱啦哈！
2: 好，我来
0: 念。哎，欧姐的啊哈！
1: 哦，谢谢哦。
0: OK，OK，OK， 好好。好，好，拜拜，拜拜。练歌，练歌真辛苦，脑点歌爱机来拍谱啊哈！后来按呢时间的关系来安排三首，咱才会来唱《海我心肝丢三下》啊，暖花哑巴情歌来听歌拍谱啊。

们新朋友七七八的新朋友，还有竹北的陈玉大哥、永魂的祝福大哥、太美的超优大姐、大成的玉梅姐。

哎，赞哦！来，甩这首《兰花梅儿节》，啊，咱的永清大哥大嫂非常好听，有质感的歌曲《兰花》。

0: 秦轩阿姐，谢谢大家的掌声。来，首先是哑巴情歌。
1: 三重的万钧大哥，还有彰化的一帆大姐，邀请大家来听这首继续哑巴情歌，对，让黄义凌的，好，让黄义凌歌后的歌。

谢志光哥、和美的叶明大哥、竹北的陈玉大哥、竹南的坤林大哥、香山的邢轩杰，还有大树的川林大姐、南港赵丽芳姐，感谢你的花香哦。好，大喜的昌

0: 哎，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普通声都有收到哈。这个一直叫您拍普通声，讲实在有当时嘛，心肝头哎有一点不好意思啦哈。啊，您的这个热情都有收到了哈。啊，那重要的时间来分享好东西。那呢，这个 MOD 的好朋友哈，如果说有这个没有办法一觉到天亮，暗时爱避开几啊盖，查甫拢赶快了哈。你这组你也有看到哈，真的是福音啦。你个试看卖啊嘞，甲恁保证会好诶吼。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了，因为咱这个新人佳慧都来吼，我拢甲龙哥拜托了，讲互阮较好迄落嘞，因为这喙食物啊啊东西，甲你保证纯嘞，非常非常的纯吼。啊，恁若是讲厝诶内底小朋友爱啉凉诶啦，爱啉冰诶啦吼，啊当然。家己跑，家己拉是最健康的吼、哦、啊！你也要，无论你要去拉什么，咱的哦牛奶粉啊，还是迄个杏仁粉啊，都很棒，动作赞的。啊，而且这你来讲有这个比较大号较袂顺的吼，
1: 白较袂顺的，
0: 对，也是非常非常棒。跟大家保证纯的哦，啊，你等下这个刚上的时候，如果你也要来。招找咱的玉县啊，咱的佳慧啊，还是阿庆啊，阮三个拢伫这个线卡伟达服务啊，希望大家给我们这个服务的机会，给阮服务的机会
1: 哈
0: 啊，多多把，因为这数量无济，明仔你要加阿庆买嘛无啊哈，把握机会哦。

0: 满一千元就送你五十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大力严选龙眼蜂蜜，滴滴香醇，香气四溢，含有天然酵素、天然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有机酸，每天喝蜂蜜水，提供身体正能量。每一滴都源自天然，是全家大小最受欢迎的天然饮品，品质五大保证，百分百台湾纯蜜，绝无添加进口蜜，不含抗生素，不喂食糖类，不含农药，通过 SGS 认证，让你喝出健康的每一天。大力严选龙眼蜂蜜，绝对是您最佳的选择。
2: 哎，这比袂歹啦。
3: 你有甲买过哦？
2: 有啊，我是甲车子啊，甲柠檬
3: 哦，有好食无？
2: 哦，赞
3: 赞吼
2: ，good，good。
4: 哦、我讲俄罗斯那边真正有够好的啦，
3: 真正有够好，
4: 有够香，迄开开用迄一个迄营养面吼，会有
3: 够香的。
4: 我打迄天较浸迄个蒜头面尔，浸三罐，
3: 真正好
4: 吼。系啊，所以我就是咧单单讲吼，恁来买，我赶紧去买买。
3: 一年一工尔，一年一工尔。系
4: 啊，真正有够好，真正爱买。
3: 要摕到这个人工面啊！哦，这一定爱香，爱对咧刷刷伊人工味有开的所在，才有法度摕到人工味。一般我好市面上恁摕到的味啦，有诶讲啥物奶汁味啦，有诶讲啥物味啦，大部分拢是啥，拢是迄种叫做百花味啦，就是讲伊可能做一种香啊，香去食这种味，食这种味。但是咱诶这人工味咧，伊就干哪呐，专工就是一定伫咧人工树卡，哦，伊诶这个季节啊，人工花若开的时阵啊，这饲香的人就是该刷伊个所在。所以好歹味哦，你就足简单，就只要。安尼拍开，你甲摕对片啊，迄个马上片就找迄个人工花的味，哦，哎，有诶味片起来嘛是蜜的味，但是伊都毋是人工蜜，哦，所以这咱观众朋友你若内行诶，若会用买蜜的，你就知影吼。过来，你若买买蜜，等下你也像我安尼吼，像我倒一撮蜜了了，然后你就啊，这杯啊吼，你甲摇摇切切诶，哦，摇切切诶了吼，你甲看哦，我即摆摇完了，这个泡吼，这叫做酵素，这叫做酵素，酵素掉伫咧顶管哦。较久诶，足久，伊都袂散去。啊，你若一般有到市面上咧饲糖诶迄种诶，或者是讲啊一般诶蜜就对，无毋是人工蜜，毋是遮尔啊纯诶蜜。啊，佫有就是水分较侪蜜，伊诶泡沫都像安尼啊绵密，哦，安尼绵密。啊，当然即炎炎夏日啊，咱若要食一个啊，即个比如讲咱想要来食一个啊，即个做蜂蜜柠檬哦，咱即柠檬有啊吼，柠檬安尼甲加咧，哦啊，诶，真正赞诶吼，好。外口买蜜，一罐较俗的嘛有，但是你买到拢啥？拢十蜜，啊无就是安那。你买上去了，蜜的沉底，会啥的沉底？因为内底都甲你藏迄个，伊就甲你藏糖嘛。啊，你就等于咧食糖，爱食了对身体佫无好。啊，咱这个蜜吼，这正港单糖的吼，这是真正人工蜜，差不多安尼就会使了。这罐内底吼，差不多掺偌济蜜？因为这罐食公司的嘛，所以吼会当加掺一罐，哦。你看这面啊，顺顺顺，这你看砍偌长呢？哦，我你唔知伤济未吼？啊，唔知足粗济无吼？这贵什么什么？哦，足芳的吼，但倒出来你遐远都闻到味啊，对不对？哦，我安尼开袂少哦。我流汗呢，流口水。
0: 刚刚好。
3: 哎呦，你看嘞，我这个手工你也看卖吼，哦，啊，有可能烧酸，哦，哦，这清凉之趣的，这是真正好的面。啊，你等于吼，你就当啊，浸一罐啊蒜头，这你若要煮卤肉的时阵哦，用几粒啊蒜头味落去卤，迄卤起来嘛做食。啊，你若厝内底哪位老大人，目睭较无好，还是囡仔咧，得近视的吼，你就当泡这个做枸杞蜜。枸杞蜜，你若一汤匙啊，啊，拿冷地哦，莫拿烧哦吼，拿烧蜜的迄落，这个结构会破坏掉。哦，实在是足好个，尤其咱啊做节目吼，生丁止渴，食蜜足好个，注意听哦吼。我先先讲完啦，你这一年讲过一摆尔，听我讲，芳蜜有啥物好处？食芳蜜，皮肤会水哦， 吃芳蜜会当消炎抗菌，吃芳蜜会当促进消化，提高免。

免疫力会让你啊长退休。啊，过来，较爱食蜜的人吼，暗时啊较好困，会当改善着这个脑神经衰弱。你一天啊啉一杯蜂蜜，啊，这袂消化糖，你免烦恼哈。过来。食蜂蜜会当过肝，吼，足侪人唔知影，尤其是你有米干、时间的人，爱定定食蜂蜜，肝才功能才好，莫唔甘吼。抗疲劳，吼，食蜂蜜会当解抗疲劳，食蜂蜜佫会当解酒嘞，即无写着吼，即无，佫会当解酒。吼，你若看，若宿醉的人拢食蜂蜜，啊，佫来囡仔成长，你互伊食蜂蜜吼，一天互伊啊，要睏之前30分钟，啉一杯啊，即个做蜂蜜水，哦，帮助伊成长。佫会当保护心血管哦，啊，佫会当润气止嗽，所以你若看所有即个做固气管的物件，拢有放蜂蜜，啊，佫会当促进钙吸收。蜂蜜的即个做对新冠肺炎吼，即马一挂综合性的病毒，都拢确定蜂蜜有效，包括即个 COVID-19 临床实验吼，抗病毒的活性吼，诶，临床证拢总伫即个做科学内底拢证实啦。要安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再佫有另外一个医生推荐的。用你姜茶，哦，你遐一个姜茶吼，啊，南旁边吼，会当降低发炎，哦，会当减轻这个竞争，哦，你会当感冒，会当让你咽喉痛，快速来缓解。过来，你若是确诊，不管你是这个多重病毒啊，是这个 COVID-19， 用柠檬加蒜头加姜片加这个做温水，落起来，落起来，拉拉搅搅的，伊会当让你快速。这是美国人哦，美国人吃，美国人甲咱报哦吼，所以一般的这个病啊。好歹在什么所在吼？因咱这旁边啊，伊是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变成葡萄糖，这伊是单糖，所以食了吼，皮下组织直接吸收。啊，你若一般食糖，还是食迄个做起糖迄种旁边，伊内底是双糖，伊种都要经过糖啊，迄种都会压血糖。啊，咱这两面免烦恼。咱的旁边安怎做？深山连根树，芳香放伫迄个所在，放伫个芳香卡底下收，收到吼。芳草摕起来了，再挂毒了，再用这离心机把这蜜离心出来，再放喺不锈钢的汤啊底，再稳上倒转来，经过检验过了，袂当有任何农药残留了，再自动充填，绝对每一罐拢总无任何污染。啊，为什么要选灵精蜜？他也不爱选一般百合蜜，因为灵精蜜啊，伊的风味足香诶，哦，伊的这个好像有富含比较高的果糖，不会结晶。香味好，伫台湾排名第一名的香蜜就是林金蜜。啊，若百花蜜吼，一般是安尼一年四季拢有，不过伊吼，伊的葡萄糖含量会较悬，迄种的就较容易造成血糖的压起来。食香蜜的好处是啥？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天然的酵素。你来看这杯，你来看内底泡还佫对无？哦，你来看你就知影。所以食香蜜会当补充体力、增加健康、排便让你顺畅，一天啉一杯香蜜。便秘啊，唔免食药啊，家己好，促进新陈代谢，让你皮肤会水，你唔免啊，一干干咧走医美吼。尤其是吼，我直接教几项做法给你。你若是这条做脑无好诶，较好烧声，用旁边浸菜头，吼浸菜头啊，这两三点钟以后就听我食吼，温旁边温菜头食。啊，过来旁边啊，像我拄啊做这条做蜂蜜柠檬汁，啊用旁边落去卤肉。哦，你若要卤肉的时阵哦，你会当肉顶关先甲用迄青啊吼，啊抹一丁啊，即个芳蜜起哩，或者肉吼，甲芳蜜吸收落去，哦，即卤起来肉最好食。啊，像即个做枸杞芳蜜，枸杞芳蜜只放一个月哦，你若要浸枸杞啊，放一个月，啊要浸蒜头爱放3个月，3个月了蒜头啊入口即化，你也要食蒜头，哦蒜头食起来偌好食呢，诶蒜头哦。佫会当予你预防风湿性关节炎，佫预防感冒，啊嘛会当予旁边落去吹即个鱼啊，哦，啊佫会当做松饼啦、牛奶麦片啦，吼，佫有即个蜜汁鸡腿啦，吼，啊是要做奶啊啦，或者是要做一挂即个沙拉，拢总会使。这是咱全台湾目前你佮看到旁边水分上少的18.2，外口市面上旁边偌济哦，你家己等于查你就知影，18.2是甚物数字？就是肌肤内底无啥物水分啊，迄正刚蜜的啦，正蜜的吼。所以咧，通过 SGS 的认证，无重金属，无蔗糖，无任何农药，没有488项农药未检出哦。要安怎分辨？你甲看一下知影。转去了吼，你甲注意甲看，看是毋是有琥珀色，是毋是有磷光芳，是毋是小可甜甜，小可甘，小可甘酸甘，啊，佮有伫个冰水内底拉吼，较袂溶解，泡沫足济，比较不会散掉。然后呢，还要有养蜂场完整的营养标示。你某个号市面上红金菇看到人咧卖，旁边你就去乌白买，黑买等于你要再补拢后悔。咱这甲你挂保证，五大保证，100%台湾的蜜，绝对无添加进口蜜，绝对无抗生素，绝对无饲糖，绝对无放农，无掺任何，无含。

0: 任何农药残留，这是我给大家一个保证，一年卖一天而已，一年只卖一天，这要给你挂保证，就一年卖一天而已。今年我也才配到300罐而已，300罐我都卖完就没了，这是我们公司跟厂商的合作，这么多年了，5年的时间，这5年来我有在卖旁边的这时间当中，感谢这厂商每年都留300罐给我，所以你如果有想要买我的旁边的，卡手会比较紧，要怎么买？这每一个人你老买，我都有送一个这使用说明书给你，旁边里面要怎么吃，要怎么用，这拢总有写伫个内底，增加抵抗力内底安怎用，内底拢总写甲足清楚的吼，这都随货附赠料理说明书给大家哈，一罐讲就1200块，1200块，千二块就是讲吼，你买到正港纯的，而且这人工蜜算起来算已经是做会好的，但是我今仔买互恁两种组合的选择。你若人口较少，你就买小组的；人口较侪，你就买大组的。啊，这买转去吼，你会当送人拢会使。这一盒内底就是两罐，一盒内底两啊，一罐千二，两罐2400。啊，你敢买两罐啊、哦？我就照这个这個、啊，这个去年的介绍，今年已经起足济啊。照去年的介绍卖予你，两罐卖你偌济？两罐卖你1800块就好，一罐剩900块尔。0800-00919哈。这卖完就无啊！你要等明年哦。你若想要买到正港的人工蜜哦，看今仔日啦，两罐1800，一摆买4罐，优待你3000多。一罐剩75，啊，但是先讲好哦。我这个时段都还30个尔，30个卖完就无啊。一年卖一摆尔，你若搁买无到，无怪家己无甲你通知。买到等于你也逐天甲食，愈食愈健康。0800-00919，0800-00919，先卡先赢来。嘿，吴大哥，
1: 嘿，
0: 你好，你要买蜜呢？
1: 买零元蜜。
0: 哦，零元蜜，啊，你买大组啊，小组的？
1: 小组对。
0: 小组两罐，1800块，你等我一下来。这两罐就食足久啊。啊，你若买大组吼，规家伙啊，咱会当食。你像我咧泡一下蜂蜜柠檬来食，迄囡仔大家都甲你学了。来，阿公阿妈足好哈。来，淑英姐你好。
2: 你好啊。
0: 嘿，你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的。
0: 小组的哦，等我一下啊。大组小组我拢无嫌，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全台湾上好的蜜，就伫咧大力电视台。不过这一年间卖一工尔，因为缘分伫电视顶面看到我卖这个蜜，算你有，咱你甲我有这缘分啦吼。来，为你要来这个敬畏你哦。
3: 嘿，我要大组的。
0: 好，
4: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芳蜜啦，芳蜜真正外口吼乌暗暗嘛，这啊，甲你保证顺的啊，甲你保证顺的，0800-00919，来要食的要食的来，电话卡起，咱的这个金凤姐。
3: 我买一组大组的，
4: 大组的吼，四罐吼，我这足纯的哦，妈妈，我们这个很纯哦吼，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食芳蜜对身体足好诶，食芳蜜对身体足有便秘啊、闭结的啊，真正足赞的，咱来陈太太，
3: 嘿，我买两罐就好，
4: 两罐吼，我这组足赞的，足纯的哦。
3: 真的哦，
4: 嘿，足顺的哦，外口我都唔敢甲你保证啦，我会甲你保证顺的，我会水分18%尔哦，你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咱的水分啊，顺到什么程度？18.2%尔啦，来，咱的这个春福大哥，好，两罐啦吼，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爸爸妈妈。今仔日恁如果若是讲出去公共地区啦，若有看到这个蜂蜜啊，我来讲，
5: 25号，
4: 人讲实在是讲人，我袂使讲人无好啦，就是讲吼，阮这会使甲你保证顺的就对啦，甲恁保证顺的啦吼。来，咱的这个玉娇姐，
6: 好，我订两组，
4: 买两组，买四罐还是买两罐？
6: 一罐，
4: 买四罐的吼。四罐一组啦，哈，好，好，妈妈，感谢你的支持啊、哦！玉娇姐，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那嘞，玉娇姐跟何福姐，美珠姐，
7: 我两罐啦，
4: 买两罐哈，好，无问题，这作战的哦。
5: 玉娇姐你好，
4: 泡一锅冰咧冰箱，囡仔回来要饮都有。好，阿姨嘞，后礼拜五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咱的蜂蜜啊，咱的蜂蜜，你来看麦。上届新鲜嘞，上届新鲜嘞，恁即卖买也无哈，即卖买也无哦，后礼拜五才有，吼、哦，后礼拜五恁收，采收起来，上届青的，吼、哦，当季最新鲜，营养美味，水分18.2%尔，水分已经可以缩到18.2%，好，18.2%，你若外口你买吼。哦黑暗暗啦，黑暗暗啦，吼！啊，因为咱这啊，我敢甲恁保证啊， 100%的台湾的纯蜜啦，纯蜜啦，100%的哦，哦，有看无？哦，佮恁用酒抓的，哦，这外口无人敢甲你酒抓，我讲绝对无添加进口的蜜，哦，内底无抗生素，哦，无饲糖的，哦，上盖纯的龙眼蜜，无农药，真正你若旁边若买到这组，就真正赞的。来，恁的小兰姐。
5: 我买一组蜜。
4: 哦，蜂蜜吼，
5: 大组的
4: 四罐啦吼，
5: 好，
4: 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当时收无要紧，当时收无要紧，恁今仔日若买到这组，真正赚到，吼，两罐啦，这两罐，这一罐要到一公斤呢，这一罐要到一公斤哦，780哇哦，780哇，要到一起咯。一罐安尼好起来才900块，啊！若要认真讲吼，认真讲，这一罐啊，因为爱搁扣掉运费嘛，吼，爱搁扣掉运费，这一罐啊，无真正无几百块，你外口你也要买100%，你爱甲，你也出去外口甲头家呛讲，我要100%，真歹势，一罐拢爱几千个，因为硬币啦，硬币上介顺的硬币真正无上，咱的这个李主席啊，你好，我Ken。
8: 我买大组的
4: 4罐吼，嘿，好啊，这感谢你的支持哦，
8: 嘿，
4: 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丽珠姐，因为啊，咱这有敢甲恁保证啊，吼，这啊，咱这是真正纯蜂蜜啦，纯蜂蜜，
9: 哦，谢谢，
4: 啊，有假就是甲你套啦，甲你套进口的啦，甲你啊无做啥，啊无落去芳甲你饲糖啦。你要吃过关的，恁就知影，啥物叫做纯的硬硬币，就是咱这组，咱的玉花姐。
10: 嘿，我买两罐的，我一组。
4: 好，一组两罐的哈。
10: 嘿。
4: 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
10: 好。
4: 来，等我一下，玉花姐甲何母姐，这旁边不是讲干那拿茶啉好鸟，这边料理啊，蜂蜜好料理有无？做这个松饼啦，你要套牛奶加燕麦啦，啊娘的，这种真正对身体做好，这做营养的吼，柠这个蜂蜜柠檬饮品啦，吼，还是讲啥水果啦，哦，囡仔若爱食水果，啊水果你也拄啊好，未拄好去买到迄较无甜的，你甲随一挂这个蜂蜜啊，真正作战的，蜂蜜的来啊啦，吼啊啦，你要做料理这个蜜汁鸡腿啊，真正。我头拄仔讲的，真正人生啊，爱好啊享受咱的这个，迄个林秀阿姐。
11: 嘿，你哪在？
4: 哎哦，你才有铺名啊。
11: 哦。
4: 阿姐，你要两罐啊，四罐。
11: 哦，四罐嘞。
4: 四罐吼，感谢你的支持哦。
11: 嗯。
4: 阿姐，谢谢哦，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恁嘞，阿姐甲服务姐，这啊料理百款啊，你啊用到蜂蜜吼，真正口味真正好，啊，帅我啦，佫无负担，佫健康，啊，这佫会使啥？蜂蜜菜头水，你捌食过无？哦，是这蜂蜜菜头水，啊，蜂蜜伊个柠檬蜂蜜水，哦，这真正有赞，这真正足赞的，尤其是啊，你啊卤肉，用这芳面来卤肉，啊娘话，迄囡仔真正一顿甲你白三碗饭白去，食到你讲讲大。真正，啊，对孙仔较好嘞，哦，对家己较好诶，卖讲对孙仔较好诶啦，吼，啊，这个枸杞啊，枸杞蜂蜜，啊是你要吹鱼啊，哦，你要吹鱼啊，啊，这爸爸妈妈拢知，吼，这有这个蒜头蜂蜜，这物件真正好啊。哦，物件真正好，啊，甲恁保证100%就对啊，甲恁保证100%，因为咱这是啊，硬硬蜜啊，我们这是龙眼蜜。
9: 好啊，
4: 哦，龙眼蜜啊，唔是，这甲百花蜜无同款哦，甲百花蜜无同款哦。哦，咱这是正纯的100%的硬硬蜜，绝对无烧头的就对啦哈。来，咱的坤香大哥，
12: 你好，
4: 大哥你好，买硬蜜哦。
12: 我买要做两罐，
4: 买两罐哈，好，没问题，大哥，感谢你的支持哦。啊，你等我一下哦，我给你写主记，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大哥跟服务姐买两罐哈，时间你要到啊，哦，因为拢总嘛剩无几罐，把握机会要吃上盖顺的100%的营养品，大力电视台。等你算卡好不？0800-0009-19，感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

0: 来，爸爸妈妈赶紧的，阿庆你刷卡233795，他都唱无着哈。来，咱这位来带来好听的歌曲，帮我先甲吹咧。
1: 来，这个巧合，凤飞飞，凤飞飞巧合。

来哟，我阿King来安排这首《爱情恰恰》，信义区的小香姐。来呀，把我先吹一个呀，吹一个呀。

0: 把钱吹来哟、哦！哎，佳琪，佳琪姐，钟哥，钟哥，云清姐，雅慈姐，林恒的玉环姐，我看咱家伙这一礼拜过，我看不得了啊！
1: 哈哈哈哈哈！
0: 在地开跳舞。

美容节，美容节，哎呦，锦雀节，秦轩，秦轩阿姐，钟哥，钟哥，佳琪姐，雅欣妈妈，坤辉同学，那呢，坤林帅哥，雅慧姐，素中姐，淑敏阿姐，郑妈妈，哎，哎呦，看定，看定哎，我看了。

0: 奇怪。
1: 还有，那个琼美，他都在琼美姐换了。噔噔噔。还有你的妈，美丽姐。啊。来，再来继续。咱的台湾美纯洁，啊，搁沙田埔的丽珠姐，爱到拍死无退。好，时间剩较济啊吼。
0: 好了，北投雅慧姐，罗东，好，罗东的美慧姐，五峰的美丽姐，
1: 哎，这首足够歌唱完嘞。
0: 响应大哥，乌日的佳琪姐，还有心灵的树中。树中吧，是大概是大姐，是个多少多少年。

竹东的世芬大姐、乌日的佳琪大姐、金山的逸翔大哥、和美的叶玉明大哥、大春的小新大姐、小丽的婆阿萧。

0: 谢谢啊，唱得很过瘾。来，我再来唱一首《你爱相信我》。来，邀请咱文山区的秀梅姐，秀港的秋雪，啊，这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也是一样的洪荣宏大哥的歌曲。来，最后一首歌曲，抱我声啊吹嘞哈，等下要来抽奖，掌声鼓励越多次，我们的中奖几率会越高。玉花姐，
1: 为着心爱你。

艳照艳照的小琴啊，这艳明大哥

咦，西屯西屯的春梨春梨阿姐，那嘞美丽节、武峰美丽节、月珍节、明学节、满足节、雅慧阿姐，佳琪钟哥，那嘞满足节、佳琪姐、金奈阿姐，那嘞小琴小琴阿姐，东坡大哥。

0: 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那我收掉哈，来抽奖，来三
1: 二三二一，
0: 你
1: 停
0: 停。哎、欸，秦轩，秦轩姐，香山秦轩姐，四五二三六，四五二三六，哎，确认一下，秦轩哈，
1: 对，
0: 秦轩啊，这中奖喽！大家把手机准备起来，我们来加好友，把手机啊准备一下啊哈。秦轩姐，你中奖啊，电话紧卡起来，你要转我认一下啊。
1: 轩姐，
0: 大奖品哦，厉害。
1: 没有
0: 哎、欸，好，好，好，
1: 停停。

0: 还会是回转呢，
1: 过八股呢。哎，五百点，
0: 五百点，
1: 晴晴姐，五百点。哟，这样、
2: 哦，这样、
1: 啊，呀、啊，哦，中奖啊，中奖啊，五百点嘿。
0: 听不到
2: 哦。啊好。
1: 哦，谢谢哈、
2: 啊，谢谢，好，
0: 谢谢，
1: 谢谢，哈、啊，谢谢，感谢哈嘞。
0: 是。
1: 四五二三六。啊，五百点，好，谢谢爸爸妈妈。今晚麻烦大家的手机拿出来，还没有加我们预线的好友啊，阿伯加掉预线的好朋友，这个赶快0982749783，空九八二七四九七八三，挨咧下卡这个 QR code， 加位下卡那个 QR code， 加扫一下手机相机，把它打开。相机给拿出来，然后给对在那个黑板那里，啊，也跑出黄色的那个按键，啊，你给它移下，然后就会跑到预线那里，啊，你给它丢个图给他，等一下那个图贴图给他，他就收到了哈。好，谢谢，来下面一位佳慧，
0: 下一位，
1: 来新朋友听较久嘞哈，咱的爸爸妈妈，这个你也要支持咱佳慧，
0: 啊，
1: 看佳慧会介意吼，啊，唱歌会。会好听，你有会下的，希望要予后摆要予佳慧服务的，0901-121-844，0901-121-844，这个电话你甲输入，吼，啊是讲你即马敲电话，甲央一下甲挂掉，央一下甲挂掉，啊是讲伊下骹迄个网啊，吼，你闭一下你的手，你的手闭一下。啊，另外
0: 这手，这个网啊，
1: 对，
0: 这个、
1: 那个 QR code， 相机手机啊，相机给拍开，然后对着这个黑色的 QR code， 然后它会跑出一个黄色的那个按钮，你给击落，
0: 这里，
1: 然后就会跑、这个、就会跑到佳慧那边加好友，现在看看有没有加到好友，还没加的好朋友看麦，看今天有没有成绩，看今天有没有新好友的加入。老师，我也无报，无要紧吼，我也无报，无要紧。有啊，
0: 我燕莲大姐。
1: 好，燕莲大姐。
0: 佳琪大姐。
1: 哦，要甲咱这个新人啊，咱来佳慧甲加油鼓励支持的，通通可以。哎、啊，我们加个 line 好联络。你加 line 加到他的 line 的时候，你丢个你的家用电话还是一个手机，爱输入电话，然后丢给他，伊才知影你是谁。哦，安尼比较较好。靠服务，啊无就唔知影要服务啥物人，吼、哦，好啊，有任何的问题啊，有任何的问题啊，拢会使找佳慧、找玉线啊、找阿庆，通通可以
0: 吼、
1: 哦。你就甲这关键三个当作家己的后生查某囝吼，后生查某囝出去外口食头路，你嘛希望讲做事大，嘛希望讲诶人甲阮疼痛，哦，这同款的同理心呐、啊、吼、哦，啊这个歌阮的认真唱，节目的认真主持。啊，佳慧也慢慢的进步，好、哦、啊，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这个八点到十二点，做派经营诶，今天啦，哦，那个心理跟德宝会懂嘛，做派经营诶，要留一些这个你们这个消费的扣打哈、哦，来搞完这两栋，拢搞完到支持鼓励一下，好、哦，这样子我们这个做节目才诶坐这个位嘛，就爱有一个责任感嘛，好、哦，要有一个责任感啦哈。哦好，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跟鼓励，要记得，四界去放上，甲人讲，讲即马即个暗时啊，八点、十二点经营困难哦，啊八点甲即个十点有来一个新的歌手，或者佳慧唱歌好听，人阁水哦，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记得每天晚上
0: 八点到十点，
1: 老牙护林，
0: 棒，
1: 轻松，
0: 轻松。

0: 真的啊？
1: 哎，要问工课对不对？
0: 我无讲到半句话呢。
1: 嗯，加讲的啦。把你的名跟你的生日字过写我。哦。喂，今年40岁哦。工课哇无顺呢，啊欠贵人哦。哇你做事了事呢？照你这办事看起来哦，你这到46岁也阁歹哦。
0: 真的啊？欸、啊46岁了后嘞？
1: 46岁了后，那要了后。
0: 我知。这我小小的心意，小小的心意。
1: 好啦，那46岁了后，你就惯死啊啦。
0: 坏啦，我爱惯死，有改无啦？
1: 有哪改？人要改嘛？
0: 啊，全部啊无啊，神的拜托姐。
1: 安尼有改？来，收啦。
0: 啊，神的你都无讲着话呢？
1: 你这叫了了之消灾啦。
0: 啊，神的拜啊！

来耶，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是的，首先安排一首好听的合唱歌曲，叫做《你我之间》。邀请咱屏东的桂珍妈妈、高山的丽婷姐，以及咱电视机头前所有的好朋友，作为来欣赏哦。春梨妈妈、庆农大哥、玉慧姐、明渊大哥大嫂、小兰姐、宝宝宝妈、国庆哥、方仙姐。

天中哥、秋爱妈妈、罗莎妈妈、秋梅姐、王云姐、龙龙哥、苏青姐、方兰姐、方玉姐、康盛爸爸、丽璇妈妈、淑如姐、学景姐、传玲姐、昆凌弟弟。

谢谢张慧姐、素清妈妈、永恩哥、丽雪妈妈、明月大哥、张老师、美球妈妈、龙龙哥、慧楚妈妈、方兰姐、炳元大哥、素中妈妈。来，说来七三的美竹阿妈所点的这个《One Night in 北京》，谢谢钟哥、方兰姐、方玉姐。谢谢雅欣妈妈、丽雪妈妈、郑辉哥、秋香妈妈、秀美妈妈、宝菜妈妈，谢谢丽晶姐、文德大哥、小兰姐、燕明大哥，谢谢哦。罗莎妈妈、优美妈妈、苏鲁妈妈、美琼妈妈、炳元大哥，谢谢昆凌哥、秋明妈妈、宝爸宝妈、玉秀妈妈、秀凤妈妈、秋爱妈妈，谢谢哦。庆龙大哥，谢谢大家。王云杰，好，谢谢哦。

谢谢阿嬷，秀美族阿嬷的婆声哦，康盛爸爸、罗萨妈妈、传玲姐、桂花妈妈、苏乳妈妈、丽晶姐、秋爱妈妈、天中大哥、大嫂、美琼妈妈、丽雪妈妈、赵慧姐，好、哦、谢谢哦。

0: 宝妈妈、芳兰姐、东哥、燕明大哥、丽雪妈妈、素中妈妈、素如妈妈，谢谢文聪爸爸、天中大哥大什么、龙龙哥、罗莎妈妈、丽雪妈妈、惠主妈妈，感谢大家秀凤妈妈、宝钗妈妈，谢谢小美姐，谢谢大家。
1: 再来带来这首《江蕙二姐》。

0: 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怡。
0: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
1: 我是心肝宝贝，
0: 救命！Money money，
1: 你说话拢要用 money 甲声哈，就奇怪。
0: 因为我知道你什么拢不爱啊，干那 money 没嘛。我甲你试探，你有专心无安尼？
1: 有啊，我就专心。
0: 我想讲你有吼，但是失信啊，那甲你讲 money， 你若不爱失信，啊你阿贝后边是要有专心。哦，
1: 我就专心啊，好不？
0: 有啦有啦。
1: 咱今日要讲 money 啊。
0: 哎呀，
1: 哎呦。哎，
0: 对，我要来讲 money。
1: 对啊。
0: 昨我讲到吼，迄个量啊，量是咪是？相信哎，有看过量的爸爸吗？嗯，有听过有量的存在的爸爸妈妈，敢会使敲一下电话者，甲阮分享者，敢真正世间上，敢较早有量的这个
1: 存在
0: 动物。
1: 你知阮昨落节目了，阮伫线上，阮搁伫个
0: 办公室，还
1: 搁咧讨论。我讲，
0: 搁咧探讨。
1: 我讲德宝，你足纯真诶，你足像迄外国的小朋友啊，外国小朋友拢相信讲这个世界上是有圣诞老人的存在。然后伊就一直甲我讲有啦，有量啦，
0: 真正有量啊！因为我就讲吼，我就甲伊讲一句话，我讲生肖当中有啥物要有量？那无这个物件，啥那生肖内底要有量？
1: 伊就是一个神，伊就是一个神兽啊！人讲的神兽啊，伊是虚拟的啊。
0: 它是虚拟，可是生肖当中为什么要用虚拟的东西？伊毛黑啊，毛一挂恐龙，为什么不是恐龙？什么是量？
1: 爸爸妈妈。

0: 恁到听过这个民间故事？
1: 恁做囡仔的时阵，我听你的爸爸妈妈，还是讲你阿妈，捌讲过讲哦，伊可能捌看过龙，还是讲较早真正有龙的存在。
0: 对，有无？
1: 有人要分享一下无？
0: 有啦，卡起来，因为我是有听过啦，我是有听过讲较早有龙啦。哦，啊，所以啊，搁有迄个龙吟，迄、那个龙吟哦，听讲会飞啊，会飞哦。
1: 龙吟讲龙吟
0: 会飞哦，会飞哦。
1: 哎，反正有的妈妈，
0: 咱美珠阿妈，你敢知影这个龙吟？你敢有听过？
1: 反正还佫有人有哦，龙吟应该有的人
0: 可能还佫有收藏，
1: 还佫有收藏哦。
0: 对啊，还
1: 佫有收藏。
0: 有无啦？有就赶紧卡一下上线嘞，甲阮分享一下，因为阮是拢听讲啦，阮是听讲，所以讲我自细汉差不多国校的时阵吼，我听阮阿妈有讲过，讲这个龙吟。吼、哦，讲会飞啦，吼、嗯哦、会飞哦，会飞天正地迄种的哦，吼、哦，会到处飞来飞去哦。啊，但是我真正唔知讲这是真诶假的。啊，到大汉啊，拄只诶，像昨昏你讲着龙嘛，我想着龙吟，吼、哦，我想着龙吟，我进去查一下，因为我已经大概忘记了，
1: 对，
0: 啊，我就想讲，来查一下，龙吟确实是会飞呢，有人讲会飞啦，哦，因为这个民间传说当中吼、哦，人讲迄龙吟啊，如果呐待伫咧涂骹呐久吼。也吸收这个地气，
1: 吸收日月精华。
0: 嘿、哦，对，就是这个，咱能讲地气哈。其实地上的那个气啊，也是非常有灵性的。
1: 庆隆大哥，你要跟我分享下。
0: 来，
1: 庆隆大哥，你想安尼，会使安尼甲欺骗我的感情？你讲。
0: 两两声，你骗起来。
1: 你想要欺骗我的感情？
0: 没有，庆隆大哥，你若知影，你也使买分享起来。哎，好。
1: 哦，
0: 有啦有啦，
1: 青龙大哥，
0: 来，青龙大哥，
1: 你好，
0: 你好，
1: 青龙大哥你好，
0: 你有捌听过无？
2: 是啊，我捌听过啦，
0: 你捌听过？
2: 因为你说的那个龙吟会飞，它是那个龙王，就是我有很多的财物，好、哦，啊，我有很多的龙吟，啊，就藏在那个地底下，还用那个什么，那个钉，
0: 钉，
1: 用钉，
0: 哦，钉，
2: 钉砍的，
0: 钉个砍，
2: 讲起话讲，以后那震惊了吼，我等来，我得用个握起，
0: 握起，对，
2: 啊，伊个吼内面一钉内底就是有一块。叫做龙吟王，
0: 哦，龙吟王哦，
2: 龙吟王真系飞，
0: 哦，王真系飞啦哦，所以唔是每只拢会飞，
2: 他算是一个将啊，其他就兵，
1: 哎呦，
2: 我听老年人，
1: 真的哦，
0: 嘛是听，听老一辈讲的啦吼，
1: 哎呦，
0: 啊，你讲听过因讲的龙，
2: 那个其实在那个什么，那恐龙时代应该会有了
0: 恐龙、
1: 啊、哦，对啊，它早就有恐龙啊，对不
0: 吼？它早有恐龙
1: 啊，对啊，
2: 当中里面就是一定会有一些是我们不知道的，可是就是用取名，因为有很多生物学家也是都不晓得这个生物是什么，
0: 对啊对啊对啊，
2: 取名是什么，是这样子取的。
1: 哦，了解了解，谢谢大哥，
0: 谢谢大哥，
1: 感谢你的分享哦。
2: 好，拜拜，
1: 拜拜。伊对呢，伊讲唔是伊讲到恐龙，安尼我再对啊，恐龙较早有恐龙的飞啊，
0: 今嘛无看无恐龙啊嘛，所以讲你看。较早有龙无？有啊，一定有诶啦。咱地上爬的，天上未飞吗？对嘛，各式各样嘛。
1: 哎呦，讲安尼嘛是有理呢吼。秋安妈妈，你好。
3: 你好，
1: 妈妈。
0: 妈妈。
1: 哦，嗨，嗯，
3: 我没有答案，我没有答案呢。
0: 你没有答
3: 案？
1: 你没有答案啊？那怎么会接起来？
3: 我
0: 这么可怕，
1: 是我打给你的。
3: 怎么那么有？
0: 啊，你有要分享吗？你有听过不？
3: 我没有听过。
0: 妈妈，你
1: 捌看过龙吟不？
0: 有看过吗？
3: 我没有听，我没有看过
0: 哎。你没有看过
1: 龙吟？你没有看过
3: 哦？龙吟哦，
1: 龙吟，
0: 龙吟。
1: 较早迄袁大头的龙吟，你捌看过不？
0: 足大个哦，很大一个。
1: 袁世凯黑有无？
0: 啊，内底有龙。
3: 那时候我阿妈时代有。
0: 哎，对对对，阿妈时代应该。
1: 你有看过不？你做囡仔时捌看过无？
3: 捌看过。
0: 哦，捌看过。
3: 的时候就给我们堂哥 来的时候都把它拿去的。
1: 哦，了解。哦，
3: 对对对，
1: 谢谢妈妈哈，谢
3: 谢，
1: 谢谢，
3: 谢
1: 谢，
0: 好，谢谢你，拜拜。拜拜，
1: 来，咱的英娇姐，
0: 英娇妈妈，
1: 你好。
4: 这灵验有啦，我迄落，较早阮婆婆伊拢有灵验，
1: 拢有灵验
0: 哦。是，
4: 因较早因好家人哦。
0: 对对对。讲
4: 因咧是拢待伫个迄落壁啦，待伫个土啦。
0: 啊，对对对。
4: 伊待了久吼，敢那唔知得着个土气啊是安那。
0: 哎，对。
4: 啊，有当时会飞到。
0: 会减伊对无？
4: 会飞。嘿，伫个空中飞。
0: 真的啊，真的。
1: 天价不赔咧。
4: 啊，飞有人看咧。
0: 真正有看，
4: 啊！今嘛飞了吼，规个迄落规个灵验吼，讲拢出了，啊，拢画画叫迄声音。
0: 嘿，对，
4: 先讲画画叫。
0: 有声哦，
4: 足响亮的，
0: 足响亮的，对。嗯，啊，真正有声。
1: 好恐怖哦！
0: 真的啦，我较早听这故事嘛，听个真好奇的，哇，真的假的啊？
4: 按一个牙，一支架吼，随在底下测查啦。
0: 哎，
4: 啊，怎个安尼？甲拱，安尼甲卡落来。
0: 哦，甲拱来，吼。
4: 让两个落来。
0: 哎，
4: 啊，翘起来，啊！即马知影飞伫倒一个所在去吼，啊！要去啊，乌拢无，伊有看到规全足侪，
0: 拢飞出去啊！
4: 规个拢飞，规群人拢飞出去，啊！知影伫迄个所在，
0: 啊！乌无啊！
4: 哎，伊有看到，啊！唔过去叫人，等于叫人要来乌无去啊！
0: 无去啊，飞走去啊！
4: 啊！真正啊！以前阮大家以前有迄个灵验，啊！不啊，迄灵验伊拢落拍，互阮遐小姑安拢强拍。一卡手机也好，
1: 哦，来用就对啊，来甲用掉伊。
4: 嘿，较早阮大家后头厝因咧好家人，
0: 因咧
4: 零零作济，
1: 因你无用掉伊，佫陪走。
4: 嘿啊，啊就是讲，人知影的人哦，讲得那特点吼，啊用个人绳吼，佮吹，啊吹伊就伊一种灵气吼，就会走起，
0: 消气啊，嘿对。
4: 就
0: 袂飞啊！对，
4: 嘿啊！
0: 真诶，
4: 嘿，这确实，这就是有这个代志
0: 啊！
4: 我捌，灵验我捌看过啦。
0: 你捌看过，我嘛捌看过，较早捌看过。
4: 啊，今嘛，今嘛拢无。
0: 今嘛无啊！
4: 一寡拍今嘛拢来养了了去。
0: 对啊，对啊，
1: 剩一寡收藏家搁有收藏
4: 诶
1: 啦。
4: 有，诶，搁有钓爱最银诶啦。
1: 诶，对。
0: 啊，刚有看，你敢讲有听过龙？
4: 龙唔捌咧。
0: 唔捌听过龙了。
4: 嗯嗯。哦，
0: 有龙银啦吼。
4: 诶，对对。
0: 好，谢谢妈妈分享。
1: 好，
0: 哇，谢谢。
1: 还有咱的冰原大，冰原大，
0: 冰原大哥，
1: 冰原大哥，你要分享啥？我去给不陪呢。
0: 他在这传说，其实说真的是有啦，而且后来个一直拢无去啊，一直拢无去。
1: 因为妈妈安尼讲，我拢会去想着讲，例如像迄种哈利波特迄种的，迄有无？
0: 哈利波特安尼，
1: 哈利波特来这情节啊，对啊。冰原大哥。你好，
2: 你好，我表明我捌提过啦，
0: 你捌提过，所以恁家厝内底未歹哦。
2: 你若提起来分风吼，
0: 哎有声，
2: 有
0: 迄亮亮
2: 哦，伊轰轰叫，
0: 哎轰轰叫轰轰叫，嘿，就我有吹过，
2: 安尼啦，
0: 啊伊就响亮诶，
2: 民国六十多年是捌提过，
0: 啊买啊嘞，买诶龙银你无收藏哦，
1: 你无甲收藏起来，
2: 买啊，较歹无甲买一堆伊啊，
0: 哦，
1: 我较早嘛是啊，我囡仔时嘛捌看过，啊嘛唔知伊是去倒去啊，
0: 嘛唔知，
1: 对啊，拢无好好保存，啊无即摆
0: 是飞去啊，
1: 价值，哎呦可怜哦，
0: 飞去啊，
2: 迄个声轰轰叫飞啊，
0: 哎呀轰轰飞去啊，
1: 谢谢啦，
0: 谢谢冰原大哥，
1: 谢谢你，拜拜。
0: 所以看，这个不可思议吧？
1: 嗯。
0: 哎，我咧捌听阮阿妈讲过吼，所以我自细汉我对这个龙吟的印象也蛮深的。我是知影讲伊有一个故事，但是有小可偏，有小可袂记哩。所以讲吼，爸爸妈妈恁都要卡起来，知影讲这个龙吟吼，其实说真的，伊是会飞。
1: 嘿。
0: 吼，而且吼，就像拄只妈妈冇讲哦。伊吼，哎，你若抓到吼，抓到迄个飞的龙吟吼，你爱用一个红布袋啊，家吼，家藏内底，吼，也是讲吼，像妈妈讲的，因家妈妈讲的，就是家藏伊人生内底吹啊熄，龙吟就袂飞走。
1: 唔是你讲这个故事，真正我一直想着，互你跋倒，伊内底唔是有一个骑扫把在抓迄金探子，你知无？
0: 知
1: 啊，你唔捌看过哈利波特哦？
0: 嘿，哈利波特是国外的。
1: 系啊，伊就是安尼，伊就是仿效咱中国的。 中国的俩龙
0: 眼，哎，对对对
1: 对，
0: 说不定嘛是有可能啊。
1: 因为就是杯啊，会杯啊，就是爱去滴啊，爱用物件甲好起来，嘿，啊甲袋袋啊来袋啊，真的啊，
0: 剧
1: 情就是这样，
0: 哎呀，可能嘛是安尼啦，就是该拔起来吼。

0: 卖会走去啦。
1: 对、哦。
0: 所以讲吼、哦，这个传说当中吼、哦，这个其实龙吟吼嘛增加我们这个民间传说的一个
1: 神秘感。
0: 神秘感。
1: 对、哦，
0: 因为足侪人拢唔知讲。哇，有龙吟有这个故事，相信爸爸妈妈有的人嘛唔知啦、嗯哼哦啊。所以我是听阮阿妈因咧讲，伊讲吼，你若咧收藏这个吼，龙吟吼，就是袂使乌白讲吼，家己清洗啦，还是讲家抛光，因为伊银做的嘛，银会氧化嘛。
1: 对。
0: 哦、所以你袂使讲哦，我甲要家用个金细细，哦，家己囥起，囥突突突，还是讲囥起迄迄什么，人会起。人讲铝箔纸啊，铝箔纸呐，放伫迄水内底落去煮吼，银呢会变金嘛吼。
1: 去银髓啊，哎呀、
0: 啊，对啊，啊，所以你若讲如果安尼做的时阵，迄、那个龙银就无伊的价值啦。
1: 对。
0: 啊，嘛袂使安尼做，所以讲银币吼，伊嘛足惊迄硫酸的，所以讲嘛袂使家放做火。
1: 对。
0: 哦，啊，佮有一挂橡皮、橡胶类的啦，皮革类啦，吼，拢袂使。啊，佮有伊的环境吼，需要一个较干燥的所在。哦，囥拢会一般拢那买落，啊，囥一寡迄个防潮箱啦，
1: 对啊。真啦，即马有诶，应该拢囥伫防潮箱啦。
0: 即马拢收藏拢是爱放防潮箱，啊，无你吼，搁囥伊涂骹，搁飞伊，搁无伊。
1: 卖讲飞伊，
0: 真正我感觉，
1: 查了就摸去啊。哎呀，
0: 哎呀，就较早，阮阿妈摕互我看诶时阵，我嘛是感觉哇，迄个龙吟足大诶，
1: 足大个，
0: 真水啦。啊，而且拄则有大哥讲诶。吹的时阵真正有声、嗯，真正好好叫，好好叫。
1: 对啊。
0: 啊，所以我感觉这拢是一种回忆。嗯。啊，所以讲，那即马那讲这个那龙吟吼，那要搁看到的，可能爱去人的收藏的。
1: 嘿，专门收藏。
0: 专门的收藏。
1: 啊，就是一种古文物馆迄种的才有啊。
0: 对对对。哇，所以我就是感觉讲这种的吼，有当时听一挂阿公阿妈哦。留下来一些故事，还有就是说天啊，我们的天顶啊，以前的天是不是很低？
1: 我不知道，
0: 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们有没有听过以前的天是不是很低？很低的，跟我们的人间，我们的人间嘛，其实它是很低的，所以有当时候，这人常常都会拿这个竹篙啊，竹篙，竹竿哎，土，哎、啊，伊就愈土愈悬。我唔知道你有听过这种的传说无？是不是真正有啊？因为较早敢那讲神明吼，定定拢会落凡，哦，开始拢会打扮
1: 哦，土地
0: 公啊，老太婆啊，哦啊，其实迄种是神明的化身。啊，定定拢会落，啊，即卖就拢袂落，因为。已经让恁土甲收惯去了，
1: 要热就麻烦了。迄竹篙嘛伤长啊吧？
0: 对啊，较早竹篙嘛真长啊。
1: 我做想要摸你的头诶。
0: 是因为我是真正啊，我唔知，我是感觉有这可能啊，我觉得有可能呢。
1: 你头一只一开始讲龙吟的
0: 龙吟，
1: 我其实不太相信，可是英娇妈妈都打电话起来讲，我就感觉哦。就所以我就整个起鸡母皮，你敢知？
0: 因为我这嘛是听阮爸爸妈妈。
1: 阿哥，你讲这歌这，我
0: 刚刚。这歌啊，家土入管啊。
1: 我刚刚
0: 真的天就越来越高了。
1: 来，咱的秋爱妈妈。
0: 秋爱妈妈，你敢有听过？
2: 我来讲。哎。当阵，歌戏拢有做。
0: 歌戏嘛有做吼。
2: 呀，嘿。台戏拢有做。
1: 嗯。真的哦。嘿。你讲吐天这哦。
0: 对啊，提竹篙咧吐天啊！
2: 嗯，迄当阵大八二啊，迄个，嘿。
0: 啊，你敢有捌听过？
2: 我都拢看歌戏的啊。
1: 我拢看歌戏。
0: 哦，拢看歌戏。
2: 系啊。
0: 哦，拢无听过是大人讲过吼。
2: 是大人，无我妈妈
0: 无。哦，无讲啦，拢是看迄歌戏来。
1: 是大人哪有讲？可能伊嘛是讲伊看歌戏的。
2: 哦，
0: 我爱听哦，安尼哦，好，所以你冇听过就对啦，哈，嗯，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所以你看，真正嘛有啊，
1: 真正有呢，
0: 真正有啊，
1: 好啦，安这
0: 卖唔相信，
1: 这种有点神话，
0: 我就不是外国来的小朋友，
1: 神话的东西，蛮不可思议的。
0: 你好，哎，
1: 哎呀，好，安尼咱进来安排咱的今日的单元咯，哈，
0: 夜间
1: 大家同分享啦，
0: 夜间部同学。
1: 来，今仔要带大家去
0: 到
1: 位，有食，搁有
0: 食，搁有掠。
1: 哦，咱先来看掠的，
0: 哦，要抓，
1: 哎，抓，
0: 要抓啥？
1: 来，先看影片来，带大家去佚佗。
0: 来，先看一下抓的，要抓什么？
1: 先看一下心仪的影片。
0: 哎呦，起鱼啊！
1: 哎，要来抓鱼啊！
0: 去角质哦。
1: 啊，鱼啊，拢不爱夹起
0: 来。我会惊，这我不爱。
1: 真的吗？
0: 我就惊猫的。
1: 你说你养猫哟？哎，老师，下一个影片，那直接变这個。
3: 各位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带恁来宜兰的大溪，然后这是迄落什么？倒一个公园，袂记哩啊。然后这有迄种温泉鱼吃脚皮，唔知爸爸妈妈、大兄大姐有体验过无？啊，阮今日是阮家家族旅游，17个人口坐回来，啊，这是阮的外阿妈，外阿妈，然后。许多人脚皮较高，所以伊也就爱食。
1: 你甲看，真正
0: 真的，
1: 伊也做爱食。你甲看，你看我阿妈的脚，够恐怖的。
0: 哦，
1: 怎
4: 么跳脚？
0: 哦，够高的啦。
3: 食甲
4: 足饱。怎么跳脚都
1: 饱？阿妈可以讲，伊也拢袂敢跳脚
0: 都饱。哎呦！
3: 拜拜。
0: 哦，阿妈
1: 对啊，黑叫迄条啦，伊是一个公园呐，大家拢会使去啊，就是免费参观
0: 的。开放的，开放的。
1: 汤维沟公园的款
0: 哦，像是对汤维沟。
1: 别宜兰打开遐，老师照片继续那个，这个就是哦，诶，其中一间的店家就是迄，迄食鱼啊卡迄啦。
0: 鱼啊卡是啥？
1: 食卡
0: 鱼啊啦，食鱼啊卡，鱼啊有卡就叫薄诶。
1: 啊，伊内底有，我跟你讲，伊内底足趣味诶，伊内底有像头先只我迄群就是，我甲阮阿妈迄群就是祖母
0: 啊，
1: 祖母啊是上细只诶。吼，啊！伊个上大只的有迄个台湾鲷，台湾鲷就是五龟鱼啊。
0: 哦哟，哎，嘴骨
1: 较大。啊，五龟鱼啊，我跟你讲，迄五龟鱼啊，食到就是会擦擦。
0: 嘿，喵一喵
1: 一。嘿，啊，主文啊是喵喵。嘿，啊，迄个五龟啊就较大只，伊就擦擦。
0: 哦，袂顺来拔罐呢。
1: 有喙齿呢。
0: 哦，有喙齿呀。
1: 嘿，伊是有喙齿的呢。嘿呀，啊，其实人还不少，伊还有足侪间的啦，足侪间的。对，老师依序就一直放，没关系。
0: 哦，这个较大尾
1: 啊！啊，伊着足侪窟的呀，
0: 即个啦，边啊，即个啦，
1: 有足侪窟的呀，有猪本啊，也有可能有鲈鱼啊，是
0: 生
1: 活
0: 你啦，休息食无感觉的啦。
1: 嘿，啊，其实大只的拢无啥人敢坐啦，
0: 因为受疼啊，
1: 爱惊啊，
0: 受大只，
1: 惊啊，受大只爱惊啊。
0: 但迄小拇指该食掉咩啊？
1: 这趣味的是还不至于啦，
0: 不至于啦。
1: 啊，带囡仔去就是遐，你也有带孙仔去，就是遐有足侪游乐设施啊。
0: 不过遐歹停车。那边不好停车。
1: 你要顶洞外口，你就是洞外口行入去。
0: 哎，对。
1: 啊，因为遐就是温泉嘛，伊遐是有涌泉，自然的涌泉。
0: 对。
1: 对啊，所以就是外口，这是店家伊用的嘛，是用温泉水下去净化掉池鱼呀。
0: 嗯嗯。
1: 哦，啊，伊外口迄公园啊，迄沟，迄就是拢温泉水。
0: 哎，对。
1: 嘿，迄种温泉水，天然的温泉。
0: 所以有细细啊啦，公斤啊细细，拢会使带去啊。
1: 啊，是大人带去啊，食鱼啊，你看阮阿妈偌欢喜的，伊讲伊用要去用贴十六百的
0: 无看。哦，迄几拍啊！
1: 我甲你讲，阮遐少年，阮是17个去，少年坐落
0: 无，
1: 鱼啊拢无啥要插匀，一两只怪尔。
0: 啊，
1: 阮阿妈甲阮前母吼就坐落安尼，规个抓起我来，
0: 就挑战性的。
1: 哦，哎呀，拢起我来，做高
0: 子。啊，你有甲阿妈讲，阿妈你的脚，我望看卖啊，看有油。
1: 变油哦，有哦，
0: 哎，
1: 已经有诶哦，哎，有差哦。
0: 对啊。
1: 哦，啊，这就是伫咧宜兰的大溪，哦，宜兰大溪，啊，刷来是带大家来吃一
0: 担，
1: 吃一担，带妈妈甲阿妈去吃一担，伫咧苗栗三义诶，
0: 哎，
1: 很好吃哦。
0: 即摆跳来苗栗，
1: 哎，苗栗三义，对。这看起来就是很不起眼。
0: 宵夜吓？
1: 对
0: 哦。
1: 这是宵夜，这是阮迄届要准备要出发去北部的时阵，阮先经过遮，然后再去哩北部的。
0: 哦哦。
1: 嘿，暗时啊，因公爸都作邀我讲，走，我带你们去吃一间老店。
0: 哦。这个豆干我看了都足好食款的。
1: 老师，你拢改放大，这食物拢改放大。嘿。这个吼，这个叫猪头面。
0: 低头皮面哦，
1: 不是，它就是诶，有三把，伊拢是用低头皮迄边的三把。
0: 哦，低头壳爱边吧，
1: 低头壳爱吧，所以伊做软嫩呢，伊做软嫩，阮阿妈无个嘛，无我种欢喜的。啊，搁下一张，我拢会叫伊搁加吧，就再加量就对了。它的汤头
0: 啊，骨拉吧，骨拉吧
1: 啊， 他的汤头真的，他汤头真的超好吃的。
0: 我都不太想看，
1: 不太想看，
0: 我都不敢这样直视看。

0: 真正妈妈，我跟你讲哦，一直瞄着三二三二三二吼，第三二，那有想要知伫倒位的，会使甲我来吼，还是敲电话甲我问，我会使甲恁讲伫倒位。嗯，哎呀，啊，食甲足欢喜的。
1: 一人一碗就对了。
0: 一人一碗啦，一人一碗啦，哎呀。
1: 阿嬷嘛吃一碗，吃到完就对了。
0: 我跟你讲，阮阿嬷食量偌大嘞。
1: 啊，吃会落好啊。
0: 哎、欸，吃会落啊。
1: 对啊。
0: 伊看见啊，三比八，但
1: 是。伊是吃冬粉还是吃面？
0: 伊吃，哎、欸，伊吃，伊应该是吃面的款啦，吃面啦，面会比较好。
1: 伊爱吃面吼，因为冬粉吼较 Q。
0: 嘿，较 Q。哦、
1: 较 Q， 较无消化。
0: 吃面。哦。它的汤头真的很赞哦。嗯真的哦，我目前为止，我想看嘛，我吃过的所有的面里底，我现在目前公认它应该是第一名的，对我来讲，哎，所以我
1: 苗栗，
0: 我现在来查这间店，因为迄时阮先生阿弟咧时阵，阮就是拢会做茶雕嘛，阮会吃聚宝盆甲吃文昌饼，阮咧做吃鸡啊，
1: 是，
0: 啊，所以阮有足侪木头的艺品，拢需要摕去三义，三义是木雕街嘛，
1: 对啊，
0: 艺品一条街嘛，啊，阮就足侪雕刻品啥，也是讲。聚宝盆啊，摕去遐有喷漆，嘿，啊加工啊，然后发现这间，哦，啊生意拢足好诶。
1: 啊，这是迄条路，还是搁较旁
0: 边？搁较后边去啊。
1: 搁后边去。
0: 三义交流道溜落了，伊就是一条拢是一品街嘛，
1: 嘿，
0: 一品街了，就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
1: 较尾啊。
0: 嘿，搁后边去啊。嘿，啊很近，啊遐搁有好动车，因为伊有停车场，伊有专用的停车场。嗯。嘿啊。哦。哦 ，OK。伊上分享这两个所在，好食、好耍、好佚佗诶。安尼要来安排两首歌曲了哦。
1: 嗯，好来，咱这个大寮的方玉杰，新竹的方兰杰啊 ，One Way Ticket。
0: 来，啊，咱大同的宝钗妈妈吼，来学的立交节心语。
1: 来，听歌。

谢芳兰姐、阿曲妈妈、芳兰姐、秋爱妈妈、丽晶姐、文祥大哥、慧初妈妈、苏如妈妈、丽雪妈妈、秀美妈妈、坤林哥、玉明大哥大嫂，谢谢一明大哥、罗尚妈妈、丽晶姐，谢谢云云。

0: 秉元大哥、秀货妈妈、锦信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
1: 哪一首来带来这首国语老歌《心雨》？
0: 是心雨啊，是心雨。
1: 心雨，
0: 心雨唱心雨。
1: 心雨唱心雨，来邀请咱的宝钗妈妈、阿哥、我李小姐哦，哈，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

立璇妈妈、坤宁弟弟、竹山爸爸、月玲妈妈、文富爸爸、罗莎妈妈、友庆大哥、文聪爸爸、彦明大哥、秀智杰、景欣大哥、永恩哥、丽金杰、美琼妈妈、学金杰、月离姐、德修小弟、星云杰、远远杰。

0: 那些飘。
1: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阿群妈妈，国庆国庆哥，来，你只要接受到你的拍声了，点歌喽。
2: 谢谢是啊，
3: 哎呀，你有没有那个 UB 的？
4: 对啊，
3: 有没有
4: 啊？第二首
3: 有没有备品？
4: 对，
2: 那个
4: 备胎。
2: 牡丹雨会不会？
4: 牡丹花我有唱过，
3: 我没唱过。
4: 唐丽干的什么的，陈水扁啊。
3: 你台湾唱的足少的。
4: 哎，牡丹花。
3: 刚好够第二个备品。
4: 刚好小三，
3: 小三
4: 有。
3: 小三有小三无？
4: 哎，
3: 搁小三，哪个小三搁真正袂晓，就是三条算一条。
2: 啊，那什麼这什么名？这什么歌哦？
4: 哎、
2: 欸，
4: 小三。
2: 哎、欸，你说那个是林秀琪的吗？
3: 哦、没有啦，我是说，欸、我是说你在
4: 小
3: 三、啊、再选一首，再选一首，第三首备品。
4: 啊，是你用两个呢？
2: 那个什么，我
4: 小三较少咧使用，较袂记哩。
2: 钢琴什么？

0: 什么？
1: 钢琴啊，钢琴，嗯嗯，合唱吗？
2: 合唱歌曲吗？
0: 对 对，合唱的，对对。
1: 钢琴，
2: 古琴在胸口哦。
0: 对对对，五级在胸口、
2: 啊。哦，古琴在胸口，安尼明仔载来
1: 再唱，练
2: 一下不？哎、欸，然后那明天就可以唱了哈、
0: 哦。
2: 你要第一首还是广告后？
0: 第一首好了。
2: 好，第一首 OK， 没问题。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2: 来，咱的文聪爸爸。
1: 文聪爸爸。
2: 爸爸耶。
1: 哎、欸，爸爸。
2: 来哦，点歌搁卡起来哦。
3: 这啤酒。
1: 啊。
2: 啊。
3: 喂。
2: 哎、欸，爸爸，你讲什么？
3: 啤酒。
2: 陪
1: 酒，
2: 陪酒，我好像
1: 国语的陪酒。
2: 陪酒，爸爸，我跟你讲，好，我明仔载跟你唱，我应该会晓。李丽珍的对不？
1: 哎，杨丽珍。
2: 哦，杨丽珍哟。哦，好，我明仔载会晓。好，我唱，我唱过一届。
1: 陪酒。
2: 好，爸爸明仔载哦哈。
1: 明仔载。
2: 好好，爸爸拜拜。
1: 好，拜拜。
2: 拜拜，来哦，点歌再打上来哦，快点哦。来哦，血糖妈妈诶！
4: 啊，新年啊，爸爸，
1: 你好，
2: 你好，
1: 妈妈，
4: 我点一首《老兄惊酒楼》。
2: 老兄惊酒楼，
4: 哎，合唱合唱。
1: 老兄惊酒楼，袂晓唱哦。
2: 袂，两个拢袂晓呢。妈妈，你到
1: 有老
2: 你
1: 有老二无？
2: 你有八品无？
1: 嘿，你有八台
2: 无？你有幼米的无？
4: 啊，幼米的无？迄个，炒咩人鸡公？
1: 炒咩人鸡公？
2: 炒咩人鸡公？啊，鸡公啊，
4: 鸡公啊，不服跳
1: 嘿。哦，你变黑老乖哦。炒咩人家讲遐？
4: 哎呀，
1: 好，好，好，
4: 心急心急啦，
2: 好，心急心急，好 ，OK， 冇问题，
1: 好，
2: 好，拜拜啊，
1: 拜拜。
4: 行猪楼，你咪上街街么饿啊？迄条我食过水啊。
1: 老兄行猪楼，
2: 好，安尼再来听，好，再来听，好，
4: 听看麦来，
2: 好，好，好，好，
4: 应该听到会啦，系啦，
2: 听到。
1: 我
2: 妈爱饿啦，无法熬啦，听着会
4: 啦。我咪是听过伊啊。
2: 真诶，阿你妈妈你足厉害哦。嘿
1: 啊。
2: 嘿啊，吼，好啦，好，拜拜，拜拜，
4: 有机会啦哈。
1: OK，
2: 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来咱的美琼妈妈诶。
1: 美琼妈妈。
2: 诶，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诶，我等一下德宝的歌恁合唱诶。
1: 好，邓秀。
3: 诶，
2: 德宝歌。
3: 嗯。
2: 伟根好不好？
3: 月光较早我常听过安尼，
1: 听过
3: 啊，
2: 你听过？
3: 新的无？
1: 新的哦。
2: 你顶届？
1: 天星，天星望月。
2: 咱顶届是唱倒一条。
1: 月光。
2: 唔是月光，搁一条。
3: 搁一条。
2: 顶届唔知像像点的，我 OK。
1: 最月光啊，袂记得。
2: 妈妈，我等下看卖安那，我再打电话甲你讲好不好？伊搁有另外一条。合唱的我个会晓一条，但是我袂记叫什么名。
1: 最想死哦！
3: 无，我是讲礼拜唱啦，我明仔载。
1: 哦，要礼拜天唱。
2: 哦，礼拜天了。哦，好好 ，OK， 好。安尼我来听看卖啊，倒一条哈。
1: OK。
2: 好，妈妈
1: 拜拜。
2: 拜拜，好，感谢大家哦哈，感谢大家。
1: 是的。是
2: 啊，来，要来进行咱的重要时间段了哈。MOD 这边好朋友呢，尤其是男性朋友，讲你若是有会半输的问题哈，听听。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吼，还是讲力不从心啊，吼，还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东西非常的好，大家拢是安尼，两组两组三组安尼安尼安尼咧叫的啦。啊，然后来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再慎重跟您介绍吼，最近这个新闻报的很大，
1: 时安，
2: 你不用问，你不用担心，唔免烦恼讲，阮的油品会有啥物问题哦，吼，对，阮这拢是完全是经过检验合格，然后佫保足侪保险的这个。这个其实私底下都有人打电话来跟我们说啊，你这刚才有什么问题？你完全不用担心。嘿，我们一间公司这么大间，我们不会跟你们的身体开玩笑。
1: 对，
2: 嘿，对对对。啊，等下详细看龙哥安那讲，讲这个物件对身体有什么帮助？啊，我们伫山脚为大家
1: 好。谢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不管煎、煮、炒、煎，拢适合。卖阁予油烟伤害你的健康。

0: 也别再让他们烦恼。从现在开始换好油，整家伙的健康不可以欠你一个。大力严选百分百选米油，
1: 吃五六年，我的体温计哦，五六年不用清洁剂水啊，我拢在那沙拉都泡泡。
2: 哦，安尼偌好啊，偌赞！
3: 我觉得它很干净，
4: 干净哦，
3: 这样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哦，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4: 真的哦，
3: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啊，很棒。
2: 几多油？真好用哦，出来对这。灶卡拢规规拢清洁，
5: 拢袂油蜡了，
2: 拢袂油蜡吼。
5: 啊，今日啊，今日再去煮菜，清洗再煮菜，
1: 油食足久啊。
2: 哦，食了好无？我咧油好无？
1: 系啊，食了好啊，只要清洗佫做好洗，拢袂卡油。
2: 拢袂卡油吼，足厉害吼。
1: 来，你等我咧。好，我咧买两箱。
2: 好，买两。
4: 你即马即导播啊，甲翕看即马几度？即马油是几度吼？哦，因为咱这油吼，即马安尼150度，你若一般啥油安尼开始清烟啊？但这油吼，甲差不多200几度才来清烟。哦、所以为什么用玄米油恁兜袂清油烟？什么原因？因为这玄米油本身啊，伊的发烟点较悬哦，较悬就是讲比较上较袂清油烟。即摆全台湾的食安警报，这致癌油已经扩大到吼回收价，即摆回收144栋俩哦，而且能2.7万再回收140，回收率不到4%。这苯丙比超标是4倍啊，所以这致癌这一级致癌毒素吼，即摆目前扩444种产品，360家业者啊，够这个。问题有波及到1380家全家，哎，学校1380，这联华食品、老协珍呐、味全呐、连国防部呐、金色普丰呐、路易莎、丁丁、美容、贵族士啊，足侪拢丢啦。一寡以前我嘛定在食啊，比如我像这个富航豆浆的这個经典饭团，这我定在买。哦，过来这什么林聪明的啦，什么有这咖喱饭啦，足侪手香拢因为安尼啊，啊，这叫丢标丢，丢标丢了吼，都出代志啊吼。所以我即马都要借这个机会哦，咱来进一下这个薯条来吃好啊吼。165差不多啦哦。你看咱这个钱吼，也未起什么油烟。哦。啊，前段过来进一下鸡块的吼。啊，这钱差不多钱的时间是大概是差不多5分钟至6分钟啊。我拄好前段讲，啊，咱前段来钱哦，前段来钱啊，钱起来前段，阮抓做暗顿抓个吃掉。哦，安尼吼，大家怎，这个做一减二个，蒙拉多也先做洗两领裤吼。啊，这油免上买吼。好，来，过来吼，要甲大家讲，为什么要叫恁食玄米油？因为这心血管的疾病哦，足侪拢是食油脱掉的。但玄米油食吼，不但安尼，咱这有观众有食，这是亲身的见证哦。这泸州一个林小姐吼，本来健康检查三专刚好只拢2000外哦，结果食玄米油了吼。先降落来600，尾下佫降落来225，即摆拢正常啊。敢食油尔呢？为什么食这個玄米油会遮好用？因为吼，玄米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做谷维素。谷维素吼，你若即个内行，你就知保健食品内底足侪拢有掺即个谷维素。哦，这谷维素伊的好处是安尼，伊的好处就讲吼，伊对着咱的即个这身体当中，咱每一公克玄米油内底都有17.18，这是全台湾上高啊！你找袂到第二间比我较高的。以前根本台湾人都唔知好食这个油，我若无电视顶面介绍这个油，即摆其他同业拢对我咧卖玄米油啊！但系我来讲，这物件是有差啦，一分钱一分货哦。咱的谷维素加这个这，咱的植物固醇有偌高哦？咱这个这1:1的，外靠市面上你若4-5千算足高的，我的玄米油是1:1的。这是咱的这个这日本中小学生指定营养午餐的食用油，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脂肪酸比例，好，世界第一名的对了哈，世界卫生组织评选最佳食用油，超过50个国家营养专家拢推荐咱的这个食用油。这个这神奇的玄米油，这油来对于黄金呐，玄米油不是新品种啊，这已经在国外流行100几年啊。玄米油有两大核心，就是第一就是谷维素，第二就是植物固醇。为什么我叫恁煮饭的时阵倒一杯仔落吼，甲饭做煮，因为恁即马食的饭内底拢无胚芽嘛，这就是说胚芽油，这是规粒米落去转油，所以伊保持着上盖完整的营养，自然保留那个完整的营养。伊的谷维素每一公斤有17181的 ppm， 哦，这是你也当去比啊，专台湾所有的玄米油你得摕来跟我比吼。植物固醇一公斤内底有15530，吼，这拢爱世界认证哦，这未使啥乌白讲哦。啥物叫做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就是吼，伊甲胆固醇哦，伊会甲黏条条， 伊会入面了吼，伊会甲你的血管内底胆固醇啊，甲伊排掉，啊，吼，这个好的这个植物固醇留伫内底，然后你食了等下吸收，咱食物件吸收胆固醇嘛，对吧？啊，你食植物固醇了，伊甲胆固醇黏咧，因为伊的结构甲胆固醇真共，入面甲等下底了，两个互相烧真位。烧真微量吼，就减少你的身体就减少吸收胆固醇，你就较袂有心血管的疾病。伊是这个原理。啊，佮有谷维素就足济人有这个主神经失调无？你捌听过啊？都脑神经失调无？这吼谷维素有足好营养神经作用，会当改善着神经功能的失调，改善着咱内分泌的障碍，佮有精神失调。所以暗时啊，歹困的啦，脑神经衰弱的啦。性地歹的啦，焦虑的啦，也是讲经年期的状态啦。你若食这款油，对你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吼。咱的这三大谷维素的功效，好气色、好代谢、好睡觉哦。所以补充谷维素，咱身体各位啊，拢会当得到足大的帮助。包括你啊，较袂过敏、较袂发炎、过抗氧化，皮肤嘛会较好，较袂有黑色素的沉淀。然后呢，胃啊，这对胃足好，对胃溃疡的人更加好哈。过来，咱的脑。改善经年期的状态，改善脑神经的衰弱，舒缓你的压力。啊，若伫咧代谢的部分，会当降低胆固醇，保护你的肠啊，预防咱的这个做肠啊癌。哦，啊，过来，你要选油，我会给你选啥？选这个做袂清的。你看咱这油煮偌久啊？你看今麦到今麦为止，一点点啊，这200几度啊，一点点啊油烟。所以为什么你用我的油吼？咱用我的油你来啦，你厝内底较无油烟，就是啥物原因？因为原因就是啥啦？你要认清着这个脂肪的这个饱和度。咱这吼。足济你去买一挂油吼，但是贵。你想买橄榄油，你也袂堪要安尼钱。橄榄油它确实袂当钱，橄榄油拢是凉拌的。咱这吼凉拌也会使。啥物油啦？咱比较一下就知影。植物油你也比较起来，你也看咱即摆出门第一即个黄豆油吼，伊的即个这不饱和脂肪酸，咱这是多少？39.9，伊这22.2尔。咱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有33.4哦。啊，过来，咱的这冒烟点是干254度，254度哦。咱没有你一罐油啊。一油到底，就是讲你免换几啊种油，因为咱的油吼，要煎、要炒、要煎、要凉拌，拢总会使哩。哦，你有微油盖，当会当煎微油盖，当炒微油盖，当凉拌。所以你爱买油，你爱买啥？买较全面性的，尤其是吼，你爱了解玄米油的秘密，就是这个米，白米当中胚芽占67%的营养啊。所以你即马食精致的米，就是无胚芽的米。150公斤的稻啊，你敢得到1公斤的玄米油呢？所以足珍贵的。咱是用糙米来加工，哦，去除了这个这个米胚啊、米糊啊，佮有这個，然后将这个哦，这一般的白米的过程是安尼，不过咱是规粒落去转，所以咱这有300毫克的谷维素，爱食12碗半的糙米，啊，不过你只要食15cc 的玄米油，就当吸收到256.5毫克这个谷维素。所以要煎、要煮、要煎、要炒、要凉拌，拢总可以。那这有啥物？有 SGS， 我拄仔所讲诶，包括连这个这清真认证，这个叫回教徒啊，咱的外籍劳工回教的都可以吃。进口的报单，全世界上严格诶，这个这检查里底伫新加坡，咱这是对新加坡敢进口去卖。外口市面上这一罐油啊，那像咱这种的吼，咱这种500cc 的一罐拢卖差不多500-600块，400-500块。
6: 你看咱这。这拢无功夫的啦，哦，你啊油煎起来，你啊清气淡淡啦，哦，你啊健康的油不但健康哦，而且哦，佮予咱的家庭主妇哦，咱的灶脚啊佮方便哦。然后你有看吼，哎，食一袋啊吼，莫讲拢无食，食一袋啊薯条，看有酥脆无？更开更甜。
7: 要吃啥，要等下家钱，较安心嘛，免烦恼讲你钱着，你无自信的。
6: 哦，好个。哦，拜好油吼，好皮较好咧。嗯。哦。
7: 泡油水。
6: 诶，薯条。
7: 油水就是钱嘛。
6: 比麦当劳好食。
7: 嗯。好吃。
6: 妈妈身体足重要，那无食薰来，你就肺腺来，对无？也无油烟。对身体健康较好，啊，要哪买来？也袂去动了，因为这动抓了吼，后一动咱就去过后，因为这摆是最后一摆，新加坡平安通知吼，介绍拢调整过啊，哦，介绍拢调整，啊，咱这边吼，好大，咱这一罐外口市面上是卖540块，咱一罐卖偌济？卖你330块，今仔只要你卡起来，30组就好啦吼，30组吼，不管你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6罐1980，今仔日只要电话卡起来，赠30个哦。
4: 前三十个才有准算哦。啊，咱过咱就阿拜就花哦，一千九百哦。以后就是六罐一千九百。今仔人工注文呢，六罐伊来要偌济？1500块就好，一罐200块就好。拍对折卖你啦，一半价钱卖你。啊，若一摆买两箱的，原价就是爱3900。今仔买两箱的，甲你算2800就好。啊，毋过30组尔。新卡新牙，吼、哦、新啊！咱这吼足无简单，才替你争取到这批吼，干那今仔去聊，只有今天这一档，而且限量的吼，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无法度追加，这进口的物件无在追加。厝内底若要买起来炖的吼，这种很新的，很新的哦。0800-00919，你有这个抵用券的，要赶紧摕来用哦，好，赶紧摕来用吼。啊，你若厝内底若是还搁你用豆啊油的，你紧换，紧换这个玄米油。煮饭的时阵呢，其实加倒一汤匙啊，即个茶油，放一汤匙啊，即个玄米油落，落去饭内底煮，安尼知无？安尼才会健康噻。好，这是全世界你食的哈。来，谢大姐你好。哎、欸，要玄米油。
8: 玄米油食足久啊。
4: 哦，食了好无？我的油好无？哎呀，
8: 食了好啊！啊，你有手机搁做好势，拢未卡油。
4: 拢未卡油吼，足厉害吼。
8: 哎呀，来，你等我。好，我要买两箱。
4: 好，买两箱来，还有三罐。甲你讲，你着食着，你着学到啦吼。梅香，你好，梅香。
9: 买一组。
4: 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两箱啊，一箱1500，两箱2800，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10: 我买爱迄个笋米哦。
4: 好，来鲜米哦，来来53串，53串，卡手较紧的，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嗯。哎，买鲜米哦。嗯。来55串，甲下者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鲜米哦。好，来等我姐来56串，甲下者56串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11: 嘿。
4: 买鲜米哦。来等我姐57串，紧的，卡手较紧的，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12: 你好。
4: 买鲜米哦。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这宝霜姐你好，
13: 好，
4: 不要选米油哈，哦，来蛋黄姐来61线61刷，阿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
14: 好，
4: 要选米油哈，然后蛋黄姐你用我的油哈，你认定到表，照卡表都未黏啦，我讲来哈，来要这翠珠姐你好，
14: 我油我都讲，
4: 哦，来蛋黄姐来62刷，不要油来，你好来先巡军饷，你好军饷，不要油来63刷，不要油来三，来苏霞你好苏霞。来半线啦，4线的半线，你卡手较紧的哈，阿姐阿琴啊，你好，要油哦，来等我一下。
15: 来，谢谢爸爸妈妈，各位辛苦换灶卡的爸爸妈妈吼，最近大家看到这新闻，已经是足烦恼的啦吼。咱这7月份爆发这个油脂的毒油风暴吼。前年的厂家真正足侪足侪，来，咱的美玉姐你好，我是心怡，
16: 嘿，一组，
15: 好，要一组啊，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16: 我要洗澡的
15: 1500的哈，1500的好，你稍等下哈，德宝帮你写单哈，谢谢你哦哈。来，咱的刘和妈妈，刘和妈妈你好，嘿，妈妈你要爱选米油啦哈，
17: 我要两组，
15: 好，你要大组的啦哈，
17: 大组，
15: 好，无问题啊，你稍等下，德宝给你写单嘿，电话卖挂哈，谢谢你。来，能力姐你好，
18: 今年我要买，谢
15: 谢妈妈，选米油，
18: 1500
15: 的，洗澡一组啦哈，好，无问题啊，你稍等下哦哈。谢谢妈妈嘿，所以爸爸妈妈你唔免烦恼哦。是安怎讲？一届出现的迄、那个毒油风暴啊，既然连咱逐工拢要用的大豆沙拉油，拢验出讲咱的一级的致癌物啊吼。然后致癌物这超标，大家吼唔免烦恼，你免烦恼讲到底够有啥物油糖会当安心啊食？阮非常会当理解你们的焦虑吼。所以伫这个时安动荡的时刻，咱更加该选对迄、那個。拣到产品就对啊，来，来的明华姐嘛，你好。
19: 你好。
15: 哎、hey, ，你好，我是心怡，你要选米油哈。好。
19: 你先定哪一天会到？
15: 你稍等一下哈，德宝跟你讲哦哈，你电话不要挂，谢谢你哦哈，感谢你的支持哦哈。咱守护咱厝内底人的健康哈，就是为换一罐好油开始。吼、哦，咱内底第一核心，想要讲选米油，也当撇开讲即届毒油风暴，伊内底本片皮。本片皮的风险，因为伊即届风波的主要是沙拉油内底本片皮，即通常拢是伫油质伫无不当的高温加工下，也是讲受污染的环境所产生的有害物质。来，咱的金钗妈妈你好，金钗妈妈，
20: 加盐呀呀，
15: 嘿，对，我加盐，我是心怡，你好，妈妈，
20: 哦，
15: 嘿，
20: 妈妈，我想要甲恁买油了，
15: 好，啊，你要大组啊，细组诶，
20: 细组诶，
15: 六 罐，千五。好好，无问题，你稍等下电话卖挂哈，感谢你的支持哦。来，咱的林春妈妈你好。嘿，妈妈，你要选米油吓？
9: 嘿，我
15: 要
9: 选。
15: 好，好啊。
9: 千五的都。
15: 好，千五的好，先试看卖哈。你稍等下吼，德宝甲你讲哦哈。

0: 你稍等一下，谢谢你哦，哈。因为你免烦恼，讲阮这阵学米哦，是安那讲？因为阮完全拢是采主讲来自优质的稻米的胚芽甲米糠，吼。啊，然后伫个精炼的过程中，严格控温，确保伊讲袂产生讲哦有缩水啊，吼，还是讲甘油脂、三酸甘油脂，还是一种苯偏皮来有害的副产物，吼。而且阮是本土的大厂大厂。严格把关，然后挑选油品一定要优先选择有口碑，然后在地生产经验的本土的大厂，确保我们的产品符合法规，并经过定期的高标准的检验。来，你给看看我们的检验相关检验报告 SGS 的检验报告，还有相关的合格证书ISO 9001A 农药残留检验、重金属含量检验、清真食品认证，还有 HACCP， 这都经过检验报告过的哦，吼。所以爸爸妈妈你都不用烦恼，酸油的小撇步你敢对？你敢选对啊？注意，咱油的冒烟点无同款，选米油的冒烟点是所有油品内底上悬的吼。选择深色的玻璃瓶，你还搁咧用迄个塑胶杆啊收底油吗？唔好搁食虾啊，真正。你选到油吼，比少用油搁较重要。你爱认清讲伊的脂肪饱和酸，吼，你贵但是无耐高温的油，经过你高温的烹调了后，吼，经过高温来煮了，其实对身体的伤害是比俗的油搁较大哦，吼。爸爸妈妈，你爱注意哦。咱推荐讲咱的选米哦，是安那？因为选米哦，你甲看哦，冒烟点254点，254度。所以是啊，啥物？你啊煎煮炒炸，包括讲凉拌、青汁安尼，直接青啉嘛是会使的哦，吼。这种现过猪油、大豆油，即个猪肝啦、猪油诶、猪肝啦，有够恐怖的。花生油、葵花油，这个都不要。你厝的哪个用这油？卖个用啊，真正的吼。啊，然后第二点就是讲，咱头有足侪俗的油啊，吼，伊的油质品稳定度无够啦，吼。你啊，火流啊烧的，伊就呛烟，吼，爱就产生过氧化物，这个拢食落你的身体的呢，家己的身体，家己的细胞，家己爱顾。来，咱的宝金姐你好，
1: 哎，
0: 嘿，宝金姐，你不要选米油呀，
1: 哎，
0: 好，你稍等下哦，德宝帮你写单嘿，谢谢你，电话卖挂哈。咱这不冒油烟，吼，啊，伊的性质稳定。选米油的发烟点就是要到250度，是所有的植物油里底 number one 的第一名的啦。不管是讲你大火啊、大火落炒啊，还是落蒸落煎，拢是袂变质，然后会当减少讲咱烹调时的有害物质啊，就是迄个烟有无？恁家的壁就好啊，恁家的壁大概啊，迄灶脚的壁要清要流，规个黏贴贴，只要用过阮这個油料，你只要拢换这个油料，互你的灶脚拢做好清理的就对啊。迄足侪爸爸妈妈拢有甲我反映讲，哦，心怡啊，恁的油真正有差，阮的灶脚较早拢安尼黏贴贴，爱抽油烟机拢爱黏贴贴，有够恐怖的。自从换这個油料，拢做好清理的。安尼你就会当想象讲，你的细胞是毋是就会甲你的灶脚的壁共款？你若用熟油的时阵，就是规个黏贴贴。让你都不穿开就会了。来，我们的宝贵妈妈你好，妈妈，妈妈你不要选米油啦，好，你稍等一下哦，你电话别挂，谢谢你哦，它里面还有什么？它里面有很珍贵的谷维素。等一下，圆圆姐你好，圆圆姐，
2: 那个我选米油还有，我要买别的，你不要叫德宝打给我。
0: 好，谢谢，好，等一下打给你哈。好，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0: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支持。
1: 有奖喽！
0: 来哦，来哦，
1: 来哟、哦！等我给你卡起来，卡线，卡线，
0: 卡线，卡线，卡线。来，我给你卡线起来、哦、
1: 所以投资人有人在卡线呢。啊、哦，他就是在卡线呢。
0: 惊拍袂礼拜啦！
1: 哦，来哦，卡线哦，进来哦，要抽奖啊！
0: 我来，
1: 进来哦，
0: 我进来哦。
1: 来，我们来看看满线的时间，爱瓦固。
0: 哦，瓦固呀，倒数。
1: 进来哦，电话紧卡起来，紧卡起来，要抽奖啊，要抽奖啊，
2: 要抽奖啊，要抽奖啊！
0: 来哦，来哦，速度较慢的哦，
1: 速度较慢的哦。
0: 啊，无等下人甲你占位占掉，就无他卡入来啊，
1: 就卡袂入来，
0: 卡袂入来啊，系啊。所以赶快，赶快，赶快，把握机会，把握机会吧，赶快哦。
1: 剩两位，好，满了，
0: 满了，满了，
1: 好
0: ，OK，
1: 电话请放下
0: ，OK， 来。杨金
1: 给啊啊！我已经输加盖了哎！
0: 你够慢动作呢？
1: 我慢动作。
0: 哎呀，
1: 真的吗？我
0: 转钢牛，你够
1: 我转钢牛的，转钢牛的，那个陈帅你讲我。
0: 别念歪
1: 哈。哎，有二来五四三二一停。
0: 哎，岳云妈妈哎，
1: 张
0: 是不是张？张宏刚刚冇卡呢，张嘛是伊啊，
1: 是吗？
0: 对啊，对啊，对啊，岳云妈妈，
1: 镇定区的，
0: 镇定区的妈妈。
1: 妈妈，你该不会搁走去困啊吧？啊，你张刚有甲讲？
0: 无咧。
1: 啊，伊尾有搁卡起来呀，对不？
0: 嘿嘿嘿。
1: 他后来有搁
0: 卡起来。
1: 哎，搁唱歌。
0: 岳云妈妈，
1: 你冇搁。
0: 啊，表示以后有咧看啊。
1: 哎，妈妈。
0: 可能这时阵唔知走去倒去无？变数无？
1: 镇定区的岳云妈妈，你中奖啊！
0: 还是去吃宵夜？你是不是看咱的同学或同学夜间部同学，看八斗腰？
1: 八斗腰
0: 哦，
1: 那个面好好煮哦。
0: 煮些物件来吃咧。
1: 岳云妈妈，
0: 岳云妈妈，今年哦，
1: 你
0: 没听阮开讲啊？你笑到袂记打电话哦？
1: 先加油嘞，先加油嘞！
0: 哎，笑嘞，
1: 有嘞，有嘞，有嘞，有嘞，嘿嘿嘿嘿！
0: 啊，一张就沐浴吼。
1: 好像是，
0: 无啦，你啊你，
1: 啥？
0: 哦 ，USB 啦 ，USB， 好啦 ，OK 啦。

0: 就这样吧。
1: 没了，三二一了啦。
0: 没有啦。哎，好啦，明
1: 天要记得哦。
0: 好。等下粤语妈妈搁背起八婆，麻烦你
1: 来甲讲一下。甲
0: 讲一下。
1: 妈妈诶，
0: 无丢，你无丢。好，好啦，来要安排三首歌曲
1: 好。来，咱这个南港的淑儿姐跟桃园的雪景妈妈所点播的《翁叔麦提起》。
0: 啊，个咱家的丽雪妈妈，台中的孙菊姐带来这首国语歌曲《囚鸟》。
1: 咱万丹的郑妈妈，大家的小妈妈，刘龙天爱三兄妹，来哟、哦，听歌。
2: 来，翁叔麦提起。谢谢圆圆姐、文聪爸爸、青龙大哥、玉秀妈妈、宝塞妈妈、幼妹妈妈、秀香妈妈、美球妈妈、文富爸爸，谢谢宝爸宝妈、丽雪妈妈、雪晴妈妈、秀的弟婆笑，谢谢阿苏妈妈、

哦，你今仔日阁是咱的幸运得主，啊，你阁无去安尼奖哦，真正足可惜的啦吼。谢谢国庆哥、方先姐、庆隆大哥、永恩哥、惠楚妈妈、美琼妈妈、秀玲姐，感谢彦明大哥。

0: 谢哦。
1: 哎呦，所以是咱嘉义丽雪妈妈所点播的囚鸟，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所有的大哥大姐，啊，佮咱台中的春菊姐，做回来欣赏一首好听的国语歌曲。宝爸宝妈、美琼妈妈、秀香姐、文富爸爸。圆圆姐、曾妈妈、青龙大哥、雪景妈妈。

张老师、二九小朋友、美琼妈妈、淑珍姐、永恩哥、文富爸爸、小熊维尼、玉秀姐、文聪爸爸、燕明大哥、秀琴姐、春菊姐、秀姐姐，不要笑喽。

雅欣妈妈，你去整啊哦。雪晶姐、春菊姐、永恩哥、叶明大哥、秀琴姐、丽萱妈妈、张老师、小熊维尼。

来哟，刷来是咱满单子妈妈所点播流动平台三兄妹，来邀请咱大家小妈妈，跟所有爸爸妈妈做伙。

0: 安怎啦？
1: 阮真艰苦啦。
0: 你倒伫咧艰苦啦？
2: 阿兄，
0: 我带你去看医生
2: 啦。我要找妈咪啦。
0: 哦，要找妈咪哦。你要找妈咪哦，妈咪都。

0: 心怡，你就爱乖乖，咱一切的艰苦拢爱着忍耐啊。
1: 唔
0: 爱。啊，我有讲过，咱要来找妈咪，你爱听阿兄的话。
1: 好。
0: 咱来去找妈咪，啊，你莫哭，莫阁哭，你巴肚枵嘛要哭，困袂去嘛要哭，阿兄真正无你的话啦。

0: 妈咪妈咪就远的，妈妈妈妈，咱来坐坐公车啦。
1: 坐飞轮机啊！
0: 你坐飞轮机哦，妈妈是美国哦，还是非洲？
2: 谢谢，
3: 谢谢来哟、哦，开讲啊！妈，
2: 如果你的妈妈乃是非洲人，你敢去找伊？
3: 啊、你的妈妈、哦啊、我想要在台湾。
2: 因为恁爸爸是台湾人，妈妈是非洲人，啊，因为因安怎安尼结合？偶遇对哈，嗯，啊，就生落来你的时
3: 阵，啊，我是黑人还是白人？
2: 嘿，对，
3: 我是黑人还是白人？
2: 你是白人，
3: 我是白人。
2: 哦，非洲有白人嘛？
3: 非洲刚好白人。
2: 哦、有，哎、欸，多、哦，咱近景有一个朱奇林，就是白人，他的非洲，他妈妈是非洲人，哦，南非白种人，哦、所以讲他也是混血。我的意思讲，如果你的妈妈是非洲人。
3: 哎、
2: 欸、呀、
3: 啊，
2: 你敢会去找伊？
3: 我也想要去找妈妈。
2: 但是遐咧，遐尔大片，我也知讲倒一个。
3: 即摆的时代足进步的啊！你著伫咧找面顶搜寻就好啊。
2: 用找哦、喔。哎、
3: 欸，用找 ，B F B 较好用。
2: 真的吗？真的。这边哪？哎、啊，你对国家敢有用找？
3: 我唔知呢。
2: 可能爸爸妈妈唔知想讲找是啥？唔是咧食的找哦、喔，唔是迄个
3: 找。不是骨脆脆哦，
2: 不是骨脆脆，
3: 不是很脆脆哦。
2: 是现在这网络一个平台啦吼。
3: 哎对。哎呀，
2: 所以你会去找

0: 找就对了。
1: 为着妈咪啦，
0: 啊，你会甲恁哥哥带去无？
1: 我甲阮哥哥看哥哥要去无啊？
0: 哥哥要去。
1: 我袂甲伊勉强
0: 的。你袂勉强，你家己去。哎
1: 呀，
0: 你也才自私，无叫阿兄去。
1: 阿姨也要去，我着招伊做伙去
0: 啊。我嘛要去啊。
1: 好啊，咱做伙来啊。
0: 好啊，好啊。
1: 耍呗。
0: 好啊啦。
1: 已经结束哈久啊，还搁咧搬。来开讲哦。
0: 来哦，玉林妈妈。
2: 来，玉林姐。
0: 玉林妈妈。
1: 妈妈。
0: 你好，
3: 新年。
1: 你好。
3: 恭喜下班，再下班恭喜再来看你的节目。
0: 哦。
1: 辛苦，注意安全呐！你莫安尼挂机，你等来挂
3: 机。两分钟
0: 到啊！
1: 哦，真的哦。
3: 嘿，
1: 咱用行的，哦用行
0: 的。任意门拍开就引导啊！
3: 赶快回来看到德宝和心仪呀！
1: 呀，
0: 引导门拍开就是公司。
3: 哥的帅哥啦，阿金等来。
0: 哦，安尼哦。引
1: 导门拍开就公司。
0: 拍开就是公司，公司哎，楼哎下节目哎，不下班哦。拍开门，哎，等来厝
1: 啊！得引导啊！
0: 哎，两分钟就到。
3: 我的信息，去开电视啊！
0: 哦，啊是任意门啊呢？
3: 看恁真，这看恁这两个。啊，一天得保咧，从昨天我才得说爱伊笑，恁知影？
0: 哎呦！
1: 明仔载演戏哦。
0: 明仔载有演戏啊？
3: 几点？
0: 阿伯啊，
1: 差不多这个时间。
0: 这个时间。
1: 差不多这个时间，你带下班。
0: 嗯。
1: 爱机来看。
0: 嗯。
3: 人我小宝啦，咧演
0: 德宝啦，不是小宝啦，
1: 德宝，
0: 小宝透早
3: 啦，德宝啦，讲一个唔对呀，讲一个先对啊，德宝啦，咧做啥物啦？我最爱笑的，
0: 好啦，
3: 哎，啊，今年吼，这高级啊，个美女啊，美女啊，
1: 美女，谢谢，
3: 哎，
0: 美女诶，美女诶，
1: 美女诶，
0: 美女诶，
3: 我。无大家窗仔有计啊，啊无啥办法，我嘛足介意嘞。
0: 对
1: 啊，真诶吼。
3: 咱大家台拢计了啊嘞，
1: 拢计了。
0: 没有，好啦。
3: 诶，啊若小宝，我若叫左叫了，叫小宝，
0: 左叫小宝啦，叫小宝穿啦。
3: 叫小宝穿。
0: 那是讲小宝，那是讲我健康重要的。
1: 那一路，
0: 哎，那有人搞讲叫我要找我，找我嘞，还是叫我，叫我啦，
3: 叫你啦，
0: 嘿啦，叫我啦，
1: 是找我啦，小宝啦，
3: 小宝来推。哦，你讲我哪个左脚还袂过，叫小德宝。
0: 好啦，好啦，谢谢。
3: 德宝之后呢，加上我小德宝
1: 赞。
0: 哦，好啦，谢谢啦。
3: 我
0: 无在
1: 看人家
0: 过啊。我是台湾竞赛啦，台湾竞赛。我即马是咱打你的竞赛，安尼会使无？好，每一个拢会使，拢会使，哈。
1: 全员竞赛。
3: 哦，这马好，竞赛马好啦。
0: 全民竞赛啦。
1: 谢谢妈妈啦，感谢你啊。
0: 谢谢啦。
3: 新年好啊，德宝。
0: 好。
3: 晚安啦。
0: 晚安晚安。
3: 晚安。好戏在看。
0: 好。好 ，OK OK， 拜拜
1: 拜拜
3: 拜拜拜拜
1: 拜。安尼嘛多好呢。
0: 要来
1: 安排歌曲。
0: 是哦。好，安尼唱落咯。
1: 来，听歌。
4: 来，咱南麻区的秀玲姐要听英语歌，邀请咱镇定的秋爱妈妈。Yesterday, once more.

0: 谢谢大家的掌声，春菊姐、玉玲姐，谢谢大家这么忙，感谢云姐、秀玲姐，谢谢。
1: 来，再来带来这首《坎站》。来，邀请咱大调的正义大哥，一起登上。

0: 阮的梦已经到坎站。
1: 玉宝姐、宝钗妈妈、玉玲姐、美琼妈妈、琼怀月如姐、金城大哥、文聪爸爸、春菊姐、丽雪妈妈、秀玲姐、宝爸宝妈、秀香姐。

0: 国生大哥、玉玲姐、玉兰姐、秀香姐、美琼妈妈、文富爸爸、圆圆姐、春菊姐、惠春姐、君臣大哥、宝钗妈妈，谢谢大家。
1: 哎，虽然咱同个佩玲姐跟咱呢，中和圆圆姐安排一本歌曲《金青海峡东景色》。谢谢金城爸爸，谢谢咱的美琼妈妈、圆圆姐、春菊姐、丽雪妈妈、秀香妈妈、宝爸宝妈，好，感谢291好朋友，谢谢国生大哥、丽娇姐、春菊姐、文富爸爸，谢谢哦，美琼妈妈、秀香妈妈。

谢谢慧楚妈妈、秀玲姐、秀兰妈妈、文富爸爸、文聪爸爸，谢谢圆圆姐、国生大哥、春菊姐、玉宝妈妈、丽雪妈妈、美琼妈妈、玉秀妈妈，谢谢哦，二九一好朋友，秀兰妈妈、玉宝妈妈，好，谢谢秀香妈妈。

0: 谢张老师、美琼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慧纯妈妈、玉玲妈妈，谢谢金青海峡东景色，谢谢大家。
1: 奶油最后一首歌曲啊，要来饮酒啊！有请咱台中兄弟姐黄大哥来饮啦，不醉不归哦。带来这首《哈酒》。春菊姐、玉宝姐，二九位好朋友，美琼妈妈、宝宝宝妈、张老师、秀玲姐、玉玲

0: 我来硬硬硬硬硬硬硬硬硬硬硬硬硬，烧酒吞落，心肝吃袂过几球。
1: 阿呸！
0: 爱聊啃谈吗？你
1: 会啦！
0: 像你喜欢大哥就对了。

0: 酒，哈酒，我来敬敬敬敬敬敬敬敬敬敬敬敬敬，烧酒吞落心肝，吃袂过几球。
1: 再来一杯啦，好不好？
0: 好，
1: 爱要菜罐的，
0: 好菜罐，
1: 菜罐也是吼。
0: 好来，
1: 好来，搁一打啦吼，一手嘛吼。
0: 老师，这做先生尿尿的先安尼。俊龙大哥，美惠姐，心头有船，若无

0: 国生大哥、小女姐、黄大哥、慧纯姐、玉玲姐、演员姐，感谢大家婆阿兄、春菊姐、丽雪妈妈，谢谢啊！
1: 谢谢哦，你的 QQQ 哦，感觉迄种画面呢？
2: 哎呀，
1: 别说那迄个电塔门，两个 QQ。Q Q 的袂顺啊，套泡面咁款的呢。
2: 软兮兮啊，是咧是咧 ，Q Q Q。
1: 你的 Q Q Q 哦，
2: 这嘛是听人唱的。顶届我伫火山岩嘛，啊，就一个人客就讲，伊要用这首歌去比赛。
1: 哦。
2: 讲要用这首歌去比赛。
1: 这首歌吼。
2: 哎，我讲这应该是较适合表演。
1: 表演啊，表演。
2: 韩国人诶，真的。
1: 真的拿这首去比。
2: 对，真的。女生哦。
1: 哦，女生哦。哇，还是很有勇气。
2: 对，做还得娱乐效果。
1: 哎呀，
2: 哎呀。好，来感谢爸爸妈妈
1: 两点
2: 钟的陪伴啦，要来到节目为大家服务啦。
1: 是啊，是啊。来，要到这节目进行吼，爸爸妈妈吼，明仔载甲恁讲一下。
2: 哦，对。
1: 明仔载德宝做两旁哦，那个明仔载带这个志哥吼，咱的阿志是六点哦，暗时啊六点哦，六点先吼，甲代班。哦啊，暗时吼继续回来吃，然后继续为大家做服务。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讲下晡暗时啊，这个时段有咧食饭的吼，麻烦看一下节目的，麻烦看一下节目的吼。
2: 上线拍拍手。
1: 啊，困未起的，赶快搁继续来给咱看一下。
2: 啊，搁有重点，明仔载，明仔载，后半段要演戏。
1: 啊，对，明仔载搁有演戏哦。
2: 演戏爱给你。
1: 演戏爱给锁定一下啦吼，明仔载嘛是演一下无同款的啦。
2: 好。
1: 嘿，演一下无同款。
2: 你有搁换吗？
1: 无啊，就是迄个，系啊，所以你也无同款的嘛。
2: 哦好。
1: 对嘛吼，啊我嘛无同款啦，
2: 系
1: 啊，所以讲明仔载期待一下哈，啊希望讲爸爸妈妈要来教阮支持加油的，来即马来拨一个电话给恁哦哈，来德宝的电话，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控九二一一三四一三零，这是我的电话，嘛当加来爸爸妈妈老需要的吼，无了解无清楚的吼，电话都拨多利用哦，感谢啦，爸爸妈妈啊，要甲阮支持的，真正爱甲阮诶，赶快抄起来吼，有需要搞收着阮哦吼，谢谢大家，来心仪的电话嘛，
2: 心仪的电话，控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零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啊，边还是新的 QR code， 我来的 QR code。
1: 啊，个伊的电话变系哈酒，
2: 哈酒，
1: 哈酒
2: 啊，我用一个饮酒的迄好啊。
1: 是不是做鬼啦？
2: 当作我做够饮酒，我袂晓饮酒哦。我虽然有酒酒啊，但是我袂晓饮酒。
1: 切，看会出来吗？
2: 搞酒一杯就倒啊。秘鲁可能会使饮两罐。
1: 林刚来节目中来听啊，搞酒哦你。
2: 袂使，咱得去用废掉，咱上班袂使饮酒。
1: 袂使饮酒
2: 哈。老板有交代。
1: 有交代。
2: 有啊，然后今日穿的衣服是咱的，
1: 是厂商的吼。
2: 嘿，厂商的衣服哦。
1: 啊，迄对目睭那大蕊啊。
2: 嘿，真的吗？嘿呀，
1: 猫眼睛好大。
2: 啊，然后伊这有栓啊，有粘栓啊，粘栓啊在面顶哦吼，啊有帽子诶，啊国际啊哈，有需要再问客服
1: 啊，
2: 啊我们明天
1: 再见哦，
2: 拜拜。
3: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曲曲，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身宽额头30度，陈启信伫厝里累到洗被单。
1: 你若真人讲吼，要互伊较用的，应该是爱加到45度。
2: 哦，
1: 你啊少年练一下。
2: 好，
1: 哦，你等于应该，那你这少年应该我都练到练到只要60度。
2: 30度的应该看心做啊，
1: 45度的喷你洗面做啦。
2: 哎，哇，真的真的真的，
1: 所在无共款啊。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诚演唱《山野花》，引起李敏阳生山的噩梦。
3: 哦，你拄只唱着这《山野花》哦，我真正有足大足大的这个感慨。
4: 什么？老师，你那边生山啊，不是讲拢已经生到足大粒了？
3: 哎，你要讲清楚哦，不然哦，这个一生哦，清清白白的。哎，这个形象就毁在你手上。
0: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陈怡婷，您现在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百分百

0: 旋蜜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不管煎、煮、炒、煎，拢适合。莫阁予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莫阁予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全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百分百选米油，
1: 食五六年前，我抽烟机哦，哎、
2: 欸，
1: 五六年唔捌用清洁剂洗啊，我拢干那沙拉都泡泡。
2: 哦，安尼偌好啊，偌赞！
3: 我觉得它很干净，
4: 干净哦，
3: 啊、量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哦，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4: 真的哦，
3: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啊，很棒。
2: 真好用，
5: 真好用哦！
2: 厝
5: 内底这个灶脚拢规规拢清气，
2: 拢袂油蜡啦，
5: 拢袂油蜡哦。
2: 啊，今日啊，今日再去煮菜，清气再煮菜，
1: 油食足久啊。
4: 哦，食了好无？我咧油好无？哎呀，
1: 食了好啊！你许清气佫炒细，拢袂卡油，
4: 拢袂卡油吼，足厉害吼。哎呀，
1: 来，
4: 你等
1: 我
4: 者。
1: 我要
4: 买两箱。好，买两。你即马即大伯啊，甲翕看即马几度？即马油是几度吼？哦，因为咱这油吼，即马安尼150度，你若一般啥油安尼开始清烟呐？但这個油吼，加差不多200几度才来清烟，哦，所以为什么用玄米油恁兜袂清油烟？什么原因？因为这玄米油伊本身呐、啊，伊的发烟点较悬，哦，较悬就是讲比较上较袂清油烟。即摆全台湾的食安警报，这自来油已经扩大到吼回收价，即摆回收144栋俩，哦，而且能2.7万再回收140，回收率不到4%。这苯丙比超标是4倍啊，所以这致癌这一级致癌毒素吼，今晚目前扩444种产品，360家业者啊，各位这个问题有波及到1380家全家诶学校1380，这联华食品、老协珍呐、味全呐、连国防部呐、金色普丰呐、路易莎、丁丁、美容、贵族士啊，足侪拢掉啦。一寡以前我嘛定在食啊，比如我像这个富航豆浆的这经典饭团，这我定在买哦。过来，这什么林聪明的啦，什么有这咖喱饭啦，足济厂商拢因为安尼啊，啊，这个叫丢标掉，丢标掉了吼，都出代志啊吼。所以我即马都要借这个机会哦，咱来进一下这个做薯条来吃好啊吼。165差不多啦，哦，你看咱这个钱吼，也未起什么油烟，哦，啊，前段过来进一下鸡块的吼。啊，这煎差不多煎的时间是大概是差不多5分钟至6分钟啊。我拄好先做讲，啊，咱先做来煎，哦，先做来煎，啊，煎起来先做，阮做做暗顿做甲食掉，哦，安尼吼，大家做，这个做一减二个，忙啦，拄好先先做洗两领裤，吼，啊，这油免上咩吼，好，来，过来吼，要甲大家讲，为什么要叫恁食玄米油？因为这心血管的疾病哦，足侪拢是食油脱掉的，但玄米油食食吼。不打安尼，咱这有观众有食，这是亲身的见证哦。这泸州一个林小姐吼，本来健康检查3酸甘油酯拢2000外哦，结果食玄米油了吼，先降落来600，尾又佫降落来225，即摆拢正常啊。敢食油尔呢？为什么食这個玄米油会遮好用？因为吼，玄米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做谷维素。谷维素吼，你呐，即个内行你就知，保健食品内底足侪拢有掺这个谷维素哦。这谷维素也好处是安尼。以后就是讲，伊对着咱的这个这诶身体当中，咱每一公克玄米油内底都17.18，这是全台湾上悬啊！你找袂到第二间比我较悬的。以前根本台湾人都唔知好食这个油，我若无电视顶面介绍这个油，即摆其他同业拢对我咧卖玄米油啊。但我来讲，这物件还是有差啦，一分钱一分货哦。咱的谷维素加这个这咱的植物固醇有偌悬哦？咱这个叫双一万的，外靠市面上你若4-5千算足悬的，我这玄米油是双一万的，这是咱的这个日本中小学生指定营养午餐的食用油，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脂肪酸比例，好世界第一名的对了哈，世界卫生组织评选最佳食用油，超过50个国家营养专家拢推荐咱的这个食用油，这神奇的玄米油，这油来对于黄金呐、啊，玄米油不是新品种啊，这已经伫咧国外流行100几年啊。玄米油两大核心就是第一就是谷维素，第二就是植物固醇。为什么我叫恁煮饭的时阵倒一杯下落，倒一杯下落吼，甲饭做煮，因为恁即摆食的饭内底拢无胚芽嘛，这就是叫做胚芽油，这是规粒米落去转油，所以伊保持着上盖完整的营养，自然保留那个完整的营养。伊的谷维素每一公斤有17181的 ppm， 哦，这是你会当去比啊，专台湾所有的玄米油，你得摕来跟我比吼。 植物固醇一公斤内底有15530哦，这拢爱世界认证哦，这未使啥欧美讲哦。啥物叫做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就是吼，伊甲一胆固醇哦，伊会甲黏条条，伊会伊袂了吼，伊会甲你的血管内底胆固醇啊，甲伊排掉，啊，吼这个好的这个植物固醇留伫内底，然后你食了当下吸收，咱食物件吸收胆固醇嘛，对吧？啊，你食植物固醇了，伊甲胆固醇黏咧，因为伊的结构甲胆固醇真共。伊要甲肠仔底了两个互相烧前位了吼，就减少你的身体就减少吸收胆固醇，你就较袂有心血管的疾病。伊是这个原理。啊，佮有谷维素就足济人有这个主神经失调嘛，你捌听过啊？都脑神经失调嘛？这吼谷维素有足好营养神经作用，会当改善着神经功能的失调，改善着咱内分泌的障碍，佮有精神失调。所以暗时啊，歹困的啦，脑神经衰弱的啦。性地歹的啦，焦虑的啦，还是讲经年期的状态啦，你来食这款油，对你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吼。咱的这三大谷维素的功效，好气色、好代谢、好睡觉，哦，所以补充谷维素，咱身体各位啊，拢会当得到足大的帮助，包括你啊，较袂过敏、较袂发炎、过抗氧化，皮肤嘛也较好，较袂有黑色素的沉淀，然后呢，胃啊，这对胃足好，对胃溃疡的人更加好哈。过来，咱的脑。哦、改善经年期的状态，改善脑神经的衰弱，舒缓你的压力。啊，若伫咧代谢的部分，会当降低胆固醇，保护你的肠啊，预防咱的这条做肠啊癌。哦，啊，过来，你要选油，爱给你选啥？选这条做袂清的。你看咱这油煮偌久啊？你看即马到即马为止，一点点啊，这200几度啊，一点点啊油烟。所以为什么你用我的油吼？咱用我的油，你啊，你厝内底较无油烟，就是啥物原因？因为原因就是啊，你要认清着这個脂肪的这个饱和度。咱这吼。足济你去买一挂油吼，但是贵。你想买橄榄油，你也袂堪要安尼钱。橄榄油它确实袂当钱，橄榄油拢是凉拌的。咱这吼凉拌也会使。啥物油啦？咱比较一下就知影。植物油你也比较起来，你也看咱即摆出门第一即个黄豆油吼，伊的即个这不饱和脂肪酸，咱这是多少？39.9，伊这22.2俩。咱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有33.4哦。啊，过来，咱的这個冒烟点是干254度，254度哦。咱没有你一罐油啊。一油到底就是讲，你免换几啊种油，因咱的油吼，要煎、要炒、要煎、要凉拌，拢总会使哩。哦，你有微油干，当会当煎微油干，当炒微油干，当凉拌。所以你爱买油，你爱买啥？买较全面性诶。尤其是吼，你爱了解玄米油的秘密，就是这个米，白米当中胚芽占67%的营养啊。所以你即马食精致的米，就是无胚芽的米。150公斤的稻啊，你敢得到一公斤的玄米油呢？所以足珍贵诶。咱是用糙米来加工，哦，去除了这个这个米胚啊、米糊啊，佮有这個，然后从这个这一般的白米的过程是安尼，不过咱是规粒落去转，所以咱这有300毫克的谷维素，爱食12碗半的糙米，啊，不过你只要食15cc 的玄米油，就当吸收到256.5毫克的这個微谷这個、谷维素，所以要煎、要煮、要煎、要炒、要凉拌。拢总可以，那这有啥物？有 HGS， 我拄仔所讲诶，包括连这条这清真认证，这个叫回教徒啊，咱的外籍劳工回教的都可以吃。进口的报单，全世界上严格诶，这条这检查里底伫新加坡，咱这是对新加坡敢进口去卖。外口市面上这一罐油啊，那像咱这种的吼，咱这种500cc 的一罐拢卖差不多500-600块，400-500块。你看咱这拢无功夫的啦，哦，你啊油进起来，你啊清气淡淡啦。哦，你说健康的油不但健康哦，而且哦，佮予咱的家庭主妇哦，咱的灶卡啊，佮方便哦。然后你有看吼，来吃一袋啊吼，莫讲拢无吃，吃一袋啊薯条，看有酥脆无？更开更甜。嗯，
6: 要吃啥？要等下家钱，较安心嘛，免烦恼讲你钱着，你无。无自信
4: 的哦，好吧，哦，拜好油吼，福气较好咧。嗯，哦，
6: 泡油水，
4: 迄薯条，
6: 油水就是钱嘛，
4: 比麦当劳好食。
6: 嗯，好吃。
4: 妈妈身体足重要，那无食薰，哪一条肺先来，对吧？也无油烟，对身体健康较好。阿边阿边来，也袂去动了，因为这动抓了吼，后一动咱就去搞。因为这摆是最后一摆，新加坡平安通知吼，介绍拢调整过啊，哦，介绍拢调整啊，咱这边吼，好大个，咱这一罐外口市面上是卖540块，咱一罐卖偌济？ 卖你330块，今仔

只要你卡起来就三十组就好啦吼，三十组吼，不管你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六罐1900，今仔日只要电话卡起来，前30个咯，前30个才有准算，安尼过咱就阿拜就飞哦，1900啊哦，以后就是6罐1900，今仔日人工注文呢，6罐伊来要偌济，1500就好，一罐2500就好，拍对折卖你啦，一半介绍卖你，啊若一摆买两箱诶。原价爱原价，或者爱3900，今仔买2箱，甲你算。

0: 秒，只有今天这一档，而且限量的吼，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无法度追加，这进口的物件无在追加。厝内底若要买起来炖的吼，这种很新的，很新的哦。0800-00919，你有这个抵用券的，爱赶紧摕来用哦，好爱赶紧摕来用吼。啊，你若厝内底若是还佮你用豆啊油的，你紧换紧换这个玄米油。煮饭的时阵呢，其实加倒一汤匙仔的这个豆啊油，更一汤匙仔的这个玄米油落。在饭内底煮，安尼知无？安尼才会健康噻。好，这是全世界你吃的哈。来，谢大姐你好。哎，要爱选你哦。
1: 油食足久啊。
0: 哦，食了好无？我的油好无？
1: 哎呀，食了好啊！你许手机搁做好势，拢未卡油。
0: 拢未卡油吼，足厉害吼。
1: 哎呀，来，你等我下。还够有三罐嘞，我要买两箱。
0: 好，买两箱来，还有三罐。甲你讲，你着食着，你着学到啊啦吼。梅香，你好梅香。
2: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看要一箱啊，两箱啊，一箱1500，两箱2800，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3: 我要爱迄个笋米油。
0: 好，来选米油，来53串，卡手较紧的，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
4: 嘿。
0: 要选米油哦。
4: 嘿。
0: 来55串，甲夏姐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要选米油哦。好，来蛋花姐来56串，甲夏姐56串来。淑花姐你好，淑花姐。
5: 嘿。
0: 要选米油哦。来蛋花姐57串，紧的，卡手较紧的，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6: 你好，
0: 要选米油哈，谢谢，多谢哈，为了专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
7: 好，
0: 不要选米油哈，好，来蛋花姐来61线，老仔爽啊，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
8: 好，
0: 要选米油哈，
8: 然
0: 后蛋花姐，你用我的油哈，恁认真到壁，照卡壁都袂黏啦，我讲来哈，来要这翠珠姐你好，
8: 我的油我都敢，
0: 好，来蛋花姐来62线，不要油来，你好，来来巡军饷，你好军饷。
8: 哎、
0: 要油来拿三串，要油拿三，来数下，你要数下，来半串啦，4串的半串，你卡手较紧的哈，阿姐阿勤啊，你好，要油吼，来等我一下，65串，65串，加紧啊紧的哈，困好啊，你要困好啊，
8: 哎，
0: 要油吼，好来来，四组来拿7串，来何方圆，你要不要油吼，来等我一下，拿是不是拿8串，阿姐慢来啊，你好，要油吼，来等人老等人老个叫丁哥来拿9串来阿哥啊，你好。阿姐要油吼，来等我一下，拿高爽阿小姐来，你要来闭环，你要闭环。
9: 选米油，
0: 要选米油来，国仔，恁拢内行的啦，为着专家人的健康啦吼，来亚芳你好。要油啊，等我一下哈，我讲查甫人爱出钱啦，查人做足辛苦的，查甫人爱出钱啦，你好，爱花你好。来对啊，来要油吼，等下来国仔6串，来要桂枝姐你好。要油吼，我来等我一下，来53串，阿小姐来你好。琼信大姐你好，
10: 我弟弟那个
0: 琼米油来后来54线的阿夏姐来，你好，丽珠姐你好，
11: 你好，
0: 不要油哈，
11: 当保存多久？
0: 保存拢当保存两年，当我姐啊，我这个上新的油拢两年哈，咱的油拢保存两年，拢拄啊才进口到位尔哈，来我想要你好，
12: 我们卸妆，
0: 好来来卸妆，57串卸妆，阿夏姐来，为你我改你好，这英兰姐你好，不要油哈，
13: 别一箱，
0: 好来一箱来，阿夏姐你好，玫瑰姐你好。
14: 你好，我要买
0: 一个。好，来好，等我姐我88线的88串来，丹凤姐，你好，丹凤姐。
15: 你好。
0: 不要油哦。
15: 我
0: 等我姐，等我姐，我讲你若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哦，真正讲即卖买阁有点数，一定阁拍95折，你做会好个啦。即卖买不但会好，全家人阁健康，卖阁食豆仔油啊啦。你好，来我介绍你好，不要油哦。来等我姐，咱再算吼，豆仔油都豆仔油的危险性，咱这食这上安全、上健康，阁免伫遐洗伫遐洗抽烟机。来，玉莹姐你好。
16: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吼，排油烟机洗得足辛苦的呢。咱用这油无油烟，妈妈嘛较健康，较袂去输油烟对吧？吼，来好姐啊，你好。
17: 好。
0: 要油吼。来等我姐来，梅香你好，梅香。
2: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看要一箱啊，两箱啊，一箱1500，两箱2800，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14: 我要爱迄个笋米油。
0: 好，来选米油，来来53串，卡手较紧的，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要选米油吼。来55串，甲夏姐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要选米油吼。好，来蛋花姐来56串，甲夏姐56串来，淑花姐你好，淑花姐。要选米油吼。来蛋花姐57串，紧的，卡手较紧的，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18: 你好，
0: 要选米油哈，谢谢，多谢哈，为着专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
7: 好，不要选米油哈，
0: 好，来蛋花姐来61线，老仔爽啊，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
8: 好，
0: 要选米油哈，然后蛋花姐，你用我的油哈，恁认真到壁，照卡壁都袂黏啦，我讲来哈，来要这翠珠姐你好，
8: 我的油我都敢，
0: 好，来蛋花姐来62串，不要油来，你好，来来巡军饷，你好军饷。要油来啦，三串要油来三，来数下，你要数下。 来搬船啦，四船的搬船，你卡手卡紧的哈，阿姐阿琴哪里好？

0: 不要油吼，来等我一下，六十五岁，加今仔日尔啊，睏好啊，你要睏好啊，不要油吼，好来来，说做来六十七岁来何方的，你要不要油吼？来等我一下，六十七岁六十八岁，阿先慢来啊，你好，不要油吼，来电力老电力老个只顶口来六十九岁来阿哥啊，你好。阿杰不要油吼，来等我一下，来高爽阿小姐来，你好，来闭环，你好闭环。
1: 什
0: 么油？没什么油，来国仔，您拢内行的啦，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啦吼，来亚芳你好。不要油啊，等我一下哈，我讲查甫人爱出钱啦，查人做足辛苦，查甫人爱出钱啦，你好，爱花你好。
1: 嘿。
0: 来对啊，来不要油吼，等下国仔六双，国仔六双，来哟，桂枝姐你好。
1: 嗯。
0: 不要油吼，我来等我一下，国仔三双，阿小姐来你好。琼姓大姐你好，
2: 我最近那个
0: 琼米儿来后来五十四线的阿夏姐来，你好，丽珠姐你好，
1: 你好，
0: 不要油哈，
1: 哎，当保存多久？
0: 保存拢会当保存两几年，两年当偌济啊？我这个上新的油拢两年啊，咱的油拢保存两年，拢拄啊才进口到位尔哈。来，我像呀你好，
3: 我们卸妆，
0: 好来卸妆，五十七串卸妆，阿夏姐来，为你我改你好，这英兰姐你好，不要油哈，好来一箱来，阿夏姐你好，玫瑰姐你好。
4: 你好，我要买人
0: 家。好来好，等我一下，我八十八线的八十八线来，丹凤姐，你好，丹凤姐。
5: 你好。
0: 不要油哦。
5: 好，
0: 等我一下，我讲你若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哦，真正讲哦，即卖买阁有点数，还等于阁拍九五折，你做会好个啦。即卖买不但会好，全家人阁健康，卖阁食豆仔油啊啦。你好来，我介绍你好，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吼，豆仔油都有豆仔油的危险性，咱这食这上安全、上健康，搁免伫遐洗，抽烟机。来，玉莹姐你好。
6: 我一早。
0: 好，来等我一下吼，排油烟机洗得足辛苦的呢，咱用这油无油烟，妈妈嘛较健康，较袂去输油烟对无？吼，来好这啊，你好。
7: 好。
0: 免油吼。来等我一下，来梅香你好，梅香。
8: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看卖，一箱啊两箱啊，一箱千五，两箱两千八，买较济较上啊，真春你好。
9: 我要爱迄个笋米哦。
0: 好来笋米哦，来五十三串，脚手较紧的，加今仔日一工尔，未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
10: 嗯。
0: 要笋米哦。
10: 嗯。
0: 来五十五串，甲夏姐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要笋米哦。好来等我姐来五十六串，甲夏姐五十六串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11: 嘿。
0: 要笋米哦。来等我姐五十七串，紧的，脚手较紧的，未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12: 你好，
0: 要选米哦，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不要选米哦，拍摄哈，最后一分钟啦，这一分钟过了，你啊拜拜甲我买油，六罐一千九啊八，我先甲你讲哦，无啊大个油袋啊吼，已经拢起价哈，为你我介绍你好，青龙兄，
13: 哦，
0: 你好，不要选米哦，
13: 有，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啊，即马目前所有进口的物件拢起价啊。咱的玄米油在外口市面上一罐350-540块，咱卖33尔，咱卖33尔哈，1900是六罐，今仔日1500你六罐，安会好无吼？甲你算看卖。来，你好，来金枝姐，你好。
14: 我卖一
0: 组。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65线，搁一组来卖小姐，你好，卖小姐。
15: 哎。
0: 卖一手两手，甲小姐讲哈，等我一下来66线，甲小姐66线，为你我加用你好。
15: 好。
0: 苏小姐，好，来卖两手啊。你买一手两手拢无要紧，但是我甲你讲，阿伯要食油、食健康的油、食这吼，你煮饭的时阵会记你甲我倒一个杯仔挂，倒咧煮饭的时阵，迄饭吼加偌香、加偌好食、加偌健康嘞，认真打电话，时间到啊。

0: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襄阳篇。在汉水流过地方有一座古城，很多襄阳。来到湖北省的襄阳市，也变热了，还慢慢的沉淀下来哟。刚行一襄阳，看到个黑色墙砖，然后斑驳的槐啊，跟每一座建筑，足像抗战三国时期的风云。襄阳的米啊，是当有层次的哦。在古隆中的翠竹难度，你做托托古年留下来探泡老十一。在前省的汉光水，你又做宽度最正式四江盐坊。来到亚非一条枪本体人重要。走省的去给路省是一份手碌碌辣多过年用用的。然后呢我披上一份甘甜的罗网卷。哎呦也好滋味啊，是来寻常人家特色。买起亚洲协议之上最温柔的代色，提亚味，无毒色咸啊，只有风采过山墙，初天的山野，要沿着牛唔吃，想要停下脚步，慢慢的行一行。襄阳的米啊，全部壮阳，但系有一种做专精沿着新冠度的温度。
1: 汗水流淌。浸润这片土地，岘山绵延，传唱无尽诗。

看见古朴的、现代的，融会贯通。前沿的、创新的、开放多元。

0: 从初识到走近，进而三顾，
1: 要三顾茅庐，还得请这位卧龙。
0: 羽扇轻摇之间，蓝图舒展开来。
2: 有北京飞往襄阳的飞机，
0: 四面八方的味道汇聚到襄阳，最后都成了襄阳路道。
3: 我现在就在襄阳的北街，
0: 最后都成了襄阳人。此刻，襄阳即是你我，我们携手，让平凡的变得完美，让稚嫩的变得成熟，让有创意变成无可代替，让一往无前变得锐不可当。满怀热忱奔赴幸福，

这是一个我与你跨越千年的约定，从历史到现在，无数美好的起源由这里开始。

0: 长，叹息，可惜矣。
1: 行迹于山水间，你仍能感受到那股天地间千年不泯的心神向往。历经千年俗常，约定亘古未变，

世人说，别离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最近，我总是在反问自己，乡愁是什么？是故乡一望无际的原野悠悠，还是穿越古今的历史人文？是故乡抚慰人心的人间烟火，还是感悟时代发展的骄傲与自豪？带上家人，自驾回到故乡的怀抱，映入眼帘的是多少次在梦里熟悉的场景。微风细细，云卷云舒，细品繁城乡村如诗如画的美景，在这里轻轻地聆听自然的低语，静静地感受农家生活的淳朴与惬意。雨里鸡鸣一两架，闲看庭前满园花。诗歌不远，就在心里，远方不远，就在脚下。大江东去，浪淘尽，数千古风流人物。这里历史悠悠，情怀悠悠，五声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张继赋诗，枫桥夜泊，千古流传。米芾米点山水，享誉中外。这些历史画面如同幻象般时而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由远及近，清风拂面，融入芬芳的泥土里，去拉近人和自然的距离。种子湾水库风光旖旎，大美田园，邀骑友相伴坝顶骑行，看碧波荡漾，观水天一色。诚信广场雾金牛传说，学堂传来书声朗朗，沿途醉人的光影，难忘的风景让我流连忘返，陶醉其中。在田山与梅花鹿来一场浪漫的邂逅，体味万物和谐共生的美好时光。凉水桥玉曲长墙，厚重苍凉，尽显乡土气息，传承千年历史。宜居宜业美丽乡村，是乡愁得以安放的基础。放下忙碌，来赴美好之约。白墙灰瓦，飞檐翘角，沿路可见仿古门、石砖路，与村庄环境相辅相成。门前半亩清幽地，可种花粮，可种蚬。村里干道硬化，房前屋后绿化，安装路灯亮化，农村改厕进化，垃圾污水处理无害化，造就一村一品显芳华，一景一物一乡愁。庭院美，环境美，村庄美，田园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让美丽乡村成为心之桃源，心之所向。生态与文化和谐交融，绿色与经济共同发展，水墨王坡赏荷塘美景，生态旅游乐在其中，梦中花园苗木蔬果四季不断。村民参与脱贫增收，柳林深处金蝉孵化，项目带动致富有方，青山绿水铸就生态引擎，光伏产业点亮最美故乡。漫步太平殿古街，斑驳的历史建筑仿佛诉说这里的前世今生。放慢脚步，感受岁月静好，质地绵软，

0: 清爽滑嫩的太平点老豆腐，咬一口，外焦里嫩，唇齿留香。柴火灶烧的锅巴饭，配上一碗米汤，更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珍馐美食，让味蕾舞动。樊城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承载了我乡愁的记忆。如今日新月异的发展，更寄托着我对未来的期望。在这里，巴士开埠，商贾云集，轻松体验一站式购物场景，种类繁多，应有尽有。这里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禀赋良好，产业基础雄厚。在这里，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白天可观天下奇石异草，晚上可游关圣古镇夜市，逛文创集市，看精彩演出。一线串明珠，酒水润樊城。在这里，一路四带十景的生动格局正悄然形成。相信未来，这里将有无限的可能。我在樊城等你来。
1: 汉之广以中有州，州如月兮水环流。渔梁州，诗人笔下的一方古渡，汉水之上的生态明珠。一州两岛，三水环绕，四城望州，两山映湖。将渔梁州定位为城市生态绿心、城市中央公园、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通过建设绿地、林地、湿地，做好生态修复大文章，绘就生态底色。如今的渔梁州75%以上的州体得到生态修复，全州遍绿，四季有花，处处是景，城市绿心的风貌初步呈现。2020年8月，环岛景观带竣工并投入运营，激活了渔梁州这颗生态绿心。 F1 摩托艇世界锦标赛让渔梁州走向世界，铁人三项赛、风筝节、花灯会、沙滩音乐节等逐渐形成渔梁州别具特色的文旅品牌，成为市民开展文体活动和休闲娱乐的优选之地。渔梁州将紧紧抓住襄阳，打造中西部发展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战略机遇，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让绿色发展的成果人人共享。未来，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生态绿心，一个有品质、有特色的城市中央公园，一个彰显襄阳山水形胜的生态岛、旅游岛、零碳岛，将会展现在世人面前，向世界传递汉水的魅力。

玄德两次隆中求贤，想见见这位卧龙先生，终于见着了。

我听见了古城传来的声音。时代的图腾里，那些面孔告诉我们来自哪里，去向何方。建筑是活着的历史，故事是凝固的时间。方圆之间，自有浑厚天地与古今相连。襄阳古城的气质始终一脉相承，他们正穿越千年的星河向我们诉说。

0: 将军，今夜偷袭必能重创敌军。不可不可，这样必然会伤及到无辜百姓，万万不可偷袭。将军，吴国将领该如何处置？
1: 我们与吴国开城相战，反投降之人去留。

0: 有诗远迎，别来无恙，
1: 请
0: 请。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
1: 好。

度给了我们无尽的滋养，因为有着同样的血脉，所以敬仰，所以感动。养护之人，昭明之文，浩然之诗，共栖于今日之你我。不到襄阳不识尘。

毕业路我们看戏的我富康也是吃我天的 View level 查过你想看各种地表在全部就在这就等你来论

甘食有饱困，甘困有烧半暝，甘有人陪你去佚佗。哥哥咱三年无见面，你到底过了好也歹？坐甘坐会稳，徛甘徛会知，半暝看电

0: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吃饱未？每礼拜六上届精彩的现场综艺节目又搁倒转来啊！
1: 大家有欢喜无？哎，给你拍捧哦，零四二三三八
0: 零。

0: 哎呦，头一盘这个冷盘都凉起哦。
1: 哇，
0: 好欢喜啊！
1: 哦，
0: 你爱吃多一项？
1: 我爱吃迄油鸡。
0: 你不是爱吃顶头迄只天鹅的哦？你不是
1: 爱吃炸豆豆？
0: 我吃顶顶的草就对了，凉虾壳，摕当去煮米素汤。
1: 赞。

0: 安尼穿了有澎湃啊哈！
1: 一定爱澎湃，那会使让人食无饱。
0: 头一首歌甲听完哦，巴肚就已经吼豆豆啊涨起来，一直霸起来，迄种感觉。
1: 对，真的太贼潮。
0: 来啦，欢迎收看咱的澎湃交流站。
1: 等你来挑战。
0: 啊，是讲今仔日这个菜已经穿到这澎湃啊！啊，咱伯乐哥啊，恁客
1: 杯减一项水果。
0: 对啊，减一项，咱最好唔是。饭后都要有这个甜点跟水果吗？
1: 对，
0: 啊，那无看你芭乐嘞，
1: 芭乐，
0: 恁芭乐嘞，
1: 去红办去啊，
0: 芭乐去红办去啊，上家好大大家了，咱的这个红白交流站的看板个办去啊，
1: 绝对是有分量的人才有办法，
0: 有分量的
1: 拔走，
0: 上面安怎控公务有分量。
1: 不是说有分量，就是有意义的。
0: 哦，有意义的，
1: 有意义的，
0: 什么款有意义的你分享？
1: 就是咱伯乐哥即马伫咱的。厦门、
0: 漳州，
1: 对，一带队带我们的台湾队的选手，去遐比闽南语的歌唱大赛，
0: 嘿，真正足厉害呢。而且哦，这是伫咧全世界即个当讲闽南语哦诶金曲大赛奖。而且哦，这几千人最后要竞几个，最后竞一个啦，
1: 对，
0: 就是要竞这个冠军。
1: 对，
0: 而且哦，目前咱即个台湾赛区嘛。听讲吼，咱台湾阁有四位吼入选到最后的这个决赛当中，
1: 对，阁有咱嘉纯姐，
0: 哎，就厉害，
1: 有咱公司的主持人嘉纯姐也入围了，
0: 真的很不容易啦，吼，所以伯乐哥吼要处理进程嘛有交代啦，
1: 哎，阿你讲我讲怪哦，
0: 出国进程吼有这个托付给我们啦，哦，交代讲咱一定爱好好啊主持，好好啊主持，不一定讲真好看，但是一定爱甲咱来到咱现场哦，参加咱这个比赛，这个表演加所谓贵宾服务了的好势，
1: 哦，
0: 所以咱首先咱欢迎咱两队的队长，
1: 请上台，
0: 来谢谢红队这边哈，
1: 红队啊
0: 白队这边。
1: 哇，我们保罗老师，
0: 好久不见呢，老师好，贺星河，保罗老师盖小姐嘞，
2: 好，我们的帅哥小刚，我们的佩妮，我们的美女，
0: 你好，
1: 你好，
2: 很高兴，我是台湾黑熊，我今天带我的团队啊，我们是黑熊歌舞团，
0: 欧熊团队的对啊，
2: 对，为什么叫黑熊歌舞团？歌舞团的能歌善舞啊，
0: 啊对，
2: 哎呀，
1: 要唱要跳都可以，
2: 舞。我食到母啦！
0: 啊，头前迄两字黑熊是表示哪？台湾国宝，嘿，国宝。
2: 不讲你们就不知道了。
0: 哎呦，
2: 我先 Q 一下好了。
0: 好。

0: 这个是我们台湾原住民的母语的。
1: 哇、
2: 哦，这厉害了！
0: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今麦也在拍婆啊了哈。
2: 有啦，有在拍婆啊。
0: 因为我是原住民，我们都住在山上，都在我们的台湾中央山脉。中央山脉有什么东西？
2: 中央
0: 保育类的东西。
2: 山脉有
0: 比较。
2: 有保育类的
0: 稀罕的，对对，比较少见的，就是黑熊嘛，哦，那个是一定有的啦。
2: 樱花钩吻鲑。

0: 可以最近的哪都有啦，
1: 青菜哪都有，
0: 对对对对，
1: 还伫两千块后边。
0: 黑熊是比较少见到，那在我们那边，我们常常看到黑熊出没。对，只要有农，只要有水果地方都会有它。
1: 啊，那真正拄到黑熊，这声变哪？
0: 我跟你讲，
1: 分享一下。
0: 第一，直接跑。
1: 直接跑吗？
2: 是吗？
1: 但是我
0: 你也是要招我，给你招
2: 我
0: 进来。
2: 我听到的是拢讲麦丁打。
1: 我听爱嘛是安尼。
0: 传说中哦，假假戏假戏，我跟你讲。你刚好就变成他的午餐了啦。
1: 啊，是讲射球啊，有人讲哦，
0: 我告诉你，
1: 射球啊，射到吼，迄只乌熊头会晕啊。
0: 哦，是这样子吗？
1: 嗯，我有
0: 好像没听说过。我告诉你，爬树熊比你
1: 更会爬。
0: 你跟他搞嘞，对的。所以我们那边出产什么？除了水果，好吃的水果。现在十一月快到了哈。甜柿哦，对，就在我们台湾最有名，就在我们那个地方。
1: 刚好水蜜桃，
0: 水蜜桃是在梨山或者是
1: 大拉山、
0: 复兴乡比较多。
1: 复兴乡
0: 海拔的问题了。
1: 好，
0: 对对 对, 對，
1: 谢谢谢谢蓝红队咱的保罗老师，再来咱白队盖小姐嘞。
3: 哎，两位主持人，
1: 哎，你好你好，
2: 大家好，
1: 来自哪位？
3: 哎，我来自吼，迄个安镇永进。
1: 哦，永进哦，
2: 顶顶
1: 哪里啊？
3: 安镇基亚边的那边的。嗯，
0: 对对对。
1: 哦，啊，恁的这个歌友会合作啥？
3: 合作吼，桥岸松林。
1: 桥岸松林。
3: 哦，桥岸
1: 是按照合作桥岸松林。
3: 桥岸松林就是我家己有一个秘境。你的秘境合作桥岸松林。
1: 哦，我拄仔都要讲咧，我本来当作是迄 hotel 的名，讲，不是啦，
3: 不是，那是我有一个秘境，你爱 Google 哦，
1: 都有啊，
3: 嘿，都到我迄个秘境，是
1: 啊，今仔带偌济人来？
3: 今日吼带四个哈，帅哥，三个美女，
1: 是，要来参加这个比赛了
3: 哈，参加吼在大力哈，电视台，
0: 我当作在说。我抓规团，我有咱车伫外口咧等咧，顶起还袂
1: 出来啊！
0: 我有咱车伫外口。
1: 好啊，安尼咱红队，咱要先派什么人？
0: 红队，
1: 嘿，红队
0: 是，既然是队长了，就队长先唱好。
1: 队长，那是保罗老师要先唱吗？
0: 因为我刚刚来说，我记得我们的主持好像有三个人，为什么今天一个？
1: 嘿，红伴去啊，今天一定要红伴你。
0: 对对，我想说是因为有黑熊出没，转避起来。
1: 你知影黑熊爱食芭乐辛酸。
0: 是啊。
1: 安尼，咱这个带来什么款的歌曲？
0: 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个歌呢，刚刚听到音乐都准备跳舞了。
1: 是哈。
0: 欢喜来恰恰。
1: 来，破声两三声挂断投票，谢谢。
2: 吹落了。

0: 欢喜来恰恰。
1: 啊，真爽啊！哎呦，那你叫俏皮啊，大哥啊！啊，
0: 不是今天呢、啊，其实我今天只用、
1: 欸、一起来。
0: 对对对对对，我不能抢我们美女的风头啊！
1: 哦、嗯，要吼，
0: 真正的
1: 就用心在跳的嘛。
0: 有很用、嗯，我也很用心啊，
1: 很用心在唱。
0: 有，
1: 我弹多少块大哥吼，卡个诶吼，对，
0: 卡油啊。其实很累呢，
1: 很累哦，
0: 天嘛，
2: 哦，
0: 又要唱又要跳，其实是
1: 很累。人讲吼，要做迄个唱跳歌手，无只简单啊。
0: 不简单啦，
2: 哎，体格也肥活量又很够。
0: 是、
1: 啊，大哥肺活量是一块了，
0: 我那个还可以。
2: 这颗音箱。
0: 对，我是跟我师兄学的，我的师兄
1: 是你们的，
0: 就是恁另外迄个主持呀。哦，拔啦，
1: 拔了，
0: 哇，这个。水啦，哎呦。
1: 饮啦，喝大啦。
0: 对呀、啊，这首歌真的很棒。我开始在学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好像在十一月好像要出来。
2: 你是不是知道他有在看？
0: 啊，
1: 你是不是有在看？特别加工，没加工喝我也不要紧的。
0: 没，这一定要讲的、啊，
1: 一定要讲、
0: 哦，因为他是我的师兄啊。对啊，因为那个 MV 里面有我、
1: 啊，有你啊。
0: 对，
1: 你马上
0: 今天出来的跨掉这家行嘛？
1: 这家行。
0: 然后最后他们喝酒，他们我们有真的有去喝啊，
1: 真的有啉吼、
0: 哦，有喝，最后买单是我。
1: 阿尚达，嘿，我等没问你
0: 啊。对，就是我买单，因大家都走了了啊。
1: 啊，你也不叫我两个去。
0: 不是，我叫我灌了醉啊，我灌了醉，我都走不去。我起来的时候一个人都不见了。
1: 拢无人。
0: 结果对小姐来说买单，
1: 买单。
0: 哎呦，我灌了，我起码。什么经验？
1: 村里娘，你嘛？
0: 是，我刚才要跟我炸鸡啊！哦，有带钱，不然的话哈，
1: 刷金麦弄一张刷卡。
0: 他那个有刷卡吗？我不知道嘞，他就只是拿现金啦、
2: 啊。啊不，因去黑可能无法多刷卡。
1: 哦，
2: 啊、
0: 是
2: 黑黑三打嘛？
1: 黑三打会当哦，这个赊账。
2: 啊，真的吗？
0: 是
2: 不
0: 是欠巴拉啊？为巴拉都会使。
1: 为一只巴拉会当和你欠两个。
0: 安尼吼，啊巴拉听着，我今麦是真暗嘛。
1: 两个月会当哦，这个很小很一
0: 摆。这首歌真的好听啊！哇，这个巴拉真的哈，出道三十年了。
1: 有影。
0: 哇，横跨喜剧，这样那个主语主持界，炸都爱出来呀嘛！
1: 炸
0: 怎么要等三十年后才要出专辑呢？对呀、啊，我希望我有能够。
2: 你是不是派你来？
1: 对啊，是不是？
0: 没有，
1: 一早无卡电话，
0: 吼，公约
1: 好大，厦门的无用吼，
0: 不，
2: 绝对无。
0: 真的没有，我对天发二，没有
1: 发二年。
0: 对，
1: 当中发加四，你敢拿发二年？
0: 没有，因为其实这首歌，因为 MV 里面好大了有我嘛，
2: 对，
0: 所以希望下一张专辑也有我啊。
1: 哦
0: ，MV 希望有我啊，也有曝光嘛，
1: 也有你有我，
0: 希望我们把它这首好大啦。一个能够唱片大卖啊！
1: 是，
0: 听说是八点档的片尾曲，不简单啦、
1: 啊。
0: 哎呀，哎呀，
1: 马克，咱的保罗老师吼，给咱倒
0: 上哪里？他因为把他的房子的那个都已经拿去抵押了，
1: 抵押了
0: 阿伯
2: 就为了这张专辑，
1: 一胎二胎个带出来啊，那
0: 的对，
1: 就辛苦。
0: 大家看到了，然后美丽金马的几
1: 年，
0: 赞呐，
1: 比比拢公共出来哈。
0: 不过最重要是记得哦，电视机前面爱卡点位啊，看完了点位按赞了，那个要。打电话进来啊！
1: 对，
0: 待会我们还有很多的表演呢、啊。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2: 还有四位美女，
1: 谢谢。哇，就搞跳哟！范姐应该，我相信蛋也可以出来，
2: 能歌善舞。
1: 人就已经来到台中了嘛，不用白不用啊！好，来，咱过来排队第一组，艾伦要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天对我笑》，来三声，拖声挂掉，谢谢。

0: 哇，好听的歌。
1: 小甘你好，佩妮
0: 你好。
2: 哎、
0: 欸，刚刚谈多少舞进贵宾哦？
1: 哎、欸，有，刚才有在这边练习，
0: 有在后面伴舞呢。
2: 今天能歌善舞，
0: 哎，那、啊、我你刚去唱的时阵，后边开始无人跟你跑步哈、啊。
1: 哎、欸，因为会跳的都在后面，还没有准备好。
0: 哦，哦还在准备。欸、
1: 对，我要在这边哈，先广告一下啦。
0: 是。
1: 哎、欸，因为我们在学国标哈，真的是要每天练习。
0: 好、嗯。啊，
1: 然后我们都是会去嘉义哈，嘉义爱舞。
0: 对。
1: 哎、欸，然后有一个翁老师，他带的学生非常多，
0: 就搞跳国标、
1: 欸，会跳舞啊，然后在那边学习，有一群喜欢跳舞、喜欢唱歌的好朋友。
0: 嘿，听人咧讲哦，国标舞除了这个吼姿势、曲势100分以外吼。表情上最重要，
1: 没错，
0: 很夸张哇！伊咧好贵耶，你这刚刚无够夸张，来陪你来姐，来来来，哎、欸，对对对，哦，你这边就是要跳国标一点哦，你无跳国标无菜，就无菜哎吼，真的嘞，国标是不是真的？那个他们的表情是非常生动、非常丰富的
1: 表情，还有配合呼吸，嗯、哦，这个就是重点。
0: 嗯、啊，大哥刚好比赛过啊，国标舞的部分
1: 还没，因为还在学习当中。
2: 哎、欸，可是我刚刚。看你们这样子跳，什么曲风都可以、欸。
1: 刚好有恰恰跟伦巴，哦，嘿，刚好是国标里面的，算是拉丁的那个曲目，
0: 拉丁系的的对啊、哦。
2: 真的很厉害。
0: 啊，那踢踏舞嘞？
1: 踢踏那个就不属于国标里面。
0: 哦，卡波、
1: 欸。对对对，
0: 卡波讲一个族群的对啊，
1: 哈、
0: 哦，很非常的厉害、嗯。啊，所以蛋姐后边够有精彩的表演哈。
1: 啊、对，里面还有很多的好朋友，嗯、
0: 好朋友，
1: 像我们的静芳啊，
0: 啊、哦，
1: 还有我们的啊。芝华、哦、那个都是出片歌手，
0: 哦、是，
1: 是，呵，这拭目以待。
0: 好，
2: 谢谢，
0: 感谢你，感谢。
2: 哦，今天两队拢会晓唱，佮会晓跳，
0: 都是有备而来。会当讲哦，非常重视咱大力哦，为大家所准备的这个舞台。哦，因为起来哦，拢会当奉上到咱这个全国，只要恁家有电视的，无、电视的，买当用这个网络直播。咱昨昏有宣传嘛？咱昨昏这部顶头宣传讲，那厝内无第四台的，你嘛无 MOD 的，变安怎？手机拍开哦，啊，你甲输入。大力电视台直播
2: ，Google 搜寻，
0: 你得当看到精彩的节目、哦啊、希望大家有闲的小姐伴来给咱倒刀片，好、哦，倒这这个评审，好、哦，谢谢。来，再来北队第二组，
2: 哎、欸，红队，哇，红队、
0: 啊，哦，红队哈、欸，
2: 红队第二组小静要带来好听的歌曲，11号码头，
0: 来，好听的歌曲，卡三声挂掉，谢谢。

0: 哇，
1: 太帅耶，太帅耶、哦！哇，来，
0: 四位
1: 欢迎欢迎，一起到前面来。
0: 啊、是五位美女。
1: 哎，谭都啊，刚是跳步跑步，刚是这团。哎，是哦，
0: 是三裤
1: 才紧换好啊、哦！哎，别说新娘新娘进场，一概拢要换三梳呢。
0: 对对，
1: 你今仔准备几梳来？
2: 哦，四梳。
1: 细梳哦，
3: 对啊，
1: 细特总共准备细特要来表演。
3: 我们水亮亮舞团、
1: 哦，水亮亮舞团，
0: 水亮亮，
1: 嘛是伫咱中埔地区吗？
3: 田中。
1: 哦，田中哦，哦哇，真好呢。
0: 代表真正最用心的。
1: 所以只要田中有啥物款的这个宴会，伊拢会出现的，对啊。
3: 对对对。
1: 真的哦，所以那是有需要大家吼、哦，一定爱给小小报销的啊，到分享一下。啊，姐姐嘛，穿了真水呢，哈、
3: 哦。
1: 其实感觉那阵
3: 嫁多囝，能看到帅哥美女。
1: 真的哦，你也是美女、啊。
0: 跟他新娘啊嘞，对不？
1: 新娘啊，
3: 我们红队啊，
1: 红队啊，穿个红泡泡。
3: 我打扮。
1: 嗯，而且当作技术是那阵的嫁多囝时阵穿的那束的，有多囝无？
3: 有。
1: 有吼、
3: 哦。结婚了。
1: 已经结婚了。
3: 啊、对。
1: 哇，穿个那真水呢，哈。
0: 真
1: 的。哎呀，所以今仔日这个来到大理有欢喜无？来唱歌，很开心哦。
3: 对，
1: 啊，重要是讲哦，有招人来投票来看这个无？招偌济？
3: 哦，招几万票嘞？
1: 几万票诶、哦
0: 啊！
1: 你来确定哦？
3: 可是打不进来。
1: 几万票诶？
0: 打不进来，
3: 打不进来，占线。
1: 足侪人是安尼吼，哇！伫咧台顶讲哇，招人招偌济吼，招甲吼一本机啊，招几大摊，啊，结果吼开票开了哈，
0: 百外票，
1: 一汤匙哦，剩一汤匙尔，你看袂？没啦，相信大姐一定
3: 就
1: 这人诶、
0: 嗯。
1: 呵，谢谢、啊、我们待会拭目以待
3: 哈、哦。
1: 谢谢谢谢，感谢你，
0: 很棒，
1: 感谢哈，就出名，
0: 真
1: 诶，就大团哈。好，来，再来，咱诶这个北堆哈、哦，北堆第二组赖正宏要带来这首国语歌曲《雪落下的声音》哈、嗯哦。啊，所以拍声两三声挂灯，才袂占着线哈、哦。谢谢，
0: 很有意境的歌曲哦。

0: 哇
1: 哇，
0: 真高潮啦！个真高潮，
1: 意境非常的美。欸、整体这个尾宾大哥有什么选择这首歌曲？
2: 第一个，我们是白队嘛，所以以白为主题啊，
1: 下雪
2: 跟雪有关，
1: 色都是白色的，
2: 所以今天一身白。
1: 啊，恁两个是为什么要骑个遮开？
2: 因为我骑哩较温暖，
1: 较温暖吼。
2: 对对对，
1: 快哦，
2: 没啦，没啦，都落雪呢。
1: 小夸啊，敢会紧张？应该袂吧？
2: 没啦，
1: 不会紧张啦，哈。对啊，所以今天哩这个画面，哎，姐姐也很会跳呢，
3: 真的身段很柔美。
1: 舞得练吗？我、哦、在教跳舞的，
4: 教跳舞的。
1: 哇，我想讲，原本想讲，咱的这个新曲盘吼，我们另外一个综艺节目，有时拢会规团人来跳。哦，那是有欠人吼，需要姐姐来倒沙缸。
3: 万秀
4: 有，
1: 万秀，我们是那个万秀舞群的。
2: 他是我艺兼部的同学。
1: 哦，真的吼、
3: 哦，难怪默契这么好。
1: 啊，伫厝的拢会特别练吼。
2: 伊会甲我雕。
1: 雕啥？
2: 雕我的动作。
1: 哦，动作吼、
2: 哦。对对对。
1: 姐姐一定对这个美感。哦，对这个姿势，哎，较有研究嘛？
4: 对对对对，比较要求、嗯。
1: 要求。
4: 对。
1: 安尼，嗯。
5: 整体服装造型设计。
1: 服装造，所以今天这书嘛是自己设计。
4: 对，我自己设计的。
1: 哇，好配啊！配你的设计这书
4: 哦。哦，他今天就很棒了，他配的非常好。
1: 他今天配的这样子。
4: 100分，
1: 100分哈、
4: 哦。如果头饰上面再加一些，
3: 再加一些哈，
4: 会更好。
1: 可以加什么？立即定和底。立即定来和底，刚才
4: 说好。薄纱不适合。
1: 哦，不适合
4: 一个薄纱，黑黑的这样子。
1: 薄纱哦，
3: 有一种
4: 黑黑的瓦
3: 奥黛丽赫本。
1: 薄纱上好拢把那边砍起来最适合啦，哈。
3: 朦胧美，
4: 隐隐约约的朦胧的美。
1: 朦胧美。
4: 对。
1: 立即定的帽子啦，
4: 是那种浪漫的
1: 哦。赶紧，
3: 我等下加温到迄个头网啊门。
1: 等一下中有时间，你赶紧赶登去摄影棚，好、哦，咱的公司铁博来滴，好，铁博来滴。好啊，谢谢，感谢你们，感谢您来参加，
2: 谢谢帅哥，
1: 谢谢。
2: 给你卡电话啊，排队只卡哦，
1: 卡电话，倒球票，哎呦，哇，哎呦，连这。
3: 仙女都来表演，
1: 连退场的时阵都很有仙气
3: 呢。真的真的，
1: 谭多应该爱，人家应该给他吊一个钢丝和一位钉头，你慢慢安尼。
3: 跟他黑白蛇传黑
1: 舞。不要紧，另抓咱再来起，另抓我是找 Penny 先来起，和先吊黑钢丝。
3: 我来的代表安全
1: 哦，这个重量测试、压力测试了哈。来哥再来，红队第三组。
3: 好，红队第三组，凯凯跟邱喜盈带来好听的歌曲。千金泪，
1: 好啊！甲咱拍破啊，两三声挂断，谢谢。

0: 赞哦。哦，
1: 今天那大哥又见到唱哈。
0: 哇，大哥又见面了。
2: 老师又见面了。
0: 不是老师啦，嘿，
2: 来陪
0: 美师啊啦。
2: 佩妮美女
0: 啊。
1: 你是小刚老司机。
0: 老哦，小刚老司机吼，专门咧开车。哎
1: 啦。
0: 啊，专门只要恁愿意吼，我拢载恁来去四界七趟，游山玩水。啊，去一挂趣味的所在行行安尼吼，
2: 哎，
0: 爱刷到位，往左边一步吼，大哥较过，那就两个要刷到这远着，
2: 没啦，啊，好朋友，
0: 好朋友哈，
1: 你是同学吗？
2: 我们对之前是歌唱班的同学，
1: 哦，歌唱班，
0: 之前阿进呢？
2: 嗯，现在没有。
0: 啊、现在为什么？什么原因无啊？
3: 感情无偌好。
0: 感情无偌好，感情甲放一边就对啊。
3: 啊，无我们来愈徛愈远。
0: 哎呀，我看恁中，而且吼、喔，迄一开场，人通常一般迄个的，就是掠脚步吼，哎、欸，音乐走来是为足远的所在惊我来。恁是一开场惊一人向一边去呢？
2: 看到美女会惊啦。
0: 哦、会惊吼、喔，啊，你看到帅哥嘛，嘛小可。
3: 啊！你无徛我边啊，我袂惊。
1: 哈哈哈！真够恭维。
0: 哇！啊，恁来自即个中华下头吼。
2: 对，下头。
0: 下头过来。
2: 下来故乡。
0: 哦，过来，家差不多要偌久？嗯，
2: 差不多40分钟。
0: 哦，40分钟哦。嗯。
1: 啊，你是为位迄八卦山隧道？
2: 八卦山隧道对。
0: 哎，啊，若行路行来，即个家要偌久？
2: 我看，哦，这爱几工
0: 个？爱几工个啊？哇，大哥，今天你来个叫我欢喜无？我看真欢喜。
2: 第二次啊，
0: 第二次啊，因为
2: 8月10号来一次，这一次
0: 阿袂像哦。伫咧昨昏这里哦，大哥的已经甲我预告啊，伫咧 FB 顶头吼，甲我传讯息啊。
2: 我今日袂记得我，
0: 较有可能袂记得你。大哥的这个记忆点真尔深着。哎呀，大概拢会先啊传讯息啊，我要来对比赛啊，期待哦再一次相聚啊呢。啊，后一届当时。嗯，三个月
1: 啊！
2: 你若欢迎我来，我
0: 当然嘛欢迎。
1: 欢迎的呀！
2: 我的台队足坚强的，
0: 足坚强的吼，今仔叫偌济人？
1: 听会出来？
2: 啊，你咯？嗯，哇，
3: 2万啦！
2: 我看用拖拉裤站来。
1: 哦，拖拉裤。
0: 2万，
3: 大哥，大家拢用来
0: 播放松吼，
3: 点睛。
0: 真正假的啊！
3: 点我才困。
0: 弄安尼讲骚扰。
2: 不多啊。
3: 对
2: 手太强诶，因为阮拢做熟悉。
0: 两队拢有熟悉吼。
2: 哦，做熟诶。
0: 通常迄两队熟的两种结果啦，哦，一种就是吼，哦，互相厮杀啦，杀得你死我活。啊，另外一种是啥，啊，就熟悉无好啦，安尼咱就
1: 大家拢卖
0: 票，哦，咱就分配卡，吼，啊，你遐卡50票，我再扣50票，卖差伤济就好啊。有诶是安尼呢，
2: 啊，恁
0: 是倒一种厮杀，还是要和平诶？
2: 拢好啦，
0: 拢好，
3: 相知相惜啊！因隔壁村俩，
0: 隔壁村咧，
2: 相知。
0: 每当冤家想严重，无来找甲一尊的，看变哪。
1: 还是恁家大家拢是咧做媒啊？
2: 无，阮唱歌兴趣拢有咧联系。
3: 啊，平常拢会见到。
1: 哦，都会互相见。
0: 啊，即摆拢退休啊嘛？
2: 对，
0: 退休啊，快乐的生活啦。为什么退休？我们刚刚用麦克风讲。呀，你我刚讲你想赢呀？
1: 你讲我大刚有最近做工课。
0: 伫咧做当中，拢甲伊某讲哦，我搁咧上班咧，我搁咧上班咧，啊，逐工拢走嘴。
1: 伊某拢唔知伊退休。
0: 结果伫做某当中讲我退休啊。
2: 好啦，
0: 好啦，谢谢大哥，感谢你，
2: 谢谢。
1: 哎，真正拢真够唱。
0: 就趣味吼，
1: 嗯，
0: 对，靠边暖吼，一堆啊，比一堆搁较厉害。好，再来咱白队第三组华哥啊，要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望月想你》。
1: 电话三声挂掉哦。

0: 哇吼！哎呦，后边这个姿势 take 一个 take 哇！
1: 麦叮当
0: take 一个，哎呦，水，来前面请，再回来，
2: 哎美女好，
0: 哇大哥马高强呢，我想讲后边还跳舞这高跳啊，竟然还没有抢过你的风采呢，
2: 都开始哦，
1: 往前这样嘿。
2: 拄只拄开始啊，个那摇那跳，感觉有较喘啊，
0: 有较喘哦。
2: 用用头啊，唱了较无遐好。
1: 袂啦，
0: 安尼个无够好哦。
2: 哎呀，我感觉
1: 安尼是。
0: 哎，你叫我不要喏，我大刚就说，我马上就紧张
2: 咧。我无练迄唱跳啊，无多哦。
0: 唱跳吼，大哥会当去运动爬山啊。
2: 哦，我大刚拢咧
0: 啊骑脚踏车。
2: 无咧。
1: 哎，大刚
2: 拢爱擦菜哦，擦七八十行。
0: 到今麦嘛爱炒菜，
2: 系啊，
0: 大哥伫嘛伫餐厅吼，
2: 我伫家己开自助餐呢。
0: 哇，迄自助餐就真正有影厉害啊！
2: 用我开做，
0: 我现在就就是安怎，很羡慕，而且吼，就是感觉迄开自助餐有够厉害啊！你一个人，你爱去想遮济菜色，
2: 对啊，
0: 而且吼，可能你拢几点开？五点、四点半？
2: 拢五点就起来开始啊！
0: 我讲
1: 备菜，
0: 早起，
2: 早时五点来去买菜。
0: 啊，几点营业？
2: 哦，到十点半啦，十点半。哦，
0: 恁做中昼的，啊，暗顿敢
2: 有？暗顿嘛有啊。
0: 迄足厉害，因为我有时啊，以前伫咧高雄哦，去食即个自助餐，只要一入去拄啊开门，哇，迄逐项菜拢烧烧啦，而且拢拄啊炒好，迄物件烧才会好食。
2: 对。
0: 哦，啊，大哥，你的拿手菜是啥？
2: 哦，我糖醋排骨。
0: 哎呦，
2: 对啦，
3: 很好吃，我有吃过糖醋排骨，很棒，
0: 就好食哦，糖醋排骨。
2: 连刚来讲哦，我请恁食饭哦。
0: 真正哦。
1: 谢谢。啊，大哥嘛是。一片歌手呢，起码嘛是出唱片的歌手呢。
2: 有啊，我出诶出一堆我的单曲。
0: 是啊，多方面发展的对啊。
2: 啊，这是诶落起来做纪念的啦。
0: 哦，做纪念，有钱无得开，敢是有
1: 钱无得。替自己圆梦啦。
0: 啊，圆梦哦，
1: 爱唱歌嘛。
2: 对啊。
0: 我想讲哦，有钱啊，唔知要开会倒过去啊，无得。
2: 啊，迄个歌名叫做《爱你的剧本》，
0: 爱你的剧本，
2: 诶 ，YouTube 给点来的。来听了，
1: 还是大哥你小可唱一下两句的副歌，
0: 你拍一下歌也不要紧，小可拍两句啊。
2: 无聊的时阵，陪伴孤单情人床，想你的时阵，你甘有缘的

0: 赞哦、喔，这个好唱诶、欸，
1: 啊欸、清唱诶、欸，系啊，这是向下的歌。
2: 哦，这迄、那个，嗯，诶、欸，一个老师。
0: 老师写诶、嗯，哦，啊，等一下，迄咱柜台底下吼，爱加六钱，拍什么三句嘛吼，三句的歌，
1: 跟
0: 咱唔拿，跟咱唔拿吼，你讲在算到遮精准哈，啊、大哥拍遮一个，
2: 我另外介绍一寡会员甲公司安尼。
1: 哦，谢谢谢谢，
0: 啊，谢谢大哥，完了免，安尼我拄啊
1: 拄啊，变相缴费啦，
0: 拄啊迄段吼。嘎掉哈，嘎掉，没没修，没修。
2: 好，谢谢，
0: 谢谢大哥啦，感谢，谢谢，谢谢，哎，谢谢。好，安尼来哦，哈，未来公布我们这个上半场诶，这个票数啊，哈，来，我们的红队几票？
1: 哦，红队307票呢。
0: 307票想啊，是谈到不是大家拢讲万几票吗？不是讲两万几吗？啊，那跟他307票，红队诶，那也差
1: 不多。你带空啊，拢占线，拢占。
0: 我拢占线，啊，你咱也唔对，因为咱公司的电话线在20线
1: 尔。啊，
0: 拍死拍死，因就认真卡嘛。哦，卡到那300几票
1: 就
0: 中掉。
1: 我跟您讲，您卡电话就是卡一盖，
0: 对，
1: 伊都计票啊。
0: 因为咱一个门号，
1: 对，
0: 一个门号吼，伊就是算一票。
1: 对，
0: 哇，你。伫咧唱歌的歌手咧唱，唱你拍100摆嘛是一票尔，对你两三声。
1: 啊，领导那是楼顶楼卡，每一楼拢有电话，你有每一支电话拢去甲卡。
0: 即卖什么
1: 年？什么
0: 年代啊？个什么年代？个人咧打楼层拢无共。
1: 手机啊，大概一人一支嘛。哦。反正你电话号码无共款，就是一票就对啊。
0: 手机就可以了啦。
1: 对。哦，
0: 好，咱红队是307票，安尼白队咧。
1: 196票，
0: 忽然之间在要念了，196票。
1: 他都排队嘛，不是讲嘛是差不多。
0: 一个讲20000几，红队讲20000几嘛，啊白队讲10000几，哦一个307，一个197，嘛我买200票啦，差不多，哦差不多，不要紧，咱等一下吼后边单这个录回来，
1: 哦
0: 继续加把劲。
1: 我了看买敢有加1000票
0: 啊？对啊，因为常常吼，咱这个已经嘛举办真济届啊，哦非常多次的这个红白交流战，哎有诶顶半段哦赢诶。赢赢叫博个输输去嘛是有哦，
1: 逆转胜，
0: 逆转胜的也是有哈、哦，所以加把劲，千万唔通松懈了哈、哦。好，安尼咱今仔日这个时间段吼，啊，有缘嘛是需要进入咱这个重要的时间段，哇，希望咱规段的这个节目吼，其实讲真正的吼、哦，小刚陪你，甚至吼、哦，咱像伯乐哥，咱伫咧遮主持吼，咱无探汤无探料，只是和咱探一个无用哦，会当为着咱收看这档这个节目。各位遮个观众朋友，恁来做一个服务，
1: 是、
0: 啊、所以希望和咱一点仔心结，吼、啊，咱毕竟即卖龙哥，吼、啊，包括齐杰，包括伯乐哥，拢伫咧即个国外，啊，嘛是伫为着咱台湾继续伫奋斗，继续伫拍拼，哦、啊，咱目前即搭都交代和小刚甲佩妮为大家来做即个服务，
1: 咱袂当漏开
0: 的，对啊，所以那是大家有需要的，等一下听龙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哦、啊，千万唔通转台，等一下这部游玩非常的精彩，谢谢，感谢，
1: 谢谢哦。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100%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不管煎、煮、炒、煎，拢适合。卖阁予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卖阁予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规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100%玄米油。
5: 食五六年前，我的抽烟机哦，哎、欸，五六年唔捌用清洁剂洗啊，我拢在那沙拉都泡泡。
6: 哦，安尼偌好啊，偌赞！
7: 我觉得它很干净，
8: 干净哦。
7: 啊、那量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哦，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8: 真的哦，
7: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啊，很棒。
8: 真好用，
9: 真好用哦。嘿，厝内底这个灶卡拢规规拢清洁，
8: 拢袂油蜡啦，
9: 拢袂油蜡吼。
8: 哎呀，今年要真正再去煮菜，清洁再煮菜。
10: 油食足久啊。
11: 哦，食了好无？我咧油好无？哎呀，
10: 食了好啊！你许清洁佫做好势，拢袂卡油。
11: 拢袂卡油吼，足厉害吼。
10: 哎，来你等我咧。还佫有三罐咧，我要买两箱。
11: 好，买两。你即马即导播啊，该翕看即马几度？即马油是几度吼？哦，因为咱这油吼，即马安尼150度，你若一般啥油安尼开始清烟呐吼。但这個油吼，加差不多200几度才来清烟，哦，所以为什么用玄米油恁兜袂清油烟？什么原因？因为这玄米油伊本身呐，伊的发烟点较悬，哦，较悬就是讲比较上较袂清油烟。即马全台湾的食安警报，这致癌油已经扩大到吼回收价，即马回收144栋俩，哦，而且能2.7万再回收140，回收率不到4%。这苯丙比超标是4倍啊，所以这致癌，这一级致癌毒素吼，即马目前扩444种产品，360家业者，啊，佮有这个问题有波及到1380家学校，学校1380，这个、联华食品、老协珍呐、味全呐、连国防部啦、金色普丰啦、路易莎、丁丁、美容、贵族士啊，足侪拢对啦。一寡以前我嘛定在食啊，比如我像这个这富航豆浆的这个经典饭团，这个、我定在买，哦。过来，这什么林聪明的啦，什么有这咖喱饭啦，足济足济厂商拢因为安尼啊，啊，这叫投标着，投标着了吼，都出代志啊吼。所以我即马都借这个机会哦，咱来进一下这个薯条来吃好啊吼。165差不多啦，哦。你看咱这个钱吼，也未起什么油烟。哦。啊，前段过来进一下鸡块的吼。啊，这钱差不多，钱的时间是大概是差不多5分钟至6分钟。啊，我拄好先怎讲，啊，咱先怎来钱，哦，先怎来钱，啊，钱起来先怎，阮怎做暗顿怎甲食掉，哦，安尼吼，大家怎，这个做一减二个，忙了啊，拄好先怎洗两领裤，吼，啊，这油免上买吼，好，来，过来吼，要甲大家讲，为什么要叫恁食玄米油？因为这心血管的疾病哦，都侪拢是食油脱掉的，但玄米油食起来吼。不但安尼，咱这有观众有食，这是亲身的见证哦。这泸州一个林小姐吼，本来健康检查三酸甘油脂拢2000外哦，结果食玄米油了吼，先降落来600，尾下佫降落来225，即摆拢正常啊。敢食油尔呢？为什么食这個玄米油会遮好用？因为吼，玄米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做谷维素。谷维素吼，你若即个内行你就知，保健食品内底足侪拢有掺这个谷维素哦。这谷维素伊的好处是安尼。也好处就讲哦，伊对着咱的这个这身体当中，咱每一公克玄米内底都有17.18，这是全台湾上悬啊！你找袂到第二间比阮较悬的。以前根本台湾人都唔知好食这个油，我若无电视顶面介绍这个油，即摆其他东亚拢对我咧卖玄米油啊。但我来讲，这物件还是有差啦，一分钱一分货哦。咱的谷维素加这个这，咱的植物固醇有偌悬哦？咱这个是双一万的，外靠市面上你拿4-5千算就管的，我的玄米油是双一万的，这是咱的这个这日本中小学生指定营养午餐的食用油，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脂肪酸比例，好，世界第一名的对了哈，世界卫生组织评选最佳食用油，超过50个国家营养专家拢推荐咱的这个食用油，这个这神奇的玄米油，这个、油来对于黄金呐、啊，玄米油不是新品种啊，这已经伫国外流行100几年啊。玄米油两大核心就是第一就是谷维素，第二就是植物固醇。为什么我叫恁煮饭的时阵倒一杯下落，倒一杯下落吼，甲饭做煮，因为恁即马食的饭内底拢无胚芽嘛，这就是说胚芽油，这是规粒米落去转油，所以伊保持着上盖完整的营养，自然保留那个完整的营养。伊的谷维素每一公斤有17181的 ppm， 哦，这是你也当去比啊，专台湾所有的玄米油你得摕来跟我比吼。植物固醇一公斤内底有15530，吼，这拢爱世界认证，吼，这未使啥欧白讲，吼。啥物叫做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就是吼，伊甲胆固醇吼，伊会甲黏条条，伊会入来了吼，伊会甲你的血管内底胆固醇啊，甲伊排掉，啊，吼，这个好的这个植物固醇留伫内底，然后你食了等下吸收，咱食物件吸收胆固醇嘛，对吧？啊，你食植物固醇了，伊甲胆固醇黏咧，因为伊的结构甲胆固醇真共。入去甲肠仔底了两个互相烧前位了吼，就减少你的身体就减少吸收胆固醇，你就较袂有心血管的疾病。伊是这个原理。啊，佮有谷维素就足济人有这个主神经失调啊，你捌听过啊？都脑神经失调啊？这吼谷维素有足好的营养神经作用，会当改善着神经功能的失调， 改善到咱内分泌的障碍，佮有精神失调，所以暗时啊歹困的啦，然后神经衰弱的啦，性地歹的啦，焦虑的啦，也是讲更年期的障碍啦。你若食这款油，对你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吼。咱的这三大谷维素的功效，好气色、好代谢、好睡觉，哦，所以补充谷维素，咱身体各位啊拢会当得到足好足大的帮助，包括你啊较袂过敏、较袂发炎、佮会抗氧化，皮肤嘛较好，它袂有黑色素的沉淀，然后呢？胃啊，这对胃都好，对胃溃疡的人更加好哈。过来，咱的脑啊，改善更年期的状态，改善脑神经的衰弱，舒缓你的压力。啊，那第一代谢的部分呢，咱降低胆固醇，保护你的肠啊，预防咱的这条做肠啊癌。哦，啊，过来，你要选油，我会给你选啥？选这条做袂清的。你看咱这油煮偌久啊？你看今麦到今麦为止，一点点啊，这200几度啊，一点点啊油烟。所以为什么你用我的油哦？咱用我的油你来啦，你厝内底较无油烟，就是啥物原因？因为原因就是啊。你要认清着这个脂肪的这个饱和度，咱这吼，足侪你去买一挂油吼，但是贵，你想买橄榄油，你也袂堪要安尼钱，橄榄油它确实袂当钱，橄榄油拢是凉拌的，咱这吼凉拌也会使，啥物油啦，咱比较一下就知影，植物油你也比较起来，你也看咱即摆出门第一这个黄豆油哦，伊的这个这不饱和脂肪酸，咱这是多少？39.9，伊这22.2俩，咱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有33.4。哦，啊，过来，咱的这個冒烟点是干254度，254度，哦，咱没有你一罐油啊，一油到底，就是讲你免换几啊种油，因咱的油吼、哦，要煎、要炒、要煎、要凉拌，拢总会使哩。哦，你有微油干，当也当煎微油干，当炒微油干，当凉拌，所以你爱买油，你爱买啥？买较全面性的，尤其是吼、哦，你爱了解玄米油的秘密，就是这个米，白米当中配啊占67%的营养啊。所以你即马食精致的米，就是无配芽的米，150公斤、150公斤的稻啊，你敢得到1公斤的玄米油呢？所以足珍贵的。咱是用糙米来加工，哦，去除了这个这个米胚芽、米麸啊，佮有这個，然后将这个这一般的白米的过程是安尼。不过咱是规粒落去转，所以咱这有300毫克的谷维素，爱食12碗半的糙米，啊，不过你只要食15cc 的玄米油，就会当吸收到256.5。毫克这个谷维素，所以要煎、要煮、要煎、要炒、要凉拌，拢总可以。那这有啥物？有 SGS， 我拄仔所讲诶，包括连这条这清真认证，这个叫回教徒啊，咱的外籍劳工回教的都可以吃。进口的报单，全世界上严格诶，这条这检查里底伫新加坡，咱这是对新加坡敢进口入来。外口市面上这一罐油啊，那像咱这种诶吼，咱这种500cc 的一罐拢卖差不多。卖差不多500-600块，400-500块。
12: 你看咱这拢无功夫的啦。哦，你啊油煎起来，你啊清气淡淡啦。哦，你啊这健康的油不但健康哦，而且哦，佮予咱的家庭主妇哦，咱的灶脚啊佮方便哦。然后你有看吼，来食一袋啊吼，卖讲拢无食，食一袋啊薯条，看有酥脆无？更开更甜。
13: 要吃什麼要回家自己錢比較安心嘛，不用煩惱說你煮到你沒自信的
12: 哦，好吧，哦，拜好油哦，福氣較好咧，嗯，哦，
13: 靠油水，
12: 那薯條
13: 油水就是錢嘛，
12: 比麥當勞好吃，
13: 嗯，好吃，
12: 媽媽身體很重要的，那不吃粉哪一條費線來，對吧，也沒油煙对身体健康较好，啊，要哪买来？也袂去动了，因为这动抓了吼，后一动咱就去过后，因为这摆是最后一摆，新加坡平安通知吼，介绍拢调整过啊，哦，介绍拢调整，啊，咱这边吼，好大，咱这一罐外口市面上是卖540块，咱一罐卖偌济？卖你330块，今仔只要你卡起来，30组就好啦吼，30组吼，不管你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6罐1980，今仔日只要电话卡起来，赠30个咯。前30个才有准算，咱过咱就阿拜就会哦，1980啊，以后就是6罐1980。今仔定讲出门呢，6罐伊在偌济？1500块就好，一罐200块就好，拍对折卖你啦，一半价少卖你。啊，若一摆买2箱诶，原价偌济？爱3900。今仔买2箱诶，甲你算2800就好，啊，毋过30组尔，新卡新赢，吼，新啊。咱这吼足无简单，才替你争取到这批吼，干阿今阿去聊，只有今天这一档，而且限量的吼，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无法度追加，这进口的物件无在追加，厝内底 那要买起来炖的吼，这种很新的，很新的哦。0800-00919，你有这个抵用券的，要关起来用哦，好，要关起来用吼。啊，你若手下底若是还佫你用豆啊油的，你紧换紧换这个玄米油。煮饭的时阵呢，其实加倒一汤匙啊的这个茶油，更一汤匙啊的这个玄米油类。落去饭内底煮，安尼知无？安尼才会健康才，吼，这是全世界你食的哈。来，谢大姐你好。哎，要爱选你哦。
10: 油食足久啊。
12: 哦，食了好无？我的油好无？哎呀，
10: 食了好啊！啊，你有手机搁做好势，拢未卡油。
12: 拢未卡油吼，足厉害吼。来，你等
10: 我
12: 咧。
10: 还够三罐咧，我要买两箱。
12: 好，买两箱来，还有三罐咧。甲你讲，你着食着，你着学落啊啦吼。梅香，你好梅香。
14: 买一组，
12: 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两箱啊，一箱1500，两箱1800，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15: 我买爱迄个笋米哦。
12: 好，来先米哦，来53串，53串，卡手较紧啊，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嘿，哎，买选米哦，嘿，来55串，甲下者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选米哦，好，来等我姐来56串，甲下者56串，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16: 嘿嘿嘿，
12: 买选米哦。来等我一下，57串，紧的，卡手较紧的，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17: 你好，
12: 要选米哦，哈，谢谢，多谢哈，为着专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好，不要选米哦，哈，好，来等我姐来，61线61线，阿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要选米哦，哈，然后等我姐，你用我的油哈，你认定到别。照卡的饼都未黏啦，我讲来吼，来哦，这瑞珠姐你好。
18: 哦，我油我都
12: 讲。好，来等我一下，62串咩油来？你好，来先巡军饷，你好军饷。哎哎哎。咩油来？63串咩油来？啥？来数下，你好数下。来半串啦，4串的半串，你卡手较紧的哈，阿姐阿琴啊，你好。咩油哦？来等我一下，65串的65串，加紧啊紧尔哈，困好啊，你好困好啊。
16: 哎。
12: 咩油哦？好，来先做来67串，来后方员你要咩油哦？来等我一下，然后这边大家八串，阿先慢来啊，你好。哎，要油哦。来，电力老个叫顶口来，然后高串来阿哥啊，你好。阿哥要油哦。来等我一下，然后高串阿先来，你好，阿碧环，你好碧环。
19: 什么油？
12: 要什么油？来，国仔，您拢内行的啦，为着专家人的健康啦吼，来亚芳你好。
19: 没
12: 有。要油啊，等我一下哈。我讲查甫人爱出钱啦，查人出都辛苦，查甫人爱出钱啦。你好，爱花你好。
19: 好。
12: 来，要油哦，等下五十。

0: 有
1: 冇？
0: 诶，当保存多久？
1: 保存拢会当保存几年？两年当或者啊，我这个上新的油拢两年啊，咱的油拢保存两年，拢拄啊才进口到位尔哈。来，我想要你好。
2: 我要卸妆。
1: 好，来卸妆，五十七串卸妆，我卸者来。为你，我介你好。这英兰姐你好，这油哦。好，来一箱，来甲卸者你好，玫瑰姐你好。
0: 你好，我要买
1: 一个。好，来好，等我一下，我88线的88串来，丹凤姐你好，丹凤姐。
3: 你好，
1: 不要油哦。好，等我一下，我讲你若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哦，真正讲哦，今麦买阁有点数，还等于阁拍95折，你做会好个啦。今麦买不但会好，全家人阁健康，卖阁食豆仔油啊啦。你好，来我介绍你哦，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61线吼，豆仔油都有豆仔油的危险性，咱这食这上安全、上健康，阁免伫遐洗伫遐洗抽烟机。来，玉莹姐你好。
0: 我一
1: 招。好，来等我一下吼，排油烟机洗得足辛苦的呢。咱用这油无油烟，妈妈嘛较健康，较袂去输油烟对吧？吼，来好这啊，你好。
3: 嗯。
1: 不要油吼。来等我一下，来梅香，你好梅香。
4: 买一组。
1: 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两箱啊，一箱1500，两箱2800，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5: 我买爱迄个笋米哦。
1: 好，来鲜米哦，来53串，53串，卡手较紧的，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买鲜米哦。来55串，甲下者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鲜米哦。好，来等我姐来56串，甲下者56串来，淑花姐你好，淑花姐。
6: 嘿。
1: 买鲜米哦。来等我姐57串，紧的，卡手较紧的，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7: 你好，
1: 要选米哦吼，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不要选米哦吼，好来蛋黄姐来61线61串阿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要选米哦吼，然后蛋黄姐利用外油吼，你认定到表照卡表都未黏啦，我讲来吼，来要这翠珠姐你好，
8: 我
1: 来蛋黄姐来62串不要油来，你好来下巡军饷你好军饷。不要油来啦，3串不要油啦，三来数下，你好数下，来半串啦，4串的半串，你卡手较紧的哈，阿姐阿琴啊，你好，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65串，65串，加紧啊紧尔哈，困好啊，你好困好啊，不要油哦，好来说做来67串来，何方圆你要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68串，阿姐慢来啊，你好，不要油哦，来等人老个叫丁哥来9串来阿哥啊，你好。阿姐，不要油吼！来，等我一下，拿高爽阿夏姐来，你好，来闭环，你好，闭环。
9: 什么油？
1: 买什么油？来，刚才您拢内行的啦，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啦吼，来，亚芳你好。不要油啊！等我一下，我讲查甫人爱出钱啦，查人做足辛苦，查甫人爱出钱啦。你好，爱花你好。
9: 好。
1: 来，买油吼！等下五十6串，53串。来，要桂枝姐你好。不要油吼！我来等我一下，53串，阿夏姐来，你好。琼信大姐你好，
10: 我弟弟那个
1: 琼米儿来后来54线的阿夏姐来，你好，丽珠姐你好，
0: 你好，
1: 不要油哦，
0: 当保存多久？
1: 保存拢会当保存几年？两年当或者啊，我这个上新的油拢两年啊，咱的油拢保存两年，拢拄啊才进口到位尔哈。来，我想要你好。
2: 我要卸妆。
1: 好，来卸妆，57串卸妆，我卸者来。为你，我介你好。这英兰姐你好，不要油哦。
0: 买一箱。
1: 好，来一箱，来甲卸者你好，玫瑰姐你好。
0: 你好，我要买一个。
1: 好，来好，等我一下，我88线的88串来，丹凤姐你好，丹凤姐。
11: 你好，
1: 不要油哦。
11: 好，
1: 等我一下，我讲你若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哦，真正讲哦，今麦买阁有点数，还等于阁拍95折，你做会好个啦。今麦买不但会好，全家人阁健康，卖阁食豆仔油啊啦。你好，来我介绍你哦，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61线吼，豆仔油都有豆仔油的危险性，咱这食这上安全、上健康，阁免伫遐洗伫遐洗抽烟机。来，玉莹姐你好。
0: 我一
1: 招。好，来等我一下吼，排油烟机洗得足辛苦的呢。咱用这油无油烟，妈妈嘛较健康，较袂去输油烟对吧？吼，来好这啊，你好。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来梅香，你好梅香。
4: 买一组。
1: 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两箱啊，一箱1500，两箱2800，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0: 我买爱迄个笋米哦。
1: 好，来鲜米哦，来53串，53串，卡手较紧的，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买鲜米哦。来55串，甲下者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鲜米哦。好，来等我姐来56串，甲下者56串来，淑花姐你好，淑花姐。
6: 嘿。
1: 买鲜米哦。来等我姐57串，紧的，卡手较紧的，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12: 你好，
1: 要选米哦吼，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不要选米哦吼，歹势哈，最后一分钟啦，这一分钟过了，你啊拜拜甲我买油，6罐1900，我先甲你讲哦， 无法度个优待啊吼，已经拢起价啊，为你我介绍，哎，青龙兄，
4: 哦，
1: 哎，你好，

0: 全民有吼，
1: 有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啊。即马目前所有进口的物件拢起价啊。咱的选米油在外口市面上一罐350-540块，咱卖3-3尔，咱卖3-3尔哈，1980是6罐，今仔日1500块，你6罐，安尼会好无？哦，甲你算看卖。来，你好，来金子姐，你好。
2: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65线，搁一组来，美秋姐，你好，美秋姐。哎，要一手两手，甲小姐讲哈，等我一下来，66线，甲小姐66线。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2: 好好，
0: 苏小姐，好，来要两手诶。你买一箱两箱拢无要紧，但是我甲你讲，阿摆要食油、食健康诶油、食这吼，你煮饭诶时阵会记你甲我倒一个杯仔挂，倒咧煮饭诶时阵，迄饭吼加偌香、加偌好食、加偌健康咧，认真敲电话，时间到。

0: 哎呦，
1: 谢
0: 厉害哦！啊，这高唱唱到未输要做中医师呢，哦，还想转药啊，还想跳药啊，什么物件爱掺几两几钱？哦，三碗搁爱转做八分，
1: 哎对，
0: 有练过哦，
1: 有练过，
0: 有研究哦。
1: 对，
0: 啊，那这个心病变哪？相思病变哪？
1: 相思病就来困了。
0: 你拢直接招人来困哦、喔，有相思病，你拢招人来困哦、喔，
1: 你嘛
0: 跟差不多诶。
1: 相思病吼，都困困诶，都
0: 困诶，
1: 困困不是
0: 困困诶，
1: 我讲家己困啦。
0: 今麦少年家爸爸妈妈恁个看麦啊，困困诶，相思病的拢伊个好哩哩啊，你讲。
1: 不是啦，家己来困啊，困好里面都
0: 困好里面啊，
1: 都袂
0: 拢伫咧米椒皮盖吼，我规领米椒皮话要。准到后尾吼，利安尼吼，
1: 哎，金头拢金珠啦，安尼，
0: 拢金珠，拢打面的对啊。好啦，喂，好，谢谢，感谢吼，咱团队啊，伫咧这个重要的时间段，感谢咱所有乡亲士大吼，对咱这个节目的支持，甲恁的肯定。好啊，即卖目前咱线卡服务人员继续伫咧吼，咱的公司为大家咧做接待、做服务，所以电话那些阿未拨通的，和咱个一个机会。和为大家来做这个服务，好、哦，谢谢大家电话耐心卡哈、嗯。好，来，咱红队第四组要邀请什么人呢？
1: 红队第四组翠黛要带来好听的歌曲《情伤事》。
0: 哦，来听歌，拍破三声挂灯，谢谢。
1: 情伤的歌曲。

0: 哇，赞赞赞赞赞！来，前面请，前面请。哇，还有唱，还有伴舞安尼啊！哦，姐姐够唱呢，轻松些。哎，开始唱这首歌。
1: 啊，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唱歌就是爱轻松爱快乐
2: 嘛。哎，你听姐姐的声，这甜的。
0: 哎，一开始想，那我迄差不多十八岁外，迄小路咧唱歌。
1: 出来寄银行啦。
0: 哦，你出来拢寄伫个银行。
2: 快快快快！
1: 十八岁拢寄。
0: 十八岁，五十寄伫银行内，十八年安尼。啊，敢会生利息？银行跟我跟你讲，
1: 这种是卖生，
0: 这种的卖生较好啦。
1: 这种卖生较好。
0: 啊，你看寄倒一间，再甲咱介绍。
1: 安尼哦，
2: 咱嘛要寄，
1: 你做对。
0: Penny 嘛要寄，
1: 就寄即摆迄电器，利润不错。
0: 利润不错哟，
1: 利息不错。
0: 真的，啊，姐姐唱歌偌久啊？
1: 哦，应该也是这几年吧。
0: 这几档，
1: 哎，这几档在开始的。
0: 嘛是对着咱的这个保罗老师。
1: 哦，保罗老师是好朋友，也是嘿，对，
0: 也有啦，
1: 一直跟他在有商演，
2: 互相交流这样子，
1: 对，
0: 是是是，谢谢姐姐呢，好，感谢你，啊，够有这跑步的嘛，就厉害，
2: 真的，
0: 大家拢就搞
2: 第三输啊，
0: 第三输啊哦，当天还讲金足算的，讲今日总共传四输来哦，哦，还是有加嘛，敢会当 uncle， 敢会当换第五输，换第五输。
2: 有诶、欸，有
0: 有、喔、有，我听我好讲第五输的穿较少啊、喔、你找保罗老师讲咋找输？
2: 又甲恁传呐，又甲恁传，别甲恁传。
0: 无啦，后壁因传四输六输和保罗老师换啦。谢谢，感谢你，感
2: 谢，
0: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好，精彩的这个。最重视这个舞台，不管服装啦、吼唱歌、歌歌，包括这伴舞的，都非常的认真哈。好，来，咱排队第四组，咱的陆虎哦，哇，要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男人的路》，到底要行什么路？来个听看麦。
2: 听三声挂掉。

0: 哇哦 ，my friend。
1: Endoga， 你my friend， Endoga， 墨镜啊，跟什么人借的？
0: 哦，高兄
1: 诶！哇，墨镜啊，是跟咱沈文成老师借的吗 ？Endoga，
2: 谢谢。
1: 要倒位找这这好看的墨镜哈？
3: 很特别哈，
1: 很特别啊！
0: 很那个很少看到那种，都是看到正方形。
1: 哎呀，细细格格
0: 诶，
1: 这是特别定做的哈。
2: 去一中街看的
1: 哦，一中街哦，
2: 一中街看。
1: 你像哦，大哥是路虎哈，
2: 哎，鹿，
1: 路虎，
2: 鹿，
1: 路虎。
0: 而且那个鹿是一个，
1: 哎呀，那我头几个，
0: 然后这里一
1: 头几个看的是几呢？
2: 那个鹿是一个老虎，一个神兽，像独角兽，它是马长角，它是老虎长角。
1: 哦，路虎哦，我当作是大陆车，大陆一代嘛，叫做路虎啊。
2: 对对
1: 对，哦，那嘛真搞笑，走满山过岭拢带一台路虎。
0: 所以大哥，这是你的艺名吗？
2: 艺名，艺名。
1: 上面两个叫做路虎，
2: 路虎，
1: 路虎
2: 哈。赞啊赞啊！
1: 以前听讲大哥是这个摄影师呢，
2: 是是是，哇，拢伫家己开公司，
1: 开公司啊，做啥物款的这个摄影？
2: 大宗是房地产，房地产方面的，哎，环境啦、样品屋、成屋啦，是空拍啊，
1: 空拍。即卖大家若去买厝，拢知影讲吼，要互你看厝，会先坐伫边啊嘛，啊用迄个电脑，互你看规个你要买的即个所在地区附近啊，又开啥物啊店家啦，
0: 啥物学校啊，
2: 生活机能，
1: 机能即方面，
2: 生活机能，
1: 我当爱靠大哥甲大家来翕出来的对啊，广告摄影啊吼。
0: 啊，那即卖这应该蛮赚的哦，因为如果一直在去嘛。
1: 跟我去到你，那是厨器，大哥你不会点我去呢。
0: 我讲厨器啊，所以大哥我就坐会当去呗。
1: 跟我一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感觉，
2: 因为房地产有很多人，所以他们需要广告的话，就会找我们去拍照片。嗯，哎啊，我们这种行业比较少。
0: 比
2: 较专业，很专业。
1: 安尼的标题
0: 哦，所以台中七栋一包。
1: 大哥的安尼意思是多门独妻啦，
0: 哇，哦，
2: 公务员嘛是有竞争啦，要努力啦。
1: 建商叫你这，但是这几款商业摄影的纯是贵经俩，所以安尼恁就了解啊哈。
2: 谢谢，
1: 是安尼啦哈。哎呀，有机会咱老起厝，再请大哥来
2: ，OK，
1: 请大哥来去陪你听讲，想有土地啊，想要家己起啦。
2: 哦，好好好，
1: 有啦哈，
2: 没问题。
1: 跟他求你啊，就是默认啦，昆丁啦。
0: 大哥，我在找你来拍这样。
2: OK， 好，
1: 谢谢。
0: 再麻烦你，
1: 谢谢大哥。
0: 啊，
1: 感谢你，感谢你，谢谢谢谢。哦，来到咱家唱歌哦，很多都是经常看来的呗。
0: 去迄种土角厝啊，
1: 土角厝，你是要做做
0: 哪？用砖啊空。
1: 你是用皮塞空的。二来，再来，红队第五组邱时英大哥啊，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男性自尊》。拍婆啊，三声挂灯，谢谢。
0: 吹对哦。

0: 哎呦，
1: 哦，好像孔雀开屏哦！谢谢
0: 高师爷啊，哇，大哥有备而来呢。
2: 哦，准备这久哦，
0: 准备偌久？来，讲者
2: 专业啦，因这算水亮亮舞琴哦，足专业。嗯，
0: 啊，大哥其实
1: 往后一点，
0: 不要紧，不要紧，你们进来，不要紧。嘿，卡这位叫师爷这个镜头哈，啊，大哥你讲准备足久的哦。
2: 哦，因这阮时常咧表演啦，
0: 表演啊！你的这歌，敢卖先甲歌名和音和音来排舞，还是姐姐们的是啥物歌来拢有法多跳哈？
2: 哦，因的经验做老道诶。
3: 哦，哎，我们诶，陈军的话都是有，他们如果有什么歌。

0: 的取会是什么，我们就会编排舞曲、
1: 哦、也是要做一个编排啦，
2: 有时候都编排到一两点也在编排哦，
1: 真的耶，
2: 很敬业，
3: 充满热情、啊、
2: 很敬业，
1: 摆到点我吼，以前我也想到以前在表演啊吼，哎有影呢，无摆完就袂当休困啊，啊剩无几工就要比赛啊，对不？哎呀、啊，大哥有欢喜啦吼，
2: 有啦，
1: 啊有到宣传，
2: 有啊，有咧甲你宣传，
1: 有咧宣传哈，好，
3: 我就想要问姐姐。因为这已经第四次了嘛，啊，你这个衫各拢一模一样，你拢去倒位租的？
1: 是租的还是自己买？
3: 还不是租的？
2: 你拢家己的？
1: 买断的，
2: 哎，这拢买断的。
1: 因为衫不过是得爱穿啊。
2: 我那服装拢无用租的。哇，
0: 我们常常在表演。
3: 哦，啊，所以大家拢买同款的安尼。嗯。哦，啊，一人拢四五次安尼。
1: 四五次，因为这家己爱穿哦，这种表演的服装嘛是爱会下梳嘛。哦。哎，下梳你穿，你的线条。哦，你咧跳舞，你的身材才会表现得出来，对吧？谢谢你们，感谢，
2: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3: 现场来看因偌水吼，
1: 系啊，嗯。二来，再来排队第五组，许晋芳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拄啊伫咧咱这个下晡时啊，哦，下晡的一出戏，来，好听的歌曲，拍破啊，三声挂断，谢谢。
3: 欢迎 Ensa。

0: 哇，非常的优雅呢，我都无啥敢行入来，你敢知影？规个这个气氛，我惊一行入来，拢去破坏去。
1: 真的。
0: 姐姐，这个歌声，哦，啊，配合着，托啊，这个老师，舞群老师的这个精彩的表演，哎，整个融为一体呢。哦，
1: 谢谢你。
0: 啊，真个真好唱。嗯。哦。免拍摄。
1: 过奖了。
0: 这好唱，总是有原因的嘛。哦。练偌久啊？还是老师教教？
1: 因为我那个我们的DM 嘛，我就打说，哎，要想什么自己的头衔啊。
0: 哦 ，DM， 你讲自己的自我的介绍。
1: 是是是。
0: 啊，你去怕啥？
1: 啊，后来我就想说，哎，想来想去，啊，歌后啦，哈。
0: 哦，歌后你也想过了哈？
1: 没有，我是说别人的。
0: 啊，是二姐，你被归起搞合作二姐不？
1: 哦，这个绝对不行。
0: 你三姐卡里边啊？
2: 天后。
0: 三姐啊，边啊就是三姐。
2: 没有没有。哦，我觉得她很适合，她有二姐的感觉。
0: 真正哈。
2: 真的。
0: 哎，观音哦，拢。袂红听起来足紧绷诶，轻轻松松。
2: 因为有一点嘛声搭配声乐的唱法，会跟这条歌的人，就是代表伊足高
0: 潮，足高潮诶。
2: 跟这条歌，
1: 我可能是例外啦。
2: 没有，
0: 没有，你绝对不是例外。你真正你的声，这个声嗓，包括你的这个声音吼，配合这首歌吼，足适合。
2: 很会选歌，选歌很
0: 选得很好。
1: 谢谢。
0: 哎呀，因为这首歌吼，我嘛听过Penny唱过。啊，佩妮嘛，点来唱，有时候常常唱这首歌。
1: 他就真的是实力派，我刚才在旁边，
0: 没有，赶快高潮，
1: 模拟，
0: 但是不一样的味道，
2: 对，
0: 哦，那个感觉又有一点点的不同。
2: 而且姐姐的那个共鸣，她
0: 转换哈，
2: 对，转换的很好，她的高音都是在这边，就有的人高音唱袂出来，拢
0: 有拉哦，啊，你讲我系哦，你即摆是咧讲我吗？
2: 无，你的观音，你的观音嘛是真正就管的，
0: 哦，也是。
1: 所以说，我就后来就想到一个我自己比较适合的那个名称，我就想说，就歌痴吧，就爱唱歌啦。
0: 歌痴，
1: 没有唱得很好，但是很喜欢。
0: 哦，一根爱歌成痴了，
1: 是
2: 一个很低调，可是又，又感让人家感觉他对唱歌是真的很有热情，
0: 很有执着啦，很执着，对歌曲已经吼来到一种痴迷的程度啊，哦，痴迷的程度。
2: 哎，这个好好呢，
0: 我觉得这真
2: 不怪你跟这条歌诗情画意，
0: 很也是很诗情画意，就高清哎。
1: 对，金勇虽然是穿红色，但不要投错哦，是白
0: 队哦，
1: 白队
0: 啊。现在也不会投错了，因为买一个美虎啊。
1: 有做错一件事情，就是乌龙啦，因为我把我们那个海报的电话都打错了，所以。大家很多人打不进来。
0: 哎呦，啊、所以你的意思是讲吼，那蛋姐票数一出来呢，较少的是因为海报写唔对伊啦，
1: 哈。不过我觉得没关系啦，因为大家来交流，开心就好。
0: 欢迎的，
1: 对对。
0: 那我们欢迎两队的队长，还有所有的参赛者一起上台，谢谢。哎，老师。哎呦，正妹，
3: 我不伪装嘛，个啦，
0: 正妹，
3: 因为台湾黑熊，所以台湾正妹嘛。
0: 你不伪装，你也敢上台哦？
3: 阿伯，我把嘴扎起来者。
0: 队长来，
3: 来来来来来，我们白队队长，我介绍因来。
0: 哦，真正好。
3: 拄啊好，去唱歌去外口，看人咧唱歌，就讲悠悠来。
0: 真的吼。
3: 我就悠一团。
0: 看到罗林爱唱歌，你就看袂落，一定爱来。
3: 无来无菜。
2: 苏静姐上咱公司的公关呐。
0: 公关呐。
3: 去外口拍公关。
0: 正妹出嚟，
3: 无领钱的公关哦。
0: 你若进到这个吼，台中地区，讲吼正妹通常拢知啊，

0: 大立电视台
1: 啊，我伫中华甲人较出名。
0: 啊，中华何必遐较出名？
1: 我台中较有出名，较有人捌我。
0: 有啦，哦哦哦，后壁拢讲有呢，安尼有影是厉害。
2: 但是但是，拢中华啦。
1: 哎，你较出名啦，台湾黑熊，搁你是乌噜噜的啦。
3: 我伫高雄啊，伫伦平个，哎，
0: 高雄，我嘛高雄人咧。
3: 嘿，静静，我静静到底静静啊？我说我为什么买一个静静？原来是我们静啊。
0: 哎，彭雄和静静，
3: 对啊，
1: 谁认识我？
2: 干我们先。
3: 我告诉我大姐啊，啊，我姐多少高雄？
1: 今天有恁姐也捌我。
3: 捌啊，
1: 恁姐也多起来。
3: 我们表姨的高雄起啊，起来。哎，对啊。
0: 但是通常这禾苗一个艺术啦，吼，名甲人通常拢颠倒变。静静呢，就应该真安静、真斯文的一个人，但是你看苏静姐就无讲。
1: 哎，无，我跟你讲，我就是有和苏静，才够有这安静。啊，那无我唔得真真正。
0: 哎呦，规个这个天花板，规个都会颠倒变一
2: 样。那你小刚嘛？
1: 小刚，
0: 喂，
1: 小刚请假等到
0: 什么意思？
1: 人工五长，
0: 好好讲话，
1: 五长必有一短。
0: 哎呀，五刚必有一短，哎，
1: 对，哇，阿那已经，应该是，
3: 通常
1: 就是看不到的那里。
3: 苏静哦，都是美女呢，
0: 我是新官，
3: 都啊，我那红队嘛就叫苏静。
1: 安尼哦，我是
3: 哎呦，哎呦，
0: 我看麦，我看麦，
3: 有啊，
0: 哎呦，气质啊差遐济啦，
1: 啊那啦，其实啊那什么气质差，这嘛是什么意思？
0: 没有一高还有一高高啦，
1: 没有，
0: 哎呀，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啊，哦，安尼了解，
1: 好啦，安尼胜利高票也是，
0: 安尼咱来公布一下今天的票数，红队几票？
2: 哦，红队522票，
0: 没败，啊咱的白队嘞。
1: 348票，有一个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广告甲电，咱公司的电话拍唔到伊。
0: 哎呦，安尼啦！
1: 所以全部人讲卡，哎，那拢空号，
0: 真正吼，
1: 就是讲咱是，唔是叫咱假，用无咧无咧直播啦。
0: 04233803303，你可能拍只
1: 023303388，
0: 安尼拍
1: 这拍唔到，
0: 安尼迄号的吼拍唔到，迄号今仔日足艰苦的，因为一直电话一直亮，伊到的电话奇怪啊，那亮规下波拢在亮啊，
1: 好可怜啊，
2: 在只贵啊，
0: 哦空号好个在空号，
1: 是空号，
4: 我对定的问题，我拢无过去共看，
0: 哎呦，
1: 你无过个检查
0: 者，无关本的，
4: 出是出伫我
0: 这，无关本的赢的对无，
4: 嘿啊本来吼，
1: 其实我系讲减200票啊，
0: 公关本应该600多，多赢过差不多100票安尼你了解，来啦麻烦。麻烦退一下哈，好啦，
2: 谢谢，
0: 来就是欢喜哈，啊，咱嘛是有一点啊，咱的心意，啊，先和白队的翕一下相，
2: 这是咱的传统，
0: 来传统传统，等去甲恁的乡亲时代讲吼，我嘛是有摕到这个啊，这个得奖的
4: 奖品呐，
0: 哎，有奖品呐，
4: 摕到奖品，
0: 叫恁翕相一下，啊，等去甲咱倒宣传一下，
4: 哦，
0: 好 ，OK 啦哈，好，谢谢，来阿雄
1: 来
0: 喽，
1: 来，
2: 恭喜红队，
3: 啊，谢谢。
0: 有什么心得不？
3: 今天来啊，其实我来今天，我就发觉我们的主持人虽然少一个，其实有没有他都无所谓。
1: 没有用吗？
0: 有没有他？
1: 我
3: 对啊，我觉得小刚主持的功力，他的口条啊，比那个唱好搭了那个原唱啊，
0: 哦，我
3: 还要更好。
0: 你安尼害我哦，你摆波涛咯。
3: 没有。可是其实没有他也不行啊。
0: 也当然
3: 也不行。我们大力光彩这个，我们
0: 大概要收听
3: 红红白交的站，一定要有他了。
1: 对，
3: 所以他那个好搭了，一定会红。
0: 一定昂
3: 了。对。谢谢今天我们的制作单位，给我们这个安慰奖哈。
0: 哎，这个不是安慰奖，
3: 不是安慰奖哈，
0: 林颖啊，这是安慰奖，
3: 什么林颖啊？是啦，我
0: 林颖啊，
3: 我林颖啊，没有开玩笑的，
2: 对对，知道。考呢？
3: 不会，谢谢
0: 啊，来参加参加哈，
3: 希望还有这个机会可以常常来参上这个节目啊，
2: 对，
0: 大个会几轮嘛，
3: 是
0: 喝拜教轮，
3: 安尼好，
0: 好嘛，是喝拜教轮，
2: 三个位，
1: 我今这个来拼，三个位再去拜，啊，定位绝对唔通个报唔掉，
0: 对啦，
1: 嘿，安尼就袂啊，
0: 好机会都有机会啊，
3: 是
0: 啊。谢谢，所以感谢今天的所有来参加咱红白交流站的这些贵宾，谢谢大家。哇，还有咱在座所有来拍波的观众朋友，咱等一下继续有咱精彩2点钟的节目，我们红白交流站
2: 等你。

哎，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又过咱咱的这个下晡吼，紧张紧张的礼拜五，我正水嘞。

老嘞无，紧来水来水来哦，欢声较济，咱较袂紧张哦，摇来摇来来，哈哈哈哈，紧来欢声得咯。

珍姐，冰城大哥红阿姨，丽雪妈妈，鱼月如姐，阿香妈妈，哇，大家都来啊，花香么么么，颜值大哥大嫂来啊，谢谢坤辉同学竹翔。

0: 啊，真正真爽，
1: 真正真爽，
0: 爽歪歪。
1: 天哪，我觉得第一首唱这个歌真的很
0: 有爽哦，
1: 很爽，真正。
0: 因为今日拜过嘛，明仔载休困啊，大家拢嘛爽对不？有爽的拍抱阿姐。
1: 哎，刚刚真的有满线，阿你看，大家
0: 很开心呐哈。趁这个满线，我们赶快来点名。
1: 好，点名来来
0: 来。来哦，点名一个哦，啊爸爸妈妈，各有着拜过的时间哦，子兰甲玉仙来陪伴大家哈，邀请着咱爸爸妈妈哦，互阮叫着恁的名，甲恁请安问候一个哦，感谢恁甲咱陪伴收看哈，谢谢谢谢，来，控数23380，
1: 控三控三，
0: 啊来啊，一人两排哦哈，
1: 好，
0: 咱的郑妈妈你好，
1: 哎红阿姨，
0: 还有淑媛姐、
1: 秀云妈妈、
0: 竹霞妈妈、
1: 素贞妈妈，
0: 还有玉花妈妈你好。
1: 传玲姐、
0: 康盛爸爸、
1: 秀兰姐、
0: 秋儿姐、
1: 坤辉，
0: 还有凤色姐，
1: 还是月里还是二里妈妈
0: 哦，这个嘿妈妈，
1: 对妈妈，
0: 妈妈你好哈。啊，金珠妈妈、四良大哥、
1: 碧学姐，
0: 还有我们的这个丽满妈妈，
1: 那你旭耀国际
0: 啊，梅珍辣妈哈，
1: 啊，梅珍辣妈，对对对，
0: 还有颜值大哥大嫂，
1: 还木琴妈妈、
0: 银华姐、
1: 美华姐、
0: 燕珍妈妈，
1: 那何必也称胖记啊？
0: 啊，个那你新庄的秀美妈妈，
1: 还丽芳姐，
0: 啊个外公外婆，
1: 嗯，啊个不？
0: 好不好？哎、欸，按下一个哦，哈！
1: 来，
0: 咱的内湖的淑如姐、
1: 啊，兰姐，
0: 还有新庄的金城爸爸，还有碧玉妈妈，
1: 玉香姐哈，启博大哥，
0: 国兴的阿香妈妈你好，
1: 咱中华丽珠姐，
0: 啊，还有咱的这个素贞姐，
1: 啊，雾峰的美丽姐哈，
0: 还有玉环姐，
1: 来咱。巴黎的秀梅姐，
0: 好，阿哥林昭妈妈，
1: 来桂英姐，
0: 啊，基隆的素贞妈妈来呀，
1: 苗栗的淑芬姐，
0: 还有素琴姐，
1: 还丽姐妈妈，
0: 秋莲姐，
1: 还顾祥建林姐，
0: 啊，鹿港的齐飞妈妈，
1: 还顾无，哎呦，糖都无点着的吼，
0: 玉宝妈妈哦，你好哦。
1: 来，
0: 康盛爸爸、啊、
1: 秀凤姐，
0: 新庄的千惠姐，千惠姐，
1: 嘉纯的阿姑姑，
0: 哦，二姑姑好，阿哥来呢，向雷，
1: 哎呦，差不多了哈、
0: 哦，好，差不多哈、哦，
1: 哎呦，娇姐啦，
0: 秀林妈妈来呀哈，好，谢谢啦，感谢咱爸爸妈妈哦，顶礼拜唔知咱呢。配料第一届吼，唔知有下输下输无吼，啊爸爸妈妈看了唔知有，刚会满意安尼啦吼。今仔日是咱第二届，
1: 有第二次，
0: 第二次的合作了。希望咱爸爸妈妈咧，伫每一个拜五吼，拢会当半侪时间呢，哦，两点四点吼，啊，甲咱收看陪伴一日，因为咱伫公司还算是很蛮新的新人、
1: 啊，算是比较菜啦。
0: 对啊，他菜哦，菜味很重呢。今天有时阵导播老师惊过说，哦，今天怎么那么多菜？那个味道怎么那么重？哎呦，但是我都
1: 啦，炒，
0: 但是咱固来哈就不会菜的啊，对不对？会变咸呐、啊，哎、嗯，会变咸
1: 啊，不是变油，
0: 会变油。真的啦哈啊，所以希望爸爸妈妈的当继续给咱做陪伴
1: 哈，
0: 谢谢你们，谢谢
1: 啊，感谢大家。
0: 嗯啊，导播老师最近讲
1: 准备
0: 去到歌唱比赛，
1: 对，
0: 准备歌唱比赛，我刚刚会赛啦，可以试看看。
1: 没有错，所以他们都来问我，没有错，问我就对了，
0: 对。不要紧，咱大力让先给恁办一场啊，嘿啊，磨练一下哈，啊，咱再来去外口跟人拼安尼啦哈，真的不错。哦，哎、啊，这个工艺哈、哦，咱嘛做差不多泥瓦泥当啊啦，哎、欸，两年啊，
1: 有那么短吗？应该差不多哦。欸、你看，像我们
0: 两年瓦，两年瓦，
1: 对哇、啊，那呢，从一开始到现在，应该也募了好几十哦。
0: 哎、欸，差不多
1: 有好几十啊，
0: 募款。哦，
1: 有啦，应该五啦，
0: 五十五啊啦，
1: 对啊，
0: 那你全部加起来超过五十
1: 几万啊，
0: 真的，
1: 天哪，所以就是真的
0: 很感恩呐，
1: 真的就是希望这些钱真的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我今天想的，
0: 嗯，而且咱较早拢是先为咱的奖标开始摆，
1: 对，
0: 好，咱就伫咧庙头前，因为咱这做公开的嘛，咱就真正、就真正咧服务啊帮助人诶，所以咱真正就家己生命头前来献唱嘛，对，啊生命嘛会当共同来欣赏咱的歌声，
1: 没有错，嗯，
0: 对，而且，
1: 今天是这一次是我们跑最远的嘛，诶，咱最远去到倒位去啊？
0: 诶，咱刚刚有。
1: 咱是拢伫中部较多。
0: 嘿啦，
1: 这次到云林。
0: 中部啊，即马去云林，咱较早都拢伫咧报道啊，
1: 西螺嘛，
0: 花坛啊，西螺啦，
1: 西螺。
0: 啊，轮背是有较远啦，
1: 轮
0: 背是有较分林的即个庄卡内底
1: 啊。对对对。哎，那个点不错，
0: 未歹，
1: 去玩可以。
0: 真正未歹，囡仔
1: 是说，
0: 遐拢游览车。一直来，一直来，无咧停的啦。
1: 嗯、对对对。
0: 迄个牧场足济人的，人很多。
1: 对对对。
0: 啊，你要来听歌唱、唱歌，不要紧，你来，
1: 唱歌买啥？
0: 尽量来给你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你要来唱歌，就给你插落安尼啦，哈。对对对，好来。哎、欸，其实今仔日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代志。
1: 好可怕、
0: 啊！这个是我今天看到的新闻，我刚刚有点夸张
1: 了哈。这个好可怕，真的好可怕。
0: 因为大家拢嘛知影讲，最近的迄、那个。独驾就恐怖诶！哎，即马阮妈妈拢叫我下班就要紧转去呢。
1: 其实
0: 真的
1: 就也不要太晚回去了。哎，你敢知啊？咱那个就是有一个学姐，她是坐晚班的，哎，她是十二点下班。
0: 对对对。
1: 然后她还是骑脚踏车回家。
0: 啊，
1: 她说大概要骑快一个小时，你看我下不？
0: 哈，骑 T 背，为公司骑到厝爱点瓦钱
1: 哦。爱点瓦，哎，要大概快一个小时啊。
0: 哎
1: 呦，要三四五十分钟。
0: 哇，那就很远呢。
1: 重点是他是晚上十二点下班的时候骑，
0: 哇，那就危险。
1: 我来讲你啊，就危险，没讲不会啦，不会啦，别烦恼。
0: 其实顶届吼，我跟阮厝内底人去参加一个餐会，结果我要食料啊，食饭食料要出来啊，结果有一台车哦，哦嘿。你就感觉迄真正是独驾，开足紧的，安尼乌白乌白转安尼啦。我甲阮妈妈就徛伫迄台车的头前。
1: 哎呦喂！
0: 阿弥陀佛，好你家在，阮有闪过呢。
1: 好可怕！啊，无咱
0: 哦，阮真正，阮甲这台车的距离差不多30公分俩。
1: 哦，那其实以车来讲是很短的哦。
0: 很短。
1: 就是反正他就等于从你的前面过呢。
0: 对，车伫遮，阮人伫遮呢。
1: 真危险。
0: 阿姨安尼乌白皮啊，哎，开足紧的哦，伊伫迄个街仔路面顶。
1: 哈？
0: 街仔路啊，遐个是砖卡，遐个是砖卡，迄老人足济呢。
1: 那个很危险。
0: 阿姨安尼晒足危险的，真的很恐怖。所以讲，今仔这個新闻伫通啦。
1: 哦，
0: 伊发生就是讲有一个病人，有两个病人啦，吼，伊才拄位。病院要伊去探病啦，
1: 哦，
0: 去甲因亲人探病啦，吼，啊，想讲探病完要转来厝的嘛，要离开啊，结果这两个翁仔某要离开病院的时阵，吼，一个开车毒驾的，食毒的，怎啊弄死，怎啊无去？
1: 我觉得这种毒驾跟酒驾的人真的是，
0: 我感觉应该，其实因为即马大家拢嘛知影讲，即马政府咧。在研究是不是要，判那个鞭刑，鞭刑还是死刑的这种动作可以策划吗？我感觉鞭刑哦，其实会当稍微纳入一下咱这个刑法，
1: 其实可以。
0: 我感觉爱呢，因为其实咱台湾哦，我讲实在，台湾真正甲别的国家来比哈，
1: 我们已经太仁慈了，
0: 就幸福啊，
1: 太仁慈了。
0: 那台湾的警察真正的。已经是就仁慈就仁慈啊，所以讲，即马大家政府的咧那个民众拢咧想讲，哎，要不要有这个鞭刑的？
1: 到遮一些大家会惊啊！你看兄弟，新加坡遐是有鞭刑，大家拢抓到要死。
0: 哎，新加坡有时阵是
1: 很可怕呢，
0: 配一乌白配一嘴烂，乌白蛋粪扫，啊吐口香糖伫路的，哎，你就会有那个罚那个惩罚的呢，哎，就有这个刑责啊呢
1: 吼。
0: 所以讲即个。这个毒驾的这个30几岁啦，
1: 吼、啊，
0: 张姓男子啦，吼、啊，张姓男子吼，阿姨就安尼开咧轿车，同款像我讲的安尼一摆一摆的吼，安尼开足紧的安尼啦，吼，啊后来咧就是这个弄死两个人嘛，吼弄死两个人，啊才发现就讲吼，警察就去调查嘛，看伊到底有食毒无，结果真正伊验出他吃了迄个安非他命。而且是阳性的反应啊，就是讲绝对就是有吃了。
1: 对，就是他可能刚吃完不久，然后就去塞车。
0: 对，啊，所以讲呢，不要乱讲。
1: 你讲毒这个物件，你说真的是很难断。你看，那就是这里断，就是各位五郎循环循环把它给弄进来。
0: 对，
1: 循环什么啊？真的很奇怪。
0: 我刚刚人生就是这么的，不要乱讲。你别害你家己安尼做唔到代志。你就唔好去害别人嘛，譬如讲食酒的嘛是同款， 你酒安尼，食落吼，啊，啉到安尼水茫茫。

0: 安尼啊，讲硬要塞车转去，啊，伊路边安尼弄死人安尼吼，真的是不可取啦！我感觉这种人吼，真的很没有道德。讲实在，真正没有道德，因为恁都一定拢知影讲可以请代驾，
1: 还
0: 是
1: 讲
0: 请朋友来载，
1: 对哇、啊？
0: 对不？安尼一定拢
1: 一
0: 而再，再而三发生这种代志，我感觉讲，安尼你都卖啉嘛，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互相来讲伤害呢？
1: 真的是这样。
0: 你一时的欢喜，一时的方便、嗯哦。有一些人想说、啊、我头前在我家在头前，不要紧啊，短短的我开车这样两分钟、三分钟就到了，不要紧啊，没事这样。结果开下啊出事，对
1: 啊。
0: 你还又弄到人，一时的方便造成一家的不幸呢。
1: 对呢，你
0: 真的呢，
1: 那你起来可能是两个家庭直接破碎。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不过其实你敢知啊，就是有很多人，他们是酒喝了之后，哇，他们就会变个安怎安怎有无？
0: 安怎？他们你安怎？
1: 无啦，不是、啊，我是讲就是有一些人，他们酒喝完之后，他们可能就会就是不听别人讲，有无？很厉害，好像例如说就是。
0: 酒后乱性、啊
1: 今天车是我开的，
0: 对 对, 對、
1: 哦、那可能我酒喝完之后，那我的朋友一直他们都会跟我说，买你不要开车回去，让他回家。我就讲，哎呀，不要紧啊，
0: 不要紧啦，那我就是要开啦，
1: 对，因为你今晚有很多人一直想，
0: 我有钱啦，你搞开啊，你搞警察开啊，我有钱啦，我无惊啦，我昨只三两台去烧呢，
1: 啊，
0: 嘿啦，
1: 哦，那你想干含一挂？
0: 我烧我的迄个。节目表啦，嘿，用料伤济爱烧掉，嘿。
1: 我搞惊死，哦，你安尼载两台去嘛，真多呢。
0: 载两台，真多啊，
1: 两个人百万张。
0: 系啊，我是用迄阮表弟的玩具车载。哦。所以呢，伊就是安尼小可安尼啦，哈。对，我跟你讲，真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都是，那是有朋友爱应酬的，还是讲你厝内底，是事无法度，就是因为工课一定爱来去跋烂迄种。这都可以体谅，但是说吼，您饮料有酒醉啊，吼，咱就安怎，得卖酒后乱性嘛，
1: 对对对，
0: 卖酒后乱性，卖饮料得爱去酒笑嘛，对不对？有一挂人就是安怎，啊，伊就爱饮红，伊就爱饮红的，啊，但是一饮酒了后就会被怕，啊，给人想，
1: 哎，会哦，这很可怕啦，这真的很可怕哦。
0: 其实我也当个爸爸妈妈分享一个月龄的代志，赖慧茹，
1: 赖慧茹，
0: 伊嘛伫台湾先去办分享哦。
1: 呵呵呵，
0: 伊讲赖慧茹吼，因前翁就是对最好最好最好的，迄好无饮酒的时阵好甲哦，真正就是足温暖的一个暖男呐。但是饮酒了后呢，
1: 就是变了一个人。
0: 伊有一届赖慧茹，伊讲伊去因翁吼，就是饮酒，结果伊就带伊去迄个饭店先休困一下，
1: 吼，
0: 就是先借一个汽车旅馆，吼，让伊休困哦，因为饮酒嘛。结果伊伫咧迄个汽车旅馆让伊休困的时阵吼，伊就开始怕赖慧茹，
1: 哦，
0: 提物件摔啊，有啥物？旅馆内底有电话，就摕起来甲敲头啊，哦，啊花杆啊，甲伊弹啊，安尼啦，真的，足侪咱饮酒了，拢失去理智。
1: 没有错。
0: 结果伊真正烧到啥物程度？因前翁烧到，因为迄个汽车旅馆，伊要下骹是停车的嘛，啊伊楼顶就是大的嘛，
1: 对啊，
0: 啊有一个楼梯嘛，
1: 嘿，对。
0: 你直接把赖慧茹抱起来，给弹，
1: 哈，
0: 为楼梯给弹落。
1: 天哪，好可怕！她老公怎么这么有力气？
0: 喂，真的用得着，真的有用。
1: 但是这
0: 不是重点，
1: 嘿，不是重点的啦，
0: 不是用不用的问题，重点是伊给抱起来，给摔落去迄个一楼。
1: 你想哈嘛？你这样子就等于是从二楼直接摔下一楼。
0: 对，结果伊讲赖慧茹讲，伊迄时阵一时真正失去意识，
1: 怎？
0: 戆甲已经要断片啦，因为伊直接甲弹落嘛。弹落了后，伊讲伊伫咧无意识的迄个期间吼，伊看到两个穿白衫的查某，两个穿白衫的查某哦，
1: 不会有翅膀吧？
0: 甲扶起来，有翅膀，
1: 有翅膀，
0: 甲扶起来哦。
1: 小天使啊，
0: 甲讲，无代志，无代志，我会甲你保护。结果后来，这是真真实的代志。后来去查，就是那两个甲扶起来迄个查某，就是伫迄间汽车旅馆，和一个查甫，凌迟，和一个查甫凌迟，啊两个怎拢无去？

0: 我知道意思。
1: 对。
0: 天哪！
1: 吼，迄两个查某是做伙无去，啊，就是较早即个房间的迄两个查某嘛是互欺负，嘛是互欺负，啊，拄好赖慧如住伫迄间房间，
0: 看不下去要来保护他。
1: 对，啊，可能有同样遭遇的，啊，伊就去甲赖慧如扶起来。
0: 哦，天哪！天哪！
1: 我觉得
0: 真的是
1: 这故事真的很悬
0: 啊。对啊，
1: 真的。
0: 其实我感觉就是，你知道你喝酒完会变僵的话，就不要喝了。
1: 啊，真的卖力
0: 吗啦？
1: 真的卖力。
0: 啊，你若是讲
1: 像你啉酒，你敢会？
0: 袂，我袂安尼。
1: 你袂安尼，你就直接困嘛。
0: 喝酒完就是困呀。
1: 哎，但是我
0: 感觉
1: 你，就讲，譬如讲咱啉。因为哇，可能我顶多啤酒，因为我嘿威士忌
0: 那种
1: 我不喜欢。啤酒我可以的是，但是我啤酒我是有时阵会有员工旅游啦，还是讲朋友姑姑出去佚佗，我才会啉尔。我平常是拢无咧啉酒的啦，拢无咧啉，但是我袂敢喝家己啉甲醉。不会，我会去站哦，小夸刚刚。小可有一点小晕，我就回去睡觉了。
0: 嗯，对，
1: 就停了。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啊。
0: 对啊，我感觉这个方法是很好。啊，只是讲真的不能喝的就不要喝。你知道你也酒后乱性，你就卖啉。啊，给我另外一个人就是，另外一种就是讲，你知道你要啉酒，安尼你就卖开车出去
1: 啊
0: 嘛。
1: 啊，对啊。
0: 对不？那这样子你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啦。
1: 哦，对啦。
0: 对，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1: 因为你知道你会啉，
0: 对啊，
1: 你就卖开车出去啊。你有可能讲啊，我今日啉酒
0: 咧，
1: 啊无啊，朋友你来载我。
0: 嘿，嘛是可以。
1: 阿伯，我今日坐客运
0: 车去一下也可以。
1: 去现场安尼。
0: 对啊，
1: 对
0: 不？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
1: 嗯。啊，其实像咱，我就较爱开车，你知为虾米？因为我讲啊，我开车我无法度啉，我那种挡酒啊，不行，安尼。
0: 这个也是啦。
1: 对，
0: 安尼嘛是可以啊。
1: 对，因为我也不爱喝酒，
0: 你不爱喝，对啊，跟我不一样。我是蛮喜欢的。
1: 你喜欢哦？
0: 我其实我
1: 哎，你也啉，
0: 我很喜欢喝啤酒。
1: 哦，秘鲁，
0: 我是很喜欢喝啤酒啦。
1: 可以啦。啊。
0: 对啦，阿姆哥，因为你不常喝的话，你可能喝个一两瓶就感觉差不多了嘛。
1: 哎，对，
0: 对啊。阿兄，请问阿兄跟朋友，我们可能要喝个好几箱这样子，才是差不多。
1: 哎呦，好几箱哦。嗯。哦。
0: 哇。哦。我大学的时候最会喝酒，但是我现在算是差很多了。
1: 差很多的。好。
0: 大学很可怕。
1: 了解。没啦，那几个贵点啦哈。
0: 黑啦。过程。
1: 啊，跟大家分享哦，真正唔好做一挂。害别人的代
0: 志，真的
1: 你家己有知影这唔对，你就你家己犯你的错哦，你唔好去施加在别人身上，
0: 哦，
1: 这是不好的。
0: 稍微想一下，可以先预防，就先预防啦。
1: 对，
0: 这个重要。
1: 没错，好，来，咱来，我来秀瓜哈，细秀瓜哈，
0: 来，咱四年的秀智姐，有没有听到船上的月夜？啊，不过我爱先共姐，因为就是她要录了，所以那我就先不念大家的
1: 名字
0: 哦，
1: 伊要录瓜哈，好
0: ，OK， 谢谢。
1: 好，我来唱台南梅珍辣妈，要听醉茫茫。
0: 跟咱万华的美惠姐哈，你点的孤儿泪。
1: 好，北投的阿春大哥七情二十三哦，来四首歌曲，跟咱拍谱啊，谢谢。

0: 感谢大家，谢谢。
1: 来，谢谢好听的尊敬的我呀，好，啊，继续来安排《醉茫茫》咱的台南乡镇喇嘛要听的歌曲哦，谢谢，共同欣赏。

0: 还有我们美慧姐、洪阿姨、巴黎秀美妈妈、玉花姐，还有瑞斌大哥、方胜爸爸、新春大哥、慧琴姐，哎，谢谢伯良姐，拍摄阿香妈妈，谢谢。
1: 来，咱万怀美慧姐哈，这条孤儿泪我第一摆唱啊，那唱了不好，多多包涵哈，谢谢美慧姐，看你跑声咯。美红姐、李大哥、郑妈妈、康盛爸爸、李芳姐、玉花姐、幸福大哥，

0: 谢谢安迪大哥。美惠姐、尹真姐、兰姐、杰哥大哥、新春姐、张小大哥。
1: 哇，婆阿姐个吹的哦，哇，太好听了，高丽蕊。来，继续自然安排七情五二十三，咱北投的阿春大哥共同欣赏。

谢谢，这是咱发哥的歌曲吼，大家的爸爸妈妈多多加点阅起来哦。素贞妈妈、云英姐、梅珍娜妈、慧琴姐、金珠妈妈、志良大哥、文珍姐。

0: 谢谢，感谢文娟姐、细满妈妈、任奶奶、兰姐、素贞妈妈、金珠妈妈、志良大哥、康盛爸爸，谢谢金宝妈妈，谢谢，感谢。
1: 谢谢，
2: 哇，
1: 感谢。
2: 哎，这首歌我很喜欢，
1: 这首歌很好听，
2: 因为我就介意唱一种较传统的，一种比如说阿古圣东，还是说那个重节拍的，哦，重节拍的歌，我因为我自细汉，
1: 你是拢听这种台语歌，
2: 阿公阿妈就是游览车有无？啊，伊就唱几挂，
1: 对。
2: 就是比如说班神头，
1: 班神头，
2: 哎呀，
1: 就是算比较老一辈的歌，可是也不是那种很老很老的吧？
2: 也不会啦，也不会
1: 做老一种。
2: 比如讲啊，什么，
1: 卡中国红红绿歌这种比较，
2: 哎，红绿歌也是有人唱哦。哎，
1: 对，他算是老歌中偏红的啦，
2: 对对，
1: 偏红的，偏红的才会有人唱。
2: 所以我就从小就很喜欢唱这种歌曲了哈。
1: 另外大家
2: 可以多多加。只让个遇见，那是刚刚咱诶歌声好听
1: 哈，
2: 每礼拜五，每礼拜五，
1: 一定要来搞收看，
2: 对，搞咱收看一个，搞咱两位少年人听下
1: 收
2: 一个，
1: 加油打气，
2: 谢谢哈，来啊，今天你嘛是要请到咱周深来到位啦，吼，来好请一个吼，来，咱准备来收看咱的这个周深有智慧哦，来，
3: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上帝，欢迎收看
4: 周深。

0: 番冬啊，旧社铺啊，怎啊通卖无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好老文化登记。
0: 对，哎，啊，恁敢冒？经历过人咧烧酒干啊，迄个年代吗？
1: 有啊，小时候有啊。今麦蛮爱烧酒干啊。
0: 年纪
1: 没有，今麦蛮爱烧酒干啊呢。
0: 安尼啊，
1: 你回收呢？
0: 回收
1: 了。对啊。哦，
0: 啊，较早是，迄个酒干啊是可以，会
1: 当啊换钱。
0: 嘿啊，导游干啊在去，会当换一块两块。
1: 啊，我知影酒干啊有。
0: 有吼。
1: 酒干啊会当换钱。
0: 伊等于洗嘛，洗洗。
1: 对。
0: 公卖。较
1: 早迄汽水。哦，哇，迄玻璃干那汽水，买当换钱，
0: 你
1: 干嘛点换钱？
0: 意思讲看啦，一年回收，它再清洗之后再利用，
1: 是安尼哦。哎呦，
2: 嘛是够有啊，
0: 这个嘛是有安尼啊。
1: 哦，
0: 有啊，你存咱这个公卖聚赛，因为嘛是拢安尼啊。
2: 哦，对啊，新米酒瓶那个
1: 东西，拢有钱的对
0: 啊。哎，有高温杀菌啊，唔是凊彩洗洗尔。
1: 你要哪会知？
0: 哎呀，你爱问伊咯。啊，所以你感觉咧？
2: 目标我听到人咧讲，俗米无好货，好货唔俗卖，迄是啥意思
1: 啊？哦，我知影啦。阳春面这种米那是俗吼，迄个足歹食呀啦。
0: 好啊，其实哦，今麦吼阳春面嘛无俗咧。
1: 安尼哦。
0: 嗯，无加蛋都要五六十啊。
1: 安尼哦。
0: 拜托，我来下面给你输的，你拜托啊，卖乱讲啦。哦。讲到互恁办吼，喙齿都好拍噶啦。啊，咱这个俗吼，就是讲这个民俗。风俗，而且各地方的风俗不一样，风俗啊，这可惜的，哇啊，大家都识的啊，这可惜，但是有人现在想可惜哈，讲话凶了，你就不会去客气，
1: 对啦，对，
0: 我拢是会是讲嘛，物啦哈，咪啦哈，比如讲文音是万物。万物啊，万物皆可当我，你瞪点嘛，万物皆可当。什么小朋友弄在听，啊过来，咱看啥，读这个不利。物理
1: 物
0: 化
1: 哦，
0: 物
1: 哦，
0: 这个万物的道理哈，过来白话音啦哈，排面啊，
1: 排面啊，
0: 哎呀，还唔加面啦，没有无啊，这还唔加面啦，虾米，虾米哈，还有面哈，好，啊这个无啊，那是文音啦，万无一失啊，无可奈何啊，无法无天啊，啊白话音无面。哦，而且暗时啊困，困袂起，无眠。啊，过来是无买行，啊，其他的尺度不通，无买行。啊，这火哈，大石火。哦，这个就是，
1: 它通宵的对啦。
0: 通宵。
2: 比较
1: 畅销的啦。
0: 哦，我用耐心比较通宵的。过来变火地。
1: 哦，
0: 我来熬手春波这，两地呢，春两地呢，这悄悄来要走啊。啊，上面无好火。好货唔俗卖，即句话意思吼，就是讲啊，
2: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安尼哦，啊，不然做回来，
1: 演给你看。
3: 哎，啊，恁最近恁兜哦，啊，是啊啦，一直有人咧送货入来哈。
4: 无啦，迄个快递公司的啊。
3: 啊，恁兜即马是要开干吗店是无？啊，真啊恁坐货。
4: 是啦吧，我来看迄吼网络购物，迄够俗的啦，我来甲买落啊。
3: 我你是对住一看，哪有遐俗的物件啦？
4: 我嘛看大陆的，
3: 大陆的品质敢有影，敢有保障？
4: 应该有吧，我看因拢会写保证正货呢。
3: 是啊，我嘛也是啊，遐生意人都嘛安尼写的。
4: 是咧讲无唔对啦，啊唔过吼，有当时啊吼，买对着好物件呢。
3: 啊！你即马是当作讲哦，这买物件亲像咧签咩乐透？
4: 对啊，哎，我来讲，有一摆吼，搁较含吼，伊伫网络关键下假一赔十啦，哎，介绍搁有够俗的俗啦。
3: 那呢，你敢有甲乐透啊？
4: 拜托诶，我哪挡会掉？我随乐透咯。
3: 你敢有收到啊？
4: 有就收到啦，而且吼，伊搁直接寄十台过来呢。
3: 啊，你毋是买一台尔，伊是啊寄十台来。
4: 因为吼，迄十台都假啦，我就直接吼，甲伊退到平台，叫伊甲我退钱。
3: 啊，你是无听人伫咧讲哦，这个俗米无好货，好货唔俗卖啦。啊，你唔都拢无采工伊啊？
4: 袂啊，哪会无采工？我干阿叫阿爸登记尔，十台都你家己用啦。
3: 嘿，啊你唔都比迄个诈骗集团还更加诈骗？
4: 啊无咧。
0: 人讲哦，俗米无好货，啊那好食吼，伊就卖大块啦。
1: 哦，
0: 所以一文钱一分货啦
1: 吼。

0: 上面一般拢无误会，除了是啥？除了是咱电视台，吼、哦，真正，吼、哦，你也试看嘛就知啊。
1: 所以阮老师冇讲，便宜没有好货。
0: 是啦，吼，啊，但是有阵时啊，嫌贵，真是买坏人。哦，哇，啊那啊那，其实是讲，哎，什么消费？人的消费者的心态啦，吼，啊，来知啊无？
2: 知。
3: 爱注意。

0: 哎呦，
1: 我挂了啊，我挂了啊！
0: 祖先显灵，讲要换手啊啦，听几啊年啊，对不？当然，即摆换这个拿无啊，对不对？
1: 好听，好听，
0: 谢谢哈。继续来要来进行，就是讲哈，我们每个礼拜五哈，因为我想说哈，那有讨论过，玉宪他有这个才艺啊。弹吉他，对不？当然提出来啊！咱菜木拢藏伫迄度，咱对不？咱藏伫后边，咱提出来，互咱大家享用嘛，对不对？所以呢，每一礼拜五呢，我就会选一首早期的歌曲，不一定，也有可能是现代歌
1: 哈。不一定，不一定。
0: 就今仔日呢，选一个早期的歌哈，甲大家分享，即个伫啥物年代啊？
1: 吼
0: 啊，来发行的啊，啊，歌词是啥啊？吼。那有玉宪弹吉他，啊，我来诠释这首歌哈。那今仔日我要来诠释的歌曲叫做《青春的来山姑娘》。
1: 青春的来山。
0: 爸爸妈妈敢知怎样来拍着这个23380303？
1: 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
0: 这首歌是
1: 的，应该算是蛮多人知道的哦。
0: 1965年，
1: 1965年
0: 哦，
1: 1965年，发行或者阿伟出来。
0: 对，因为。当时咱台湾是农业社会为主，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就在咱的居住的居民拢伫咧山区啊，哦，所以讲呢，伊有就在咱的这个画面吼，拢是会当甲大家带入去迄种古早迄种田间小巷，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啊，就歌词就很写实啊，哦，买车载阮出来
1: 山，哦，
0: 起起哭哭呢，真正甲这起起哭哭写出来呢
1: 啦，哈，
0: 对对对对对，哈，所以讲这首歌呢。那先来诠释啊，等下再来讲一下哈。好，来，那哦，第一次很牛啊呢吼。
1: 对对，我们两个算第一次啦。
0: 对啊，现场伴奏呢。
1: 我今麦第一摆来试看麦啊。
0: 这英雄啊，上班过会当请那个伴奏啊呢哦。好，谢谢啊，来来来，来唱看麦哈，唱看麦。

0: 谢谢哇，哎、欸，好，满满的掌声呢。
1: 感谢大家无底嫌啦。
0: 真正，这首歌无好唱呢，他有时候那个转音也是很多。
1: 其实不好唱的，對對對，其实不好唱。
0: 再帮我关一下 echo 哈。
1: 其实我觉得算蛮好听的。
0: 对对对，
1: 以前的感觉的邓来啊，好不好？
0: 因为其实这首歌伊是咧写啥啦？伊是写讲，伊其实甲因故乡来山新买的人咧小可冤家，因为看到伊新来安那达甲别人咧争第一名嘛，咧争第一名。哦，所以在1965年，他就写的非常的这个坦白。哦，我就是要坐买车啦，我要去迄个。那个都市啦，吼啊，弟弟妹妹嘛，甲我摇手安尼，甲我相送啊。啊，我上去的迄个爱人，啊，伊嘛是来甲我相送，就是说，虽然我咧该上去，还是讲伊咧甲别人争甜蜜吼，他也是来甲我相送，但是呢，伊讲来结亏嘛，一时来结亏，要来去摇都市就是安尼。因为伊讲伊无想要搁伫咧庄卡看到你甲伊甲别人咧争甜蜜啦，嘿啊！
1: 你袂你著甲我啊，你甲别人啥物？
0: 对啊，而且伊第二段阁写多次迷人好景致，也有好难离，就是讲哦，伊凡事当坐马车，哦，嘛来顺看嘛，咱都是
1: 顺只长水咧。我嘛是用全部嘛用吹，对无？
0: 对啊，我西装盖袂歹，我嘛足有料的啊，对无？我袂输，我来都是嘛有好难离的。
1: 你确定人有料？你确定？你确定人真的
0: 无聊啦？无聊啦！大的亲切，小的可爱啦，可以啦，可以啦。
1: 都有料，都有料。
0: 换一起亲切还是可爱啦？对不？啊，所以讲这首歌就是，非常，我觉得很可爱，
1: 就是对，算蛮有趣的一首歌。
0: 虽然伊咧
1: 轻快轻快的，
0: 伊咧无伊咧白送，但是伊是用这个轻快的这个
1: 方式
0: 来给唱出来。
1: 嗯，
0: 我觉得，哎，这首歌在那个年代真的还不错，而且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尤军，
1: 尤军应该是尤军，
0: 尤军。
1: 不过这首歌很太多人。就是之后又翻唱，
0: 哎，真的，
1: 所以用就是老一辈的，还是很多人都有唱，所以
0: 真的。而且我刚刚尤军哦，一唱就这老歌，
1: 他唱很多老歌，
0: 都好好听哦，
1: 然后就好听。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在让爸爸妈妈拢就介意，
1: 对，
0: 都很喜欢。嗯，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1: 哈，
0: 这个老歌，对对对，那若是有介意咱这单元哦，咱每礼拜五拢伫家哈，跟大家分享经典歌曲。
1: 是的，
0: 我希望咱。不管台语歌啦，还是各方面，咱拢无希望这种文化失传。
1: 哎，对，
0: 真的，
1: 这个很重要。
0: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台语歌？我
1: 感觉
0: 台语歌很美，就水耶。
1: 对，
0: 其实它比国语歌还有亲切度哦。因为伊的咖喱，跟伊的这个发音吼，真正加足亲切。
1: 对，无唔对，因为咱是台湾人，所以咱对这种歌一定会更特别的感觉，
0: 印象，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分享给大家，谢谢
1: 谢谢，
0: 来。好，咱再来安排三首歌哦，
1: 吼。来，咱昨天的珍贵节哈，你点《港都雅物》。
0: 好，大家拢咪，哎，再来安排一个好听的《更新不已》哦。
1: 来，咱张惠妹妈妈，我最爱的人就是你。
0: 谢谢哦，给咱拍婆啊，谢谢。

谢谢丽芳姐、传林姐、康盛爸爸、慧珍姐、林昭妈妈、秀香姐、瑞华姐、Aniki 大哥、秀妹姐、洪阿姨、玉宝姐、齐国大哥、

谢谢樱花姐。敬意大哥、兰姐、正东大哥、美惠姐、碧莲姐。

0: 谢立交姐、传林姐、冰城大哥、国森大哥、美凤姐、青春姐、粉龙妈妈、银化姐、竹霞姐，来感谢大家我这样的拍摄哦。
1: 哎，谢谢各位这样安排，甘心不已。谢谢哦，啊，有这样的巴黎秀梅妈妈、谭子雅斯妈妈，还有我们的慧珍姐，谢谢哦，坐回来收听。

0: 谢谢颜值大哥大嫂彩薇妈妈来给选安排，我最爱的人就是你。
1: 哎，谢谢立方姐的歌的广告号，谢谢素贞姐，哎，我最爱的人就是你，康顺爸爸。秋儿姐、齐博哥、莹莹姐、安妮琪大哥、春菊姐、美香姐、红阿姨、秋莲姐、素春姐、秋香姐、佳琪姐、玉宝姐、瑞华姐、兰姐。

谢谢素琴姐，大金鱼来认真妈妈，玉慧姐、超金姐、春菊姐、李芳姐、国森大哥、当下大哥、葛秀姐，来李芳姐，你在咪走心哈、哦？我嘛是第一拜唱，我那是唱了不好，请勿见怪哈、啊。

心，也没有顾虑。摩天轮最高处的风景不太像爱情。

0: 谢君君妈妈，李芳姐跟我的好香哦。曹阿姨美华姐、素琴姐、传林姐、素珠姐、敬意大哥、简爱阿妈、新春姐、秀芝妈妈、彩慧姐。
1: 摩天轮最高处的风景不太像爱情。

0: 谢谢李雪妈妈、付竹妈妈、李儿姐、李芳姐，他们小大哥，谢谢。
1: 来，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无把握到的爸爸妈妈喊的准时来吼，来休假伫山骹，还有玉县为咱做服务哦。

谢谢佳佳姐、月娇妈妈兰姐、颜之大哥大嫂丽雪妈妈、徐慧杰、郭胜大哥景熙妈妈。彩慧妈妈、正阳大哥、丽娟姐、国生大哥、韩笑妈妈、颜志大哥、大嫂丽娟、绿儿姐、邱菊珍妈妈、富竹妈妈，谢谢。

0: 谢谢，感谢阿香妈妈、宝宝妈妈。
1: 来，今日苏英姐有得看无？秋风秋花秋雅琴。谢谢宝凤姐、丽芳姐、竹霞姐、国生大哥、玉儿姐、阿香妈妈、慧春姐、依云姐、安迪大哥、新春姐、玉云姐、传林姐、秀香姐。
2: 月亮乌云打几面，秋风秋雨破气味，通看雨水滴落来。

0: 来，谢谢美红姐、李大哥、秀智姐、陈林姐，来，感谢大家捧场。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听收和支持哦。刀马旦在邀请到安定的塑胶节新竹的秀兰妈妈。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不管煎、煮、炒、煎，拢适合。莫阁予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莫阁予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全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
2: 食五六年，我抽烟机哦，五六年唔捌用清洁剂洗啊，我拢干那沙拉都泡泡。
3: 哦，安尼偌好啊，偌赞！
4: 我觉得它很干净，
5: 干净
4: 哦，量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哦，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5: 真的哦，
4: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啊，很棒。
6: 真好用，
3: 真好用哦！厝内底这个灶卡拢规规拢清
6: 气，拢袂油腻啦，
3: 拢袂油腻哦。哎
6: 呀，今日啊，今天再去煮菜，清气再煮菜，
2: 食足久啊！
5: 哦，食了好无？我咧油好无？
2: 哎呀，食了好啊！你许清气佫做好势，拢袂卡油，
5: 拢袂卡油吼，足厉害吼！
2: 哎，来
5: 你等
2: 我
5: 咧，还
2: 佫有三罐咧，我要买两箱。
5: 好，买两。你即摆即大部分家翕看即摆几度？即摆油是几度吼？哦，因为咱这油吼，即摆安尼150度，你若一般啥油安尼开始清烟啊？但这個油吼，差不多200几度才来清烟，所以为什么用玄米油恁家袂清油烟？什么原因？因为这個玄米油本身啊，伊的发烟点较悬哦，较悬就是讲比较上较袂清油烟。即摆全台湾的食安警报，这致癌油已经扩大到吼回收价，即摆回收144栋尔，而且能2.7万才回收140，回收率不到4%。这苯丙比超标是4倍啊，所以这致癌，这一级致癌毒素吼，今晚目前扩444种产品，360家业者啊，各有这个这问题有波及到1380家全家诶学校1380，这联华食品、老协珍呐、味全呐、连国防部啦、金色普丰啦、路易莎、丁丁、美容、贵族士啊，足侪拢掉啦。一寡以前我嘛定在食啊，比如我像这个富航豆浆的这经典饭团，这我定在买哦。过来，这什么林聪明的啦，什么有这咖喱饭啦，足济厂商拢因为安尼啊，啊，这个叫丢标掉，丢标掉了吼，都出代志啊吼。所以我即马都要借这个机会哦，咱来进一下这个做薯条来吃好啊吼。165差不多啦，哦，你看咱这个钱吼，也未起什么油烟，哦，啊，前段过来进一下鸡块的吼。啊，这煎差不多煎的时间是大概是差不多5分钟至6分钟啊。我拄好先做讲，啊，咱先做来煎，哦，先做来煎，啊，煎起来先做，阮做做暗顿做甲食掉，哦，安尼吼，大家做，这个做一减二个，忙啦，拄好先先做洗两领裤，吼，啊，这油免上咩吼，好，来，过来吼，要甲大家讲，为什么要叫恁食玄米油？因为这心血管的疾病哦，足侪拢是食油脱掉的，但玄米油食食吼。不但安尼，咱这有观众有食，这是亲身的见证哦。这泸州一个林小姐吼，本来健康检查3酸甘油脂肪2000外哦，结果食玄米油了吼，先降落来600，尾又佫降落来225，即摆拢正常啊。敢食油尔呢？为什么食这個玄米油会遮好用？因为吼，玄米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做谷维素。谷维素吼，你呐，即个内行你就知，保健食品内底足侪拢有掺这个谷维素哦。这谷维素也好处是安尼。也好处就讲哦，伊对着咱的这个这诶身体当中，咱每一公克玄米油内底都17.18，这是全台湾上悬啊！你找袂到第二间比我较悬的。以前根本台湾人都唔知好食这个油，我若无电视顶面介绍这个油，即摆其他同业拢对我咧卖玄米油啊。但我来讲，这物件还是有差啦，一分钱一分货哦。咱的谷维素加这个这咱的植物固醇有偌悬哦？咱这个是双一万的，外靠市面上你拿4-5千算足悬的，我的玄米油是双一万的，这是咱的这个这日本中小学生指定营养午餐的食用油，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脂肪酸比例，好世界第一名就对了哈，世界卫生组织评选最佳食用油，超过50个国家营养专家拢推荐咱的这个食用油，这个这神奇的玄米油，这油来对于黄金呐、啊，玄米油不是新品种啊，这已经在国外流行百几年啊。 玄米油两大核心就是第一就是谷维素，第二就是植物固醇。为什么我叫恁煮饭的时阵倒一杯下落，倒一杯下落吼，甲饭做煮，因为恁即马食的饭内底拢无胚芽嘛，这就是叫做胚芽油。这是规粒米落去转油，所以伊保持着上盖完整的营养，自然保留那个完整的营养。伊的谷维素每一公斤有17181的 ppm， 哦，这是你也当去比啊，专台湾所有的玄米油，你得摕来跟我比吼。植物固醇一公斤内底有15530，吼，这拢爱世界认证哦，这未使啥欧白讲哦。啥物叫做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就是吼，伊甲胆固醇哦，伊会甲黏条条。伊会入面了吼，伊会甲你的血管内底胆固醇啊，甲伊排掉，啊，让这个好的这个植物固醇留伫内底。然后你食了等下吸收，咱食物件吸收胆固醇嘛，对吧？啊，你食植物固醇了，伊甲胆固醇黏咧，因为伊的结构甲胆固醇真共，入面甲等下底了，两个互相烧前位了吼，就减少你的身体就减少吸收胆固醇，你就较袂有心血管的疾病。伊是这个原理，啊，佮有谷维素。谷维素就足侪人有这个主神经失调嘛，你捌听过啊？都脑神经失调嘛？这吼、哦，谷维素有足好营养神经作用，会当改善着神经功能的失调，改善着咱内分泌的障碍，佮有精神失调。所以暗时啊，歹困的啦，脑神经衰弱的啦，性地歹的啦，焦虑的啦，还是讲经年期的状态啦，你来食这款油，对你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吼、哦。咱的这个三大谷维素的功效：好气色、好代谢、好睡觉。哦、所以。补充谷维素，咱身体各位啊，拢会当得到足大的帮助，包括你啊，较袂过敏，较袂发炎，佮会抗氧化，皮肤嘛会较好，较袂有黑色素的沉淀。然后呢，胃啊，这对胃足好，对胃溃疡的人更加好哈。过来，咱的脑啊，改善经年期的状态，改善脑神经的衰弱，舒缓你的压力。啊啦，伫咧代谢的部分，会当降低胆固醇，保护你的肠啊，预防咱的这条做肠啊癌。哦，啊，过来。你要选油，爱记得选啥？选这条做袂清的。你看咱这油煮偌久啊？你看即马到即马为止。一点点啊，这200几度啊，一点点啊油烟，所以为什么你用我的油吼？咱用我的油你来啦，你厝内底较无油烟，就是啥物原因？因为原因就是啊啦，你也认清着这个脂肪的这个饱和度。咱这吼，足济你去买一挂油吼，但是贵，你想买橄榄油，你也袂堪免安尼钱。橄榄油它确实袂当钱，橄榄油拢是凉拌的。咱这吼凉拌也会使，啥物油啦？咱比较者你就知影，植物油你也比较起来，你也看咱即摆出问题的这个黄豆油吼，伊的这条、個、这個。不饱和脂肪酸，咱这是多少？39.9，以及22.2呢？那你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有33.4哦。啊，过来，那你这冒烟点是干254度，254度哦。咱没有你一罐油啊，一油到底，就是讲你免换几啊种油，因为咱的油吼、哦，要煎、要炒、要煎、要凉拌，拢总会使哩。哦，你有微油盖，当也当煎微油盖，当炒微油盖，当凉拌，所以你爱买油，你爱买啥？买较全面性诶，尤其是吼、哦，你爱了解。玄米油的秘密就是这个米，白米当中胚芽占67%的营养啊，所以你即马食精致的米，就是无胚芽的米，150公斤、150公斤的稻啊，你敢得到1公斤的玄米油呢？所以足珍贵的。咱是用糙米来加工，哦，去除了这个这个米胚芽、米麸啊，佮有这個，然后从这个这一般的白米的过程是安尼，不过咱是规粒落去转，所以咱这有300毫克的谷维素，爱食12碗半的糙米。啊！不过你只要食15cc 的玄米油，就会当吸收到256.5毫克这维谷这谷维素。所以要煎、要煮、要煎、要炒、要凉拌，拢总可以。那这有啥物？有 HGS， 我拄仔所讲的，包括连这条这清真认证，这个叫回教徒啊，咱的外籍劳工回教的都可以吃。进口的报单，全世界上严格的这条这检查里底伫新加坡，咱这是对新加坡敢进口去卖。外口市面上这一罐油啊，那像咱这种的吼，咱这种500cc 的一罐拢卖差不多500-600块，400-500块。你看咱这拢无功夫的啦，哦，你啊油浸起来，你啊清气淡淡啦，哦，你啊这健康的油不但健康哦，而且哦，佮予咱的家庭主妇哦，咱的灶卡啊佮方便哦。然后你有看吼，来吃一袋啊吼，卖讲拢无吃，吃一袋啊薯条，看有酥脆无。更加健康。
0: 要食啥，要当家钱，较安心嘛，免烦恼讲你钱着，你无自信的。
5: 哦，好个。哦，拜好油吼，福气较好咧。嗯。哦。
0: 泡油水。
5: 那薯条。
0: 薯条是钱嘛？
5: 比麦当劳好吃。
0: 嗯，好吃。
5: 妈妈身材足重要，那不食粉，哪一条会出来？对吧？也无油烟，对身体健康较好。阿边阿边来，也未去动了，因为这动抓了吼，后一动咱就去记啊。因为这摆是最后一摆，新加坡平安通知吼，介绍拢调整过啊，哦，介绍拢调整。啊，咱这边吼，好大个，咱这一罐外口市面上是卖540块，咱一罐卖偌济？卖你330块。今仔只要你卡起来，30组就好啦，吼，30组吼。不管你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6罐1900块。今仔日只要电话卡起来，进30个哦，进30个才有准成啊！咱过咱就阿拜就会哦，1900块啊！哦，以后就是6罐1900块。今仔人工注文呢，6罐又来要偌济？1500块就好，一罐200块就好，拍对折卖你啦，一半价少卖你。啊，若一摆买2箱诶，原价偌济？爱3900啊！今仔买2箱诶，甲你算2800就好，啊，毋过30组尔。新卡新赢，吼，哦，新啊！咱这吼足无简单，才替你争取到这批吼，干那今仔日了，只有今天这一档，而且限量的吼，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无法度追加，这进口的物件无在追加。厝内底若要买起来炖的吼，这种很新的，很新的哦。0800-00919，你有这个抵用券的，爱赶紧摕来用哦，好，爱赶紧摕来用吼。啊，你若厝内底若是还佮你用豆仔油的，你紧换，紧换这个玄米油。煮饭的时阵呢，其实加倒一汤匙啊，这底下油，更一汤匙啊，这玄米油落去饭内底煮，安尼知无？安尼才会健康噻。好，这是全世界你食的哈。来，谢大姐你好。哎，欸，要玄米油。
7: 玄米油食足久啊。
5: 哦，食了好无？我的油好无？哎呀，
7: 食了好啊！你许手机搁做好势，拢未卡油。
5: 拢未卡油吼，足厉害吼。
7: 哎，来，你等我。我还有3罐呢，我要买2箱。
5: 好，买2箱来，还有3罐。甲你讲，你着食着，你着学到啊啦吼。梅香，你好，梅香。
8: 买一组，
5: 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2箱啊，一箱1500，2箱1800，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9: 我买爱迄个笋米哦。
5: 好，来笋米哦，来53串，53串，卡手较紧啊，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哎，买笋米哦，再来55串，加下者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笋米哦，好，来等我姐来56串，加下者56串，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10: 嘿，
5: 买笋米哦，来等我姐57串，紧的，卡手较紧的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11: 你好，
5: 要选米油哈，谢谢，多谢哈，为了专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哎，不要选米油哈，
11: 哎，
5: 好，来，蛋黄姐来，61线，那才爽啊，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要选米油哈，然后蛋黄姐，你用我的油哈，恁连恁到边，灶卡边都未黏啦，我讲来哈，来，要这翠珠姐你好，
12: 哦，我油我都
5: 讲，好，来，蛋黄姐来，62线，不要油来，你好，来，来，巡军翔，你好，军翔。
12: 哎
5: 要油来拉三线，要油拉三，来数下，你要数下。来半线，4线，半线，你卡手较紧的哈，阿杰阿勤啊，你好。要油吼，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加紧啊紧尔哈，困好啊，你要困好啊。
12: 哎，
5: 要油吼。好，来来，说做来67线，来后方面，你要不要油吼？来等我一下，68线，阿杰慢来啊，你好。要油吼，来电力老电力老个只顶口来69线，来阿杰啊，你好。阿杰要油吼，来等我一下，69线，阿小姐来，你好，来闭环，你要闭环。
13: 什么油？
5: 买什么油？来，国仔，恁拢内行的啦，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啦吼，来亚芳，你好。
13: 对。
5: 买油啊，等我一下哈。我讲，查甫人爱出钱啦，查人做足辛苦，查甫人爱出钱啦。你好，爱花，你好。
13: 好。
5: 来，来买油吼，咱来国仔6线，国仔6线，来哟，桂枝姐，你好。买油吼，我来等我一下，来国仔3线，阿小姐来，你好。琼信大姐你好，
14: 我最近那个
5: 琼米油来后来54线的阿夏姐来，你好，丽珠姐你好，
15: 你好，
5: 不要油哦，
15: 哎，当保保存多久？
5: 保存拢会当保存两几年？两年当我一下，我这个上新的油拢两年啊，咱的油拢保存两年，拢拄啊才进口到位尔哈。来，我像呀你好，
16: 我们卸妆，
5: 好，来来卸妆，57串卸妆，阿夏姐来，为你我改你好，这英兰姐你好，不要油哦，
17: 买一箱，
5: 好，来一箱来，阿夏姐你好，玫瑰姐你好。
18: 你好，我要买人
5: 家。好，来好，等我一下，88线的88线来，丹凤姐，你好，丹凤姐。
19: 你好。
5: 不要油哦。
19: 我
5: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讲你呐，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哦，真正讲哦，即摆买阁有点数，还等于阁拍95折，你做会好个啦。即摆买不但会好，全家人阁健康，卖阁食豆仔油啊啦。你好，来我教你哦，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61线吼，豆油都有豆油的危险性，咱这食这上安全、上健康，搁免伫遐洗伫遐洗抽烟机。来，玉莹姐你好，
8: 哎，我一
10: 组。好，来等我一下吼，排油烟机洗得足辛苦的呢。咱用这個油无油烟，妈妈嘛较健康，较袂去输油烟对吧？吼，来好这啊，你好。
8: 好。
10: 不要油吼。
8: 哎。
10: 来等我一下，来梅香，你好梅香。
11: 买一
10: 组。好，来一组，来看买一手啊，两手啊，一手千五，两手两千八，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17: 我买爱迄个笋米哦。
10: 好，来鲜米哦，来来五十三串，五十三串，卡手较紧的，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
20: 嘿。
10: 哎，买鲜米哦。
20: 嘿。
10: 来五十五串，加下者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鲜米哦。好，来等我姐来五十六串，加下者五十六串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21: 嘿嘿嘿。
10: 买鲜米哦。来等我姐五十七串，紧的卡手较紧的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22: 哎，你好。
10: 要选米哦，哈。
22: 哎，
10: 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
23: 好。
10: 不要选米哦，哈。
23: 哎。
10: 好，来，蛋黄姐来，六十一线，六十一线，阿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
24: 好。
10: 要选米哦，哈。
24: 嘿。
10: 然后蛋黄姐，你用我的油哦，恁认领导的饼，照看。

0: 爱拼都袂念啦，我讲来吼，来哦，做瑞珠姐你好。
1: 我
0: 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要油来，你好来，来巡军饷你好军饷。哎哎哎，要油来六十三线，要油六十三，来苏霞你好苏霞。来半线六十四线的半线，你脚手较紧的哈，阿姐阿琴啊你好。要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的六十五线，加紧啊紧的哈，困好啊你好困好啊。
1: 哎，
0: 要油哦。好来来，先做来六十七线来后方的，你要要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七六十八线，阿姐慢来啊你好。不要油哦、喔，来等下老等下老个叫丁哥来拿高线来阿杰啊你好，阿杰不要油哦、喔，来等我一下拿高线阿夏姐来你好来闭环你好闭环，
2: 什
0: 么油？不要什么油来国仔，恁拢内行的啦，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啦吼，来亚芳你好，不要油啊，等我一下哈，我讲查甫人爱出钱啦，查人做足辛苦，查甫人爱出钱啦，你好爱花你好，来对啊，来不要油哦、喔，等下国仔六线国仔六线，来哦桂枝姐你好，不要油哦、喔，我来等我一下来国仔三线阿夏姐来你好。琼信大姐你好，
3: 我弟弟那个
0: 琼米儿来后来五十四线的阿夏姐来你好，丽珠姐你好，
4: 你好，
0: 不要油哦，
4: 可以当保存多久？
0: 保存拢可以当保存两几年两年两年，当我一下我这个上新的油拢两年哈，咱的油拢保存两年，拢拄啊才进口到位尔哈，来我想要你好。
5: 我们谢总，
0: 好来来谢总，五十七线谢总，我谢姐来，为你我介你好，这英兰姐你好，不要油哦，
6: 别一手，
0: 好来一手来，甲谢姐你好，玫瑰姐你好。
7: 你好，我要买
0: 一个。好，来好，等我一下，我八十八线的八十八线来，丹凤姐，你好，丹凤姐。
8: 你好。
0: 不要油哦。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讲你呐，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哦，真正讲，今麦买阁有点数，还等于阁拍九五折，你做会好个啦。今麦买不但会好，全家人阁健康，麦阁食豆仔油啊啦。你好，来我介绍你好，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吼，豆仔油都豆仔油的危险性，咱这食这上安全、上健康，搁免伫遐洗、伫遐洗抽烟机。来，玉莹姐你好。
9: 我一早。
0: 好，来等我一下吼，排油烟机洗得足辛苦的呢，咱用这油无油烟，妈妈嘛较健康，较袂去输油烟对吧？吼，来好这啊你好。
10: 好。
0: 不要油吼。来等我一下，来梅香你好，梅香。
11: 买一
0: 组，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两箱啊，一箱千五，两箱两千八，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12: 我要爱迄个笋米哦。
0: 好，来笋米哦，来来五十三线，五十三线，脚手较紧的，加紧啊去，一工尔未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要笋米哦。来五十五线，甲夏姐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要笋米哦。好，来等我姐来五十六线，甲夏姐五十六线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13: 嘿。
0: 要笋米哦。来等我姐五十七线，紧的，脚手较紧的，未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14: 你好，
0: 要选米哦，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不要选米哦，拍摄哈，最后一分钟啦，这一分钟过了，你也拜拜甲我买油，六罐一千九啊八，我先甲你讲哦，无我大个油袋啊吼，已经拢起价哈，为你我加油你好，请用呀，
15: 哦，
0: 你好，不要选米哦，
15: 有，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好啊，即卖目前所有进口的物件拢起价啊。咱的玄米油在外口市面上一罐340-540块，咱卖33尔，咱卖33尔哈，1980是六罐，今仔日1500块，你六罐，安会好无？吼，甲你算看卖。来，你好，来金枝姐，你好。
16: 我买一
0: 组。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65线，搁一组来卖俏姐，你好，卖俏姐。买一手两手，甲小姐讲哈，等我一下来66线，甲小姐66线，喂，你好，我介绍你好。
16: 好，
0: 苏小姐，好，来买两手诶。你买一手两手拢无要紧，但是我甲你讲，阿摆要食油，食健康的油，食这吼、個，你煮饭的时阵会记你甲我倒一个杯仔挂，倒咧煮饭的时阵，迄饭吼加偌香，加偌好食，加偌健康咧，认真打电话，时间到啊。

爸爸妈妈打开张打开后哦，欢迎收看宝贝哦嗨哟，来给秀发克红铃虾，谢谢红阿姨。

0: 谢谢刚才打给花香二三好朋友志阳大哥、发财大哥、秋香姐，谢谢郭妈妈、雨珍姐、阿菊妈妈，刚才打给，谢谢。好，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
0: 感谢大家，花香，欢迎准时收看。
1: 点起白点的宝贝哦，
0: 还有大家好，是小妹妹小宝，
1: 是元宵，支持各位明星。
0: 哎，谢谢，感谢大家，花香。
1: 哎，好，就这样，就这花香。
0: 嗯，慢慢的起床了。
1: 哦，怎么觉得好像今天过得特别快？昨天好像刚下完节目，因为昨天我们一楼这波就去破住小宝的故乡，
0: 啊对，够
1: 见到这个小宝的妈妈。
0: 哎呀，
1: 够你妈妈马上无公盖管理，谁都。对，不过你妈妈其实无，
0: 妈妈差不多，我如果站起来的话，妈妈差不多在这里而已吧。
1: 哎呀，哦，还是你爸爸可能较高，那个
0: 哎也还好嘞，我爸爸差不多再比我妈再高一点点，
1: 哦是哦，
0: 呱呱
1: 哦，那我啊，你跟恁弟弟算是基因算是特别好的哦，
0: 也是还可以的，
1: 都取用到可能是隔代遗传的款，还是恁阿公有较高，
0: 我是唔知，阿公
1: 在你爷爷奶奶，
0: 阿公我出世时阵就无看过啊，所以我就我嘛唔知到底有外
1: 国。哦，你无看伊的相片，无问你爸爸公是唔是？
0: 他只有看，我只看过半身的照片，没有看过全身。
1: 哦，啊，伊半身看起来有高无？
0: 哎，看起来哦。嗯，应该是有吧，
1: 应该是有啊，
0: 应该有一些，
1: 应该是给减减嘛，无那可能吼，有的北部
0: 哎，对啊，
1: 新冠啊，你要生出来减，那也要
0: 熊熊天冠在加些秘密，
1: 强壮，哎，对啊，
0: 可以加些欧罗布啊，就
1: 是，哇，这新冠的代志就是安尼，啊，不过重点是昨去那个小宝
0: 做
1: 因弟弟，
0: 昨天去，
1: 重点是迄个啦，后住的太子。
0: 太祖回啊，嘿，太祖回，
1: 电音三太子，
0: 这是那个全台最有名的三太祖。
1: 哦，够有一间是婚姻八杠的呀，
0: 啊，
1: 八杠
0: 一间，
1: 八杠够有名
0: 啊。啊，台中较有名是九天玄女啊，
1: 九天玄女，
0: 九天玄女也有啊，
1: 架到300英尺、200英尺降落，
0: 哎，那什么？嘿呀，哎
1: 呦，一尊就有名
0: 呀，一尊的系列争，这是大家在争说哦。谁是全台那个电音三太子的始祖？
1: 始祖，
0: 哎，我们真始祖啦！
1: 这个始祖要怎么考究啊？要怎么去？
0: 这个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考究。嗯，我们在安装，没拉去那个，因为可能诶，唔知对解性出来嘛，啊，那我们怎样？啊，因为那个三太子就是穿那个冬啊，就是那个娃那个玩偶啊。
1: 对，昨天有。戴那个偶哎，我觉得
0: 哇，有尝试，我们有体验，
1: 有生之年，有生之年可以来一次这么。
0: 哎，
1: 虽然讲我们穿的不是这个原配的，嗯，听说这个原本的装增逼上是20几公斤，
0: 哎，对，
1: 哦，这是原本的，
0: 可以，
1: 而且也比较不透气，
0: 对，
1: 也比较不透气，
0: 以前还要拿道具呢，哦，还要拿那个。哪吒的那个叉子，
1: 哦，哪吒
0: 叉子，没了，他的那个武器
1: 啊，
0: 还有一个圆圈，一个铁环，嘿，一个铁环，然后要拿一支叉子跟一个铁环，然后再穿那个冬啊，哦，那个冬啊很重，我之前好像有穿过一次，
1: 这叫冬啊，我们早上穿黑，唔叫冬，
0: 哎，那个也是一样啊，一样类似，
1: 我听那个伊拢讲迄叫做藕这样，
0: 嘿，对啊，但是那个
1: 这个藕
0: 统称叫做冬啊，因为冬啊有很多种，
1: 哎，冬啊生白蚁啊，
0: 嘿呀，它也有那种，哎，也有土地公的啊，也有济公的，啊，有很多种，
1: 哦，都得用冬啊，
0: 哎，然后我们昨天穿的是三太柱，哎，
1: 三太柱，
0: 哎，这个冬，
1: 哎，面都无搞，你早上穿迄是粉红色的，啊，伊讲啊，我袂记起啦。跟我有的是金色，有的是乌面的。
0: 啊，对，那像什么，有分什么？哎，我忘不记啊，那个名字。
1: 上介绍讲出场拢会差不多有5尊安尼，作为出场安尼摆起来哦，安尼较
0: 阵容看起来比较好看，
1: 较轻盈，较有气派。
0: 嘿呀嘿呀哦，昨天去体验吼，啊张提提嘛最后尾呢吼，哎呦，真的有够热的啦。
1: 嘿
0: 呀，哦都热，然后我搁里大太阳底下。
1: 讲好听话是天气好啊，讲较歹，
0: 是真热啊。
1: 来这边变光呢？对啊，哦这个他那个有点像，不知道来这是不是插木头做的？
0: 哎，它就是木头做。
1: 快嘞！嘿弟弟啦，嘿弟弟嘛做设计，他就搞啊哦，他说你的头先进去，然后我进去之后我就一片乌漆嘛黑，不啦，没有，他那个是经过设计的，所以还是有一点透光，可以看得到外靠啊，不过看无遐尼啊详细，啊不过为外靠看起来，他我会发现那个眼睛会安尼叮当，晃动，我也把就安尼，
0: 你若当了，他就眼睛也会动，
1: 这样比较灵动，不是这样叫灵动吗？
0: 比较活灵活现，
1: 灵动好像是那个安尼在叫做灵动，
0: 对啊，活灵活现
1: 的。啊，不过哦， 我们不能那个这么简单的四方步。嗯嗯。爸爸妈妈开始学习就是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那种踏四个方形，然后每个面向按那条。哎，其实讲美工概览，阿们讲哇，请了迄个你讲迄个懂啊了，哇，迄个感觉就无啥感觉。
0: 靠拍条啊，
1: 会有点。天旋地转的感觉，
0: 对啊，我会觉得哦，哎，我到底转去哪里？所以按，然后你能看的地方就只有那个三太子的嘴巴、哦、那边有开一个洞嘛，欸、你只能那样的瞄说 哦，我有没有站对？
1: 哦，那个康熙嘴哦，不是吧？
0: 对啊，那个康熙嘴啊，那个这边嘴巴、哦、按那个上，你的上面才是眼睛。
1: 哎
0: 哦、然后就是在那瞄说哦，我到底哪里？我是走去倒位？
1: 啊，你还乖乖挂手套、
0: 啊？对啊，我还要戴那手套。所以你看我们昨天这样短短的跌跌啊跳，不够能魂精。
1: 嗯，他们差不多跳三概念吧？
0: 对啊，哈、啊，可是他们出去一次就要跳整天的呢。嗯，哦，对，套炸跳个暗时，我喜欢客人个暗时，很晚才回家。啊，你看他这样子，哇，他每次一穿就可能要穿个两三个小时，
1: 没喏，
0: 真的很累。
1: 差不多请你再回
0: 家。今天跳美呢，吼啊，如果太阳又很大的话，我真的好热哦。现在都是跳美。
1: 哎呀，你像我们昨天学的那个都是上盖基本的基本，
0: 基本的，
1: 哎呀，都没有去学什么流行舞，
0: 嘿，
1: 应该学舞蹈呢。
0: 对，他还要。转换，他还换队形呢。
1: 哦，
0: 还要换队形，问题。大概跳舞吼，
1: 还有弄奏会啊，
0: 真的是，
1: 还是金奏会、弄奏会啊。
0: 是吼，每个职业都是有他辛苦的所在。
1: 辛苦的一面啊，啊，有的人啊，其实讲来对，哦，我看到就是那个很像是国高中生
0: 哦，对对对，
1: 就是弟弟耶，
0: 很多弟弟啦，而且弟弟有兴趣，嗯，啊，
1: 有的那个手臂吼很漂亮，还有那个艺术。
0: 哎，对呀，吃的艺术很美，
1: 恰恰就水安尼。
0: 哎呀，如果我们讲吼，虽然讲，哎，这个点头音啊，哦，就是哎，有人讲啊，就外人会觉得说，哦，可能感觉就是
1: 开开心，
0: 很爱玩呐，
1: 他不爱读册，
0: 干那做派安尼哦，哎，是讲安怎吼？其实吼，伊嘛是最乖啦，
1: 嗯，
0: 他们也是乖乖的啦，哦，他们也没有干嘛吼，就是只是外表上看起来，因为常常晒太阳，可能乌漆嘛黝，
1: 还是讲偶尔皮肤它黝黑，
0: 或者是。有刺青或什么、啊、但是他们其实都很乖啦。
1: 哎呀，
0: 哦，伊嘛就伊嘛听话啊，就是也是很听团长的话。
1: 哎呀，叫伊家己东西提来就提来，
0: 啊，
1: 叫伊收收起就收收起，
0: 都乖。
1: 收豆丁，收豆丁啊！
0: 不要给那个正头小孩有这种刻板印象，说哦，大家拢安尼哦，干哪去淘金呐的，然后呢吼，哎，其实不会啦，他们只是爱胜俩。
1: 哎呀，他们够听讲，
0: 哎呀，
1: 听讲因的那个大哥公说，因只乖只的囡啊，哦喂。欸、有的真的是，嗯，真的是跟比较特别容易吃苦啦。
0: 啊，对对对，
1: 啊，其实讲有的学舞的过程中，可能有遇到一些困难。嗯、欸，可是甚至说有的、啊。听迄、那个诶、欸，那个算是团长，啊，不过昨天团长无伫咧，诶，算是代理哦。
0: 诶，嘛那个是团长没错，
1: 哦，嘛是团长，
0: 那个是团长。
1: 哦，啊你嘛是讲，哦，有的那个小朋友可能手脚比较不协调，会、哦、可能爱学一下半当，
0: 哦、
1: 啊，会较有天分，啊，不过都无要紧，他们都是为了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俗技艺，
0: 对对对，
1: 怕变，
0: 对对，
1: 让台湾的这些民俗技艺能够和国际上可以发光发热，
0: 对呀，
1: 底下够扬名国际，
0: 哎呀，
1: 一共一个可以就这个家去表演的，
0: 哎呀，吼，出国去表演，去大陆啦，去，听说最近最新的是要去印度表演
1: 哦，哦，
0: 印度跳电音三太子有印度人看，哎呀，很厉害呢，吼，所以说那个民俗技艺要继续发光发热，给这个世界上更多人看到，
1: 对呀，
0: 他们的这个表演，哦，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他们一直求新求变呢。哦，有时候以前是20公斤的东啊，然后后来要改变哦，改较轻呢，然后让大家比较好跳。
1: 应该是需要啊，我认为讲
0: 就是他们也在变化啊，所以说跟流行的，比如说现在的很流行的抖音舞啊，或者是什么，他们都要练呢。
1: 嗯，
0: 哦，运动爱练，然后在那个娃娃上面还装，比如说就是改变一些造型哦，哇，加沙嘞哦，或者是说。哎，整几挂 LED 灯哦，让它能够更多变化这样子，嗯、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啦。
1: 哦，真
0: 厉害，嘿呀、啊，好像咱去拍住都要喜欢外故乡，故乡啊，哎呀，我弟弟嘛来这跳啊，就跳那个电音三太子，他从国小就开始跳到现在。
1: 这个真正要真有耐心呢，可能是迄群迄群朋友可能嘛是大家这种，
0: 嘛到顶做会啦。
1: 哦，做会过先瓜，咱我其实看到因跟他无什么在录手机啊，我觉得他们比较不会用手机，
0: 对他们都。就是聊天，
1: 哎、欸，聊天呢、欸，
0: 还干呢，
1: 跟我想象的
0: 很少在那边滑手机、欸，哦，很沉迷手机这样子、嗯。
1: 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跟他都
0: 没败啊，我觉得不错、嗯。他们 连我爸妈都认识林内底的囡仔，好
1: 吗？啊，你会用无啥共款的，有诶生了较悬，有诶较细，哦，
0: 有诶个小朋友，
1: 可能讲下，讲
0: 下，对对对吼，所以我觉得每个工作吼，那我也辛苦的所在，大家要那个用看那个正向的眼光去看他
1: 们，哎
0: 呀哈，麦讲麦讲啊，讲啊，你去特伊那安那哈无路用啦，没啦，人家也是跳到国外去呢，你看哪里有无路用？
1: 对吧？你看我连国外都没有踏出去，
0: 哎呀哈，啊，除

0: 应该是全台湾第唯一一尊可能在妈祖妈祖下骹有用这个树木甲盘踞，
1: 直接
0: 伫伫立在那边，
1: 敲
0: 袂叮当，
1: 敲袂叮当，不动冥王。
0: 我是不动三宝啦，我是不动三宝，就是无代志就卖叮当安尼。哎，伊嘛是无法度，
1: 还是不动
0: 正殿妈祖的正殿礼饼，
1: 对吧？其实它传说也很多，然后也传说嘛些金锥吼，就是它的历史也有300多年的吼，三八归档啊，哦，所以也那来我破猪的气头也买当来。这个破竹来写
0: 配天宫，
1: 嘿呀，好配天宫，底下吼，底下一些灸红灰白灰金甲做灵签，
0: 牡丹灰，
1: 哦，真的很灵验，哦，这不知道2016的时候，好还有请那个就是有成功的夫妻带着小朋友来还愿，差不多10000多对的夫那个爸爸妈妈还有带小朋友来还愿呢，所以哦，这个求子真的是很灵验。哦、如果你想要求子的话，买当来去那里破竹配点姜，来给妈做求，哦，求讲吼啊，我被有婚啦吼，白花是那个男生，欸哦、要求男生啊，红花是要求女孩，嗯，哦，想求女孩，
0: 千金，
1: 嗯，对对对，所以吼、哦，你也看出你想要求对几个，我们要诚心诚意跟妈祖求，哦，啊，把那个把三个杯，哦，就可以把这个牡丹红花或者是白花带回家供奉，
0: 带、哦、回家要带回家，嗯、
1: 对对、嗯，供奉，然后就会。保佑你哦！之前有听过，听说那个，我有听说一个是、嗯、哦，一共一美国在回啊，一个妈妈哦，快要50岁了，
0: 不会吧？
1: 她、哦、求了4年呢，游戏当，后来4年后好像真的妈祖
0: 吗？
1: 妈啊，
0: 50几岁，你讲也行不？无心啊？
1: 哎，对对对对对，真的、哦、真的呢，然后就。就是求了4年，好像才求到这个牡丹花，然后牡丹花求回去之后，真的生了，而且还生了龙凤胎。哦哦，各谁双胞那个两个龙凤胎。哦，
0: 所以你不是讲那五十几岁妈妈去求的？
1: 不，他是他生的呢。
0: 哦，五十几岁吗？
1: 嘿，他快50岁，他还真的还怀孕。
0: 我跟你说，是他的媳妇是要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是帮媳妇
1: 是妈妈本人。哇，快要50，
0: 这个算超高龄。
1: 对啊，真的还受孕。
0: 三十几岁可以。
1: 所以说，我觉得那个真的是神机啦吼、嗯，所以你若想要去求的，我就可以去尝试看看，嗯，可以去试看嘛。想要求小朋友的话，吼、哦，哎呀，所以说分享一下昨天的这个破竹的几个，
0: 各有去一个所在啊，各有去市场
1: 啊，对啊，吼、哦，破竹市场第一市场，
0: 第一
1: 市场，第一市场，哎呀、啊，也是里面有很多。好吃好那个很好吃的料理，
0: 麻糬啊，当我吃到麻糬，
1: 炸麻糬，还有春卷，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吃到哦，那就来不及吃，没护甲，
0: 没吃冰啦，
1: 哎呀，没护甲，哎呦，连冰嘛都好吃，锅渣味的串冰。哦，啊，还有什么冰沙、水果冰沙、伊毛咧卖啊，吼、嗯，或者是附近毛迄个鸡巴饭啊，
0: 以前叫冰果店，
1: 哎呀、啊，还有阿瓦饭啊，吼，还有菜盐啊，吼，啊，
0: 我看你
1: 做这物件，反正很多好吃的啦，吼，哎，这个市场，我觉得每个地区的市场都应该弄我做好几样物件，
0: 哦，
1: 都有好吃，但是那边的市场也是我从小吃到大，哦、啊，就煮细汉才个大汉，爸爸让我去买。哦，买回来吃，哦，所以这个破竹哈，真的是一个蛮，而且我现在我觉得现在那个发展越来越好了呢，发展越来越。
0: 跟你细汉的时阵有较无我感觉。
1: 以前马路上车子没有那么多，现在好多车哦。
0: 我现在送车就这样。
1: 公车啦，什么车啦，吼，越来越挤。啊，欢乐哥车细条的吼，真的是哇，越来越挤。啊，佮开足侪店的，然后店面越来越挤啊。以前没有什么肯叉机呢，现在有了。
0: 哦，
1: 对啊，现在有了呢，
0: 哦，
1: 就是越来越发达了，然后商店越来越多，哦，让这个在标工吼破住黑矮狼吼越来越多，就是住的人越来越多了，哦，大概混用街。
0: 对啊，张华就一个经典嘛。
1: 对啊，对啊，好，那样下次有播出，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台湾 Tiki 咯，哦，伊安尼林刚你都会看到。破竹的故事，哎，对对对，吼，来，我们早上分享完，然后咱要准备咱的这个立课哦，吼，今日甲明仔载立课，啊，再来要带大家来练武功哦，哈，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七月十七号，古历是六月初四。来冲高啊！二十一岁、八十一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喜神向正南方，财神向正南方，福神向西北方。今日有效的是忌火、纳财、波拉、日柱、出行、求医、纳菜。

解毒、挡土，今日无适合的是立夏、化土、安床、开井、疏松、起灶、架马、造窗、修房，来这是今日的农民历哦。明仔是7月18日，旧历是6月7日。明仔从底下20岁、80岁的朋友尽量卖往东方，方位去神向东南方，再神向正南方，或神向正西方。明仔有时候是虎年，忌火、立夏、安辰、交易、求医、再求、求事、纳财、纳财。明仔无时候是破土、起灶、开窗、安门、旧娘、起灶、放水、疏松、修房、造窗、竹梯。来，以上两天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跳完健康操，好，来啉滚水哦，吼，喝开水的时间来。好，来喝完开水一样，补充水分。哦，来补充水分了，咱要来陈点名哦，哈，看着咱的控诉二三三八，
1: 0323380303，零三零三，
0: 嘿，咱要来点名，点名时间哦，哈，看大家去乘阿妹哈，咱的廖妈妈妈，
1: 廖万妈妈，
0: 红饼大哥，
1: 红饼大哥，
0: 哦，新庄的美娇姐，
1: 美娇阿姬，
0: 甜美阿姨，
1: 甜美阿姨，
0: 还有红阿姨早安
1: 哦，红阿姨，
0: 好，富翁妈妈，
1: 富丽妈妈，
0: 丽清姐，
1: 丽清阿姬，
0: 好，淡水的秋香姐，
1: 秋香妈妈，
0: 哦，红色妈妈，
1: 红色妈妈，
0: 嘿，阿狗咱的赵叶大姐，
1: 赵叶阿姬，
0: 虎山的玉玲妈妈。
1: 有林妈妈，
0: 还有这个彩鸾妈妈、
1: 彩鸾妈妈、
0: 哦、综合玉池妈妈、
1: 有淑妈妈、
0: 宝月妈妈、
1: 波管妈妈、
0: 阿狗的秋娥姐、好男人淑玉大姐、
1: 秀勇妈妈、
0: 哎阿狗的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哎阿狗秋菊妈妈、
1: 秋菊妈妈、
0: 哎老大哈、哦、大家早安哦哈、哦、看一下哈、哦，还有这个三峡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还有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哦，还有宝志东三拍照会嘞，
0: 还有丢呢
1: 哈，七
0: 六七七，宝
1: 彩妈妈、宝彩妈妈、宝玉。
0: 哦，这个做法，
1: 而且他因为这起随机嘛，所以说、啊、哦，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独奥呢，直接这样排过去，
0: 很碰巧
1: 哦。对、
0: 啊，还有父子妈妈早安，
1: 虎柱妈妈，
0: 哎、欸，阿狗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哎、欸，阿个盐水玉如姐，
1: 玉如阿姐、
0: 哦，老炸老炸老炸哈、哦，大家早安，
1: 哦、嗯，来老炸
0: 老炸啊，待会免料那边秋瓜哈，来有四首歌曲哟、哦、哈，那你金爱妈妈啊，爱的爆音丸，
1: 过来李林的熟猪妈妈帮你排榕树下，
0: 好，过来是小港贵村妈妈来做点播一支。好爽
1: 我来新新下阿段妈妈帮你安排关照狗灰
0: 好来谢谢瓜来发火啊、哦、谢谢

贤美阿姨、廖妈妈妈、明珠妈妈，还有坤辉同学、立新杰、阿菊妈妈、雨珍杰、兔子妈妈、阿双妈妈，谢谢林网大姐、玉氏妈妈、秀莲妈妈。

哎，谢谢爱的播音王，感谢大家的发声，谢谢玉玲妈妈、小玲姐、红色妈妈、秀莲妈妈、雨珍姐、阿菊妈妈、宝钗妈妈、阿段妈妈。明月大哥大嫂自豪哥，刚才打给发现哦，来继续来安排二零的苏珠妈妈榕树下。

谢谢阿段妈妈、廖满妈妈、淑玉妈妈、丽清姐、新美阿姨、阿菊妈妈、于珍姐、秀莲妈妈、秋儿姐、虎狸妈妈。

丁妈妈，神秘阿姨梅珍妈妈，谢谢阿段妈妈、丽青姐、宝钗妈妈、美娇姐、凤色妈妈、梅珍妈妈、廖满妈妈、神秘阿姨，来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继续安排小港的桂春妈妈一支小雨伞，谢谢基山的美美妈妈秋兰姐。志豪哥，秋娥姐。

哎，谢谢吉吉小和尚，感谢大家欢声，谢谢雅露姐、阿段妈妈的心结，谢谢秀月妈妈、贤美阿姨、宝钗妈妈、丽姐妈妈。

的决定。你问我当时倒转来，其实我家己也唔知道，是想要一个人

0: 谢谢发成大哥、秀芝妈妈、志豪哥、秋菊妈妈、秋桃妈妈、红星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大家，那个热情的掌声鼓励哈，连续四首歌曲哈，谢谢大家。好，而来到咱这时间哈，就是要播上咱这个成语的故事哦。
2: 哈，哎，
1: 对，行为故事后边教大家成语哦。哈，啊，咱来认真看，哦，认真的看啊。哈，咱来收看咱的《如痴如梦》。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你看，这个鞋就伫个咱的书斋门口呢。这个鞋，
0: 这个鞋，
1: 这个鞋，
0: 小可有味哦、喔。
1: 无啦，无、啦。
0: 你来乌白捡物件，
1: 哎，就伫咱的门口。
0: 神女啊，哎，这只啊，你的鞋哦、喔。
2: 对啊，那是我的鞋啊。啊。哎呦，我的鞋，你捡到我的鞋呢吼。

0: 卡在，好卡在，嘿叫嘞，我叫嘞。
1: 安尼，我跟你讲吼，我就是吼，你找迄个公主啦，这是我的，是你叫我求，我知啊，你别搁乱伊啊啦，哎
2: 呦，拜托，哎，你当作你是灰姑娘哟，
1: 哎呦，拜托一个好不好？
2: 我穿玻璃鞋哟，
1: 连这鞋你都求啊，啊，搞我穿一个男监管
0: 啦。我跟你讲，不是我求，是小时求的，是这。
1: 好啦好啦哈，免得拍死啦，哈，我跟你讲哦，我连这吼结婚证书都摕来，
2: 哇，有备而来呢，
1: 小妹妹，
2: 嘿。
1: 拄我好欠一个证明，安尼你做阮的证明
2: 啦。OK，
0: 什么 OK？
2: 无问题。
0: OK，
1: 你唔捌听过吼？人讲吼，只要吼将这个鞋弹落去，那有人愿意吼帮你穿起来，安尼就会当找到你对的人啊，对不对？你就是我的人啊。
0: 你这个故事恁听定嘛，知影？
1: 当然咯。
0: 你看，哎，咱凡间只有这个故事，咱你讲一个故事，我都孺子可教的故事。你就是讲这个代志吼，这孺子个。史记哦，这本册内底记载着作者这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挂故事。张良啊，迄个时阵伫咧战国时期的时阵，是韩国的这个贵族。但韩国去予秦国灭掉了，伊为着要替伊的国家报仇，所以请一个大力士。所以当初时要去刺秦王的，唔是甲荆轲俩啦。这张良啊，要去刺杀秦始皇，但无成功了，就开始通缉。通缉了吼。伊结果伊就隐姓埋名去到一个做下邳的所在，伊遐避难。但是有一天啊，那张良去出来散步，伫桥顶，伊桥顶看一个穿粗布衫一个老人，啊，行来到张良的面头前，啊，掉个鞋啊，烫掉，等咧桥脚，啊，就甲迄张良讲，哎，囡仔，落去桥底甲捡一双鞋起来。
2: 拜托的，出无礼貌的，要叫人都叫民间，佮讲囡仔，
0: 张良哦。真正对，惊张良是一个，生前嘛是一个贵族呢，惊遐本来想要去个，要甲
2: 老
0: 爷争呢，要来看哇，这才几岁啊？论的，哪论的？算我真有礼貌。
1: 哦，安尼讲起来，迄个张良生前嘛是敬老尊贤啊。
0: 对啊，对啊。
2: 对对。
0: 爱是真正落去甲捡遐呢。
2: 嗯。
0: 捡个老爷。啊，帮我穿起来。
2: 那你咁快？
0: 帮我穿起来，落来像你有啊？哎哎。
1: 我嘛，你咪在敬老尊。
0: 我讲。迄老人安尼甲讲，先张良只吃者，
2: 嗯，
0: 帮你去捡鞋，就去帮你穿鞋
2: 啊。
0: 但是哦，因为一个人啊捡啊，吼，也无真差，一日工吼，尾啊，我规日单脚下跪安尼吼，帮老人把这脚拢落。啊，老人脚穿水了，鞋穿的了，哦，咪咪啊穿就离开啊。张良安尼目送他离去，
2: 嗯，
0: 哦，想袂到，这個老人惊无规划，佫写了倒来，甲张良讲，讲你啊。孺子可教，五天以后倒转来吃。
1: 为什么要等五天？
0: 因为老人想要加个考验你，确定讲是不是张良这样能忍人所不能忍啊？伊确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了。上一本册是《太公兵法》，就是这本册就是姜太公辅佐周武王伐纣的时候所写的兵书，叫认真看。尾首嘞，张良利用这本册的兵法。帮助阮尧、阮秦董、阮祖先、汉高祖刘邦。
2: 嗯
1: 啊，但是我跟你讲，我唔免等你五工啦，吼，我嘛不是你名册啊。我跟你讲，我只有结婚证书啦，来签字。
2: 我别提了，我别写对。
0: 咱哦，这如梦书斋吼，就开业较紧哦，咱嘛唔讲真正休困过吼，啊嘛无寒假嘛无暑假，连儿童节拢咧补课吼，所以我跟你讲，因为这。书斋吼，咱这书斋对今仔开始，等下课了吼，咱休困五天，休困五天。哎，你要签没有？
1: 我有啊，哎，你签，我提笔的。
0: 等下，你五天以后再来。等下，我等下书过婚姻大事、终身大事，我嘛爱问看某庆无，对不对吼？
1: 免想遐多啦，喂，老师，哎，恁遐太讲话呢吼，哎呦。
2: 以后你较常来，你较常来，阮老师的课讲放假，我就免上课了。
1: 耶！哎呦，真的哦。但是安尼哦，我都无都看到伊安尼。我来吼，拢会偷偷跟踪一顿。我来甲你讲，伊怎么走对吧？我先来去，我来去解药。
2: 好，哎，我嘛去收收诶，放假了，快点收一收，帮五天呢。耶耶耶！

0: 好，谢谢大家。好，来印象中，今天这个孺子如梦吼，甲大家这个成语吼，孺子可教。
1: 哦，这句话常常听到。
0: 哎呀，侬讲孺子可教也，就是讲啊，你够有机会。
1: 啊，相反就是啊，现在孺子不可教也，就是无机会那
0: 样。无机会。
1: 就是我可能是学一个东西啦，可能某些天文某可能是哎。或许他觉得说啊，我不行了，
0: 对呀、啊，
1: 所以就无阿多嘎嘛，无阿多
0: 毛科林啦，
1: 有的是不想要，或者是说没有那个天分，
0: 对，或者是没兴趣、啊、哦，没兴趣啊，所以当然这代际都在说，哎、欸，讲求说你有兴趣吗？哎、啊，有兴趣当然有兴趣，当然可以更持久一点。
1: 有兴趣再来讲，
0: 哎、欸、啊，没兴趣，嗯、哦欸，当然可能是三分钟热度，
1: 而且无兴趣无、哦、什么哦，
0: 这三分钟呀，哦，可能无准备做安尼、哦。
1: 你说三天撒网，一天捕鱼，
0: 嘿呀嘿呀哈，所以。哎哎，给玉玲、
1: 啊、玉玲
0: 姐姐
1: 带来
0: 啊，给玉玲姐姐给大家去就对了。哎，已经放假，也可以放五天。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们那个成语的故事哈，孺子可教，而且大家哈，哎又学到了一个成语的故事啊哈。那来继续要来出歌哈，那三首歌曲哈，三首歌曲哦。
1: 来，大家秀芝妈妈用性命所爱人，
0: 对，是台南的秀芝妈妈哈，人生看头前。
1: 我来发行大哥，哎、欸，原本阿雄大哥点的是阿。不会去的日记，啊，不过那时我找音源跟红音都没卡拉头唱，所以大哥我直接帮你唱台语的歌，
0: 先给你唱台语的、嗯哦、来，咱的三首歌来继续跟人拍拖啊，谢谢。

谢谢明媛大哥、贤美阿姨、秀美妈妈、宝钗妈妈、虎狸妈妈、立新姐、月乳妈妈、阿段妈妈、平妹妈妈、雅茹姐、秋兰姐。梅珍妈妈，还有细苗苏阿野郎。

好几，跟妈妈，秀莲妈妈，彩绘阿姨，谢谢大两位玉华妈妈、宝钗妈妈、秋桃妈妈，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继续安排，还有咱们秀云妈妈，人生看头前。

谢三七七好朋友郑妈妈、宝月妈妈、北投蔡小姐、叔叔妈妈、玉华姐、美妹妈妈、彩儿姐、淑萍姐、秀月妈妈。

0: 谢谢立新黄桃琴，刚才打给猫声，谢谢慧娟姐、亮妈妈妈、月如姐、秀芝妈妈、宝珍妈妈、立新姐、阿爸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碧霜妈妈、三七七好朋友，刚才打给花香哦，樱花妈妈，来继续安排，来发成大哥，来先给你安排，阿母的手吼代志。
1: 来发成大哥，阿母的手，彩儿姐、丽青姐、樱花妈妈、富儿妈妈、雅茹姐、慧娟姐、曾妈妈。

慧妈妈严丽杰慧珍姐秀月妈妈碧霜妈妈阿霜妈妈秋桃妈妈

中文妈妈阿大妈妈，谢谢燕真吉、丽姐妈妈，谢谢雅茹姐，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大家。

0: 嗨，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和连锁沙洲光，哇，看大家拢起床安尼，哦，大家都起床了哈，来，咱这个未来准备的点歌哈，今日点是下个礼拜有唱哈，后礼拜五来唱哦哈，所以咱要点歌哈，哎，请开在咱的互动专线04233803303，
1: 哎，
0: 空数23383，
1: 空三，
0: 哎，来这个电话卡号卡起来哈，来起来点咱点歌一个哦哈，嘛欢迎做古博点歌买单起来点歌哦哈，欢迎大家来点歌哈，那呢这个是明源大哥哈。
2: 我点一首《梦南流》的日本歌。
0: 哦，《梦南流》的日本歌曲呀。
2: 哎，是。
0: 好 ，OK 哦，那就礼拜五给你请啊哈。好，再见喽哈，拜拜了，大家拜拜拜哈。啊，那玉慈妈妈。
3: 玉慈妈妈，
0: 哎呦，玉慈妈妈，哎，早安早安。
3: 我上下你话我咧点一首关英文歌。
0: 哦，好啊好啊。
3: 哎，戴安娜。
0: 戴安娜哟，
3: 戴安娜嘿，
0: 哎、欸，哦，那我要找一下有没有版权哦。
4: 戴安娜是一个歌歌名，
0: 一首歌哟。
3: 对呀、啊，
0: 哦，一首歌名，英文老歌哈、哦。
3: 对呀、
0: 啊。哦，安尼我再来找看看看有没有。
4: 你安怎安怎念？
0: 嘿呀、啊。
3: I'm so young and you are so old， 就是这样啊，很轻快的歌啊。
0: 哦，轻快的歌曲哟。
3: 嘿、
0: 欸。好、哦，我来找看卖。
3: 别紧啊，安娜无就别紧啊哈。
0: 哦，好的，那我找看看哦。好，我找看看。
3: 谢谢，拜拜，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好，应该是英文老歌，说不定会有。哎、欸，建宁大姐早安。
4: 建宁大姐。
0: 喂，建宁姐早安哦。喂。有听到无？
5: 要点放阮洗身躯。
0: 啊，什么？
5: 放阮洗。
0: 放盘洗身躯啦，对不？
5: 嗯。
0: 好、哦，放盘洗身躯啊！
4: 哈。洗身躯。
0: 好，安尼拜五过来录哈。
5: 嗯。
0: 好，好，再见啦哈，拜拜哈。
6: 那拜五过来录身躯。
1: 哎呦。
6: 哎、欸，志豪哥，早安哦。
1: 志豪哥，久久无上山。
6: 哎，老张。我要来拍破一款哦吼，志豪哥，你啊要点歌去卡一届哈。再打一次哦吼，哎，发声大哥早安，早安哦，
7: 元吉两位早安，
6: 哎，大哥你唱过半夜，哎，
7: 没关系啦，啊我们那我们就再来一首那个硬啊的民歌啦，萨克哟，
6: 哦萨克那个你说那个小虎哎，哎叫什么歌啊？我不记，
7: 萨克哟，那个施文斌跟那个姜蔚他有换那个伤心酒店，
6: 伤心酒店的日本歌。
7: 对，
6: 好 ，OK，OK， 好，安内的礼拜五唱
7: 哈，是一样的，好，谢谢两位，
6: 好，谢谢呀，哈，
7: 林志豪，
6: 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那你志豪哥，
4: 志豪哥，
6: 哎呦，
8: 早安，
6: 早，早，很久没看到你打上线哦，
4: 可以啊，
8: 对啊，最近在忙了，
6: 哦，最近忙了，哦，还没电视没关哈。
8: 那个 Only 有的 I'm More
6: Than 呢？哦 ，I'm More Than 哦 ，OK 哈，啊，礼拜五帮你唱哦哈。
8: OK 啊，谢谢啊，
6: 礼拜五啊，再见，拜拜拜拜，好啊，哎呀，不过最近好像很红哎，
1: 对啊，又红起来了，
6: 还有丽青姐
9: 呀，早，
6: 早安哦，
9: 早早早，
6: 哎，老
9: 大，我没有跟你们点歌，我现在帮你点点一首那个缘分，
6: 缘分的，他唱的哈，
9: 对对对对，哎对对对
6: ，OK， 好，那礼拜五唱哦哈。
9: 啊，下个礼拜五
6: 是吧？对对对对对。
9: 好，谢谢谢谢啊，拜拜。
6: 再见了哈，拜拜。
9: 好，再见再见，拜拜。
6: 好，拜拜。然后，那你这个是我们的依琳妈妈。
10: 哎，两位早安。
6: 哎，早安哦。
10: 哎，我要点那个，我看。
6: 我看，看婆啊。
10: 看婆哎。
6: 啊，什么？
10: 请你珍惜我，
6: 请你珍惜我，是
10: 吧？
6: 哎，哦，哎，这刚是张秀清的哈，对不？
10: 系啊。
6: 好的哈，安尼就拜个场哦哈。
10: 好，谢谢。
6: 好，好，谢谢，再见啦哈，拜拜，
1: 拜拜，
6: 拜拜，拜拜哈。安尼小美啊，我小美在耍哦，阿姨你在耍一个卡机盖哦哈。安尼红猪妈妈哦，
1: 红猪妈妈。
11: 哦，两位帅哥早。
6: 哎，妈妈老早哦。
11: 我点一条调卡练水
6: 曲。哦，调卡练水曲好，安尼就拜个来唱哈。
11: 好啊。
6: 好好。好，再见了哈，拜拜拜拜哈。好，那你小美阿姨老大，
1: 阿姨
6: 阿姨早安哦。
12: 两位早。
6: 早安，阿姨
1: 老大。
12: 唔通借酒来消愁。
6: 啊，唔通借酒来消愁哟。敢是？
12: 哎，对对。
6: 啊对哦，哦好，阿来我来找一个哈。好，我再来找看看哈。
13: 好，
14: 再见啦，哈，拜拜，拜拜，哈，咱家最后一位啊，哈，咱的平面妈妈，
1: 平面妈妈，
14: 哎，平面妈妈，
13: 大家好，
14: 大家好，早安，
13: 淡水古节，
14: 淡水古节，杨泽的哈，
1: 古节，
14: 好，杨泽的哈，安尼就拜个来请啊，哈，
13: 好，
14: 谢谢，然后再见，拜拜，好，再见啦，哈，好来，
6: 咱点歌就先个先嘛。
1: 欸、十首
6: 哦，满了，
1: 十首刚好满了，
6: 哎、啊，多喝满，
1: 完全无浪跑。
6: 哎呀、啊，哎、啊，然后膝盖关节，我们可能就点歌就先点到这边了哈，阿少弟不要卡拍死哦哈。
1: 拍死、
6: 喔，
1: 拍死、欸
6: 啊。我们这个改天，我们那个礼拜天我们再来继续点歌啦，喔、哦，礼拜天再来点，哦、喔，所以来阿少弟朋友哈，就大概多多包涵啦哈，可以拍死哈。二来我们要进入了呢这个重要的膝盖段哈，重要的时间呐哈。啊，原来今这个给你们介绍这样物件呢，哎、欸，这个应该大家哈、喔，如果有喝过的话哈，我都觉得说，哎、欸，这样物件真的是。不错，底下哦，那也不得让形态收需要饮用哦，很需要营养。底下哦，这个我真的很推荐。比如说你要做早餐呐、啊、或者是你要做下午茶，或者是哎暗时要被困进去哦，跟他把豆腰啊，啊胳膊穴位泡汤泡菜，其实哦，这个直接拿一罐拿出来哈、哦、就很方便哦的金红杯哈、哦、就可以喝，而且热量又很低，个金给啊可以当自己的那体内环保。哦，今嘛吼，外面吼都一个毒油事件很多，对不对？像这个也可以做好我们的体内环保，哦，也可以把不好的东西把它排出去，哦，买当做点那些身体的这个保健哦，哈。那奈矿龙哥吼来详细来介绍哈，还没有电瓶用哈，这样米羹其实男生女生都可以来吃。哦，都会当来讲哦，按那 M O D 的朋友吼，那带跨段啊，膝盖的怎样？哦，其实呢，这个东西吼、哦，是算是这个大自然的恩惠，然、哦、后要赐予给我们哈、哦、啊，所以说我们如果每天来做保养的话，哦，我们这个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嘛哈、哦、啊，赶快哦哈，那个刷卡给小大家好不哦哈，那准备进单完，谢谢。
1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6: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17: 我今缺货，我只是想买两组起来炖。
18: 想买两组，
17: 我讲啊一组寄给方小姐，
18: 安尼哦，
17: 啊一组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18: 好，安尼，
17: 好够高贵啊，够赞。
18: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17: 啊。好物件哦，就是用玻璃，唔通买到塑胶。
18: 哦，来，
17: 我阮阿妹哦，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遮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济啦。
18: 啊，恁家拢请人食济哦。
19: 这真的很好喝呢。
18: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19: 哦，吃起来。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18: 真的很通，对不对？
19: 哎，对对对，
18: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19: 哎，对对对，还会吃的肚子好饱，
18: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19: 哎，我跟那个女儿晚上睡觉时间吃一瓶，
18: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19: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话讲，
18: 真的哈，
20: 可以讲贵啊多啊，
18: 讲贵啊多，好吃
20: 好，吃好吃，
18: 吃好吃，啊有健康无？吃了有中午棒的吼，
20: 袂歹啦，啊喝你们这个洗耳饮喝了好几组了，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18: 哎，对，固胃之后，哎，谁
20: 对，就是固胃，嗯，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18: 真的哈、
21: 哦，真的很好吃，
18: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21: 让洗无让洗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家的，
18: 拢都去做的，
21: 我讲哎，摆袂下啦。
22: 啊，对对对，咱牛蒡学院嘛，已经对六年啊吼，从开播即摆吼，到即摆为止哦，这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哦，你若假设讲你都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也有当时啊有的观众朋友足坚持的，讲啊，迄保健的物件，我听医生的，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的保健的食品拢足好，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的，都无想要食一款保健品的话，我来讲哦，像这你就会当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就干两项尔，白毛尼加五母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啊，那就碰风巴掌，有无吼？啊，佫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这个做大便啊，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就爱靠食软便才我就放。你若有这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这种，恁家若有囡仔时势，大概三顿拢食外口的，你就好心的，你叫伊一天食一罐这个，食一罐牛蒡雪耳饮，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天让他吃一罐这个，他放来一罐毒素都给清清掉， 哦，肠仔底袂漏垃圾，吼、哦，啊，佮有恁兜老迄查囡仔人个哦，做气色歹，吼，皮肤乌佮粗个，哦，像即款个，即胶原蛋白无够个，你一工个食一罐牛蒡雪耳，嘿啊，皮肤水当当个，又咪咪白泡泡，佮袂生条子，过来，巴肚汤个一羹照大体呢，啊，就安那食就瘦袂落来，哦，我来讲，即上好，即甲肠仔底个即垃圾油啊，太过物件拢佮拖拖出来，佮放放出来，哦，互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济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饮。伊其他，你看安尼有膏无？膏无？有看啊？有膏无？哦，对啊嘛，这我拢无做手，拢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这个
2: 好香啊！
22: 清凉个鸡脆渣，真正鸡脆渣还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个饭前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个食饭了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呐吼！你无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啊，你若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今仔日好好啊听我讲，食牛蒡雪耳有啥物好处？一天就好哦，食一天，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天哦，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佮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哦，因为伊是肢体有残障，啊，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哦，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的胃肠的蠕动就无好。自从有牛蒡雪耳了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哦，吃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到迄个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食愈少年啊！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食我的牛蒡雪耳食五年啊，厝内底若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箱，啊若热天就甲汤锅烧，汤锅烧遐汤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作战，啊！你若家己本身啊，若有煮一寡即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咪当个掺落，哈，够较好食。啉三天，完整的营养，让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这個牛蒡雪耳饮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让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啊，这個、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

即摆咱叫阿苹果改食这啊吼，唔免食一只鸡卵啊，内底佫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的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也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有无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佮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个甲状腺症状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袂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卖燕窝，我袂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冇较输啦，哦，冇较输吼。白毛子，啊，白毛子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的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的糖分，佮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讲讲，这五母啊，唔系白毛子冇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子内底多糖体啊，内底有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哦，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吼，肠仔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会通便，闹泻的人食了会改善闹泻，遮厉害，就是遮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话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啊紧张了，想要走便所，食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食吼，爱食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玻璃，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菌种的毛呢，内底有二十几种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吼，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尔。吼，真侪人拢，你外口买白毛呢，食有得买，但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宝做的白毛呢。五宝甲白毛呢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回啊收。所以我一年敢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宝，卖学员当时你敢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期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期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子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咱的这个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嘞，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这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嘞帮助你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啊。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大个当去煮，即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你去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有一个臭臭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种双氧水，消毒伤口迄种。啊，佮有用要去迄个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我用的白木耳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伙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套绿茶做伙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嘞，啊，会当啊，这帮助消化。哎，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了啉嘛，会当刺激。这个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拄外，不过伊个安那，伊个袂有负担。有个人讲我食了，唔知大苦袂，拢总袂大苦，这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无一行歹吼，全一管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巴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血饮，这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哎，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给您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诶，这个叫做残留，在咱的这个牛蒡血液里底，让你吃出健康，吃出美丽，吃出漂亮，好不好？
今天哪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了，好，一罐等于是爱带一百。

0: 啊，十几块，因为这拢天然的，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去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来是十二，本来得十二罐，我叫伊甲做甲大箱嘞，吼、哦，一摆放24罐，哦，24罐，就爱2700人嘛，吼、哦。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0800-0000-999，电话脑卡通的，电话脑卡通的吼，1380对吧？买一箱送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380块就好，买12罐送12罐，1300，全部按2700，等于啊，拍50%卖你。啊，这下摆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的咧，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麦甲你提，两箱甲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来，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啊！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欸、我家用要一箱啊，两箱。
1: 买诶，1380。
0: 1380，61线来谢座来浴池，你好，要大座谢座诶。
2: 我买两箱。
0: 两箱来，我两箱诶，我2500来妙华，你好，要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好来，南沙线一箱来，你好，美玲你好，买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好来，南四线一箱来，你好来，美秀琴你好，买一箱两箱。
1: 两箱。
0: 两箱来，65线国祥大哥要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66线一箱啊，买一，你食看卖，足好食啦，碧华你好。
3: 嗨，
0: 要一组，
3: 咱都可以。
0: 67线来，甲接者67线，晋江姐你好。
3: 嗯，
0: 要一箱两箱。啊，68线一箱来，你好，阿美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芳疗的70线甲接者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3: 嗯，我两箱
0: 才2500尔，足省的啦。曾雄大哥，
4: 好，你好，
0: 买一箱啊，
4: 两箱，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5: 买一箱，
0: 好，来，大姐，你好，买几箱？
5: 买一箱
0: 都，好，来，我4线一箱，无要紧，一箱两箱啊，无要紧，来，算啦，你好，一箱两箱，
5: 两箱，
0: 好，来，感谢，来，总会你好，
5: 一箱，
0: 来，我来算啦，你好，我家买一箱两箱，
5: 我买一箱，
0: 好，一箱来57线啊，接着阿美，你好，
5: 我买2箱
0: 啊，一箱来，我交算，你好，齐勇。齐勇，
6: 好，
0: 齐勇，买一箱两箱，
5: 买两箱，
0: 来，60线的，赶快接者来，你好，小兰姐，你要买几箱？
6: 好，拜拜，再见。
4: 买两箱，
0: 来，62线的，赶快接者，小妈妈，你要买几箱？
3: 我两箱。
0: 好，两箱啊，我跟您讲啊，恁兜老师大，你听家人讲，这让师大人才有够好，健康阁无负担，而且师大人胃肠来健康，人就健康，肠啊来健康，人就袂老。食这吼、比咱食啥物仙丹妙药阁较好，阁天然，阁无负担。卡手我竟然咧卖完就无啊！小冰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4: 一箱。
0: 好，谢谢，多谢啊，多谢。为你我改你好，美丽姐你好。
7: 我要订。
0: 买一箱啊，两箱。
7: 一箱。
0: 为你好，来美丽姐你好，买一箱啊，两箱。荣
8: 玉莹先生吗？
0: 美丽姐。
9: 好，
8: 你
9: 好。
0: 美丽姐。
9: 我一箱。
0: 好，来68线一箱，来你好，李大姐。李大姐，一箱两箱。
9: 我买一箱。
0: 来70线，搁一箱来。这冰姐。
10: 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10: 买两箱，
0: 这拢拄啊做好尔，这拢无啥物，这种真空包装啊，你也可以，免冰的冰箱啊，免冰，顺发大哥你好，来两张个电话，顺发大哥你好，
11: 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11: 两箱，
0: 好，来57线，多谢你的捧场，来小凤姐你好，
12: 买两箱，
0: 好来，多谢你的捧场，9线来你好，啊明仔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13: 我要大桌，
0: 来两箱来，谢谢，多谢恁来捧场啊！小梅姐，你要买几箱？
14: 我小桌
0: 的。好，来一箱就好。感谢大桌、小桌，拢甲你感谢。刘太太，你好。
15: 我要一箱。
0: 好，来64线一箱，64线来。明贤，贤明大哥。
15: 嘿。
0: 我要一箱啊，两箱。
15: 两箱。
0: 感谢，65线来。你好，淑华姐，你要买一箱、两箱。
16: 我一箱。
0: 来64线一箱就好来。你好，来李英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16: 迄当时会到。
0: 拜五就到啊，等我一下52线，52线来，甲下者来，严大哥。严大哥吃饭吼，来，你好，来，庄大姐，
17: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港吼，咱这个吼，白木吼，雪儿影吼，那是要订港主文的吼，看电话吼，咱这个是福晋大哥兄吼，喂， 喂，福建大哥哈，要订那个木耳哈。
2: 玉香。
17: 啊，等我一个哈，来，咱来六十八线哈，六十八线哈，来郭妈妈。
9: 喂。
17: 哎，郭妈妈你好。
9: 哎。
17: 嘿，你要订那个这个牛蒡吗？
9: 哎呀，哎，得放几年啊？
17: 哎，咱放一冬半啦。
9: 一冬半。
17: 嘿，对对对。
9: 啊，是唔知，唔知因在要食无，我嘛想要来叫。
17: 嘿，啊，你要大早细早诶？
9: 啊，无叫大组好。
17: 哦，要大组的遐。
9: 哎。
17: 好，好，好，安尼我甲你迄个同款是21号收，好
9: 无？二十一号。嘿嘿，这什么哦？
17: 嘿嘿，这位互你收哈。
9: 好。
17: 好，好，再见了哈。
9: 好。
17: 好好，拜拜哈。咱的牧原大哥遐吼。
10: 大嫂
17: 好。哎，大嫂你好，要订咱的牛蒡雪儿饮哈。
10: 哎，你是要
17: 订？好，你等我一下哈。来，来七十线哈，七十线哈，来丽梅姐。
11: 哎，
17: 丽梅姐，要订咱的牛蒡雪儿饮吗？
11: 哎，一箱啊，一箱。
17: 好，啊，你等我一下，电话麦挂掉哦，哈。还有时间哈，来，咱五十一线吼，来爸爸妈妈吼，咱这吼牛蒡雪儿饮吼，来今麦有分吼，小组吼是24罐吼，1380块，吼啊那大组的吼是两箱，吼两箱是48罐吼是2500块，吼啊这一单可以一年半，吼一单可以一张半哈。那这个是振兴大哥遐吼。哇，哎，大哥要订牛蒡雪儿饮遐。
12: 啊，我大心。
17: 哎，要大做的吼。
12: 啊。
17: 好，啊，你等我一下，给你约时间哈，电话卖挂哦吼。好，电话卖挂。好，来52线吼，来刚好买一个吼，来爸爸妈妈吼，咱这吼要回去吼，一冬半的时间吼，啊，讲吼，哎，多好啊，最近也是要拜拜，吼，啊，再来就可能要拜拜了吼，这买当归箱可以也出去拜，吼，买也是可以直接拜吼，底下吼，咱这个都是那个真空杀菌的，好，让我杀菌过吼，所以讲吼，咱这个都是真空包装的吼，吼，咱也是要啉咩话，吼，要啉烧的吼，我们就隔水加热吼，泡加小水。还是讲吼，要冷冰的吼，咱就家己冰的冰箱吼，拿出来喝就是冰冰凉凉的吼。咱这个牛蒡雪儿饮吼，哎，咱这对着咱的身体吼，拢有真大的帮助吼。为虾米？哦，咱这个牛蒡吼，大家拢知影吼，那个牛蒡吼可以排我们的这个防我们的那个大肠癌吼，还有帮助我们排毒。哦，还有改善我们甲状腺的这个肿大的问题哈，改善那个便秘哈，啊，够预防大肠癌哈，提升我们免疫力，好预防那个感冒，好啊，底下吼，咱的木耳吼，大家拢知影吼，咱的白木耳就是咱的平民燕窝，哦，哎，当这样降低了咱的胆固醇。保健我们肠道，吼，阿哥稳健我们血糖，吼，阿哥吼养颜美容，吼，这个是经科学证实的，吼，哎，里面有这个丰富的膳食纤维，吼，一旦吼做好我们的体内环保，起码我靠，哎，这个毒油太多，哦，毒油啦，好像大家拢食足多，吼，所以讲吼，咱来自己自行做好我们的体内环保，吼，你若讲吼，咱若三顿拢食外口的，吼，拢买自助餐的啦，拢食超商的啦，吼，营养不均衡的，吼，气色较无好的啦，吼，还是讲吼，咱的食欲不振的。吼，无想要食物件，吼，天气热，无想要食，安尼啉一罐啦，吼，来喝一罐，吼，补充营养，哦，啊，够吼，代谢不好的啦，身体一直累积，哦，毒素，吼，一直无法排出去，吼，那那埋木耳呢，吼，那个营养非常的多，吼，有这个银耳的多糖体，吼，还有那那膳食纤维，吼，还有个人的植物蛋白质，吼 ，B 群呐、啊，矿物质啊，氨基酸，吼，那加这个健康的这个成分，吼，所以讲吼，那是要顶上做袂呢，吼，啊，紧卡电话哦，吼，咱这个是肖妈妈。哎，小妈妈你好，
13: 一箱哈，
17: 好，啊，你等我一下，你有时间哈，电话卖挂哈，咱的53线吼，来，咱好不急吼，爸爸妈妈吼，咱今嘛吼大细组吼，看你要爱对几种的吼，哎，细组的就是1380块。吼，诶，24罐吼，啊，若是讲大组就是两箱吼，48罐的是2500块。你若收到吼，先开3罐来啉看卖，先喝看看喜不喜欢。吼，那顶刚转爽吼，来空八空空空空 QEQ 哦，谢谢。

0: 来感谢大家点赞助文哦，来刷卡，去找小宝做好服务吼。那个咱加油支持的，看在咱的控诉03379559 0423379559，来明起来唱歌，来依琳妈妈的歌曲，地高月台，来破声继续来吹落去哦。
1: 谢上山的秀瑜妈妈、慧珍姐、秋兰姐、廖妈妈、美惠阿姨、碧霜妈妈、丽青姐、美秀妈妈、莫斯。

0: 小董，谢谢秋桃妈妈、简爱阿妈、康盛大哥、碧霜妈妈、月女妈妈、竹竹姐、八神大哥、阿菊妈妈、于珍姐、贤美阿姨、廖满妈妈。
1: 谢谢玉超妈妈、854好朋友、秀云妈妈、
0: 康盛大哥、

0: 胡小姐、国生大哥、依琳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湘君姐、碧霜妈妈、前面阿姨。阿菊妈妈、余生姐、樱花妈妈，
1: 来继续安排阿霜妈妈心动，谢谢明珠妈妈、亮王妈妈、富荣妈妈、嘉秀姐，谢谢木子大哥大嫂、平镇王妈妈、美惠妈妈、淑珠妈妈。

0: 哎，谢谢心动，感谢大家的破声，谢谢志豪哥、国生大哥、德修小弟、招丽大姐，谢谢布德丽儿妈妈、美和大姐来继续安排慈氏妈妈来受奖杯，龙哥的歌曲拿无，来破声继续来出来哟。
1: 来，下大家到这个 YouTube 帮龙哥的拿无继续歌曲，好好来点播、收藏、听阅。转发分享来第一拜请我，这么好势，请大家多多包涵。那么。

谢谢布袋爷丽儿姐、慈慈妈妈，去的列中家楼，谢谢阿段妈妈、玉慧妈妈、国生大哥、郭妈妈、发成大哥、丹奇大哥、淑珠姐、吴邦大姐、淑莎姐、阿妈 K 美秀妈妈、丽玲妈妈、玉慧妈妈、淑兰姐。

谢小兰姐、竹玉妈妈、怡芳姐、玉华妈妈、赵丽大哥、玉氏妈妈，他们想打给婆阿仙啊、雅思妈妈、树叶妹妹、心理阿姨、廖满妈妈，来给手安排墨子大哥、大嫂、桂蒙，那是咱龙哥的歌曲哦，请大家多多支持，好到 YouTube。

0: 阅、收听、转发，让这个歌继续的传唱下去。
1: 这条嘛是一首真好听的歌曲，只是较少听到。

谢谢，感谢大家破声过门，谢谢丹奇大哥，还有妈妈，金爱妈妈，丽儿妈妈，依琳妈妈，丽薇姐，富儿妈妈，豹子好朋友，谢谢碧霜妈妈，感谢大家哦，谢谢。

0: 哎，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我是收歌曲的真的掌声鼓励，啊，若无念真，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好，拍摄拍摄，好，好来，我们准备要来抽奖，大力观众回娘家，看今天是奖落谁家，抽到第几位哦，来，五、四、三、二、一，停，哦，那你这个是台南东区耶，哦，台南市东区的，哦，台南，哎，回边蛮前面的呢，吼。5031
1: 淑珍姐，
0: 淑珍姐，淑珍妈妈，你如果是在看电视的位置，请打电话电话哦，04233803303，还是说打到04233799，两个电话都有人卡，都可以打，那你后三码是177，那你淑珍妈妈，淑珍大姐，请打电话起来领奖哦，上线来领奖了哦，来，那你时间开始在倒数了，剩差不多快要三十秒的时间啦，哈，你若无去人家捐位啊，那我们就无法度送，无法度送出去了，哈，时间短短啊，哈，速速时间
1: 在跑，无可能什么伫工顶之下那个送出去啊，
0: 所以啊，一定要卡
1: 电
0: 话起来，
1: 嘿，
0: 一定要打电话，那台南呢，苏东区的苏珍妈妈，哈，苏珍姐，哈，你得奖啊，哈，
1: 这种嘛，哎，卡电话来拍一下招
0: 呼，哎呀，回，那你回边是5031，哈，来剩七秒时间，哦，来今年哦。五秒、四秒、三秒、两秒、一秒，好，时间到了哦，那就没有办法了哦，
1: 好，
0: 我们也没办法再替你多延后时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快要下节目了哈。
1: 对，
0: 来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那手机电话，尤其是面在那是礼拜六的时间哈，那是看到家的物件，要给咱两个人加油加油支持的，吼，要给咱一摆服务的机会，请看咱的手机电话哈，0937925520。空九三七九零哦，我你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感谢大家哦。旁边有个 QR code， 也可以拿起你的相机来扫描哦，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你用搜寻电话也可以哦。好，这个电话也有开放，让大家来加 LINE 哦。哈，来个人网民企业手机啊，来拨一个哦。
1: 你的电话是这边09197961450919796145。啊，大家来宣布一下，就今天你啊，明企要去十点
0: 哦，今天要去十点代班哦，
1: 十点代班，然后赢诶，爸爸妈妈。可以在十点那边去做收看，
0: 继续来拍我，
1: 来看我，
0: 对对对，吼，来，今日要代班吼，你透早十点的时阵哦，
1: 吼，
0: 来，我们两只手机吼，请大家拢多多做使用哦，吼，感谢大家吼，能量金额陪伴吼，谢谢大家，来，后一段继续，嘛是咱玉线要来代班哦，
1: 对对对，
0: 对对对，阿哥来接头啦，对对对，好，宝贝，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咱公司的产品对后个月开始就会加一条美国线，你甲宣布落去，对明仔载开始公司内部员工大家互相称呼叫名，拢用英语名，安尼会当提升咱公司内部的一种国际化 ，international， 有咯？
1: 哦，我知 ，Panasonic 对吧？
0: 那是国际牌。
1: 哦，是，我看到你谁来发广告？嗯，
0: 这个靠准比较像做诶，
1: 蒙你卡称，
0: 蒙我卡称，嗯，为啥蒙我卡称？
1: 上礼拜有讲咱爱英文名，
0: 你的英语名是啥？
1: 丽莎霞。啊，我都叫丽莎，谁笑啊？丽莎霞安尼无唔对啊？
0: 即摆少年人太奇怪啊！何谓英语名拢好安尼？你像我，人我本身姓梁，吼，啊我好名叫 Kenny， Kenny 梁，我高尚啊。